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大家好。咱这阿伯阿妹少年气囡仔兄，帅哥酷妹，哦嗨哟！我在马子真欢喜呢，六个准时拍开着收音机啊，收听又在下盘水龙，在空中为咱自己也来做着现场选曲的主持服务，咱快乐歌声节目，整个节目呢完全受咱保险堂药品公司甲咱做好意赞助提供。保鲜冻胶原蛋白，保鲜冻牛樟菇，保鲜冻清洗地少散，也還有咱一罐老酒回春丹啊！以上呢，咱这优良的产品，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在咱这部节目过程当中。好评的留任何意见，交代任何批评指教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好不离得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节目一开端的水龙，赶紧甲兵来做报告呢！吼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啊！今天1645天啊，嘿，啊，这个俄罗斯呢，吼，哈，普丁的讲话呢，这共产党的讲话呢，你给他当作放屁就好啊，哦，因的讲话拢无算话就对啦，吼，哈，这中国嘛同款啦，哦，普丁伊唔是呢，哈，提出着讲停战嘛，哦，因为呢，吼，这个啊，普丁呢，伊这个5月7号嘛。哦，5月7号呢，要在这个莫斯科的这个红场啊，哦，红场就对啦，举办着这个阅兵嘛，吼，哦，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阅兵就对啦。哦，啊，所以讲呢，普丁先讲的，哦，讲要停战安尼就对啦。结果呢，讲完了后呢，吼，哦，哈，泽伦斯基嘛回应讲 OK 啊，哦，安尼就对啦。结果，哦。讲煞呢，水果弄落安尼就对啦。哦，佮有这个100几台这个无人机啊，去甲弄乌克兰的东部甲这个南部，造成了30名这个平民啊死亡啊。哇，真诶，乌克兰气甲呢吼哈，这个讲违反着停火协议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共产党的讲话呢，你就听听就好啊吼哈，当作放屁安尼就好啊。哦，你茫当作即个。哦，啊，所以讲呢，这个乌克兰被攻击了后呢，吼，这个乌克兰呢嘛，依照这个无人机啦，哦，怎用这个无人机，搁这个红核飞弹，听我弄的呢，吼，啊，这个1000公里远就对啦，哦，啊，所以讲呢，这个红核飞弹，哦，唔是哦，红核飞弹会听我弄3000公里远哦。哦，咱呢用无人机个安和飞弹呢，去甲弄1000公里远的这个目标啊！哦，刷的呢哈、啊、炸掉这个面体哦，因为这个无人机啊，哦，去用因这个电子干扰，你听哦，弯去就对啦吼、哦，弄为这个面体去大楼去安尼啦吼，哦，要收哦，俄罗斯的这个查某人赶紧叫啊哈、啊，大楼去要弄掉了，赶紧叫骂这个普丁就对啦吼，啊骂普丁干掉普丁。哦，讲发动这场战争就对啦。恁讲弄哈一摆，弄4年，我人都无干呀吼哈，都去用弄掉了，你就干干叫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讲呢，这个咱乌克兰赌差，哦，赌差有甲弄安尼就对，弄到等下，所以一维克讲到等下，这个乌克兰呢反攻号角呢已经响起呀。哦，乌克兰即马目前有真济武器哦，你像讲古纳型的这个长城飞弹。哦，一旦弄到俄罗斯的本土就对啦吼，啊，包括呢吼，伫弄到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哦，即马已经造成了40%石油的出口啊，哦，俄罗斯的40%石油的出口，啊，所以讲呢，即马你像讲呢吼，哈、啊，乌克兰有这个无人机过哪种啊？哦，无人机就是打、啊、头一种就是 AN-196啦，这也叫凶猛。凶猛无人机会当飞1000公里远啦，另外一种啊做海里啦，海里咧无人机会当飞800公里远至1000公里远啊，过来就是 FP1 哦，这款的无人机
停河弄1750公里远啊，哦，一当终于咪甲这个俄罗斯的灶卡门就对啦吼，哈、哦啊，连灶卡门弄甲弄的哦，也另外呢，乌克兰嘛，这个海王星啊，巡弋飞弹这家去做的，哦，巡弋飞弹这停河弄1000公里远啊，安和飞弹呢，停河弄3000公里远，甚至呢，连这个。啊，俄罗斯呢，吼、哦、哈，整个领土拢包围在内就对啦，吼、哦，会当弄个搞啊，哦，过来呢，吼、哦，有这个啊，圆面包，哦，玉米包的这个无人飞弹，哦，无人机飞弹就对啦，哦，这个无人机飞弹呢，这天有啊，时速900公里啊，哦，一点钟了，900公里很吼哈，啊，这个、射程范围700公里，然后过来都是这个雷霆，哦，二号。雷霆二号呢？吼、哦、哈、啊，这款的这个啊弹道飞弹呢？哦，天我弄个莫斯科去啊，所以讲啊，即马乌克兰可能过来堵车都大反攻啊，都对啦吼。诶、欸，士兵都无敢看啦，这里将来水龙提供兵最残酷啦。哦，所以讲呢，含共产党高手，因咧讲的话，你袂使当作真诶啦吼哈、啊，你当作放风放屁安尼就好啊。哦，你也看，都讲要停火呢，水龙哦，水龙类安尼就对啦吼、哦。这里将来水龙提供兵最残酷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好康报报，别报报紧哦，谢谢你，感谢你啊。

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啦！来继续来，随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这个要去好比呢，咱一年一拜呢，吼庆祝着这个伟大的母亲节啦！啊，这礼拜礼拜都是母亲节啦，然后阿弟家依旧咱姐姐妈妈呢，母亲节呢，吼母亲节加两下啦，吼啊，大家欢欢喜喜啊，开开心心过日子，健康美丽，然后啊，直接祝咱姐姐阿母啊，去母亲节快乐！呀，咱这个母亲节呢，吼好康抱抱机会，好比呢要抱抱你来见啊，吼啊你。要送我阿母啊，一个健康活能力友好，你即马电话也看卡吼，因为即马啊，那即回咧吼哈，这个母亲节进前无多好你提掉，安尼麻烦多啊，所以讲咧，母亲节进前哦，要提掉咱的产品咧。啊，这里即马电话看卡吼哈，咱尽量挂啦吼，挂在母亲节进前，互你提到这里产品哦去。也咱即马就是哈优良的产品，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都有啊。看卖胶原蛋白牛上高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然后啊，这机会好变咧，你赶紧来把握落去。啊，这罐胶原蛋白呢，这嚼啪啪照嚼，水当当这无问题，这罐食丢你的。出乎呢，咱这美国哈佛邓兴感挂保证的哈佛医学团队研究成功的，咱这下叫第二类型胶原蛋白呀、啊，这罐佫摕到美国的专利呀、啊，好比呢，你当安心啊，

0: 做使用补肾同胶原蛋白，从此以后，让你器官落去无问题，惊东风西下下叫爬着楼梯，足舒适，落楼梯免阁再用目睭会惊出门啊，免阁再让你压雨伞做官啊，吐者吐者，从此以后，人就爬山台湾甲科技的，安尼无问题，一惊会弄会走，人生变得彩色的，刷咧，即款阁甲你用眼美容，让你水当当，补肾同胶原蛋白一减二个，猛拉减四个。互你爸爸照顾，互你水当当，一个月份登录落才1500块啊！早时暗时啊，饭前各吃一粒就可以，安尼就写写叫啊。另外啊，一罐补肾同牛樟果，这一包就咱地球上上特步的上赞的三种药材，互你来吃。千年的灵芝啊，美国人的国宝，万年的牛樟果，即咱台湾人的国宝，再加上日本人的国宝生红啊，这罐就是要互你吃个老老老。各位白土豆，咱这三种成分啊，拢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萜粒、菌啊、杂种啊、氨基酸、各多种的微量元素，这对咱人体帮助要求啊大。所以讲呢，虽然鼓励每一个好朋友，这罐你较认真吃嘞，这罐就是要让你过五关斩六将的，有影无影，拢总免受罪。你吃半年啊，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知输赢啦。啊，拄开始吃呢，那较够放屁也不要紧啦。迄就是你消化机能无好，咱这嘛甲你做调整。啊，伫咧调整的当中，会较够放屁哦，是免歹势。恭喜你，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这真赞。这罐每一个好病人。拢总会当来吃，查甫查某拢总会当来吃，特别是拼做的，你都透早拼到暗的朋友吃看卖，真正袂有你失望。有咧交一应酬的朋友呢，你嘛来吃，爱心两杯啊，吃薰的薄冰两个啉烧酒的这啊，三顿吃外口的外食组的，只有800000人，这款对你帮助真正大，你一定爱来吃。啊，个咱真侪好朋友长期干日啊，颠倒病大夜班的轮啊，这对身体作数喏，暗时啊无困的上班拼经济，你嘛爱个。拼健康啊！这款呢，虽然建议你一定爱对你吃，嘿，未来虽然你好高赞，喂，哎、欸，高赞，嘿是高赞，嘿。
1: 迄、那个我叫迄个两罐迄个牛樟芝，
0: 好，两罐牛樟果啦，吼，好，
1: 欸、對對
0: 對好，啊，加牛樟果嘿，
1: 哎、欸，好，
0: 好，好，加加戆嘿就对了，吼，OK， 好，好，啊，哥哥你贵姓？
1: 我姓陈，
0: 陈哦。
1: 哎、
0: OK， 好，电大哥你好啦吼。哎、欸，阿、啊、你阿多多一关机。
1: 我住伫高雄。
0: OK， 好，阿讲这个电话啦吼。
1: 哎，我来这个电话。
0: OK，OK，、OK, OK, 好，明仔要你收好不？
1: 哦，明仔要。
0: 哎，明天早上哦嘿吼。
1: 好。
0: OK， 谢谢啦吼。
1: 好，
0: 好，阿祝、健康哦嘿。好，谢谢，好，拜拜，拜拜，谢谢，感谢啦吼。来，未来水龙你好高赞。喂，嘿嘿，高赞，嗯。
2: 上一组牛樟果来。
0: 哦，好啊，
2: 两嘿，晚上半罐，
0: 对啊，两罐嘿，
2: 4000哦，
0: 嘿，对对嘿，
2: 哦，搁上一组了，
0: 哦，上一组了吼，好，
2: 对，你知啦，
0: 好，你在屏东嘛吼，嘿，啊，你贵姓都好，
2: 姓敖，
0: 敖哦 ，OK 好，安尼啊，敖大哥，马仔敖你收好不？
2: 好好，
0: 好，明天哦嘿，
2: 好，
0: 明天早上哦嘿吼，好，好啊，谢谢啊，祝健康哦嘿吼。谢谢，好，拜拜拜拜，祝健康，拜拜拜拜，谢谢啦，感谢啦吼，啊，感谢好朋友鼓励，以上拢算广告哦，来继续来随龙来做产品服务啦吼，这款牛樟果，咱讲真诶免受济啦吼，哈、啊，你吃半年啊，拢去做全身骨诶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知输赢啊，这款随龙有咧吃，随龙敢吃你买当吃，这一个月份登录落才2000块，你都一天吃一摆尔，透早起床甲啃两粒好。规工呼呼叫就对啦吼，哈啊！保鲜冻牛樟果去呀，好冰嘞！你若到伫咱宝德王附近宝德旺嘞吼，咱这胶原蛋白牛樟果加拢有啦吼，你当就近去啊摕。呀，其他地区好冰嘞，你卡咱的电话哦去。特别是咱一年一摆庆祝的伟大母亲节嘞，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工抱抱，这个机会要抱抱你的囡仔吼。咱今麦都是优良的产品嘞，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樟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拣，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啦吼！啊，这时间你爱把落去，0800-88-7755，0800-88-7755啊！以上广告。

0: 谢谢黄玉玲的歌，心肝乱糟糟啦吼！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呀、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未来水龙你有搞炸？喂，嘿嘿，搞炸嘿！
1: 刷卡，
0: 哦，要刷卡呀！后来等我一下，喂，来0800-88-7755，继续播，感谢你哦。

是是杨宗宪的歌《情梦》啦，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随龙甲朋友报告呢，这个、美国哦。哦，美国甲伊朗这摊呢，吼、哦、哈、啊，有可能结束哦，吼啊，即马啊，上好是结束啦，吼、哦、哈，都、啊就是这个，即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伫咧讲，哦，对伊朗的这个死狮怒火呢，这个行动结束就对啦，吼、哦、啊，这个怎宣布呢，哈、啊，国际油价呢就怎载落啊？哦，国际油价在内，美国的股票随起，咱家股票嘛起就对啦吼。啊，即马就是双方哦爱签订着这个合作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哦，安尼这场战争就结束啊就对啦吼。啊，即马爱等伊朗的回应哦，伊朗的回应啊，伊朗回应呢，那 say no 就对啦。哦，啊，就是呢，川普讲吼、哦，要甲弄一个较大个就对啦，吼、哦，啊，所以讲呢，吼、哦，这场战争哈，上、啊、好是结束啦，吼、哦，哦，你看像讲啊，这个法国呢，吼、哦、哈、啊，有一台这个飞轮啦，啊，就圣安东尼奥哈飞轮呢，去予伊朗攻击，弄一个呢，船员受伤就对啦。在这个霍姆兹海峡这哈，船员受伤，南韩的飞轮呢，哈、啊，共付50万的美金嘛、啊。哦，和伊朗呢，嘛去要弄啊，哦，爆炸就对啦，佮导火啊，伤脑筋。过来伊朗的这个德黑兰有一间购物中心啦、啊，哦，这间购物中心呢，还是阿尔加购物中心啦、啊，导火哦，唔知安怎导火就对啦，凶猛导火啦吼，造成了8人死亡，40个人受伤啊，这大型的购物中心啊，火烧厝安尼啦吼。另外阿联啦、啊。哦，阿联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吼、哦，这里、个、啊，石油工业区呢，吼、哦，唔是呢，连上两公去哦，伊朗用飞弹、用无人机去甲弄嘛，对不对？结果即马伊朗呢，吼、哦、哈、啊，跳出来休人呢，啊，伊讲迄唔是阮做诶，就对啦，靠妖，这都唔是七月啊，你啊，啊，你是当作七月呢，你讲古亚话就对啦，啊，唔是你弄诶，无虾米人弄诶，哦，伊朗即马休人哦。哦，讲伊弄这个阿联就对啦吼、哦，啊，这伤脑筋啊，所以讲哦，这场战争哦，咱希望讲呢，赶紧结束好啦吼、哦，啊，如这个美国所愿啦，如川普所愿哦，因为川普呢，就是月中嘛，月中要去中国嘛吼、哦，要见习近平嘛，啊，所以讲呢啊，希望讲啊，这个出发进程。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安尼就对啦吼。这里真的随龙提供不用做参考啦。啊，今麦就等这个伊朗这边的回应安尼，然后啊，这个边来做报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拨多利用，好康宝宝没宝宝见哦。

时是放散啦，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呀、啊。来继续呢，随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这个节目当中好朋友会赞助提供呢，咱一罐老价回春丹呐、啊，这罐呢政府给咱邓兴康挂保证的哦，为二号啊。1086 1026啊，好病的你当安心做使用的。咱这款只拍到24种啊，珍贵中药材类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腰子啊。一当公司补肾的大贴药，这款查甫拢总会当来吃，连吃所有多亲啊，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一滴钱呢，虽然特别提前好病的腰子啊。腰子这查甫拢总有，腰子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嘛不甲腰子拢歹了了，惊死人！已经超过100万人咧咧洗腰子，安尼黑白杀的游戏，特别咱路个看，真济七少年、八少年就他门嘴就白，为什么安尼？这就是咱这脾心虚弱啊！再加上精血不足所来产生的肾虚啊，也就是腰子虚的意思啊。你影响到咱他们的健康，这就是老板在讲啊，叫脾怒肾衰啦，老叫回春丹啦、啊。这罐有实力，你吃看卖，这庙的希望。咱这罐不但当帮助了你呢，点睛作用，补肾温肾益肾啊，更加当帮助了你呢，强筋壮骨咯，照顾咱的腰子啊，甲你大补。元气自我将出以后啊，和你腰未酸，脚未软啊，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笑到啊。特别是咱姐姐家男士朋友，平平查甫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若到底腰会酸的软脚软脚的，查甫人咧做，基本上你是不及格哦。莫怪你烫光光，互人嫌到天光啊，听声你就知。老鸟回春丹啊，这罐就是要让你老鸟回春的，一罐2450粒，正在时暗时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食10粒就可以。这罐食到朋友，大家嘛乌鲁水良好人。另外，咱这罐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啊，这罐同款政府甲咱邓兴康挂保证的，为二号。1090 1001啊，咱这罐是纯中药，专门伫咧抓少骨的，哦，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管啊，来甲你做治疗，听好，甲你做治疗的。哦，来大家调化痰止少，润气益气，镇少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不管你是你啦，扫眉啊，扫到困未起，扫到气血孤喘，毒扫到哪有痰，佫扫袂出来，扫到胸坎翻疼啊！补肾同清气治少散，厝内传一罐啊，这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血管。大人一摆食3汤匙啊，幼齿的一摆食2汤匙啊，7岁以下小朋友啊，一摆食1汤匙啊就可以食早暗的哦。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听好哦。配拉伦烧的滚水效果就好，这一罐才1500块啊，厝内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好比呢，庙随龙街做服务。0800-88-77550800-88-7755啊，以上广告。

谢谢朱苗师嘛，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呀、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的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水龙甲朋友报告呢，讲咧朱苗心呢，咱讲真诶啦吼哈，这做老母伟大呢，生一过咧烧酒棒，啊那生未过就四地棒就对啦吼啊！这是发生伫咧南韩国，韩国呢吼哈，中青北道啊。有一名这个30岁这个查某人，差不多就对啦吼，哈，差不多已经29礼拜啊，啊，爱因为病危啊，吼，病危，所以讲呢吼，救救护车送病院呀，竟然去哦6间病院呢踢皮球就对啦，啊，6间病院拢无要收啊，哦，到尾啊呢吼，这个算这个囡仔死的不多的。哦，囡仔死就对啦，啊，这个老母呢有留落来，哦，老母活起来安尼就对啦，哈、啊，这个伫不倒呢，吼、哦，这个囡仔呢，吼、哦，啊，伤脑筋呢，哈、啊，抓起来，所以讲，这那伫咱家去用弄死，这病绝对去用弄死，我无爱骗啦，吼、哦，啊，但是韩国这款故事真济。哦，韩国呢，自从两年前呢开始呢，医术抗议了后，哇，这款故事真济就对啦吼，哈、哦，下位呢，这个你像讲进前美军唔是有这个太太，美军的太太啊，嘛是呢吼、哦，这个上病院就对啦，哦，过那间病院拢拒绝收留就对啦，尾啊上等于美军的病院。哦，才收留啊，收留都未付啊，伤脑筋吼，嘛、哦、是囡仔顾无起来呢，就对啦吼、哦。这里真系水龙提供朋友做参考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谢谢你，感谢你啊，0800-88-7755。

实是唐丽的新歌啦，吼，命运的八卦阵哦，嘿，谢谢你，感谢你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哦，感谢你，谢谢你啊！来继续呢，随龙甲朋友报告呢，这个泰国。哦，泰国有一个这个太太呢，吼，结婚23年啊，就对啦吼。啊，这个因翁呢，外口有小三啦。啊，这个小三呢，竟然是花香就对啦，查甫的啦吼，花香就对啦。哦，啊，这个啊，因翁呢要求啊，啊，看会当三人行无安尼就对啦。哦，啊，这个太太无法度接受啊。啊，你讲哦，这个爱查某的这个还好，哦，你爱的是查甫的就对啦，刷的个花香。哦，啊，所以讲呢，这太太无法度接受，之后呢，吼、哦、哈，辛苦总共得6000块的泰铢啦，哦，啊，怎啊离家出走就对啦，吼、哦，嘛无办离婚啦，吼、哦，离家出走爱就做你去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讲呢，这个太太无法度接受，讲这个翁是假啊，哈，是假就对啦，吼、哦，啊，啊嘛爱查甫嘛爱查某的就对啦，哦，更加无法度接受，就是对方是花心，阿弥陀佛，哦，这里真系随龙提供朋友做参考。所以说呢，这世间目有关啊，上世间啊，乱七八糟一堆就对了吼。来时间呢，咱连咪要电台做可爱，刚上一个了，才倒登来现场哦。刚上插播期间，随龙靠时间跟你接电话，跟你做互动啊。好康爆爆，咪爆爆紧哦吼，包括拄只电话拨落去的，过来过来较紧。0800-88-7755，0800-88-7755啊！继续我继续拨敲电话，免钱的，感谢你，谢谢你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连续21个香杯呢！
9: 看起哦，这就是我身边经典的好水咯。
8: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9: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卡茶香抢味哦。
8: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10: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是是，感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咱拄当个第二点钟啊，同款是哈曼囡啊潘水龙继续在空中，甲朋友来做着现场面对面的服务。即马进行的节目《快乐歌声》，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的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水龙甲朋友报告呢，这全国真出名呢，吼哈，总共有15间的连锁啊，啊，合作爱丽呢，吼哈，医美连锁医诊所哦，连锁的诊所就对啦，全国开15间哦。哦，新北市、台北市、台南、高雄拢有啊，啊，开15间就对啦，吼、哦，这算大财团就对啦，哦，啊，这个棒球店呢，哦，棒球的分店呢，哈、啊，今仔这个查某的人去呢，吼、哦，来要做医美啦，吼、哦，哈、啊，结果啊，这个看到装针孔，哦，装针孔就对啦，哇，啊，这个，这个查某的呢，人去呢，哈、啊，唔是阿嫩的哦。哦，伊这里甲翕相起来，网络去 Google， 要求标准的针孔，哦，真正针孔，吼、哦，摄影机就对啦，吼、哦，啊，即马通报警方啊，哦，啊，警方呢通报着检方，哦，啊，检方呢，发动着这个全国15间店呢，拢去甲搜索就对啦，包括伫咧新增。哦，新增这间店呢，嘛有查扣着这个物件哦。哦，啊，所以讲，哇，你该死啊你啊！吼、哦，这负责人啊，就长如山啦、啊。哦，这个长如山呢，哈、啊，长比玉潭哦，比玉潭了收押禁见哦，总经理呢500万交保就对啦吼、哦。啊，所以讲呢，你这业者真可恶啊！啊，你这个来做医美，人讲真的做医美，大多数是女性。哦，刷的贵妇哦，有钱的女性就对啦。哦，啊，这里、个、要来打造着家己呢，吼、哦，辛苦哦，啊，这里、个、好家己较水的安尼就对啦吼、哦。结果呢，啊，你呢拢共偷袭吧。哦，啊，根据呢，吼、哦，这里、个、曾真孔的业者在讲，哦，这里、个、长如山呢，吼、哦，当这代志曝光了，又有叫这个曾真孔的业者较紧去贴旗啊，就对啦。哦，较紧去贴哦，所以讲呢，因为这个动作长如山修啊，哦，因为呢，这是你指示的嘛，哦，你负责人指示的嘛，哦，所以讲呢，修啊就对啦，吼、哦，禁见哦，吼、哦，哇，你这业者呢，你这个品牌都倒啊，你吼哈、哦啊，一摆你都倒啊，哦，你赚这多钱啦、啊，哦，开15间诊所呢，吼、哦，咱讲真呢，哦，几百亿个呢，赚几百亿个，啊，你做这款工贵。你呢落差啦，人讲真诶吼，哦，你呢讲真诶，你遮侪钱呢，反正去八大行业随在你站，哦，看要烫光光还是安怎拢随在你看，啊，对不对？哦，都钱甲喊落都拢随在你看，安尼就对啦。哦，即款工贵你无爱做，你去共偷袭你诶人客，即、这个人客是你诶衣食父母呢。哦，你共偷袭你诶人客，你嘛真可恶，你戆人哩吼。即个将来虽然提供不用做参考啦。呵呵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随量都服务你的，谢谢你，感谢你啊。

0: 产品的服务治疗会来你好来请讲。
1: 脚
0: 头脚歹就对啦，食食较有感觉啦吼。
1: 哦，
0: 啊，即马安尼去行山，啥物拢无要紧啊咯，拢舒适啊啦吼。
1: 哦，
0: 安尼就好啊，安尼就赞啊，安尼脚手扭捏啊，身体勇健，安尼就赞，即只咱要爱的啦，嗯。哎呀，安尼呢，都咱都，咱反正人啊，就佚佗，咱就来啊，恁作战的啊。系啊，
1: 哦，
0: 啊，出门搁做面煮的，安尼偌赞的啊，系啊。哎呀，容易啦，哦，啊，安尼就出运啊嘛，对不对吼？
1: 对啦，对。
0: 哎，对啦，啊，一句话啦，只要敢到小步，好不？厝边头尾啊，
1: 有啦。
0: 嘿，只敢到小步啦，嘿，好不？哦，啊，只要大家拢拍拍照啦，大家拢水当当安尼作战啦，嘿啊，嘿啊，谢谢啊，恭喜你哦，嘿，哦，好，啊，祝你健康，祝你健康吼，谢谢，好，拜拜哦，好，谢谢，拜拜，拜拜。是，感谢补肾酮胶原蛋白呀、啊，这款就你家吃啦，愈吃愈熬煮工课，愈吃你也愈自在，愈吃你也愈水呀，吃会到你的主呢。咱这款美国哈佛甲咱邓兴干挂保证的，哈佛医学团队研究成功的，咱这下做 DR 类型胶原蛋白呀、啊，这款呢，佮摕到美国的专利呀、啊，好病人你当安心做使用补。肾酮胶原蛋白特别针对着咱姐姐家中国的老板呢，迄少年拢初做拢拼过头的这啊，爱提当莫当亚当更当，包括咱真个农友拢爱打打地当，那即马食来规工一日遐未顶未当，即久你会变植物啊，多久你会变矿物啊？即款你较紧食补肾酮胶原蛋白，从此以后，互你生活呢自由自在哦，器官落去无问题，行东西下下叫背。就楼梯做舒适，落楼梯免骨再用肉骨的行出门啊，免骨再和你爷和尚做官呀，拄者拄者，从此以后人就爬山台湾个科技人啊，安尼无问题，一惊一动会走人生变得彩色的哦。嘿，外国公道当然未惊真艰苦啊，两脚是真恐怖，迄到底跋倒的迄未杀你哦。嘿，补肾酮胶原蛋白，即罐你较紧食，一减二个，蒙拿个减四个，互你啪啪照顾，互你水当当，一个月份登录都才千五块啊，再是暗时啊，饭前。各家一粒就可以，安尼就写写叫啊。另外，咱这款补肾酮牛樟果，这就话着咱地球上上特步的上赞的三种药材，互你来吃。千年的灵芝啊，美国人的国宝，万年的牛樟果，即咱台湾人的国宝，再加上日本人的国宝生红啊。这款就是要你吃个老老老高的白土豆，咱这三种成分啊，拢含有丰富的多糖体。三天的滚啊，十种氨基酸，够多种的微量元素，这对咱人体帮助要求啊大。所以讲呢，水量鼓励每一个好朋友，这罐你较认真吃嘞。这罐呢吼，就是要和你过五关斩六将的，有影无影，拢总免受灾。你吃半年啊，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安尼就再输赢啦。啊，拄开始吃呢，那较够放屁也不要紧啊。迄就是你消化机能无好啊，咱即嘛甲你做调整啊，啊伫咧调整的当中，会较够放屁哦，是免歹势，恭喜你，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即真正每一个朋友都同款啊，透早时啊起大便一卡桶，小便一面桶。放屁激死人啊！表示你比别人较健康，真赞。所以讲，免歹势，继续个食，继续个放。即款每一个好病人，拢总会当来食。特别是病做的，你都透早病到暗的朋友，食看卖，真正袂让你失望啊！即款就是要你病到经济，佮互你病到健康的东西。外国公道当然，咱看日本人，日本人食这生红，食到变全世界公认的相当会修的国家，连世界卫生组织拢总承认啦。也咱这款是三合一的国家赞，拢总是国宝级的，互你来吃。啊，这一言一用，千言无路用，安尼一句话，你都即马规文从头规倒规头，拢以我看你家地头家戆的，虽然建议好朋友，好家己一摆机会来输赢看卖。吃半年啊，拢去做全身骨的身体健康检查，这款的庙里像咱大馒头按长庚用条的，当然啊，为什么？ 健康检查报告拢总清字的，安尼你看有赞无？这水龙嘛有体验到这款的作爽的感觉，这款水龙咧食水龙加食你嘛会当食。补肾动物浆果，一个月份登录落才2000块，这款你拿来吃，和咱的生命变得有价值，卖讲安怎价值，啊，就吃一下这款天这个时机点。抵抗力有感冒无力的份，洗歹物也无力的份，安尼有足够大无？所以讲，规家口啊拢总来吃去。每一天透早起床起来就甲啃两粒吧，安尼就会使啊吼。啊，你若咧食胶原蛋白的好朋友呢，同齐吃。哦，含咱牛樟果同齐吃 ，OK 啦吼，会杀你啦吼。这个朋友来做报告。好朋友呢，你若在咱宝德王附近宝德旺呢，咱这胶原蛋白牛樟果吃拢有，你会当就近去啊摕。也其他地区好朋友呢，你卡咱的电话哦，特别是咱一年一摆呢，庆祝着这个伟大母亲节啦，咱公司感恩回馈，好康抱抱这个机会，要抱抱你紧哦吼，看卡电话哦吼，咱即马就是优良的产品呢，随在你夹。夹夹的，只要你满4000块，咱就有啊！看要胶原蛋白牛樟果半罐半个月份，随在你境，买愈济送愈济，买愈济赚愈济，这机会平来你看八落去，0800-88-7755，以上广告啊！

谢谢石头啊，心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哦。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会到哦，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随龙甲朋友报告呢，好朋友出门爱小心爱细意啦。即阵啊，独家啦、酒驾一堆都掉啦，拢死人诶，伤脑筋诶吼。啊、即伫咱高雄桥啊头区啊，啊、有即个酒驾诶前科哦，即、这个有前科累累啊，拢啉烧酒桥都歹都掉啦吼。啊、即姓杨啦，即摆呢，搁在酒驾啊，0.6吼、哦、啊，即、这个。开车呢，在这个啊，石桥啊头区呢，这个白树路含这个架树路路口遮啦，伊呢时速开94公里啊！这市区呢，你开94公里，你弄无死，你做无菜，咱讲真诶，结果伊去弄死人啊，弄啊啊，冲红灯啊，弄死一名姓苏的这个啊，查甫的桥都卖，这有够衰啊！哦，撞红灯，哦，爱冲红灯，哦，啊，怎奥多麦停咧，怎叫弄死呀？弄死了，伊怎走头？哦，有车开咧，继续酸啊，那就对啦。啊，你该死啊，你啊，判刑判14年，哦，判14年，哦，一定爱关啊，就对啦，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出门啊，平安真重要。哦，死到真惶恐的一堆啦，吼、哦。咱讲实咧，啊，你都咧哈，家己小心，家己细致啦。哦，你一世人袂使拄一摆啊，即款咧拄一摆你就下苦啊。哦，这里将来随龙提供朋友做参考哦。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谢谢你，感谢你啊。

时时感谢哈、啊，一心本能的人啦吼哈，谢谢你，感谢你游戏来。继续来水龙来做一个产品的服务一个游戏，这部当中好朋友好意赞助提供的咱这款补肾同清气低烧散啊，这款政府给咱邓兴康挂保证的为二号一控九控二啊，一控控一数啊，咱这款是纯中药，专门伫咧掠烧鬼的游戏，特别针对着咱这个细胞甲细菌啊，来甲你做治疗，听好。家你做治疗的哦，唔是食起毛样的哦，来大家就化痰止嗽、润气、益气、定嗽、气痰清热、解毒的效果啊！不管你是日啊嗽、暝啊嗽，或者是讲旧年嗽、感冒嗽、食薰的薰嗽、空气中污染的款的嗽，嗽甲无声、嗽甲发烧、大家听、嗽甲脑会肿的听、嗽甲救救护车的，补肾同清气治嗽散啊！自来传一罐啊，这当保护着咱规家口啊人的细胞甲细菌。大人一摆食三汤匙啊，幼起的一摆食两汤匙啊，七岁以下小朋友啊，一摆食一汤匙啊，就可以食早暗的饭前饭后拢总随在你听好哦喂，贝拉润烧的滚水效果就好，这一罐才1500块，自来传一罐啊，真正好用啊。另外咱一罐老胶回春丹。这集合到24种啊，珍贵中药材类组成的，专门照顾咱的腰子啊，会当讲是补肾的大贴药。这款查甫查某拢总会当来吃，连吃素的道亲啊，拢总会当来做使用。一滴钱呢，虽然特别提起好边的腰子啊，腰子这查甫查某拢总有，腰子就是咱的命门啊，你一定爱重视。你妈不甲腰子拢排了了，迄路会甲看啊，真侪七少年、八少年啊。就他蒙嘴就闭，为什么啊呢？那就是油脂已经弄歹去啊，老胶回春丹啊，这罐是专门照顾咱油脂的大贴药，赶紧吃。啊，就吃一粒头毛、喙须、白脚、尾手尾冰冷，无咱的份，安尼你嘛足记得啦。咱只有身份证号码哦，为二号10861026，好标呢，你当安心做使用。老胶回春丹啊！特别是咱姐姐家中国的老板呢，哦，咱家中辈时代，恁啊到底感觉讲精力不足，较容易疲劳啊，心气不足，气也不足，所以来引起的腰脚无力，规身躯能搞搞，甚至时常闪着腰的啦，老胶回春丹。这罐有实力，你吃看卖，这庙的失望。咱这罐不但当帮助了你呢，添精助阳、补肾、温肾、益肾啊，更加当帮助了你呢，强筋壮骨咯，照顾咱的腰子啊，甲你大补元气，自我从此以后啊，让你腰未酸、脚未软、腰脚有力，做人你才会笑着。特别是咱姐姐家男士朋友、平平杂波人咧做，你在在我在。在你那到底以为生个两卡两卡的，查甫人咧做基本上你是不及格啊！无怪你腾光光，互人嫌个天光哦。听声你就知老教回春丹呐、啊，这罐就是要互你老教回春的。这罐2000块，450粒，从早时暗时啊，饭前饭后随在你。一摆甲食10粒就可以，即罐食着朋友，大家嘛学到水龙好人，好朋友要水龙该做好无紧哦。0800-88-7755 0800-88-7755啊，以上广告。

谢妈妈，我想你啊，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也嘛感谢好朋友鼓励哦，谢谢你，感谢你啊！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只要你听得到，水龙都服务你的到。谢谢你，感谢你啊！来继续呢，哈，水龙甲朋友做报告呢，吼哈，这里、個、嘿，这吃毒品吃个强的，你听吼，哈哈啊！所以讲呢，什么物件拢会当吃，你莫去好过毒品啦、啊。哦，中华呢，吼，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呢，吼哈，伊去改名，你听。哦，改名改下做辅助就对啦吼，哈、哦，改辅助啊，这食毒品食个强的哈、啊，名下做辅助，但是伊去做贼啦，哦，做贼啦就对啦啊，偷摕啥物你知哦？啊，人迄、那个啊，真济便利商店呢吼啊，拢有这个柜台拢有放迄个人的创世基金会吧，哦，互人捐钱安尼就对啦吼、哦，结果呢，伊那个柜的钱嘛拢共摸走啊。哦，讲莫走就对啦，内底有1067块，哦，结果呢，因为安尼呢，以上法办判刑哦，判刑，啊，所以讲呢，你都无辅助一贯的慈悲心嘛，啊，辅助一贯的爱心嘛，啊，你个呢吼哈、啊，这个讲偷提这个爱心的捐款啦，哦、规箱拢讲莫走就对啦吼，即马判刑哦吼，这个将来随龙提供朋友做参考，所以讲呢，你呐食毒品呢吼，食较强的，食毒品呢，这天公未保庇，辅助嘛未甲你保庇，安尼你听好无吼，性命嘛未甲你保庇啦吼，这个将来随龙提供朋友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88-77550800-88-7755啊，欢迎好朋友多播多利用，谢谢你，感谢你啊，0800-88-7755。

安尼哦，足侪年啊，吼，足侪年啊，吼，一两年啊就对啦吼。安尼吼，来我讲吼，你，来，等我一下线卡啦，我甲你，我报挂一下，等我一下，我报挂一下啦吼。来，0800-88-7755。0800-88-7755啊，继续哦，继续播，感谢。

即妈妈，你无对我讲啦吼，哈、啊，兼讲一句啦吼，送一罐啊，惊艰苦你的规世人啊，安尼就对啦吼。谢谢你，感谢你哦。来时间呢，后手剩六分钟了吼，也伫只呢，随龙甲朋友做报告。你那手边无用的，咱的电话你也记起来，你该找时间卡电话。24点钟随在你卡，咱这种专业人员甲朋友来做服务的啦吼。特别呢，咱一年一拜呢吼，好康报。报没报报的哈，紧哦吼，该找时间卡电话，这种靠帮阿母来福气的就对了吼，母亲节才有哦，所以讲呢，机会该把然后哈，该找时间卡电话，也好比呢，你有健康的问题要来做询问啊，包括咱优良的产品呢，吃法吃量不了解、不清楚、不详细。要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啊，连咪录节目了后，随量啊，较有时间甲你啊做服务就对啦，佮甲你服务半点钟，包括拄只电话拨落去，也甲你讲歹势啦吼，过来过来哦去，0800-88-7755。0800-88-7755啊，继续拨卡电话免钱的啦吼。0800-88-7755，0800-88-7755哦，谢谢你，感谢你啊。

来谢谢感谢好朋友捧场收听鼓励，咱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同款咱保险同药品公司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保险同胶原蛋白，保险同牛樟菇，保险同清洗除臭散，也還有咱一罐老教花春丹啊，以上咱这优良的产品，甲咱做好以赞助提供。伫遮虽然祝每一位好朋友合家平安，家庭幸福美满，每一位朋友拢一个健康快乐的一天哦。下一摆呢，你咱空中再过来，谢谢努力，真多谢，再会，拜拜。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你在笑谁？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8: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7: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在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
1: 台积电代号是2330嘛，所以说呢，就是人的挂这个2330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30块嘛。对啊，
0: 他还是赚了哦，哈。今天呢，来到2345哈，真的哈，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哈，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啊，念点安尼，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较好，无一定会更加歹啦，反正都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六万二。
0: 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你看看啦，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啊，股票安尼起价呢，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嘛，哈。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哈。斯瓦蒂尼的国王外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就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吼，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四月份赖总统没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这个代表去，也是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该办宴会的，隆重叫上者嘛，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啊啦，演给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刚你不是有看了？
1: 对啊，
0: 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因的正式的那天我还表演完的登的南非啊，落尾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叫倒转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哦，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正是有功夫啦，有功夫，为了赖总统落尾去吼，佮专工佮跳，再重办一次 所以大家齁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齁，你看呐、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齁，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齁，这种情谊齁要保持不简单齁、嗯、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齁，哇，真捧场真欧恩，最近有伫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齁。嗯嗯哎、欸，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迄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吼，我看有人个这个试吃之后，惊讶讲，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哦

0: 来，我们刚刚有讲哦，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嘿，巴拉圭，巴拉圭的总统哈，今天哦，就今天5月7号哈，一位率领的贵啊位部长哈，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吼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吼、甚至呢吼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界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吼、这个总统很年轻哦，吼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在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哈、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哈、这个掌声鼓励啦哈。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哈，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哈。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着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张吼，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足侪人嘞吼，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吼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迄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吼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吼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伊标语上面是写啥物吼，后来呢吼啊，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的是韩国釜山迄搭吧遐吼，釜山跟有人讲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啦吼，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也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吼，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嘞，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以前大家会听到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也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哈、哦，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现在吼提迄个标语。在街路在那裡抗議，那都是釜山當地在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實在是喔，喔，真的，原來他們在抗議喔，他們是說釜山有一些這個商店喔，有一點坑觀光客就對啦，好，加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到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店家三

0: 啊，他对谁抗议啊？去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喔
1: 啊。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哎呀、
0: 啊，游、啊、行没有相关。你看，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
1: 嗯嗯，没有，他们就是、哦、就是叫当地人哦，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0: 不，你去规去规间头前徛就好啊，啊你去游行
1: 啊，但是有
0: 诉求啊，
1: 但是
0: 跟大众诉求，这個、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1: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大概吼。哦，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哦，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里观光还不错嘛，哦，这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吼、哦、哄抬价格吼、哦、啊，这里、个、吼、哦、打坏市场啊。哦，如果那是因为安尼，哦，伊阿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伊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嗯，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来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的对啊，吼。所以，好像
0: 应该去那
1: 互相监督啦，
0: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1: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哦、喔，去韩国不是讲就爱去买了这啥，嗯。皮有没有？嗯，吼、嗯哦、啊！最近我看的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杂工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哦哈，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有当时一个人买几十年都拢总有哈、嗯。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嗯、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啊，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无、哦？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好。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哦，这插咱的国旗哦，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嗯，
0: 好、哦，我是不会啦，
1: 就进去买，
0: 因为那就很像，
1: 而且他
0: 免税店，
1: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哦、不也不是免税店，
0: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插、嗯、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1: 好像是菜企，
0: 对啦，我
1: 市场、啊、
0: 我知啦，
1: 也跟他一个企
0: 业。我哪去外国？我对这种店我是没。
1: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
0: 就侪人，所有人都
1: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遐可能足侪景拢有咧卖嘛，吼、嗯嗯。哦，啊，有个人就安尼看，哦，插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结果哦，啊，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插国旗会说中文的，嗯，给贵人五声。哎，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0: 对啊，对，就是、
1: 对对，就这样子。
0: 所以你就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稍微做一点功课、
1: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看也啊，做生意的人你。嗯、他就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0: 台湾刚才也是有啊，士林夜市要聚个大嘛是独外国人、啊啊、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这个就是资讯的落差嘛、你看到中文你就、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你先挂这家功课就帮我就方便呢，
1: 而且
0: AI Google 那么方便
1: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有会中文的
0: 这个就是
1: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
0: 这个就是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1: 啊，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都加一间加五成啊，娘喂！所以讲哦、
0: 啊，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好，
1: 所以哦，买物件哈，货比三家不吃亏哦、
0: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家，你
1: 不要紧，
0: 你先看 AI 问一下嘛，
1: 你就选定入去这间，啊，就谈到红谈啊，无变
0: 乱，那个底下靠腰啊，
1: 系啊，啊，你就出红兵哦，
0: 对啊，对啊，你要得到什么？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会中文啊，你就哦，差台湾国旗，人台湾人就是、
1: 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0: 平常我、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 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 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1: 好啦，所以这是
0: 台湾很多够节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看台湾挂 YouTube 都还蛮熟，也一看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r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弄早期去韩国去洗牙器啊，是就因为迄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干，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甲你口舌啦，甲你刁啦啊，比如说今仔有一个团队，这个网红起讲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诶，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好，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这个韩国小哥带来流量嘛，然后大家就会去韩国的时候，一定就要，比如说这唔在去，唔在去，对吧？这个可能是首尔的夜市吧，哦，大概人去首尔这个夜市的，看了那个情况啊，网络电话看了这个会讲中文的哈，说中文的韩国小哥啊，我喜欢给他去骂一下。啊，他卖什么东西其实就不重要了，大家都会喜欢给我买。
1: 好吧，这嘛是人做生意的方
0: 法。啊，对啦，所以我就没有做啊，所以你那种给收购在拍，我觉得还好啊，你就得到你要的情绪价值啦，不是吗？嘿。
1: 刚才听了 CNN 弄干嘛？哦，就权威对不？哈 ，CNN 美国的，哦，这个广播新闻哈、，This is CNN 有没有哈？这个 CNN 哈、啊，但是今嘛 CNN 就刚刚弄和川普嘛，哈、川普马公 CNN 哦、是最哈、不公正的哈、最不公正的媒体哈、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0: 对 ，Turner，
1: 透纳，哈，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伊的昨天，哈啊，在昨天，哈，这里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87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听讲一生前哈，后来已经都是哈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哈。有失智症的对啦齁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川普总统嘛特别发文该悼念齁川普称这个泰德透纳一共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齁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齁他是广播齁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齁哎。所以有时候国外人都说广播齁广播其实广电齁一样齁。有人讲吼，这个泰德透纳伊就是南方的大嘴巴，吼，伊的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吼，伊一手搭着理系休息，吼，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为广告看板生意，吼，伊其实伊理系回时阵，伊是为因。因为他爸爸自杀，这个泰德透纳24岁，他爸爸自杀，伊转来为因爸爸的手中，接下这个家业，家业的对，头啊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全世界第一个理系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啊，伊吼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哈、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哈。 造。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等等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好，曾经也是哈、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好、好、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好、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好、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好、好、10亿美金来激化哈，好、这个新闻人员，因公，好、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所以2001年的时候发生911恐攻哈、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就是新闻啊、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公。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这媒体人拢讲 ，no news is good news。嗯，哎，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 哈、哦，媒体的开始存那个那个这啥，嗜血鲨鱼啊呢哈，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哈？哦，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哦，所以会激励哈、哦、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哦，所以呢，激励他们哈、哦，说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哈、哦，宣布呢关出的杂役哈。哦好、哦，让给联合国啊也啊，这里、个、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哈、哦，这里、个、赶快呢哈、哦，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哈、哦，发掘新闻啊。

0: 但是呢，哦，其实川普，哦，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啊，哦，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哦，川普小了几岁，他特别在他的这个出 social，哦，就是 真相、社交新闻里面，发表哀悼，哦，他形容说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他的好朋友，哦，他说每一遍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对方都会伸出的，哦，这个援手，哦，这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哈，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哈，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哈，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了，啊，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来是不是啦，欸，對啦，那跟那个立场没有关系，欸，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哎，哦，能够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哦，嗯，哦，大概就不管了，啊，他是创办人。
1: 其实 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啦，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一些有些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或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要讲的这些，哦，场面的话他们 还是会讲，嗯，即便说你跟川普叫他打嘴够了，嗯，虽然跟 CNN 各底下打嘴够了，可是这一码一码归一码，嗯，我觉得这比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嗯，而且毕竟呢，以这个新闻的头家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要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九一战争中记录了哈很多美国在哈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哦，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立。核心价值，哦，不要妈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该你投给，哦，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就是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
1: 嘿，米雷林先，
0: 哦吼，来哟，哦，哎呦，今天个为吹气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哎，来哟，那个。
2: 一年久久，若要犹太就爱看母，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伫食这个产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
4: 我无贪心啦，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7: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仔买鸡皮瓜来给阮孙吃，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8: 今晚买得力酸豆钙粉，酸豆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9: 全部犹太，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8: 买什么送什么？
9: 另外得力酸豆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8: 1万5大罐，
9: 以上犹太只在五月份，
8: 只有五月天，
9: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8: 你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0800-77-55-99哦，欸，人客，哦，这真正大家唱嘎嘎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
1: 啊，
0: 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是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唔是咧正常药房，你敢讲无啊？有帮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入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
1: 啊，
0: 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个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五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咧。 欠会哈，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先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卡电话去问药房哦。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有当下可能吼倒袂交完，无要紧，先开一组两组，先甲款起来吼。即、這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钙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苏捧哦，买当地的母亲节这间，爸爸妈妈开的。
0: 啊，你都一直甲卡，一直甲卡都对啦，卡卡药房吼，伊都哎药房都为得你公司一直讲啊，得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货啊，我无货，我好人给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药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哦，这边绝对要给恁吼拢扫噶吼。扫个光光光，安尼就对啊！然后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吼。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得力公司叫货吼。你一变货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货。你即马个定心叫货，得个排队吼，要再排队、因为全国五百家指定药房吼。啊，還有咱有的人有叫上诶，所以咱即阵啊吼，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足无用的吼、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给恁上加吼，五月份恁绝对一定爱加一年份款加吼满足啊，款加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大伫台湾呢吼，大伫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膨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要买一年，要买三个月，要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
0: 哎，
1: 趁这阵哈，款上会好哈。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膨，对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吼，对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亲节的时阵、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吼，好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八加两盒安尼就对啊，吼，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对不对？四阿伯钱个阿伯回，加送你一盒，吼，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膨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着你家己哦，有当时恁老的嘛咧食吼，恁母啊嘛咧食，你着做一件做一遍款，爱算个足吼。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个好，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拢无要紧。
1: 吼，
0: 空八空

0: 空七七五五九九，啊，若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就用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吼，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这个吼，乌克兰吼最近袂歹哦，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甲为莫斯科，辣甲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你喊假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倒转来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吼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唱碟地堡吼，拖下地安尼吼，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吼。那在俄乌战场呢？吼，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遐一些鬼募兵，啊，无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烧台，吼，也未晓烧台，啊去哦，嘿啊，啊无两工就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啊！伫前线呢，吼，军人呢，吼，无安腰甲要死诶，吼，腰甲要死诶，全呢。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哦、那这种惨况、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哦、他一停 他就垮了嘛、哦、普丁就是这样，他知道我如果是停战、啊哦、我没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都垮掉了啊！但是现在他自己俄罗斯里面很多人就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自己俄罗斯国内、哦、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哦、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哦哦、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这个国内的暗杀啦、哦、所以躲起来这个时候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今嘛积极咧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来，跟中国来挂钩一下哈，一个一个拢已经咧倒啊哈。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哈，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说我们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哈。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哈，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因为咱台湾的哈拼劲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吼，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吼，出口已经超过去年整年的综合，吼，安尼你就知影，吼。那根据了解呢，吼。这些无人机大多吼，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存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今嘛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ya，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在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他、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嗯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讲100%的价值，哈，乌克兰，哈，看好我们台湾，哈，这个台湾，哦，所以讲有足济，哈，有足济金嘛，结果啊，这零件甚至制造，哈，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咱台湾，哦，在无人机这一方面，哦，现在已经是。足多啦吼，其实要讲起来足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吼，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吼。真的是台湾吼，咱今麦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票吼，3亿元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吼。啊，咱的政府单位嘛，甲5个欧洲国家有签迄个 MOU， 就是备忘录吼。所以呢。但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哦，现在真的是真的哎，好、欸哦、不错不错哈、哦，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哈、哦、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哦

0: 较加讲过了吼。那个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嗯，哎，啊，克莱尔·布罗索了，哈，布罗索，哈，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嗯，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哈，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

0: 来分享，听看嘛，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组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哈，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硬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痛。
0: 所以啦，有法多食巴辣吼。你看咱的嘴齿的健康吼，食巴辣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巴辣哦，
0: 巴辣，
2: 不是食软巴辣哦。
0: 我这样
2: 加一定的哦，
0: 加着巴辣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两支炮讲，用根的。
1: 哪根啊？哦，都是两罐的啊，吼，都是两罐的啊。嘿，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嘿，而且腰拢完全未酸哦。就之前有受伤，你知道，用个机器压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
2: 哎，这个都没生疼嘞，好神奇啊！哎，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拿两支炮管，就是咱的酸芦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嘿。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想听讲有赚五千哦，拿两支炮管赚五千，哎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原价两千五，安尼啊拿两支，不是多赚两罐，两罐不是多五千，都对嘞。哟，我家己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若买吼，即正常诶，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八折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啊，你爱看较高诶吼，啊，你卖乌白博人哈。嘿，有个人啊，你卖钱卖伊，就拨拨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油台去买去啊。啊，则讲，哎呀，啊，你拨两罐啊花啦，你拨一罐啊花啦，吼，照油台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好，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拨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得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好、哦，你即马买无真侪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压上半压，两压上半压，啊买两组是毋是的四压加一压，吼、哦，就这简单，吼、哦，就这么好算。啊，你买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咧食，吼、哦，足会好诶啦，真啊足会好诶。来，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吼、哦。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那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过年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摆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的啊皮肤较白。啊！可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过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甲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个两个徛伫啊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个，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过咧做田个吼。吼、哦，伊当个田伊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吼、哦，早时啊拢会去田个无闲安尼。啊，因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啊济。姐姐嘛，怎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怎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遐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哦。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诶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哦。啊，未困诶，啊人啊，毋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乒乓枪吼。吼、哦，连伫田内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若要断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芦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好一年年俩，
0: 吼、嗯
2: 哦、一年。台北阿姊转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阿一组吼，
2: 两阿一组上半阿四千，哎对，四千两阿半，八千到五阿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拢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给你49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都没法度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个月都没出门了，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8岁时候，他说他8岁时候，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会会阴啊，你阿都安呢哈？甚至一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哈，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们近年有迄个想法哈，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哈。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了哈，但都没有效果哈。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哈，无法度，哈。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催律师，他感觉说，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丢了，所以认为公啊，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哈，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哈，所以他就找律师哈，律师改公，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啊哈，因为你的困境呢哈，真的非比寻常哈，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伫今年热天的时阵，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安乐死，做一个开庭的料。但是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伊讲我认为，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他的精神科医生也说，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呢哈。另外个一个朱迪医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嗯，就这样哦，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欸。那何必去视线呢？嗯，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哎、嗯，就去、欸欸、不是啦，欸、不是、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了。嗯，但是说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讲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所以他身体是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哎、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欸欸、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资格。2016年6月开始、啊、嘿，合法啊，但是就是说他的情况啦、啊、他的情况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他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这个遭遇，然后把它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我是觉得这个人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本来就安乐死嘛、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态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人那种、就是说哀莫啊，真的没法度医啊，他就痛苦耶、这个才需要安乐死啊，现在变成说40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观念的这个症状、啊你就要说、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中人我是觉得
0: 你如果说、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哈，没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哈那个疾病，没法度，好，哈，不治之疾安的掉啊，哈，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哈。就是说会死啦，就是
1: 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都是不符合资格嘛。啊，你硬要叫人吼啊视线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哎，老多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我是义工李罗，
7: 我是义工李子嫣。
6: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5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7: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6: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这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怎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几组，袂好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爱听众，加电话，小军啊，哎呦，我收到啊，好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个天拔得过安尼吼。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Hello，
0: 来你好。
2: 喂，
1: 嘿，你好。
2: 你小军你好。
1: 是。
2: 我请教的，那个歌，叫做什么名？
1: 维特根。
2: 对，就是维，要哪？
1: 维是维路的维哈。
2: 哎。

0: 来了。
1: 你
0: 要跟
1: 你结婚呀？哦，不给量哦。
2: 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
1: 哦，你好。
0: 嘿、
1: hey. 欸。我要来请教一下哈。我吼、哦，迄阵一天有去弄个崩坑啊，爱讲我第四百第五百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行路拢袂爽哦，啊，就是哦。
0: 嗯。
1: 那这个爬起来先，腰拢像准备气了，安尼刚刚爱食
0: 饭。嗯，好，来来讲过吼。哦，我头向荣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迄叫啥？
1: 核磁共振呢？
0: 核磁共振啦吼。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去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拢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袂好，靠袂好，佮做行路行路拢袂听。
0: 阿伯，慢慢，对对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
1: 哈、哦，嘿，
0: 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一定爱食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哦，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食就好啊，哈、哦。好，买优待组的哈，今麦都要有优待组哈。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
0: 对，关在了，爱加油哈，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哎、欸，高雄林雅、啊、前面迄、那个哈、哦，高雄6167，高雄6167，恁断线哈，啊，卡起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姑，哎、欸，我，好来，然、啊、后怎么一进来7337335断线重打哈、哦、，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姑不见嘿，哎，
3: 嘿，这个钙粉甲钙油哈，
0: 嘿，
3: 啊，自己啊吃不晒。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嗨，
3: 你这是血管破筋，
0: 哎、欸，掉是，嘿嘿，
3: 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舒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啊哈、哦、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哦。好，
1: 我要六块啊、哦，
0: 六组啦，
1: 天
0: 哪、啊，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免免啊，
0: 21,600块，谢谢
1: 哈、哦哦。
0: 对，嘿。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袂用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让我食偌久哈、哦？你做你卡入来问，他讲你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哦，客气啊，我甲你算吼、哦，来吼、哦，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嗯、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请问迄个拨吼，诶，卡拨倒啊，变一下，改分改要讲。
0: 哦。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小军甲扑克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产品的点杠，产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 ，Hello， 来你好，嘿，
1: 小
0: 坤
1: 啊，
0: 哟，
1: 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好听
0: 因为还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
1: 好，
0: 嘿，嘿，对，
1: 好，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到这版权的问题哈，听众朋友哈，好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哈，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咱来迄落啦，哈，咱来迄落。听啊，游台湾啊，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

0: 好来你好。
1: 哎，小君，哟，大家唔是干那，我爱听啦。嗯、哦，我咧我讲出来心声 AI 啦。嗯嗯，很想他了。
0: 好了，好了，好，谢谢啦，哈，哎，谢谢啦，哈，哎。

这是陈雅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优待丸哈，加注意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个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就啪啪啪唱出来。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你来台湾，一起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哎、来台湾，来台湾因为一堆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没办哟，嘿，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啊，请问那个独旅。
0: 哎呦，
2: 保重哦！钙油啊，加迄个钙粉，
0: 哎、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讲，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格你好，嘿，你哟，嘿，
3: 大天君有来陪我啦，
1: 好，
3: 来陪我就是来食种珍珠梅配红眼茄啦，
1: 哦，
3: 伊迄个果汁就是自己结配，
1: 他早，
4: 你来，你听我讲，
3: 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陪我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他配一款红眼。
1: 跟
3: 给就是
1: 就哎，租给给，
3: 说不
1: 定给地了。

0: 伊就跟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啊，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做些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的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吼。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堡啊，盐埕堡吼，伊下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堡吼，咱高雄盐埕堡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伊这个日本那个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歌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好，来讲这些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伊走去个歌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吼，大连街你哪条种朋友哪讲怎样讲，各种大连街。
1: 会个街，
0: 会个街，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吃，
0: 要去吃一间叉饭。哦，伊讲哇，这是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啊，就还得过奖的，嗯，啊。我来看伊有去点嘛，伊点啥的就简单嘞，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oh. 啊，伊吼，这个茶饭是点什么茶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就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鱼子
0: 啊，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啊，个茶饭炒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oh. ，我第一时间干嘛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得蛤蟆汤哦，来台湾人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的，
0: 它不是观光，它不是观光地方哦，嗯，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嗯，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黑的不是讲一般的这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个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炒饭，
1: 啊，配蛤蟆汤
0: 啊，对，蛤蟆汤，我刚才你们蛤蟆
1: 汤没卖啊，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啦，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也吐得很干净，嗯，但是炒饭呢，那个口感，我有看了这间叉饭店，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吼台湾炒饭王，他说得过奖的吼，伊，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哦，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就我们家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你会吃到一块，已经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所以我家己开始加一公讲，这个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苏鹏，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啊，来三遍吼，这个电工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吼，其实吼，我看足济啊，即个外国观光客来咱台湾，哦，都觉得台湾的美食很多啊，街边的小吃啦，吼，街边的小店啦，吼，夜市啦，吼，啊，所以咱台湾人有一句话吼，我们台湾人就有一句话讲，如果那外国人来咱台湾佚佗，吼，讲那。拍摄无好，你背十公斤倒转去哈，没有让你胖十公斤回去哈，这样我们对不起你。讲讲哦，对，背五公斤哦，安尼袂交代诶，那无背十公斤哦，安尼拍摄真对，真实诶，真对不起哦，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哈，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嗯哦、所以说、吃的算也是方便、嗯哦、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嗨
0: 你好
1: 嗨你好
2: 我问一下我有关你的戒粉要吃我胃不好在吃胃肠药汉药的感觉可以吃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吼，食了要分享点讲注文吼，0800吼775599，谢谢。

0: Hello， 嘿，嘿，你好，哟哟，
1: 啊，你个炮工的一大概当食偌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
1: 十罐对，会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啊，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压两支啦，嘿，那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吃几
0: 顿时啊？一盖两时啊，哈，嘿，
1: 白白，
0: 啊，你那一尖尖一时啊都会使，你那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哈，嗯，嘿，对，啊，你那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个，搁一座小座的，五千的，安尼就一安尼一年份就应该较足啊，哈，嗯。就是25000啦，
2: 哈？
0: 不要紧啊，就占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落量啊、需求啊，吼，
1: 哈。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吼。一罐两罐拢应该有感觉啦，吼，这唔免怀疑，吼，谢谢，吼。好，祝福你，谢谢哦，吼。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淑君，
0: 你好，
3: 这样嘛哈，
0: 嘿，
3: 你盖粉开水干嘛？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哈。

0: 偷袭。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啦，你无拄啊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
0: 啊。不要不要，那个湿气无好、哦欸，嘿，冰箱湿气。
2: 我想说，我放在客厅。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谢谢，哦。
2: 好。
0: 嘿嘿。

0: Hello， 你好，嘿，小君不见，嘿。
1: 迄盖饭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诶，迄汤匙啊，我唔记爱较大滴诶。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
0: 五啊，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哎，啊，有当时啊，才买一支尔，啊，才南山个
0: 买。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诶，较水啊。
0: 啊，真诶哦。
1: 我迄个你讲。
0: 哦，够安尼哦，哦，水水水。
1: 啊，我哦，迄有迄乌斑啊吼，迄毋知是较早诶，人讲全部都几好，我伫目过诶，迄目白过吼，一道乌乌吼，诶。我食食啊！即马我会国家抹一煮啊吼，诶，即马计足甜的咧，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诶、欸。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吼，是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嗨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君 ，Pocket，Hello。
1: 你好，这边见面哦。
2: 嗯，
1: 我要解封加解药哦。嗯，啊，你解封我先吃，啊，不然你吃解药，哎，吃一个。
2: 嗯，两行字，两行。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哦，咱有啥问题，咱卡0800-77-55-990800-77-55-99。
1: 广告。
2: 今年姑姑哪要游台就爱看阿母，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3: 我真欢喜的，我长期在吃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哦，买商品送商品，
4: 我无担心嘛，两罐送半罐就好啦，
5: 一罐送一罐上好。
6: 要过年安尼就好啊啦，就满意啊。
4: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麦买鸡尾瓜来给阮孙吃，啊，给伊嚼量较悬呢。
7: 今晚买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
2: 全部优待，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7: 买什么送什么？
2: 另外得力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7: 一万五大罐。
2: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7: 只有五月天，
2: 早买早享受，
7: 错过会难过。
2: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7: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都卡0800-77-55-99。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龙虾啦，爸爸坐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恁阿爸就讲，你搞没这么做，你没这么做，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没过，你过来爱个少年的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哦，你就讲啊，这我的迄落，我的好心吼，啊，爸爸这我都做这边，含妈妈这做这边，拢款好你啦吼。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济人，我讲食了足赞的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等到你若走的时候，你阿爸点点啊吃吼，后一边你若回来，伊们讲，啊，佫有无吼？囝，佫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落去犹太啊，因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哦，吼，无哦，一年一届年年吼，所以你得趁即马不无即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啊，恁阿爸较早咧食槟榔啊，还佫食粉啊，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了了去啊。迄种诶，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喙齿若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马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搁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hey, 嘿、
8: hey ，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不好？
0: 哎，请说，嘿。
8: 钙粉哈，咱袂当用钙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哈，它落到地壳壳落，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落足怕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哈，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哦，就纯就纯，再用粉好哩，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哦，对不？这纯唔纯，再用粉的粉的，好哩，望会着，看会着，担会食嘞，望会出，吼、哦，来，谢谢，多谢，吼、哦。你的重来，我是不是该请你走？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9: 0800-77-55-99。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大全国吼，嗯，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那个伯吉啊，
1: 哦，是小军伯吉，嘿，哦，
2: 小军伯吉啊，
0: 哦，加工，嘿，
2: 我买，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嘿，哎，刷卡，好你吼，来你好，小军伯吉，嘿。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破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伊啊。
0: 哦，够
2: 有
0: 钱，
2: 嘿，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去中间挂号买扭喙齿啦。啊，讲喙齿哥讲无开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嘛哦。我从啊走去。嗯，中华出来了，然后走去红山，嗯，中华又叫买一罐，
0: 嘿，
2: 食看卖啊，呵，隔天讲我个促销，我唔免啊，唔免看，
0: 你个齿科促销，
2: 免去啊，
0: 唔免去用喙齿啊，嘿，
2: 免用喙齿啊，喙齿点个滴个，
0: 安尼无你看，
2: 到今用泡贡两组食，干袂了啊，
0: 泡贡两组用食袂了，安尼，哎，你啊紧看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佮干那几百无钱在一届，
2: 又叫个诶产品哦，你卖哦，嗯。
0: 真
2: 合理啦，
0: 真合理
2: 吼，哦，看你现在足久啊，
0: 好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谢谢，
2: 好，
0: 两组，
2: 两
0: 炮工两机无搞就对啦吼，嘿，
2: 搞搞搞，
0: 四机啊，哦，你爱四机哦，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嗯。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0: 线下，线下哈，来好，哎、欸，线下，哎、欸，好来，线下，咱可以电话号码卡几万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嘞，你好，你好，淑君伯格，来，你好。
1: 嘿，淑君小姐，我甲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钙粉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也是食

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个的好啦，吼。胶囊我知影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工爱食，一定有一寡吸收，啊，一定有一寡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哈。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哈，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要卡电话几摆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多谢。

0: 哈喽，来你好，嘿。
1: 啊，迄落迄在人食的啦。嗯。你着起来嘴，啊，迄着卡起来，啊，心一个，莫要搞到按嘴短落，嘴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若要即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
0: 够。哦，你三万有够，盖混啦。
1: 因为我着搁食饭咧
0: 哦。嗯嗯，是是是。
1: 啊，3万那有够多，咱无迄落限
0: 制。谢谢。
1: 三万我着食量
0: 啊
1: 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食个，我铺住我。
0: 三班十五罐啊呢，嘿，加上三加三罐出来，嘿。
1: 我地，钓营钓，食到伊都冇去到。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哦，对，好，谢谢哈。其实我家己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先我顶落来吼。我顶落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种朋友，我拢用镜头啊，家己火，家己火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家己安尼露露的，抹抹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的唔通拍算吼，啊面抹抹的，哦，佫袂歹哦，嗯，水水哦，白白哦。

0: Hello， 来你好，
1: 嘿，你好，
0: 是，
1: 我要请电话哈，
0: 嘿，
1: 因为我最近哈有去红油，花了2万块，我拄啊白过食，你讲加油，我即摆在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
0: 钙粉啊，钙粉一年份，我算卡叫扑过来甲你算哈，嘿，对哈，好来哈，
2: 钙粉，
0: 嘿，来你好，淑君哈，扑过家，
2: 淑君你
0: 好，嘿是嘿，
2: 嘿，我要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济，
0: 你要一年份吗？

0: 谢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身体健康
0: 哦 ，Hello， 哎，没事没事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哈。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哎，小军呢？
0: 哎、hey。
1: 啊，你讲迄降半罐，安尼吃几罐啊？开荤加油安尼。
0: 一组诶，一组拢
1: 一人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就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就上。

0: 写下那
1: 你好，
2: 来你好哈。
1: 要讲医美。
0: 哦，对对对对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哎。
3: 我时间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们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哦，也平时的啊，也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0: 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呵，我怎样？我怎
3: 样？汤匙。
0: 问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3: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它就很好。
0: 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问的汤匙，完了拢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好，谢谢，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知道这条就问的，不是汤匙的问题。
0: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都还好。
2: 没啦，伊就讲这个咱的盖混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结角度了，有波啊，然后讲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混
0: 诶。我知道，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啊。
2: 卡底这个
0: 吼，卡底的炖。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嚼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0: 用白甲冲嘞，
2: 保证吃的刚刚，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都用白滚水一杯吼，啊，你就把这个那个盖混的干啊，做摇摇瓶，那个切的，啊，盖啉啉的，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个那个白滚水，那个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混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我力量参考看了，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给切切，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了，
0: 嘛有听从你讲讲，咱的酸萝卜粉会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0: 好，煮你可以煮你要吃完无菜哈。啊，过来煮过哈，你吸收会更快哈。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讲个，米的医生，
0: 哎，你好，
3: 福建人啊，哎，上高当时
0: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好，
3: 这个月啊，
0: 嘿嘿，对，所以你要把握吼，嘿，好，
3: 好，
0: 莫这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这啊。哦，哎呀，哦，即马想讲，还佫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拢先款一批，啊，都佮中佮佮一批，啊，要结束再佮一批，吼，安尼，好，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嘞，吼，谢谢。好嘞，咱都话讲吼，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吼，伊被人发现讲吼，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那个。唱那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18间诊所呢？北中南都有，全国哈，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迄个哈，你侦测烟雾有无？哈，人家讲啊，然后烟雾上来的迄个唱底呀，哈，摄影机唱底呀，哈。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哈、哦，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谢的哈、哦，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哈、哦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不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装设的过程，啊，再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这才是最重要嘛，隐私嘛。
0: 医美你知道嗎，那个职业的都在做这做那做那，对吧？所以啊，这间做这间的规模做全国很大的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这个。这个被请去了哈，系呀 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啊，为什么要装？
2: 对啊，要理清啊、
0: 哦，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全国18家都有呢。哎呦，你来去一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哈，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三个字的哈、哦。这个医美，他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哦。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哦，这间这个医美诊所哈。哦

0: 老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嗯，好啦，即马伊那个，即马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嗯哦、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了。
0: 哎、欸，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嗯哦，《相见不如怀念》啊。来call in电话0800。
1: 母亲节要听啥？妈妈，请你啊
0: 播。对啦，要播亲节啦，但会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
1: 要
0: 听妈妈，请你啊播中哦。妈妈播中，妈妈播中。
1: 好啦，叶启田唱啦。
0: 好好好，好，谢谢。

0: 母吼爱保重嘞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诶。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吼，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嗨、hey, ，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hey ，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枕，哎、hey ，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哎、hey。
2: 哦、oh, 嗯，好，那我了解，
0: 嗯、是
2: 好，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Hello，
1: 来你好吼，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丢高啊，哎，啊，这卡机我还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长真正望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啊，佫真少年吼，啊嘛望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长梦中伊是有笑容的。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互恁十万块，真的啦，这来你好，嘿 ，Hello，
1: 嘿，你好，
0: 嘿。
1: 你好，
2: 嗨，你好。
1: 我说拜一
2: 呗，嗯，要对对落来。
0: 哦，
1: 我对山顶。
2: 哦哦哦
0: 哦哦哦。
1: 要落来说，拜安家日期。
0: 哦，要落来去，为山顶要落来家日期。
1: 嗯嗯。专家
2: 人。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哦，因为你要走一转吼，你先甲这个数量先甲大人讲哦。
0: 先甲，
2: 惊讲哦，你落山吼，长途漫漫，啊一转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1: 你
0: 当听侬说。哦，伊老主管，
2: 阿你冇问题啊。
0: 好，谢谢哦，吼。嗯，好。
1: 我有甲讲
0: ，好，
2: 有甲讲上重要吼。
0: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哎，先坐一下吼。
0: 哎，
3: 我食药啊，咪是伤过重。
0: 哎，
3: 我
0: 坐卡，嘿，哎。哎，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0: 嘿。
3: 可以引你咧，讲我无引你，手机的关系哦。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3: 好啦，我要问讲，
0: 嘿，
4: 重点是困眠药啦，你困眠药莫去吃。
0: 你讲啥？嘿，药房的电话晓，你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先压咧，啊，我节目刷了，我再甲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咧，莫挂掉吼，好。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节目是由德利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淑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哇，连续21个上班呢！
11: 放开哦，这都是我新棉轻点的好水咯。
10: 三分甜为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11: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家茶香抢味哦。
10: 多种容量，全联小北百货热卖中。
12: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咱即马就来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滨江服务站斜对面。永治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红粉市啊口，龙泉南明药局伫龙泉村交信路211号，万丹普林药局伫大昌路古上店边，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古路往潮州路口，潮州信赖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啊边，东龙药局建基路330庙前，贵安药局伫新兴路古戏院斜对面。
16: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的2点，也阁有哦。礼拜二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电话拢一张卡一张做利用哦，邀请好朋友能够抄起来，还是输入手机，未用就有0800663377。来啊，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制作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抓粉吼。纯的100%抓粉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来啊，好朋友吼，0800663377咯吼。首先，甲咱好朋友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天气吼有好天啦，啊个小可热吼，啊这中昼前后啊啊要注意哦。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这黄色灯号，什么意思？温度会来个36度以上呢，所以爱注意哈。啊，所以讲那咱好朋友哈，尽量爱减少啊，伫外口的活动还是劳动哈，避免哈剧真大的运动、剧烈运动哈。啊，注意的哈，你都爱防晒啦，你头下太美了哈。啊，当然水分一定要补充哈，较袂掉痧。啊，另外，咱也是伫室内吼，爱保持通风凉爽吼。啊，有当时啊，即个人体啦，环境爱降温吼，比如讲，你要热风啦、电风啦，是用冰袋顶顶吼。当然，咱厝内面啦，有迄个引发住的时段人吼，啊是囡仔，啊是慢性病，或者较大颗的吼，啊是有伫食药啊吼，啊是弱势吼，啊是咱伫外口吼，伫做工课运动的人吼，嘿，啊小个关心一下。啊，当然要减少长时间伫个高温的环境哦，吼，最近热天到咯。过来吼，趣味的吼，人端午节哈，划龙舟对不对哈？这个陆上龙舟听过哈？陆上龙舟的比赛哈，今年又要开始啊！这个屏东市公所哈，在6月7号在清溪公园要举办龙舟进入趣味活动哈。啊，这个屏东市长周佳琪的表示讲哈，这个端午节哈啊，无要在水的顶头划龙舟啊，但是用个陆上哈划龙舟，每一年举办哈哦，真济人拢真热烈参与，然后啊，因为吼这赢的人吼用个摕到吼。袂歹奖金啦，即里开始吼，会使报名吼，每一组拢有限30对啊，尔吼，额满都截止啊。啊，若有兴趣的吼，就紧去报名安尼吼。敢若第一名吼，每一组的第一名敢若是3万块哦吼。

0: 好来哈，他都啊，好朋友哈，这稍等嘞，我稍微接一下哈。好来，苏女士啊那，
1: 喂，嘿，你来请教讲嘿，
0: 你讲啥？你讲啥？袂啊，完全袂哈，嘿，哈，嘿，拢无要紧。嘿，拢无要紧，嘿，是，好 ，OK， 好好，好好，后摆卡电话来，我报关的期间卡来，好 ，OK， 好好，谢谢，好好好，好来，好朋友哈，啊，新会护理师啊，伫讲话时阵哈，好，啊，咱那是要来请问什么代志哈，啊，是要查回啥，啊，咱就利用报关的时间卡来哈，啊，我伫讲话时阵，今日有当时今日去打断安尼哈。好，来安尼，阁继续甲咱好朋友哈啊报告哈，报告一个，讲到这个龙舟，陆上龙舟哈，这屏东这有趣味啦，啊，咪一个特色啦哈，啊，若要报名进去哦，第一名30,000嘞哈。好来，啊，阁来哈，讲到这个气候，咱拢讲啊，这个地球吼已经暖化嘛吼，气候的危机吼嘛带来这种吼海啸的风险咯吼。去年八月吼，阿拉斯加有一个山吼，它崩起，你知无吼？啊，这个、石头哦，哇，这崩山嘛，就落在这个峡湾内底吼。有一个吼游轮常常去遐佚佗的，这狭长的水域吼，煞引起吼真大的海啸。啊，这就是讲吼，本来是有一个冰川呐，吼协助吼，甲这块石头吼，算讲甲支撑嘛。伊本来有冰川，结果迄个冰哦，熊熊退缩，你知道？嘿，暖化，啊，这冰一直融去，哦，啊，这个峭壁吼，的底部煞造出来，熊熊山就崩落去，崩山吼，啊，落去这个峡湾内底，啊，峡湾内底就是长长嘛，吼，啊，矮矮啊，安尼吼，吼，结果安尼吼。哇恐怖呢，你也使想到讲，嘿，海啸会浪有偌高，481公尺哦，481公尺哦。你看台北101哈，大楼的高度是508米，哦，这已经特别来到台北101遐尼高的海啸呢，有惊人无？吼，真恐怖哈。好，安尼，直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这是有记录以来哦。第二关的海啸啦，第二关的哈，好啊，个另外就是讲哦，大家拢有诶，真侪人真爱算去算游轮嘛哈，啊，游轮袂歹啦哈，啊，游轮嘛是真高级的一个佚佗的方式哈，因为你坐船啊顶，你毋免逐工你换迄个旅馆嘛，对不对哈？啊，而且较悠闲，啊，伊就敢若住一间即个五星级饭店咁款哈，但是吼。哦，真的有一点恐怖啦齁。挂着荷兰国旗啊的极地探险游轮哦齁。哇，我你讲那这种的齁。这种的齁。去到极地去探险的这游轮哦，这种贵松松齁，这好亚人在算的齁。啊，这个红迪亚斯齁。最近传出这个汉他病毒的群聚感染齁。目前已经造成齁三个客齁。已经过往去了哈，啊，过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 WHO 哈初步来调查哈，讲这个过往的人哈，伊哩要坐船啊进前哦，其实都已经感染嘛，哈，啊，当然无排除讲吼，这个病毒吼是有人传染人这种高度的风险哈，所以这个世界哈。卫生组织哈已经哈介入哈来调查了哈，啊，这红迪亚斯号哈是对4月1日对阿根廷的乌斯华亚哈这个所在啊来出发的哈，啊，伊要穿越大西洋哈前往这个维德角加呢哈，船顶呢载差不多150个载客哈，啊个船员呐。啊，当然，头一个发病是一个70岁荷兰籍的查甫的，吼，4月6日就发生发烧啦、头痛啦、闹声等等，吼，啊，然后就喘气喘不过来啊，吼，啊，第11号吼，伫船顶就过往去啊，吼，啊， 死亡的这三个里底吼，目前到这个荷兰的男子吼，69岁的某吼，是确诊感染到汉他病毒啦。好，而且四个里是伊陪因翁的遗体去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上岸的时阵已经出现这个胃肠的状况啊，然后25号去飞到迄个约翰尼斯堡里头就过往去啊，哈。啊，5月2号个第三个死者啊，哈，是一个德国籍的，哈，是伫船顶哈，啊过往去哈，啊，看起来嘛是感染到这个汉他病毒安尼哈，除了这三个死者遗族外呢，还有两个哈。曾经在这个游轮的坐客，目前分别送去约翰尼斯堡跟苏黎世哈去住院治疗。另外有三个哈已经疑似病例哈，专机送登去荷兰安尼哈。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示讲，这对荷兰的阿伯哈坐客的这个红迪亚斯号的时阵，都有去这个南美洲，包括阿根廷家佚佗过啊哈。啊，所以讲阿根廷卫生部4号公布，吼，阿根廷今年已经有通报42例汉他病毒新的病例啊，吼，啊，而且个这个丘布特地区有一个吼，看起来是家庭规家伙啊拢感染，吼，所以讲疑似有存在着人传人的这种情形，吼，真恐怖。啊，其实好朋友，你知影这个汉他病毒，吼，目前吼无疫苗，通啊预防。哦，啊嘛无特效药，拢无，伊即嘛就是支持疗法啦。嘿，你若闹小，我落你止泻药啊；啊，你若发烧，我落你组织发烧的药啊，安尼。哦，就是支持你的生命安尼安尼啊。啊，其实无有益的哦，所以就死亡率拢来个一半吼，真恐怖安尼吼。吼啊，但是这个问题嘛，我考虑到一点，你知无？像。伊这是游轮嘛吼，啊像进前 COVID-19 的时阵有啊，吼嘛是一台游轮吼，啊都、就是顶头感染啊，规个拢隔离吼，啊你像这个嘛是，这个荷兰的吼，这一艘游轮吼，拄啊发现的时阵，因啥物憋出来，就是因为船顶吼，船顶在无法度落船嘛，啊结果。因拢足惊的嘛，足惊讲船顶知影有人过往去，佫是汉他病毒吼，啊，所以有人就是伫网络上吼，伫遐伫讲啦，伫遐安尼导出来，啊，后尾大家才知影安尼吼，所以讲真的有些时候，哦，坐游轮哦是真轻松啦，啊，若最近拄着这种。疫情的时阵吼，这规台船啊拢变疫区啊，真恐怖哈。后来看吧，公公聊聊337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哈，咱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加班红最多哦。

0: 进攻阁。
1: 尤其是咱好朋友啊，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台湾国际挑战赛得到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
2: 五星级金牌师傅郭嘉宇师傅、啊、他曾经是假日饭店的行政总主厨，比赛得到的一个冠军馅饼。日本经济日报报道了，调查300位的活到100岁以上的百岁人类，他就问你最常吃的食物是什么。经济日报这报道出来推翻我的想象，我本来讲不是吃鱼啦，否则就是吃什么纳豆啦，日本人喜欢吃纳豆就吃鱼。不，所有的300位人类调查，第一名最常吃的食物就是猪肉，就是第一吧。猪肉其实它含有丰富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B， 尤其 B1 很丰富，它有丰富的铁、丰富的锌，还有不饱和的脂肪酸，里面有宜兰的三星葱，宜兰三星葱还有维生素 A， 有维生素 C， 有维生素 K， 有叶酸、钾、膳食纤维，它还有大量的植化素跟胡皮素。高丽菜有维生素 C、维生素 K、叶酸、膳食纤维，而且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把这三种食材做起来了之后，-40度急速冷冻的时候，才可以做最完美的一个冠军馅饼。郭嘉宇师傅的料来这边给所有的听众爸爸妈妈做一个承诺，然后师傅说，今天你收到的每一个馅饼，都去是他去参加台湾国际厨艺挑战赛得到的金牌冠军的金牌的馅饼的味道一模一样。我前年才去五星级饭店那个港式餐厅吃那个馅饼，差不多被几百口。我们这一个馅饼的话，其实我们卖得很便宜，在我们官网的话，一袋30颗，我们卖1500块钱。今天田浩量真的不多，因为现在所有的食材真的都涨价。我拜托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辈子你要吃过什么叫做金牌的冠军馅饼，让80岁法国的米其林的评审吃了之后会感动，说是他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个饼类的东西。今天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一袋30颗，30颗我们外面就是1500，2袋60颗，外面是3000块，3袋的话90颗，外面是4500。今天给大家3袋90颗，今天只卖你1080块钱。
1: 有这时段，郭嘉宇师傅特别挂保证的，你今仔日收到每一个葱肉馅饼，拢甲伊去比赛时阵得到金牌冠军的，绝对一模一样。阿爸阿母啊，咱一世人看怎嘛都爱食一摆，虾米叫做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何必90岁米其林评审吃了会感动的？恭喜伊一世人所吃过上界好食饼类的物件呢！今仔日快闪3包，原本4500块，咱电话卡来只要1080块，平均册价一粒只要12块，和你吃到国际比赛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0800663377。来，以上讲讲吼，好朋友吼，这特别快闪呐，甲百货公司同款吼。熊熊10分钟，只有这10分钟内吼，啊，用个抢到的快闪价钱吼，啊，咱提供30组，30组的了吼，一定要先抢，先抢先赢哈，啊，这是吼国际吼，这个台湾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吼，诶，吃看卖呀，是安怎有摘到世界冠军的啦？你收到的每一粒哦，拢甲这郭嘉宇师傅吼去参加比赛，得金牌冠军迄馅饼吼，迄味道都是一模一样，有够好食的，你知无？外口五星级饭店的馅饼吼，一粒爱100块啦，吼！啊，咱今仔日这其实吼，平均这给你个算，一粒无够12块，起码超商买一粒色的鸡卵都要15块啦。吼、哦！啊，咱这一粒无够12块，就世界冠军嘞，看怎嘛，食一摆看卖，对不对？吼、哦，趁优惠个体，啊！你想讲即马天气渐渐啊热啦，吼、哦，有当时啊，吼，哦，安尼要出去买只便当，热啾啾啊，无想要出去，咱厝内边放者，随时你都有法度甲蒸起来食，好不好？吼、哦！就好诶啦，因为即组你甲厝内传咧吼，下尾食都有呢。哦，做正顿也好吼，啊咱吼做即个早顿嘛会使，啊要摕来做宵夜，是做点心，囡仔下课顿来要好方吼，先煎2粒互伊食，安尼嘛会使啊，对无吼？会用食饱，阁会用食卡吼，做正顿、做宵夜、做点心拢好。为虾米？即、這个吼皮吼薄薄薄啦，啊有够济，你加落去伊是会爆浆诶哦吼。打败全世界200外个国家的主厨， 丢金牌，吃看嘛，吃看嘛，吼、哦！啊，这你今仔日吼收到每一粒馅饼，拢甲伊去比赛时阵，郭家宇师傅去比赛丢冠军的吼、哦，一模一样吼、哦，一世人嘛吃看嘛呀，吼、哦，安怎是世界冠军的？安尼好不好？吼、哦，只有三十个名额啊，吼、哦，这吼、哦、你吼冷冻提出来了后，拢免退冰哦。直接放在鼎的吼，诶、哦欸，这个锅子上面吼、哦，你甲煎两边切切，安尼就用个食吼。啊，你若讲我用气炸锅，啊，就是190度，一面用8分钟，冰面搁3分钟，安尼就会使啊吼。材料个比人较好啦，米粉吼、哦，米粉是这诶、個欸、贵3倍的迄种米粉呐、啊、吼，加和牌。而且我跟你讲，你外口无阿多食，就讲吼，迄、那个外皮、迄、那个米粉遐尼好食，为虾米？人伊是用高筋、中筋、低筋的面粉吼，黄金比例去调起来，所以你加落去，为虾米吼？迄口感甲人无同，嘿，差伫遮，差伫遮，这黄金比例的吼。自细汉囡仔到哦，咱银发族哦，咱这四大人拢会当食吼，食卡搁食饱哈，赶紧吼，0800-333-77吼，G5 三十个名额。哈喂，喂，嘿，
0: 你是要做有寄来哦？
1: 嘿啊，对啊，哥免运费。好，来啊，你电话提来哦，哈，卖挂断，阮小姐甲你处理。好，来0800-333-77哈，啊，今仔交代后日让你收安尼哈，12块，一粒12块那呢，互你食着吼。世界冠军呢？世界冠军呢？哈！世界冠军掉金牌葱肉馅饼哈，用的是台湾猪吼，啊，过来。高山的高高丽菜，还有宜兰的三星庄哦。嘿，来林先生，你要几张？
3: 可不馅饼
1: 呀？嘿，馅饼你要几张？
3: 一组。
1: 嘿，一组才1080000呢。
3: 我叫两组啦。
1: 好，两组哈 ，OK， 好，谢谢你，阿里兄哈。
3: 谢谢，谢谢。
1: 马健，我你是泰山家，我家有主记哈，谢谢。
3: 泰山，
1: 嘿嘿嘿，加五，谢谢你。好来，嘿。啊，贵贵米阿姊，
4: 对、
1: 哦，嘿，啊，你几组？
4: 一组偌济？
1: 好、哦，一组1080，
4: 1080
1: 哦。嘿啦，加摕几组啊啦？
4: 安尼摕两组。
1: 两组啊，哈、哦、，OK， 好，后日收啦，哈，呵呵呵，谢谢你，啊，你真贵嘛，对不对？
4: 嗯。
1: 来真贵嘛，哈，好食，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嘿，天福，天福刚大哥。天福哥哥，
5: 对，
1: 嘿，啊，对你啊啦，嘿，
5: 叫
1: 啥呀？嘿啊，
5: 迄个，
1: 嘿啊，我先过会用算安尼，
5: 啊，
1: 一组吼 ，OK 啦，好好，谢谢你，我知啦，嘿啦，你到东山乡家哈 ，OK， 好，谢谢你，好，阿里心哈，好，明华，
6: 嗨，
1: 啊，一组哈，好啊，阿里心会使哈。
6: 好
1: 好，谢谢你哦 ，OK 哈，好朋友，赶紧赶紧哈，后手剩13组那尼啊，吼，脚手尾抢未着哈，抢未着，并无后悔哈。Hello， 来，咱来几组？
7: 哎，我
1: 要爱一组。一组哈，好啊，阿里修嘿。
7: 好，
1: 谢谢你哈。好，来看吧，看看00337哈，这抢的哪咪无啊哈，啊，所以讲哦。一定爱紧，脚手爱美，好不好？来，0800-333-77哈。啊，我跟你讲，一粒才12块那尼啦，啊，12块那尼，食到世界冠军的啦。Hello， 来嘿，松德大哥，你要几组？
8: 要一组，一组。
1: 啊，好，啊，拜六给你收。
8: 拜六下午。
1: 好，我给你下给你啊，哈，谢谢你，呵呵呵。好，来，啊，咱来几组例会啊？嘿，例会你要几组？
9: 啊！你
1: 落大粒吧？我你讲吼，咱就是吼，一袋有900公克，差不多30粒安尼吼。
9: 我等
1: 下
9: 啊，一粒的讲，
1: 我来甲你讲，一袋900公克啊，30粒安尼吼，嘿。
9: 哦。
1: 嘿嘿，啊，你啊几组？
9: 来，加食一组来，我需要食看卖啊。
1: 好好好，啊，你落迄落，后日收啦吼。OK， 谢谢你吼。好啦，天丁哥哥。
10: 哎、
1: 欸，
10: 我
1: 来一组。哦，好啊，啊，后日收嘿。 哦，谢谢你，好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总共只有30组优惠，所以你得赶紧，安尼好不好？抢完就无啊，安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最主要就是材料好啦。其实哈，你有伫咱咪咪啊笑哈，伫搞代三遍，你就知呀，咱拢真注重这哈，咱拢甲你敬哦，敬迄个真好，才有伫遮的介绍。Hello， 嘿，傅先生啦、啊，嘿，你要几组？喂，傅先生，好好奥利修哈，谢谢。嗯，好来，阿咱高阳家你的贵州，
7: 猪肉馅饼一组。
1: 好好奥利修哈，谢谢你，哈哈。好来啊，美丽小姐，美丽小姐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奥利修。好来，阿咱来贵州，
10: 喂，
1: 嘿，你的贵州，
10: 一组啦。
1: 啊，好，
10: 你使用错？
1: 哈？用蒸的比较香，用蒸的比较香。
10: 啊，蒸的要蒸多久呢？蒸一
1: 日。啊，我就跟你讲，蒸两爿恰恰安尼就会使啊。你吼，莫用大火，焖焖啊火，安尼蒸两爿恰恰就足好食。哈。
10: 啊，内底就是熟的
1: 哦。当然，当然，哈 ，OK， 哈，好好、哦，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赶紧，赶紧啊，哈。来，嘿，小子啊，嘿，你几张？嘿，你也贵州，好几州，哦，好好好，安尼，后日让你收哈，谢谢你，
10: 好好好，一包好不？
1: 我给你写一包哈，我好，谢谢你，好来，阿兰来贵州，嘿，几
10: 州，
1: 哦好，阿陈大姐，我你讲几州后日收嘿，啊，谢谢你，好来，嘿淑珍。哎、欸，哦，拍摄哈，好来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刚卡这里用哦哈，哦，赶紧赶紧哈，咱一世人嘛，食一个啊哈，像做诶丢世界冠军的哈 ，Hello 嘿，云珍小姐，
11: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个什么护膝还有吗？
1: 我跟你讲哈，你打这个我等一下叫我们小姐打给你好不好？叫她查一下打给你好不好？
11: 应该很好穿，我想要再买。
1: 我知道很多人都来问哈啊，但是我不知道抢完了没。
11: Okay, okay.
1: 我叫小姐打给你好不好？
11: 好好好好
1: 啊，你是云珍嘛哈 ？OK
11: 啊，对对对，
1: 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你咱哪听歌等会继续看，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燃烧吧火鸟嘿，我怀念高凌风嘛，听看麦啊。

0: 来哈啊，这是燃烧吧火鸟哈，高凌风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好朋友哈，新会护理师的岗位也是咱的曝光这期间哈，电话你都会当开，会当做利用哈，咱拢有客服人员来给你服务啊哈。啊，讲到哈，这囡那边那驾驶哈，讲较歹听，讲即马囡仔真侪拢欠驾驶吼，大家性格无一块好安尼吼。啊，有诶吼，下下拢有迄种霸凌，学校校园霸凌嘛，对不对吼？我跟你讲，人新加坡管我严呢，新加坡针对着校园霸凌咯吼，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自2027年开始吼，下下用诶针对吼严重违规。九岁以上的查甫哟吼，查甫囡仔哦，九岁囡仔，九岁十岁总同款哦，藤条鞭打，新加坡迄鞭刑是毋足恐怖诶，即卖吼，你这囡仔啦，家你下下霸凌其他的同学吼，要鞭刑咯吼，好啊，查甫囡仔都无啦吼，查甫囡仔都无啦吼。新加坡的教育部吼，伊现是讲2021年到2025年校园霸凌通报吼，愈来愈多，所以讲宣布2027年吼，要全面即个反霸凌吼，甲纪律吼，即个代志吼，啊，即个新的规定讲吼，你呐吼，小学4年以上啦，吼，就差不多教会囡啦。你若严重违规，还是讲你学校霸凌有这种伤害性的行为，学校你会得给留校查看，嘛会使吼叫伊吼5天至14天袂使来读册，甲停学吼，过来用藤条甲鞭打安尼啦吼。嘿，啊你若头一摆违规吼，拍一摆，吼啊你若累犯吼，会使甲你拍3次安尼啦吼。哦，真恐怖吼吼。你看人喺新加坡吼。教囡仔教到遮严着安尼吼，啊，当然这是希望讲吼，即马知影讲遮严重吼，或者囡仔吼，心内先有个警惕啦吼，较袂讲吼，性地来吼，啊，你欺负别个同学安尼啦吼，当然，即、這个四月底时阵有一个法国的青少年啦吼，因为吼去整迄个自动贩卖机的数供了后，佫甲扛倒转去。人因安怎呢？两个罪哦，吼，相关刑的2年的有期徒刑。你看，因这教囡仔是毋教甲遮严格着吼？好啦，啊，咱嘛小了解者安尼吼，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咯。
1: 进攻个。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100%纯抓粉的胶囊。
2: 咱这个纯抓粉是咱台湾第一间的 GMP 的有效大工制造，伊是全面灭菌处理，安全卫生，无化学西药，嘛无重金属，食了会安心。啊，过来就是伊是纯食品，天然无负担，100%纯正抓粉，无含着这任何西药。无这个化学的添加，嘛无这个人工色素的添加，而且以这个100%目镜蛇的应用价值来讲，有丰富的蛋白质，啊，个咧氨基酸，多种的微量元素，个较低胆固醇。啊，以本身来讲，有这个高单位微量元素，就是钙、铜、磷、钾、镁、硒等多种矿物元素，比起你这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嘛，足多。过来包含着咱人体必需的8大这个人体氨基酸 ，C 是咱帮助咱这个提升免疫力，对抗咱排面真好的这个
0: 补充的一个营养素。
2: 咱做这个蛇粉来讲，咱坚持用100%目镜蛇原料，目镜蛇肉少骨头侪，所以讲一般来讲，伊含钙质是真高的。而且咱伫做这个蛇粉来讲，咱有起头、起尾、起内脏、起这个皮。所以讲，咱咧食来讲，就是得到肉甲骨伊本身的营养素，而且伊这个钙质有偌高，你知无？伊就是伊的本身，咱讲的100mg 来当吼，伊会当等于是咱食103杯的牛奶的含钙质。所以一般来讲，咱的人体老欠这钙质，囡仔大人要长骨啊，是老是大，然后这骨质疏松，来咱食那抓粉拢真好。过来就是咱是头一支经过的 PEACH 制药厂生产的抓粉，又经过 SGS 的足侪合格的检验，而且又符合着华盛顿公约、农委会啊，过来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所以咱你食的绝对是合法进口， 而且本身拢无偷懒，百分之百即个纯蛇粉数量其实是真少哦，因为全世界拢爱用分配，咱台湾当食到这百分之百纯蛇粉是咱真好诶福气。伊一盒内底是30粒装，原价是1780元。
0: 但是简经理，咱家咧做快闪咧，你今仔来广告一定爱互咱优惠啊！
2: 是，安尼无安尼，我就讲，咱今仔日两盒互大家2980元。
0: 但是我感觉这物件真正我要加买一挂，安尼会使算够较俗的无？
2: 好，安尼无，咱加一个900元，等于是我阁送两盒互你，4盒3880元。
0: 你的意思就是讲，四组的两盒2980元，那加900元，阁加两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
2: 是，
0: 赶紧哦，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63337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咱个提哈，啊，这物件吼真稀罕，这物件真稀罕哈，全世界哈，全世界哈是用分配，你知无？这合法进口的，哦，头一支经过批示的药厂做的，那是用做药的精神跟做药的规格给做出来哦，哦，啊，这物件吼，至今的，伊有个起头、起尾、起皮、起内脏。哦，啊，而且伊个做吼、哦、小分子，已经纳米化的对啊啦，吼、哦，嘿，唔是讲你去吼、哦，我来去也只啊食只啊抓肉，食只啊抓汤，吼、哦，迄种会伤冷，啊，这袂，咱这纳米化，吼、哦，啊，这吼、哦，就算讲，哦，我胃无好，胃常常吊起的人，你来食拢不要紧。吼、哦，啊嘛袂伤冷就对啊，吼、哦、啊空腹食效果上好，吼、哦，啊，这中医是认为讲吼，抓是入。肝脾吼两经啦吼，所以讲吼，你若伫食这个时阵吼，气陷吼，嘿，这肝脾的气陷吼，较会充盈啦，较有够就对啊啦吼。所以讲，你讲我肝无好的人吼，啊，当然吼，嘿，来食这最好诶吼，因为这帮助解毒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吼，本身呢吼，啊，伊吼会当互你的这内分泌较稳定，调节这内分泌吼，内分泌啦吼。啊，所以讲吼。你讲啊，我有糖分，敢袂使食？做你来食就好诶。有糖分的人，才惊迄空嘴袂收缩，对不对？你再来甲食吼，嘿，收缩较好势好势，吼、哦，真好哦吼。啊，过来吼，有个人大便较无哩顺的人吼，有当啊，我垫规去便所垫规包，对不对？你来食这嘛，足好诶，吼、哦，因为吼、哦，抓粉是入肝经吼，帮助这个胃肠吼叮当。嘿，肠胃的蠕动啦，吼，所以吼，来，咱来吃吼，拢最好诶，吼。啊，像做伊内底嘛，还佮有迄个硒吼，硒元素，这较稀罕，因为这个硒元素吼，帮助咱有活力，吼。啊，所以讲吼，你会发现讲吼，我较有活力哦，吼，嘿，拢较袂歹。啊，所以讲吼，像有个人较容易感冒这种体质吼，啊，你佮减少安尼，吼，哦，非常好，非常好，吼。啊，你讲啊，我困袂去，啊，我真容易失眠呢。你来食这嘛真好，为什么？伊内底有镁啦，镁即个吼会当吼咱神经较稳定吼。啊，你若有滴食啊，你会发现讲，你加困足好个呢，吼。啊，所以讲哦，好比有趁优惠吼，咱来个提0800666333777哦。来，大哥，
3: 大哥，
0: 大哥好，大哥你电话听嘞。好来，好朋友哈，你今日交代，后日落你收哈，0800666333777咯哈。啊，康伯家效果上好哈，吼，像讲有的人吼，你讲吼，我皮肤无好，有的无好到什么程度，你知影无？牛皮癣呐，湿疹呐，这种慢性皮肤病吼，不时就得聊聊个足艰苦的，对不对？《本草纲目》的讲吼，抓粉会使清热解毒。哦，本场高木有讲哦，吼，抓粉会当清热解毒，你来食这個，吓，食这个营养会当帮助吼，咱身体吼清除这個毒素吼，所以真好。伊内底就是有一种氨基酸吼，帮助咱毒素应该代谢很快吼。像即卖人，你讲吼啊，空气也无好啦，水也污染啦，哦，甚至咱你用的湿布啦、沐浴巾啦、洗头毛粉啦、洗衫精啦啥。哦，啊，这拢有环境毒素哈，拢有金皮毒， 吼，甚至有诶，哦，咱有伫食药啊诶人吼，像真侪阿公阿嬷，你拢有伫食诶慢性病药啊，即拢有药毒，药毒诶残留伫咱诶身躯内底，但是啊，你都无好对皮肤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讲，哎，我皮肤拢介无好，我定下伫起痒，对毋对？我甲你讲，即组你来甲食吼。Hello， 来嘿，张大哥嘿，阿弟贵州。
3: 唔是啊，我朋友没有啊，之前不是那个。两位主持，健美主持啊！
0: 我跟你讲吼，你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来，咱来贵州。喂，嘿，你贵州。
4: 馅饼。
0: 哦，你要爱馅饼哟。嘿，你稍等，我给你下载哈。诶、欸，你是0912这支嘛哈？好啊，后日收会动哈。
4: 好，你后礼拜二，
0: 拜二，拜二，我收。你要后礼拜二吼，后礼拜二是12号哦，吼，5月12日吼，甲你写好，嘿嘿。
4: 啊，你袂使。
0: 啊，不然呢？
4: 后礼拜三好啊。
0: 安尼13号吼 ，OK 哈 ，OK， 好，安尼好，甲你写好啊，哈，好，谢谢你哈。好来，空不空空聊聊3377的哈，等我甲卡这里用哈。啊啊，有个人讲哦，诶。我有关节炎呢，啊，我有伫食慢性病，伊话敢会使食迄，做你个食，会当食，会当食。啊，有人讲哦，我胃肠无好呢，我常常胃胀胀呢，吼，胃无啥好呢，敢会当食，做你个食。咱这是纳米化小分子的哈，食落就会吸收，吼，唔是像你讲叫我来去迄落夜市啊食一下抓吧，无同的物件哈。好，啊，这好朋友哈，赶紧咯哈，啊，囡仔嘛会当食呢。吼、哦，你即马你卖看即马的囡仔，四小啊食济吼，素食食济，吼、哦、拢挑食，拢厌食，对不对吼？其实吼，伊即个物件吼，咱今甲你介绍济吼，伊会当提升囡仔吼，伊自我保护的能力。吼、哦，啊，所以讲吼，即组囡仔来食真好吼，啊，咱这吼你放心啦，全面拢做灭菌处理啦，伊是纯的食品，加一个成分安尼，拢无甲你套烂别项啦。吼、哦，伊这就是100%目镜蛇去做的蛇粉，高单位的微量元素哦，钙、铜、镁、硒哦，满满满，吼、哦，100%目镜蛇的原料，起头、起尾、起内脏，我跟你讲，这是合法进口的哦，全世界是配给的哦，所以你今仔日吼。提着福气，哈，头一支经过 peace 的药厂的哦，吼，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来，吴雅琪，
5: 哟，你好，
0: 好来，电话听了，好来，好啊来，安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啊，咱拿来听歌吼，啊，电话继续卡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咯，好，安尼继续甲咱好朋友吼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吼，你用大作安排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下夏川里美所演唱的哦。

0: 讲嘿，啊，你要来几组？你竟然我即马爱讲话啊！我这歌播完了，我嘿。哦，好 ，OK， 好啦 ，OK， 好，好 ，OK， 好，拜拜，嗯。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也是曝光期间哈，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了哈。好朋友吼，咱厝内面有当时有一挂事大吼，诶，即个爱注意一下吼。高阳吼，一个75岁姓齐的妇人人吼，一天吼胖无两摆，找无转去的路啦，吼，出去街仔路哭哭惊吼，找无因家的门口埕啦。吼、哦、啊，这是即、这个基丁家吼分住所的警察吼，刚一天内底吼两摆。两摆去找这个吼，惊到唔知路的妇人人，这个姓齐的妇人人哦，75岁安尼哦，当天哦出门哦无回来，吼啊警察巡逻的时阵吼，啊经过中洲山路，看伊讲一个人坐喺这个公车亭吼，啊规个面吼，安尼真惊吓安尼，很神情很彷徨，吼问伊吼，嘛无法度真清楚讲出伊的身份呐，吼啊结果呢，这个妇人人阁无带手机啊，阿嘛无带迄个爱心手环呐、啊，吼、哦、啊，所以吼、哦，这警察真好心呢，当地里面吼、哦，一个啊一个去查，一个啊一个去查，一个啊一个去问，啊才问到吼、哦，啊查到伊的身份，啊通知讲哦，因翁吼姓吴的先生吼、哦，啊因翁83岁啊，吼、哦、啊才甲带转去安尼啊吼，那才讲伊讲暗时，这妇人人阁家己阁出去啊啦，啊阁无转来啊啦。啊！因人哦，哦，急甲安尼吼，警察马上哦，佫开始去找，吼、哦，找较无一点钟就找到啊，吼、哦，共款哦，吼、哦，伊就律师，吼、哦，佮处理这個案件，这個、警察，共一个警察佮找到的啦，吼、哦。啊，这個、古山分局你好用吼、哦，咱厝内面你若讲有长辈时段吼、哦，咱家属应该爱随时注意吼、哦，伊日常吼、哦，起居啊，佮有这个当时出门下吼，上好是莫吼伊家己一个人出门啦。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即个有当时啊吼，你也无可能讲一个人24点钟甲关条条，你也无可能讲甲绑条的绑个你的裤底啊，对不对？吼啊，你像即个案例，因翁83岁，伊75岁啦。啊，迄个83岁啊，讲啊，即间的伊嘛无法度安尼24点钟甲看条的。吼啊，即当阵啊吼，拜托个。你的厝内面的电话啦、联络人吼、哦，这资料你甲放喺伊个落地啊，吼、哦、啊，带一个爱心手链还是项链顶头吼、哦，有迄个联络的住址，吼、哦、啊，过来厝边头尾吼，小、哦、拜托者，吼、哦、啊，看伊出去紧甲我讲者安尼啊，吼、哦，嘿啊，真的，这个是吼，厝内面咱那是有事端的吼、哦，这个真的是爱小注意者安尼吼，啊不吼、哦，你啊胖无去吼，哎、哦，像这有吹灯啊，阁好呢。啊，那无吹灯来吼，外口伤热伤冷，还是去野狗咬着，还是安怎，拢真歹讲呢。吼、哦，当年嘛有真济安尼出去吹无的，结果落尾吹无呢。吼、哦，啊，所以讲咱厝内面有时段吼，拜托小甲注意者安尼吼。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吼，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我是新会护理师，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个，提供着国际品牌，包括讲些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的物件吼，以破万价上低介绍，提供予咱好朋友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2: 台湾第一批是最有效，制作100%抓粉胶囊。伊本身来讲，通过着 SGS 多项检验合格，会当帮助咱人体补充着各种的蛋白质、干蛋白质、钙质，啊，佮有这多种微量元素。不分年龄，大人、囡仔、细汉的，啊是时大，拢会当食，帮助咱身躯的毒素快速排毒，而且安心，无副作用。而且连这个孕妇马冻会当加，一盒内底有36个100%蛇粉胶囊，原价是1780元。
0: 咱是上盖新的科技保健纳米小分子，纯的哦，100%纯的全粉哦。伊内底遮珍贵的呢，微量元素卖讲啥啦，真重要一个硒元素有无？咱呐较无想要生头发尾生遐有诶无诶， 这个硒元素就很重要的。再来，这个钙质嘛，它是牛奶的103倍哦。所以讲，吃这个物件，调整体质，补充钙质，可以当养颜美容，给咱排毒哦。趁今仔当地优惠100%纯的抓粉的胶囊，这拢未超出，一盒有30粒，1780块。今仔日咱的优惠快闪，细组的2盒2980块，大组的4盒只要3880块。0800663377，来一箱广告哈，0800663377。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咱今麦就来介绍滨东县的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个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铁药局是伫个民权路福建路3角巷，新南药局伫个汉口街电信局后壁边亚旗路桥卡。宝德旺服务处是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啊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维药局厝对面红啊开的，九如农友药局是伫九如路2段166号，李港药局伫永春路文富转诊所隔壁，歌手药药局2间，一间伫歌手龙会边，另外一间是歌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边药药所开的。
12: 不管你是坐着、站着、躺着、趴着，陪你一起同在着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阿杰，咱去做兵啦吼，趣味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啦。啊，其实像即马吼，真侪国中生啊、高中生啊，是去做兵的吼。真侪拢生烂条啊，你知无吼？啊，有诶吼，有迄种异味性诶吼。哦，啊，真侪安尼又搁伫播吼，有播就较好啦，啊，无播就无效啦吼。包括有诶人生肾啊，对不对吼？讲实在吼，有当时即个皮肤吼，因为即个无好吼，像讲打肾就好啦。皮肤的表面拢干去呀，吼，细胞无法度换新嘛，吼，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吼，为什么古早时代吼，阿妈拢话看你皮肤无好啦，啊，臭头烂耳啦，洗条啊子啦，吼，啊，是讲洗肾啦，吼，啊，是讲有皮肤病，哦，拢抓去的牙齿啊，去食迄个抓汤有无？有无？你捌食过无？吼，啊，其实吼，有人是讲啊，惊抓。食迄抓汤吼，会凝底就对啊吼。吼，啊，即马有新的科技啊吼，萃取纳米化吼，啊，就好吸收，就袂迄种伤冷的问题吼。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电话拢会当卡来做询问哦吼。好朋友，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呢，二十四点钟电话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哦，哈啊！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做快闪的节目，哈，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个赞的物件，以破盘价公告给市面上个介绍，提供咱好朋友哦。而且大家拢好讲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有讲到。阮老爸就是爱啉、爱叫、爱飙。阮老母一啉再啉，为着出来常常米糠财金。做人大姐的人，常常就去隔壁庄的小妹遐，也就是阮阿姨去遐借米，借甲阮妈妈会起歹势，就毋知欠阮阿姨偌济米呀。为着我甲小弟的腹肚，阮妈妈同款是继续面皮结互厚厚，常常去拜托阮阿姨。虽然阮阿姨带念着因姊妹啊正长的娘娘，若讲着疼阮妈妈是疼到底啦，拢无一点仔怨言。伫我十岁，阮小弟七岁迄一年。我想阮妈妈认为伯伯两姊妹啊伫咧共一个环境一个家安尼大汉，安怎命运会差遐尔济？一个一年365天，不管是米样啊拢定空空。会记得我放暑假休假时阵，雨水期啦。有一天天公伯啊，未输伫倒水咧。大雨落过了后，天色是暗暗暗，阁落雨绵绵。阮妈妈表面上无啥物故样，心内已经对阮爸爸忍无可忍咯。伫个绝望的情况下，惊人怀疑啦。所以头伫一顶草犁啊，假做要去挽山菜，结果是去跳阮厝后的大圳沟自杀。当天暗时啊，只有我甲阮小弟伫个厝个，我以为阮妈妈又搁去阮阿姨因兜借米啊，拄着落雨，煞伫个阮阿姨因兜过一暝。第二天，我甲阮小弟去阮阿姨因家要找阮妈妈，才知影讲妈妈无来阿姨因家啦。
当当阿姨提两袋米，非常紧张，带我甲阮小弟回去厝的，才知影警方甲船长已经来阮厝的了，通知因找到阮妈妈的遗体。我甲阮大姨也是大哭失声，但是同款无法度来挽回阮妈妈的性命，先交予官听啦，然后才由船长发动砖头的幼稚替阮处理这件阮家门的不幸。上届予我一世人难忘的，就是村长甲警察来阮家通知不幸的消息。回去无偌久，日头就伫落山了，家家户户祖庙伫咧喊爱囝的声音，更加予我触景伤情，加添我的凄凉。我知影阮阿姨嘛有两个查某囝，一个八岁，一个六岁，嘛拢需要阮阿姨替因来发落东发落西。但是我足惊阮阿姨离开我甲阮小弟，要返去照顾我迄两个表小妹。好佳哉哦，阮阿姨家己开嘴讲，阮表妹拢去因阿姑甲奶妈因家啊。阿姨讲，伊今仔日下昏要甲阮做伴，一直等到天光，阮爸爸回来。结果阮爸爸第二天透早才回来，看到阮阿姨哪会伫个阮家，知影阮妈妈不幸了后，才放声大哭。这是我头一摆看到阮爸爸的真情流露。真真正正流出查甫人的目屎。迄当阵的我嘛相当同情阮爸爸，阮失去妈妈，阮爸爸嘛失去了结发的某。我非常期待阮爸爸若经过即摆的打击了后，会重新做人。阮阿姨看到阮爸爸入门啊，才放心，将我甲小弟交予阮爸爸。阮爸爸就伫个阮休假放暑假，剩三礼拜的最后，拢安分守己，附带物质。有当时啊，出去无到两三点钟就回来了。回来时阵，拢会先刷带一个中昼顿，也是暗顿回来，而且拢是稀稀巴巴，连又无知的我，以为阮爸爸已经改过自新了，头路有所进展，哪会知影？休假结束，暑假结束，学校就开学无偌久，有一天我放学回去厝的，看到阮家来一个新婚的阿姨，阮爸爸也在厝的，但是我无看到阮小弟。我把书包啊放在厅的桌顶，走去房间内底找阮小弟。原来阮小弟是看到阮爸爸带这个新婚的阿姨回来，非常的愤慨，秘伫个房间底表示抗议啦。最后，我甲阮小弟徛伫个共一个电线，嘛做伙撇伫个房间底，将房间门串起来。到煮暗顿的时阵，我甲小弟拢闻到厨房的香味，知影一定是迄个新婚的阿姨伫个炒菜。无偌久，阮爸爸就来敲阮的房间门啊，我甲阮小弟拢袂开门。最后，阮爸爸就发脾气，出大力将房间门砸几下个，才站开，大声叫我甲小弟就出来吃饭。若袂食，后摆拢袂使食，叫阮
腰死好啦，这当阵啊，我才伸手去牵阮小弟出来吃暗顿。结果，吃饭的阿姨自头到尾拢无笑容。物件煮好，放伫桌顶，伊就去房间啊。真明显，迄个阿姨伫生气。阮爸爸佫特别来桌边交代我甲小弟讲，后摆袂当佫惹阿姨生气啊。阮爸爸叫阮着爱听阿姨的话，阿姨若叫阮做啥，着爱亲像阮妈妈叫阮做啥共款，阮着爱做啥，袂当无听话啦。事到如今，我除了叫阮小弟着爱忍耐以外，着无别项选择啊。阮家弟啊，也无别人通啊依靠。但是这位七分的阿姨家在阮家煮三天了后，就无逐天照三顿煮啊，阮就无通啊三顿烧啊。伊拢伫煮早顿的时阵，先煞甲阿妈要食的煮好。

离婚啊，这个新婚的阿姨沦落到在体教场煮三顿，兼体教导买婚啊，买东买西。在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就跟我爸爸做伙了。到这个坎站，我愈体会到我亲生老母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好妈妈。今天先讲到这，后一回再继续分享，谢谢。

0: 进攻阁。
1: 咱百分之百顺抓粉的胶囊，伊本身会当帮助咱身躯提高咱这个自我的保护力，过来帮助咱身躯的新陈代谢，甲咱一寡身躯的粪扫，会当甲咱变变出去，过来帮助咱皮肤自然的修复啊，可以水当当白泡泡，而且是全台湾第一支经过的 PEACE 最有效生产的这个胶囊，已经过着这 SGS 多项的检验合格，以这个。百分之百纯抓粉是为印尼合法入口，经过的合法的这个华盛顿公约、野生动物保育法，还有咱这个农委会核可，才会当入来台湾。所以数量非常的少，这个丰富的蛋白质啊、钙质啊，还有这个多种氨基酸、各微量元素，对咱人体的补充是真好的帮助。不管是大人、囡仔，还是用这有心的妈妈、老大人，拢真适合来补充。其实伊钙质真高。伊个钙质本身来讲，每100公克伊是含量是等于是103牛奶个含钙量，所以讲对咱老大人个补充钙质个流失啊是吼，咱这个长久期间的这个青少年拢真适合来吃，伊会当帮助咱身躯快速排除咱体内累积个这个毒素，所以讲这是对咱消费者来讲是真好个帮助，而且咱即马一盒30粒，原价1780元。
2: 兄弟时段好朋友啊，这是100%纯的哦，目镜抓会抓粉，这原料内底拢无石油嘛，无类固醇，这成分嘛无迄个重金属，也是防腐剂，所以讲哦，这是非常非常纯，非常非常好。伊内底钙质啊、蛋白质含量拢极丰富的，拢检查有合格，365种的石油成分吼拢无，四大重金属的检验拢合格。这全台湾第一间哦 ，PEACE 的 GMP 药厂做诶，所以讲这安全、卫生、可控，无分什么年龄啦、啊，大人、囡仔、大腹肚的啦，咱饮法族是大人拢会当吃。这就是讲，咱这毒素要排出去，吃这就好诶，可以当养颜美容，可以当调筋体筋，尤其可以当补充钙质哦。趁今仔日当地优惠哈，一盒是30粒。
1: 一天啊，一般保养一天2粒，那要加强保养来讲，就是一天早晚2粒，等于是4粒，安尼食都有真好的帮助补充。
2: 一盒是1780元，今仔日咱快闪特别优惠，小组的两盒2990元，各加900元，各加2盒，就是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最主要吼，这是100%目镜抓去做的抓粉吼，拢纳米化小分子的吼，完不了哦，无容易入来啦。你也知影哦，全世界这物件是配给的啦，吼啊，所以讲哦，你要买着嘛无容易啦，吼啊，趁起码有吼，啊，咱紧甲提吼，你想看买呀济吼，这吼诶。原价吼，一盒是2500元哦，吼啊，咱啊，伫外口吼，这个、品牌伊伫优惠的时阵，还佫爱1780元。咱今仔日互你是广告价呢，细组的吼，买一送一，才2980元。大组的吼，你看佫加900元，佫加两盒包你，大组的提四盒呢，才3880元吼，这会好诶吼。最主要我咧讲，咱这是100%纯的哦，纯的哦。吼、哦，而且咱是用做药的规格安尼去甲做的哦，做药的精神去甲做出来的哦，是安怎效果会遮尼好？吼、哦，100%，吼、哦，做药的规格做出来，吼、哦，就讲哦，你啊真够起上的人，对不对？我建议吼、哦，你即组一定爱吃啊，吼、哦，你像有的囡仔有无吼？有的囡仔，哇、哦，规工尿来尿去，迄异味性的有无吼？尿甲血流血滴，再来讲嘞吼。哦，像诶有诶查某囡仔厝内面诶查某囡仔有无？哦，伊双脚腿水甲安尼，哦啊啦，蠓仔甲定者，哦，规个脚全红豆仔冰尿袂好安尼，规个吼啊咱规只脚吼拢歹去安尼，本来是吼用去选中国小姐诶啦，啊安尼尿安尼尿尿甲吼拢歹看安尼，我甲你讲啦，你都爱甲解毒啦，对不对吼？我甲你讲，真济毒你若无解，你身体你就出问题啦。吼、哦，你像因摆无汉济保养品的时代有无？迄真济阿嬷拢嘛带咱去啥？食蛇汤啊，有无？啊，所以讲有迄个臭头烂耳的啊，皮肤无好，来阿嬷带你来食蛇汤，有无？ 食食就好啊啦，包括迄有新的有哦。你后你食这蛇汤的时候，迄囡仔生出来吼，较袂臭头啦，较袂臭了巴屁啦，啊皮肤阁会较水啦吼。嘿，出来伊了后吼，囡仔嘛，迄皮肤较袂安尼吼，嘿，哪咪异味啦，啊哪咪过敏啦，啥啥啥。所以讲哦，老一辈伊都唔知影原理，伊敢知影讲哦，哇，对，这对皮肤就好，紧来紧来，传来去食个蛇汤。我咧讲，蛇汤有当啊吼，较冷啦。吼啊！即马现代科技，伊就甲你讲，因为这个内底吼，伊就是有氨基酸，吼，伊会当甲咱的细胞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吼。啊，所以讲吼，你看真侪读高中的啊，读高中的啊，是做兵的啊，吼，这好生乱跳啊，对不对？你互伊食，你互伊食，吼，体质稍甲调整者哈。啊，真侪迄异味性的有无？啊，真侪迄抹药膏。吼、哦，抹较好，无抹就无效。吼、哦，包括有诶生肾诶，吼、哦，嘿，啊你遮艰苦诶，对毋对？迄打肾吼，了都遮艰苦诶，吼、哦。我甲你讲，因为细胞吼，规个吼，拢打去，也无法度换新。啊，你甲食济吼，啊，这细胞甲你换新，代谢更改，吼、哦，啊，规个你会发现讲，哎，拢病啊。吼、哦，啊，有人是头壳皮呢，洗一粒，一鼻一鼻诶，安尼有无？吼、哦，哦啊，吃偌济药膏，落去身体嘛，吃袂好。吼、哦，就是人伫讲的臭头烂耳的吼，我阿你讲吼，唔免去切椰子啊，食迄个啥物蛇汤啊啦，嘿，即组你甲提转去食足好诶，吼、哦，啊有个人诶，像只阿姊啊，迄皮肤吼，讲真痒啦吼，痒袂好呢，想着就夹起来痒，大家嘛伫痒吼，嘿，啊结果吼，来食这個，食这伊讲吼，嘿，我拢袂记得痒迄件代志啊，啊而且哦。那即马加只好困嘞，吼、哦！我跟你讲，这有原因嘞，因为咱内底有微量元素，内底有钙、镁、锌，两百只维生素足多，对不对？内底迄个镁啊，就是帮助咱好困的啦。啊，若像迄个锌，就是让咱体力较好的啦。吼、哦，啊，若铁质就是吼帮、哦、助咱气血会较好。啊，若像硒，这就是提高咱的防御系统，敢若咱穿一个正甲同款吼。所以讲，为什么吼，真侪人讲啊，我食蛇粉吼，皮肤拢变较水较好，气血加我好，就是安尼嘛吼。另外有大哥讲吼，我咧食我是。感觉体力加遮好个呢，当然啦，内底有新质啦吼，所以讲哦，好朋友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安尼好无吼？内底你若讲哦，即个氨基酸佫加新，哇、哦，绝对你体力会好，精神会好吼，你袂安尼规工哦，啊坐遐哦，拢无想要叮当，哦，这都是差在遮，安尼好无吼？来，看吧，讲6633777咯，
0: 来大多，
2: 好来，等我摕你啊。
1: 我要大庄。
2: 好，电话摕咧。
0: 我要大庄。
2: 好，电话摕咧哦，吼，来讲吧，讲6633777哈。啊，我咧讲哦，最主要爸母啊，你若有三高的有无，还是有慢性病，长期间你食药啊的吼，有药毒哦，药毒会卡身体内底哦吼。固然无怪讲咱药后壁这两点哈无好啦吼，无怪你的心肝宝贝。哇！我一去验什么 GOT、GPT 都牙关啊！吼、哦，我跟你讲，这组你爱养只。
0: 我要大做。
2: 好啦，电话提你哦吼。啊，这就是互你吼解毒的啦，吼、哦、啊，甚至有的人吼，讲话吼味接白的呢，怪味呢，吼、哦、啊，甚至会安尼起上的啦，吼、哦、啊，甚至讲咱家囡仔你讲啊，我伊有滴食薰，有滴啉烧酒的，吼、哦，包括放不出来的人。这组你来个食拢足好，帮助拢足足足好个哦。
0: 我要一组。
2: 好，电话听咧。
0: 大组。
2: 好，电话听咧哦吼。好，来赶紧吼，你若讲人体吼，你排毒啦吼，排毒吼，对尿气啦，吼啊对皮肤流汗气啦，目睭屎啦，流鼻水啦，啊个大便嘛，吼，这是咱人体要排毒个出口。吼、啊，你若放袂出来的人有无？毒素无出来，毒素搁较严重吼。妈妈，你若去便所，啊那哦，感觉拢啊甜，即久个甜袂出来有无？有当时啊，你去检查，你真侪指数拢愈来愈歹吼。拜托个，即组你来个食，安尼好不吼？来，看吧，看看，6633777咯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啦吼。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 Hello， 喂，喂，恰公来，
3: 我要一组，
2: 一组哈 ，OK， 好，好，先这样子一组，谢谢你。好，啊，等我听你哦，哈，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哈，新会护理师的公会啊，恁曝光期间哈，啊，咱等我一个卡这里用，安尼好不好哈？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的哈，100%哦，顺的哦，无偷懒的哦，哈，有手做出来，屁事有手做出来哈，我跟你讲，用做有爱。品质做出来哦，吼，人这吼，你想看卖呀，吼，新做出来啦，吼，啊，你讲哦，真侪人皮肤常常爱痒吼，啊，药啊吼，拢食袂起劲啊，哦，拜托个，小解毒者，啊，再来个食，安尼好不吼？好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的吼，安尼咱继续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啊，等我继续个卡做利用哦，吼，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吼，母亲节你要搞啊，对不对？阿母的手来欣赏者。

0: 好啦，阿母的手啦哈，阿母的手哈，啊，好朋友哈，啊，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哈，啊，是咱的报关这期间哈，啊，你电话拢一当卡一当做利用哈，啊，这听新会护理师哈，啊，讲一个啊，这个相关的新闻啦，讲有的人哦，最近哈是足好大的啦哈，诶，差大哈真大啦，啊，安怎讲呢哈？比如讲一个啦哈。2024年一月到二月吼，放寒假时阵，吼，啊，迄人阵啊有一工透早啦吼，读国小的哦，读国小尔尔哦，吼，即个被害人吼，啊，骑迄个铁马吼，看明星吼，载一个细路的啊，查某同学吼，出去佚佗，结果啊，有一个叫做阿强的这查甫吼，伊认为有机可乘啊，啊，这两个拢读国小的呀。吼、哦，啊！伊既然吼、哦，看这两个查某囡仔骑看明车，啊，伊嘛看明车吼、哦，骑咧吼，甲捏哦，佮故意甲弄安尼啦，故意甲弄哦，啊，甲弄伊就一定爱停落来嘛，吼、哦。来，咱来几组？
1: 一组，
0: 大组的哈、
1: 哦，小组的，
0: 小组的，大组的给多900多两盒哦，
1: 几盒啊？
0: 哎、欸，你要大组小组？
1: 小组的几盒？
0: 两盒，
1: 啊，大组的，
0: 大组哈、哦、多900，又多两盒。
1: 啊，那这组一起多少只？
0: 2980，
1: 2980，
0: 大组的3880，差900块尔，加两盒。
1: 是啊、哦。
0: 嗯。
1: 哦，安那、
0: 啊、大组的较会好。嗯。
1: 大组的，我问你啊，那个。会用南遐的产品做一只无？
0: 无要紧，伊就是食品嘛，系对。
1: 系啊、嗯，啊，我就咧南遐购物咧，遐有无会做一只？
0: 我你讲吼，你若较有品吼，浪半点钟啦、嗯。
1: 啊，那个都食品啊。
0: 嘿，啊，无要紧，安尼就无要紧，嘿。
1: 好
0: ，OK， 好。啊，你爱大组细组？
1: 大组的好了。
0: 大组的哈，啊，后日头你收会使无？
1: 大组的3880。3880
0: 啊！嘿、hey, 哦，好，好，奥利奥利修哈，后天哈、哦，谢谢你 ，OK， 好好，拜拜。好，来，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哈，啊，是咱哎，你报关期间哈，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哈。最主要就是讲哈，你若讲臭头暖气的人啦哈，这个底哈有氨基酸哈，对咱外口这层皮有无哈，还是对着咱这心肝宝贝哈？我跟你讲，伊有法度甲你做一个修复，做一个修复氨基酸，会使做一个修复哈。真济道理改袂远，改身体你就出问题哈。啊，即马吼毒素太济咧啦，环境内底啊，空气啦、水啦吼，卖讲啥，甲咱咧洗湿文啦吼，洗发精啦吼，啊是沐浴露啦吼，啊是你用的湿文粉、洗衣精拖地板的啦吼，洗脏脚的啦吼，啊是讲喷农药的啦吼。啊，是讲食物内底吼残留的啦，我咧讲，拢遮侪毒素的啦，吼、哦，你食唔知啦，食药嘛药当呢，啊，拢卡喺身躯底呢，吼、哦、啊，所以讲为虾米咱身体即、這个化工厂吼、哦，就是咱的肝脏拢爱甲咱排毒，但是吼、哦，伊真恐怖，有当时吼、哦、10%吼歹90%，伊遐讲吼真辛苦伫托你替你做解毒，你知无？吼、哦、啊，袂呕袂臭袂烂，吼袂艰苦。哦啊，所以讲吼、哦，为什么吼、哦，咱爱苦毒咱的肝脏，卖啦，吼、哦！啊，你这是食品，你来个吃，吼、哦，有法度解毒，吼、哦，啊来个吃，吼、哦，真好哦，吼、哦，大不多嘛会当吃呢。啊，你食囡仔生出来，吼、哦，较袂臭头，较袂臭条仔屁，啊，加皮肤阁加滑水咧，吼、哦，啊嘛较袂讲，哦，啊囡仔有无？有人咧厝内面囡仔吼，啊，常常吃条遐条啊。规身躯哪物异味性的啦，啥有无？嘿，我甲你讲，即组吼，拜托互食者，莫互囡仔安尼咧艰苦，安尼吼，大人嘛共款啦吼。嘿，啊，着你若讲有伫食慢性病药啊吼，嘿，啊，有即个药毒吼，真的，咱这来甲食吼，有好无歹，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吼，啊，即摆来讲这個新闻，讲吼。即、这个寒假的期间啦吼，啊两个查某囡仔骑铁马啦，啊即、这个阿强吼、哦、看到人啊两个查某囡仔读国小安尼吼，吼铁马吼骑咧刚力啊跳得刚浪哦，浪了后啦吼，对这查某囡仔讲吼， 来亲嘴啦，嘿，讲要共金啦，吼，啊，这两个查某囡仔，好惊着咧，啊，读小学安尼啊咧，哦，紧，去要弄洞，啊，着用走的啊，走到路口，吼，停红灯，哦，这嘛真守规矩呢，有红灯吼，唔敢撞过，停红灯，啊，结果吼，这阿强吼，吼，得寸进尺，搁共掠起来。掠过来吼，啊，就甲其中一个吼，查某囡仔吼，啊，就强强抱哦，吼，手吼就伸出来，对胸坎这两点安尼共捏啦，吼，啊，这个查另外迄个吼，另外迄个吼，无会抓到迄个吼，就大声甲喊，伊讲吼，你搁安尼吼，你较细滴，阮甲你告，吼，这个阿强哥安怎讲？伊讲，暗时啊约会啊。吼、哦，啊，这两个吼，啊，趁机会吼，啊，才逃离现场啦吼。惊倒人呢，光天化日之下呢，等红灯头前讲安尼啦。吼、哦，看到两个查某囡仔，骑矿车，啊，共弄啊倒，啊，共强要共抱，啊，共望胸坎迄两粒，够过分的啊！啊，当然爱告啊，对不吼、哦？这个案件强制。猥亵罪哈，以上发办起诉哈，这个阿强落尾又承认啦，讲伊有啦哈，但是伊无甲人和解啦，安尼吼，你看卖啊，安尼爱判偌久？三年四个月啦，吼，啊，你若讲一颗罚金，一工爱1000块呢。三年四个月呢，你爱陪我坐，所以讲吼，唔通小弟哥吼，啊，雄雄掠起来看人查某囡仔好欺负吼，袂使。啊，咱厝内面的查某囡仔，你嘛爱甲打，安怎来吼，防范这种色狼哈？吼，啊，讲着讲安尼，性地真歹吼，啊，老弟哥的吼，这个嘛是，一个姓林的啦。讲吼、哦，一年较加进前啦吼，啊坐迄个游览车吼，一日游吼，行程都已经伫要结束啊。雄雄讲走游览车后边吼，人吼伫甲别人吼伫开讲，吼、哦、一个查某囡仔，即、這个吼、哦、算熟女啊啦吼，嘿、欸、有会啊啦吼，讲对尻川背共拍落啦，你也毋捌人啊，你对尻川背共拍落，即查某囡仔感觉。嗯，啊，我唔捌你啊，啊，你啊对我尻川背甲我拍咧，我觉得被侵犯呢，所以就报警啊。哦，啊，这个林先生，哦，当然死啊，硬嘴皮啊，无啦，我拍招呼认唔着人，认唔着人，你甲人拍招呼，拢共拍人走，伊来尻川背哦，对唔对？你讲你唔是故意冒犯，想要信你，当然嘛是依照迄个违反性骚扰防治法上班，对唔对？吼、哦，安尼。苦役50天啦，啊会使一颗罚金，一工1000块吼，安尼你看爱罚偌济，所以讲吼，唔通小弟哥你也想讲吼，哦，真的不尊重女性吼，你看买安尼一盘来拢唔是滚生笑，啊当然咱查囡仔会晓保护咱家己，你若讲哦，就拄到这种傲人哦，这种坏人哦，不要姑息养奸，卖客气哈。哦都够够，好不好？好，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哦。
2: 进攻个
3: 百分之百目镜蛇粉来讲，伊真大，就是甲一般无共，就是讲，咱的目镜蛇，伊是气头、气尾、气内装，用这个 piece 制药厂来帮咱制作。咱的营养素，伊分子吼，拢改小纳米化，真好吸收，对大人、囡仔还是少年呢，拢真好的帮助。而且伊的营养素真多，伊的营养素内底就是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啊，佮有多种的微量元素，伊会当帮助咱身躯均好的新陈代谢，帮助咱身躯排毒这毒素，过来就是讲，予咱会当增加到咱身躯这自我的保护力。尤其是咱这个百分之百蛇粉，伊本身不含这个西药、重金属，嘛无添加到化学物质，嘛无防腐剂，经过到 SGS 实验合格，咱食安全，营养素高。过来安心，就是咱这个百分之百目镜蛇粉。
0: 咱那是一般伫做保健吼，一天食两摆，一摆食两粒。你那是讲伫做调理的期间，当然你一天要食3摆嘛是会使。这上好是康百家，效果上佳好哦。
3: 百分之百目镜蛇粉，一盒是30粒， 外口市价是1780元。
0: 今仔日咱细做诶两盒2980元，搁加900元就加两盒啊，就是大做诶四盒只要3880元哦。好朋友，赶紧哦，趁优惠，咱电话甲卡做利用，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吼，趁优惠吼，啊，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吼。最主要这种物件吼，一忘不掉吼，你想看卖啊？目镜蛇呢？敢定定有，对不对？吼，这种物件哦，以后全世界配给的呢，这忘不掉，无容易入来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咱趁有吼，啊，咱那个。吼、哦，啊！你想看卖啊？迄大组的吼，那叫原价是爱个10000呢。啊，咱今仔日只要3880元尔。吼、哦，四盒无，总共120粒。吼、哦，建议爱买大组的啦。为什么？大细组吼差900呢？当然嘛，大组较会好安尼，好不好？啊，最主要是100%吼，顺的无透烂的。Hello， 来嘿，啊，咱来大组呀。嘿，你讲来。
2: 我叫是做大组，啊，你15只给我好不好？
0: 好，15。
2: 啊，我今麦就这两天爱先收你点，我点讲就遐物件。
0: 好，无要紧吼，啊，15礼拜五吼，好好，啊，大组会甲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啊，好，感恩你哈，
2: 谢谢，
0: 好，拜拜。好啊，建议买大组的啦，因为未来吼，我咧讲这种物件一定起价的啦，100%顺的无透烂的，吼、哦，你外口讲买着迄蛇粉无够顺，吼、哦，伊会甲你吼南东南西添加别项物件，啊，咱嘞吼，遮单纯的一种啦呢，一种生粉啦呢，就是干蛇粉，啊，咱讲耐米化吼，比你讲我去夜市后来食一碗蛇汤，好100倍啦。嘿，咱这吼100%顺的，还搁了甲你耐米化，耐米化艺术是安怎？分子较细，食落会吸收啦。吼、哦，全台湾上俗的，全台湾这个品牌你买着上俗的就对啊啦。吼、哦，你无可能买着搁较俗的吼。趁、哦、今仔日优惠只有今仔日，最后这10分钟，最后这10分钟，你一定爱紧卡，一定爱紧卡吼。大组较会好，大组较会好，差900呢，加两暗哈。看吧，讲讲聊聊3377啦吼。啊，我咧讲这后摆拢一定会起价啦吼、哦。先甲提起来，提起来炖啦，足巧的啦吼、哦。啊，我咧讲，你若讲哦，我哦就是会因为人，你先三顿吃啊，吼、哦，无分什么饭前饭后拢会使得对我啦。一摆甲食两粒，食一礼拜10天，吼、哦，赞赞赞赞赞！你才甲换食保养的，保养啊，一天食一摆到2摆，吼、哦，同款食两粒，安尼吼，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好不好？吼、哦，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咯，吼、哦，长期间吼拢咧撞迄个皮肤科的啦，阿达你啊，一天到去看是拢看袂好哟。我甲你讲，这组吼配合来个吃，安尼好不好？吼、哦，有人口嘴拢袂好哦，嘿，有啊吼，拼命抹，拼命抹，吼、哦，有医生看个无医生啦，吼、哦，我甲你讲，食着咱这组。哦，伊讲哦，食三礼拜，照三顿食。哦，我甲你讲，免阁去啊啦。Hello， 来，咱来几张，大组一下。
1: 嘿，一组大组。
0: 哦好，啊，后日让你收嘿。
1: 好。
0: 哦，谢谢你哦，吼、哦、吼。我甲你讲哦，唔呀，讲哦，你食吼，啊，袂安尼想哦，啊，规个，你讲啊，我皮肤来食吼，加足水个，加足好个吼，啊，袂去想吼。其实我甲你讲，你若去检查，你会发现讲吼，你个 GOT、GPD， 吼、哦，心肝宝贝这种指数，嘛拢吼加偌好嘞，你知无？为什么？因为内底有氨基酸啊，吼、哦，帮助咱人体化工厂吼代谢，哎，当个修复，即、這个营养素甲拍入去了后，增加咱的修复力。所以你的心肝宝贝若无好，暗时无好困的人，我你讲，即组你一定爱食。你食到疲劳的人，即组你一定爱食，好不好？吼、哦、啊，你即个解毒的功能真歹的人，即组你一定爱食。趁优惠个电话吼，卡来。哦，大组较会好，电话紧敲吼，来0800-66-3377。Hello， 风筝你几组？
4: 喂，你等我几号？
0: 两组哈 ，OK 好 ，OK 好哈，谢谢。好，电话提来哦哈，来0800-66-3377咯哈，啊，赶紧啊，大细组差900呢呀哈，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转台湾上俗的。100%顺的，买食你就食上好的，好不好？ 赶紧哦，这个品牌吼，你无可能买到更加俗的呀。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然后，咱那是讲吼，有心嘛，吼，因为内底有心嘛，你伫遮发现讲吼，加只有活力的哦，较袂爱困哦，较袂疲劳哦，精神加真好哦，吼，你袂讲规工坐遐拢无想要叮当，吼，拜托个阿爸阿母啊，你家食。尤其咱若讲吼，我有三高，我有慢性病，我长期间拢咧食药啊，拢有药当呢。卡在身躯底吼，拜托这组你来个吃，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赶紧哈！啊，恁家哪有迄囡仔有无？哈，哦啊，跳啊生生家呢？啊，是讲哦，臭头乱耳的。我你讲这组吼，提来吃啊！哈 ，Hello， 来咱来几组？
4: 喂，
0: 嘿，你来？
4: 嘿。
0: 我跟你讲吼，食这吼。伊无法度甲你治疗，但是绝对有法度食，而且食你会较好。嘿，食对你身体帮助真大。嘿，好大组的哈，好，后日在你收啊哈，谢谢你哦，好嘅哈。
4: 再来。
0: 嗯，你讲。
4: 后礼拜日。
0: 后礼拜日哈，后礼拜日好，安尼十二号互你收哈，谢谢你。
4: 好。
0: 好来，月琴阿姊。
5: 你好，
0: 哎，大仔细仔，
5: 我是你是那是不是0800066333？
0: 好，来双卡给你接接哈，来，等我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的哈，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的。

0: 兄弟啊，好。
1: 好来，拍摄啊！这歌讲雄雄登去啦，哈！啊，不要紧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老中秋》哦。

0: 进攻格。
1: 台湾第一支 Peace 制药厂制作100%抓粉胶囊，伊本身来讲通过着 SGS 多项检验合格，会当帮助咱人体补充着各种的蛋白质、干蛋白质、钙质，还有这多种微量元素，不分年龄，大人、囡仔、细汉的，还是时大，拢会当吃，帮助咱身躯的毒素快速排毒，而且安心无副作用，而且连这个孕妇嘛都会当吃。一盒内底有30粒的100%蛇粉胶囊，原价是1780元。
2: 咱是上盖新的科技保健纳米小分子，纯的哦，100%纯的抓粉哦。伊内底遮珍贵的呢，微量元素卖讲啥啦，真重要一个硒元素有无？咱呐较无想要生头发尾，生遐有诶无诶，这个硒元素就最重要诶。过来，这个钙质嘛，伊是牛奶的103倍哦。所以讲，食这个物件，调整体质，补充钙质，可以当养颜美容，甲咱排毒哦。趁今仔当地优惠100%纯的抓粉的胶囊，这拢未超出，一盒有30粒，1780元。今仔日咱的优惠快闪，细组的2盒2980元，大组的4盒只要3880元。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来，咱来大组的细组的 ，Hello。
3: 我
2: 是大周诶，
3: 我是啊，迄个宜兰市中山路诶。
2: 好，我甲你讲，我再叫阮小姐甲你回电哈，我即马拢先抄电话啊，娘哈，谢谢你哈。好啊，后日收啊哈。好来，好朋友吼，时间来个止啊吼，录节目了吼，咱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咯哈，录节目了吼，电话继续卡。我甲你讲吼，有牛皮癣的人会当食无？会当。有湿疹的人会当食无？会当。有关节炎的人会当食无？拢会当哦吼，0800666。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 B B H 公播网进行的节目，下晡两点到四点，一旁风顺，伊的明宏甲美金联合主持服务。感谢咱赞助提供的厂商，有咱诺诺勇气散，有二号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诺诺银松保险有二号一空八空五一空空一九，德利华骨一空八一二空空一。一个人煮三顿好口味的好汤头，敬神拜佛的如意端香，跟咱可以联合赞助提供。产品的服务专线在这个进行当中，定岗服务请卡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

好，今日呢，咱这部一开始，给咱安排这个声音正声赞扬的廖婉君这首歌，这首歌应该袂歹听，叫做《陪你看日月》。

0: 好，来，大家好，我是明宏。哎、欸，阿卡无比金麦声吼，对对对，小姐呢去相亲，无比金麦去相亲啦，比金麦唔是，我唔知影啦，应该是去相亲啦吼，伊请三工，所以呢，这大哥都等下行我。其实咯，大家拢知影啦，这单就是要搞美金啊啦。啊，伊哦，这个有当时啊，伊买牌时啊，嘛啊去做节目，买牌时你有在听啦吼。买牌时啊，伊下晡敢那那是四点到六点啦，每一台拢听得到安尼啦。啊，所以等于是等于变作大家无休困啦。啊，这几工可能应该是要去搬厝较对啦。我有听伊讲要去搬厝。要整理，要搬厝啦，不是要去相亲啦吼。来，你好，什么代志？
1: 嘿，你好，
0: 嘿嘿嘿。
1: 我改叫又播一个好不？
0: 又播爱四点哦，哈，四点咩？你为几下来？哟，安尼广告对起，对啦，广告伊在无用啦。所以，搬厝吼，我住古早那搬家。搬到即马有一间啊，有一间啊，那破草厝啊，通个徛较无搬。搬厝是一件足痛苦的代志，你敢知影？迄搬厝的进程，白爱宽一箱一箱爱去共去共照箱啊，去买纸箱啊，来堆好好势。啊，一箱一箱，看是衫裤，看是啥物物，哦，迄物件无搬厝，毋知影搬咧到底，你再来讲哦，物件有够济。啊，即马搬搬的吼，你一箱一箱放好势啊，啊，搬去了。迄车就惨嘛，我感觉你款吼，因为你物件拢安尼甲款款，但拢后壁甲落落落落，对不对？但是，那你搬去新的所在，你要甲物件找倒出来，吼，迄个是痛苦。忽然间，还是看你伫倒位，还是对一箱啊，会变作是安尼呢？比如讲，你若是讲好好规划吼，比如讲一箱得来三块，啊，一箱得什么三块，啊，一箱什么三块，哦，里里口口是要求济。所以讲，我咧讲吼，即卖咧起厝的人，起了两房的，真正都做唔到。你敢知影？迄厝吼，那就带上半栋起哩，得愈来愈侪，愈来愈侪，会坐个都困无路啦。像我即卖住的是透天的呢，透天应该是足大对唔对？为一楼到五楼。较早吼，打半夜的时阵，我发打四十几岁，所以我咧感觉讲五楼无算啥，啊，我逐工。啊，去起哩五楼尾，起哩拜地藏王菩萨，大家拢爱起哩。吼、哦、啊，稍微到三四点呢，叫做起床。四点我起哩拜拜，五点我对落个落佛殿的故事，我就伫个四楼有一间房间，我就伫遐点一间龙舌，伫遐落迄个拢无人。迄阵四五点拢无人甲你吵。所以就感觉讲安尼。迄阵来，你甲我讲，哦，你买这安尼白起来，你若食了，看你买哪白，我讲，哎，后白讲，后白讲，即阵你起哩个了，起个了，嘛拢无代志。结果嘞，结果你敢要信？我即马唔爱起哩到五楼，啊，爬到三楼，爬到我的房间，若要去起哩五楼，我得休一下。休一下，靠，慢慢那个爬起哩五楼。对，反正你啊，讲真的，要叫我爬起哩五楼。我差不多爱分这两个阶段，对啊，所以啊，你甲看啊，我即摆讲个重点是伫爬几楼啦吼，讲个重点就是讲，迄安尼一个人住迄个五楼，就感觉所在有够矮，物件藏无咯，真正安尼呢，所以即摆建商咧起了两房个，起了三房个，啊，讲有这四十平，啊，你敢知四十平靠靠个？二个十五平，一整暗四十平，甲你扣掉十五平公司，啊，剩二十五平，要甲你计做三间房间，迄边安怎计？迄计吼，敢那已经主人房去了，好高钱呢。啊，剩迄两间拢总真正吼含变数，阮兜的变数都比迄个较大啦。所以我今麦感觉讲，咱的政府吼是毋是爱管，甲即块管落好势，袂使起厝起安尼啦。你讲一间。讲的这四十平，啊，你得拿四十平的钱呢？啊，你结果呢？你实际上买到是才二十五平尔，啊，十五平是公社，啊，这个公社，大家人拢来去扣了了啊，啊，迄领大的公社，这拢有建商好得因的，对，我拢感觉吼，安尼 即马咧，即马若要买一间啊厝吼，你讲像安尼，算三四十平好啊啦。你敢知迄买诶安尼一间啊交厝啊，一间安尼交人啊，爱买偌济？上盖无啊，啊佫挂车位。你若你讲啊，我买买车位，无买车位是袂使，爱挂买车位，倒起来差不多爱千三四万呢，还佫算成熟诶。我等于阮怎样？阮怎样？海清遐无，迄较早拢海军。啊，即摆唔知安怎死好，遐海军即摆遐地拢卖出去，还当去啦。啊，我有一工就是讲我等于怎样吼？啊，着车开啊入去，阮朋友开啦。啊，即摆入去想讲啊，哦，这厝起个真好势呢，去你甲看卖啊。啊，你看，你看，逐间人啊真细间啊，啊都看到一间间咧，离啊小可会介意吼，就是讲平数较大一点点啊，较袂像安尼招人啊咧。啊嘛是啊个细间啦。不过三十平啦，他二十八平安尼尔，细的啦。啊，因卖是四十几平啦，共是四十几平，啊，细的差不多二十八平，同款是三间房间，一个客厅，搁兼一个客厅，搁兼一个唔正灶卡，迄、那个灶卡来放一台冰箱，就根本无落去啊。安尼你要，伊敢知要卖几？千八万，你看我无天良，迄、那个海军，迄、那個、海军的军地，迄即马都已经啊，较早吼拢，迄较早拢袂当入去。啊，即马就袂，唔是安怎死啊？兵啊，兵啊，愈来愈少啊！啊，兵啊，地啊，即马拢袂有建上去啊！嘿，迄个所在，安尼一间厝，我要甲卖千八万，你看我无天良。啊，千八万，你讲来了三十栋，遐少年啊，迄三十栋几月日，至少爱三万至四万啊，至少爱四万啊，千八万你唔知啊？啊，四万，那两个阿公要咧食头路就好啊！挂个摊，两个阿公要，总共互你好啊！两个阿公要大起差不多八万好啊！来啊四万块，你得爱过去的储款对不对？啊来个啊那生一个囝，两个阿公要要过立东立西的，存四万块要生活，那是真难的。两个阿公啊。所以讲哦，我就讲。现在买厝吼，这少年啊，恁若有厝内底有少年啊，讲买厝，恁来计考虑好详细。上盖无吼，那譬如讲一千万的厝，上盖少要有五百万，是大人家倒出啦。啊，剩咧五百万靠伊大头啦。啊，无恁若讲吼，拢安尼全新的厝，得要去要建去用搭的吼，因真啊趁无钱啦。因敢那立厝都要搞啊，敢那立一间厝都要搞，啊，搁有。买了新世间，买了两房的。你讲要生囝唔生囝？我跟你讲，跟咱两个阿公阿婆要带了两房的吼，都已经新世间啊。免讲要去生一个囝，心疼，会真正。

0: 刚才听讲是安尼，二十几栋的厝啦，二十几栋是还阁真好，啊，三房的啦，爱讲四十平啦，但是靠靠出剩无三十平就对啦。我讲安尼嘛是，安尼嘛是弄咧讲，我问看官员讲，嘛是真千万啦。所以即卖少年啦去看厝吼，那看迄种安尼新的大楼对不对？哎，对吧？个墙格个真水，是不是呢？啊，你爱怎样哦？十五楼以上，只要厝呢十五楼以上，逐间拢袂当行家属，对？灶卡拢袂当互你行家属，十五楼以上的厝，一大楼袂当行家属，干来当用电炉尔。我即下来入去看，啊，这灶卡变哪住？啊，用电的电磁炉啊，啊，电磁炉变哪炒菜？无啦，无人咧炒菜啊啦。啊，等我咧兄姐烧茶吼，泡一下面啊就好啊。我咧靠腰，我咧特三顿拢咧食泡面就好啊，袂当煮食。伊讲，啊，这十五楼的厝我即卖袂当兄家孙啦，万一火烧厝的时候，迄个消防车转袂着。我听一下，迄个卖厝讲，啊，你要去看较大间个袂？我带你来看，我唔免啦，看啊，看到这我就知影。十五楼以上的厝就袂使有家属咯。十五楼哦，啊，那十二楼以下，开当好你有家属咯。啊，那家属就是天然瓦斯，即马就是免小卡早讲叫鬼烫诶。哎，即马新厝讲是拢种鬼价就对啦。所以哦，都安尼感觉讲，渐渐社会一个演变哦，含起厝的建商嘛，拢一直咧演变。我咧感觉，这建商倒有倒。然后一间一间去卡起来，安尼银卡去检讨一间厝，安尼唔正超出啊，真正咱厝的吼，迄个变数的比房间更加大间啦。安尼一间要敢卖千偌万，啊卖千偌万，唔是讲安尼搬入得无代志呢？迄单位去得啊，去交迄个管理费，上届无，我都咧讲迄个两间房间，你上届无啊，去交两千块上少哦，啊去交两千块的管理费，这两千块的管理费啊交个死呢？你多偌久得交偌久？安尼清楚，你个想法咩？是不是多点吼？钱个拿袂出来，啊，厝个细间，啊，愈大就一定愈细间。所以起了卖讲是三房的，干那迄个两房的，真正拢袂大只啦。迄个两房的来讲，真正要大吼，大只的独身来生呢。干那只独身来家己大呢会生呢。啊，若讲两个阿公要大，恁在考虑上侪，迄真正是袂大只。喂，
1: 嘿，啊恁讲今仔要行哈无行来啊？
0: 行啥会？
1: 哎呦，钓哥诶！
0: 哦，安尼你得四点门位行啦哈。问即算，因为位行，你可能跟我讲诶。啊，不过人位行来拢讲叫人四点卡吼。啊，人家要钓哥，你看即个光要钓哥，啊，然后就要红龙哥诶啦。我是讲。啊，我叫你别昂龙哥，刚才是问了灰龙哥啦，什么灰龙哥吼，因讲唔对，讲这个昂龙哥啦。啊，讲的昂龙哥，像昂龙哥嘛，足贵吼，奇怪的落人啊。啊，讲的这，我感觉吼，那讲这正规气的吼，真的那可怜，那迄个规气都伫咧热天一出来，热天出来规气的是一定是死龟啦，吼。啊，过来酸啊啦！西瓜更好讲呢，你讲像花莲遐西瓜，遐种大粒嘛。哦，花莲今仔日，莫讲今仔日啦，迄、那个今年啦，今年花莲的西瓜大出，所以今年的西瓜加真俗。我一刚去凤龙买一粒，唔是我要食啦，我袂食只啦，我要玩朋友，我送买送我那个英雄啊啦，因那三件，一粒差不多，我看他买贵啊，买六七八块。哦，啊，差不多我当差二十公斤呢，吼、哦。迄粒真有重诶，啊，迄个那伫往年啊在买哦，迄粒才一千，啊，今年买呢，才六七百块呢。所以，迄个卖西瓜甲我讲，今年大出，今年即个玉米吼，甲花莲的西瓜大出，啊，大家拢唔知啊。花莲的西瓜是咱全台湾上好食，是安怎呢？因为花莲的西瓜是食山泉水，甲着迄边种的米是同款的意思，嘿，是安尼先。不过吼。买西瓜，这个一般来讲啦，拢是为迄、那个为华莲遐来较济啦，玉里啦，甲华莲遐， 所以呢，进入去买西瓜是上的好啦。但是呢，那讲到正规矩啊，我昨昏呢，伫咧网络就看到迄个杨哲，杨哲吼，啊伊那人咧甲翕，也可能是那台湾叫人翕的吼。别人讲，你唔是咧做官青啊？那走来这个所在，咧包笋啊，即卖咧包笋啊嘛。伊讲，官青，官青是我的职业，种笋啊，它是我的本道。阮在伫帮山，到什么迄落水底寮，可能是到水寮，到水底寮，到帮寮，哦，到帮寮啦。阮只为帮山到帮寮，有规片拢嘛是，拢嘛在种迄落种艾文呢。伊就讲，迄特笋啊，我给你帮你投，这简单啦。你讲你也特看买啊，一包就好啊，免一包，一点钟保证你的头压袂起来。恁看是足简单嘞，其实哦，伊即马都等咧包呢。伊讲差不多个一个月。笋仔得采收嘛，进到五月嘛，对不对？笋仔若等好食，应该是六七月嘛。啊，所以今麦咧套，因咧套路啊。因为今麦那笋仔熟的时阵，恁那是要套路个鸟来捅。啊，进个青，啊青那个青吼，啊个无迄个甜味，所以呢鸟得较袂来捅，啊嘛较袂好种芳来顶就对了。所以来开始套路啊，套一个月了后开始采收啦。这我知影是安尼，但是你毋知即落天，伊想今仔日遮尼啊热。咱个来听广告，你甲徛十分钟啊，看卖啊，来咁要分你啊！啊，去迄山啊横，迄山啊横，你来跟你讲有迄落有黄藤个叶是无？恁咧只爱闻的山啊吼，伊拢会矮化，矮化就是甲草加得着啊，都是一人管。安尼要跳落个唔只我多跳，啊无恁啊安尼一楼管的时阵，你要跳落个唔得压楼梯，啊要安尼要甲做工课。所以每一年呐生过了后，就爱测树长。测笋仔长，测测较低嘞，差不多一人，差不多一个人诶，头壳顶安尼尔啦。哦，啊，即话安尼，等下花啊，笋仔来咧开花，啊，去拍花。做侪人拢唔知个笋仔来拍花，笋仔花你袂听超越咧唱伊，笋仔花等个开诶时阵，大家去拍花。阿爸甲阿母呢两个人得过奖了，大家去拍花，为虾米？啊，甲花拍好散，就是讲袂使个生遐尔济。生下这不是较好吗？未使，生下这安尼笋也唔正经，营养也无搞得掉，无够通去食啦。啊，你啊，比如讲一拍有生十粒，啊，改了较细粒的吼，甲拍掉，拍到剩五粒，安尼这五粒第大粒。啊，你啊十粒拢无甲拍，无甲拍笋啊花的话，伊十粒拢好生起来吼，安尼笋啊都唔正经，就四个粒啊尔，就甲脱笋啊要同款，安尼就卖无钱，对不对？所以你啊看。生完了后爱剪树枝，当然每年呢，搁再互伊开花。开花的时阵，来去拍花，拍花了，当然伊啊个转摇啊，啊来较互伊慢慢甲吹，吹到伊像即阵已经大粒啊，会当要差不多要采收一啦。你来看伊一丛吼，那安生出来焦焦一丛啦，差不多当免二三十粒、三四十粒，啊，但是拢大粒的哦。啊，你若讲无拍花哦，一丛来讲，你甲生五十粒，啊，迄五十粒拢会营养不良。免我你也不是在种那個我对这很熟所以我这个年岁对这种地瓜如果说到种地瓜更可怜以前我有做孩子、我老母我老母住在东港嘛、现在都在东港的房子盖多、现在人家在挂地瓜挂完了后我就去捡树捡树水树水现在就是人家用挂不像现在说用那个机器的啦较早拢安尼规，啊，即马刮咧刮咧刮咧，一定一水一水会落落嘛。啊，阮就去捡迄个切啊水，捡啊，等要怎啊？捡，阮老母去捡等于放迄个米架过去架，袂跟咱去拍个啊，拍个开去架呢。啊，你得买米啊，你讲阮母啊外高。啊，即马即落天个，伊那等得落，即那袂开始挂地瓜啦，挂地瓜拢差不多第一个七八月啦，个差了一个月啦。啊、我母啊吼，从阮去挂地瓜，从阮去迄落迄个地瓜园的时阵，迄是阿要赤叶是足热，对不对？啊，伊吼，佮外敖呢，一早时啊，就佮你包饭包呢，讲阿恁确定啊，那半包的时阵，巴肚枵吼，通去食呢呢。包甚物饭包？就是咱即马在食迄个饭团呐。啊，无想即马饭团讲内面遐尔好料，无咧。我母啊，迄伊个饭包吼，啊，都买安怎用的？内面佮你包菜呢，包迄个各类菜，啊，哪有咸正啦？啊，是讲伫迄个年代吼，啊，个巴肚枵吼，唔来，那价格个根本那真好价。好啦， 慢慢来再来讲故事哈。啊，讲着你今麦要搬厝，讲到伊，讲到魏家来对啦。伊看内底，伊要甲伊个物件一箱一箱看了好势。啊，看了好势了呢，搬去新厝呀。啊，还个一箱一箱去套了好势安尼啦吼。唔知看内好势未啦？来，啊，你老师咪参加，我今麦先来进广告。所以讲，就这个，咱连拢拢用气散哦，恁就一定爱甲关起来看。你看迄个新的，唔是新的家人市长，伊呢，伊的细胞规个拢总变白，啊，拢断点啦。迄个是吼，迄个是感去感到细胞，你敢知？即个这个流感吼，都是拢对细胞遐去。你看我本来都唔爱得讲，因为感冒咧无声。我顶两个月，顶个月吧，顶个月也两感冒来。就是因为无声，啊，我阁有来哦。我的小姐听，我的小姐說，你安尼烧声，阁想要来，阁想要做，啊，我咧做敬业啊，是讲无来谈袂使。我的小姐讲，等下你声好起，哦，结果我头都要一礼拜较好起，无声，恁大家拢有听到迄阵嘛，对不对？哦，我咧碰大海啊，流汗过啦，眼睛啊吞呢，伊特别眼睛啊灌了灌汤那家的咸的对啊。啊，阁阮即款少爷个家在哪有得食？啊，个有恁这老的吼，拢无爱去做流感疫苗。嘿，做迄个真正做想办法在垫骨干诶。迄刚才讲我咧想讲咧，是咧想讲无我得经遮侪岁啊。啊，刚才我有去垫这個，我有去做这個流感疫苗。啊，那无感染到的也个较死，唔是跟他无声咧，迄个扫，我咧感冒从来冇咧扫诶。啊，就迄间扫一礼拜，啊个兼无声好诶。我是讲我迄间个上个用诶咧。我也没得无声啊！我常在唱歌的人，啊，结果嘞，结果真啊，那些干掉时，那你就惨嘛。所以讲，一万干啊，拄着一干吼，啊，就乌油去啊。咱有得吃，无得吃；有得扫，无得扫，拢不要紧。甲干两罐啊起来啃，我这是中药粉。啊，你那家人讲有得啃，你啃啃。再讲啊，我也无去做疫苗，无去做流感疫苗，对不对？啊，咱家老婆生哦，大家戴口罩拢较无好，忙提起，家人爱吃的爱吃。那有家人在扫，尿尿啊，得赶紧个开冷喷时啊，配温开水。上好你个个拿一点啊盐回啊啦，盐会当消，会当消炎嘛。所以，你也是讲要开热拿熬吼，你个开热温开水啊，去开一点啊盐回啊，你个拿来，啊安尼啉，哦安尼免三两工就好啊。啊，你那是个家人叫你皮皮哦，嘛烧个盖去盐，安尼就真了得歹啊。迄个市场就是烧个规个细胞拢变白，拢变白点呢。现在已经变成动静了呢，啊，一罐呢1500块而已，同款哦，药房去看下，弄弄用气散，客个店员有一对老公无爱贴纸，咱才通甲买，也无限时间食，嘛无限一天食几间，你若得无爽快，得个食，安尼就无唔对吼。来，啊，若要赶好汤头，甲买如意丹香、秀的青贝、古力、秀的青贝、佛丹叶，想要强用佛道的，才赶紧。你若想想的吼，啊，要来做一个功德，要来种一个福田，再看咱现场的专线来找我，22448888，这是广告。好，今天我讲的这个，我咧讲拜拜。

好，我来讲到咱这款五金双保险，针对咱有血糖的朋友吼，一定爱吃，尤其一定爱讲。所以呢，亲像我，每次三月去抽一间回诊，我拢问医生讲，啊，这间而且糖化血色素是高啊低，啊，尤其讲有啥物问题？结果医生讲吼，血糖虽然控制了未歹啦，但差不多我拢伫要超过到7.5啦，就低啦，那较高价差不多7.12啦。啊，那无正常，咱6.7啦。医生讲，你控制那是真好啦。啊，不过药剂嘛无介好啊，所以医生呢，佮另外啦，佮我讲讲，无吼，你得爱家己智慧吼，买一种药啊，啊，买种药啊，是甚物药啊？伊讲啊，得安尼，你的药剂较袂许歹去，还要真贵，一粒70，食三个月的话，就个，即一粒若70，30天3721。所以呢，那去三个月得6000几块。后来呢，当然我得等下找我家己的弄弄金松保险，安尼去检查的时候，看慢慢来讲，哎、欸，有进步，已经较恢复个安尼啦。啊，你是食啥货？我无甲讲，我讲无啦，我着甜的较唔敢吃啊，啊无食较饱安尼尔。伊讲，系啦，无吼，恁有糖尿的朋友呢，上届卖的是。你的药剂哦，一定会歹去。你看那个糖尿病药剂也遐尼啊济，啊你若无好啊控制吼，到尾啊，你的药剂呢，若规股许歹去哦，啊就歹啊。所以啊，药剂吼是咱的人体的器官内面上个重要，包括咱的心脏拢相像。所以有人心脏的增强啊，也就是讲因为你的血糖伤过高，所以心脏才会去增强啊。阿飞伯啊嘛增5G啊。阿飞伯食迄食到90几岁增5G呢，伊就是糖尿病起的。啊，无好啊控制，就是迄个蒋经国，你大家拢唔知吼。蒋经国伫迄个国庆日的时阵哦，伊坐轮椅出来，其实迄阵你目睭已经无看到，伊就是糖尿病。伊规身躯的血管去换过呢，迄是你唔知影呢。规身躯去血换过是安怎，嘛是无救，对不对？也所以啊，所以讲恁哦，忙安尼叫安尼靠靠血糖这个问题。你若控制了正常，就永远拢无代志。你若是无好好控制，拢等咧不时咧三迄落一工吼，迄落血糖拢管到300-400。医生抽血检查就知影呢。你家讲你拢咧，你拢迄落无得治安怎样，伊拢唔相信。伊讲伊家咧抽这血就是要检查，看你的糖化血色素，为你的糖化血色素的数据咧家咧换算，就知影讲你也管较高，就是表示你每一工拢一定食个300。你就是管到300，你的糖化血色素唔只伫3个月统一起来，都是伫迄个高，正常是伫5，啊你高得已经2倍去啊，有咩2倍呀？对不对？那个继续安尼去，医生讲讲，唔是干那西药治尔，惊人都等于有呢。所以我们叫你讲讲，血糖伤过高，佮一种什么啊？佮酮酸中毒，足侪人拢唔知影啦。一旦那变牙起来时咯，开始喺咧发酒啦。所以吼，你若有滴身体好，赶紧弄弄营养补品，无加减啊吼，甲赶紧啊调整身体，卖讲干呐家己顾药剂。尤其是咱个查甫人甲女性朋友吼，定咧走便所药都较浅嘞，带着一个膀胱的腺药剂，甲赶紧去食，绝对袂害你啦吼。全国指定药房同款拢有得赶，啊，照三顿食，每间拢3粒、3粒、3粒，查甫要食4粒，安尼就可以啊，无分饭前饭后，安尼个食吼。啊，那有啥物问题，肯定你有家来。啊，那要关注伊客观、顶观，同款每一款的产品呢，拢一定要有老的、老家、老公婆这张贴纸，咱才通甲买。要那无这张就唔是哦，忙我白买哈，无这么诈骗的遐尼啊侪，对不对？也忙去关，无定人家传回你嘛，唔知啊吼。来，有啥物问题，看咱现场专线2244888，这是广告。

这个网络新闻一个报道哈，讲啊，这个伫柬埔寨，这个警方呢，伫漳州去啦吼，去的去逮捕着239名从事的这个网络诈骗的，全部拢从柬埔寨哦，所掠的呢，拢全国是外国人，所以外国人就是239个当中有210个是中国大陆。那么包括呢，台湾呢有29个青少年，拢差不多20多岁啊遐啦，从事网络诈骗，所以不怪吼，你咱台湾若是去网络去用骗去的，拢叫袂当啊，钱拢摕袂当的对啊，迄就是因为拢伫国外操控啊，所以呢，人家他迄网络是全世界拢会当通的呢，所以咱若是伫网络买物件时，咱去买物件用骗你吼，这较多个。最近我嘛是搁伫个网络。我知影啦，看到迄种电动的脚踏车，我都即马拢会干来当骑下念电动的脚踏车，啊，看起来那真好势，啊，是用个点击去看卖安尼念啦，啊，结果伊就随甲你用一种了，用了 email 吼，随咧甲你追踪，啊，就随讲咩，你要买无啦，你要买吼，我为一只吼，讲头几先是讲1只10万块啦。啊！弟弟讲，我这个那，看你做头一家做生意啦吼，啊！我跟你讲啦，啊！你搞回一个，你搞回一个那，啊！我阿伯即马跟你叫你减500、9000得啊，啊！叫人家阿伯跟你存8000得啊，啊！叫你弟弟讲啊，即阵个阿公阿伯吼，看你做一个朋友高薪给啦，我跟你讲卖你6000得啊啦，啊！伊袂，我胃头到尾拢无差伊啦，伊讲。不你们给他回一下，看买不你们给他讲一下，我也是就跟他插票，我也得给他封锁。所以哦，因为我是刚点击去看的，我也不敢说要给他买了，只是说我就想骗太多去了，都是这个网络，都是这个网络，这个网络如果是用在国外就对了，他也不跟你说他在国外，他也不跟你留地址，他也不跟你说他是对起对起，你要跟他问说，不然你到实体店面就是说实际上那个店面就对了，如果是我们台湾的都有实际店面，比如说他会跟你说，我在台南在对起都总有店面，那里还有电话，还有地址，他会带在网络给你看，啊！伊那是伫迄个网络拢无写、无公开的对啊，拢也无写讲伊地址伫对啊，无伊也无电话，迄种嘿，你千千万万无电话、无地址的，你拢唔茫讲想要干咩？你哪怕讲100块、1000块，都拢买，无定着你买无成功，我甲你要骗你。搁再讲啊，即卖 AI 吼，现年啊流行，对不对？你看含张秀清那个唱歌，那个伊也唔是本人呢。恁啊，伫迄个看到张秀清即马咧唱一首歌段啊，伊个贵个 AI 吼，拢伊个人讲啊，我做囡仔就开始咧唱歌，啊，我做囡仔也无，迄阵也无通去翕吧。要我哪，我那上个要贵了，那我通个当翕伊个尾巴，啊，迄种用我相片啊，你个做的，伊个歌段是咧描写。张秀清为做囡仔一直唱歌，唱歌即阵安尼就对了。啊，伊就为做囡仔开始翕吧，差不多10几岁啊。啊，10几岁啊，迄阵里边老有迄个影，买老迄个影片。但是呢，人迄个唱片公司就用 AI 甲整好，佮这个真像，佮会对嘴，啊，迄个明明的假，买对嘴。伊一讲，我来看思安在咧讲。现在吼，就惊讲这个 AI 吼，成果吼，真假当中分袂出来，啊，惊讲这种的诈骗的愈来愈猖狂。所以啊，买我的产品哦，就直接来去药房，那免惊吼。还是来我公司，还是我来我的保德旺哦。讲到保德旺，我那个电台旧的那边无，德顺街遐，那个保德旺哦，咱即马偌水的。恁爱什么物件，遐拢总有。只要是我公司的，遐拢总有，那免惊讲去买唔对去，啊免惊讲去用骗去。恁知影啦吼。那要爱明红的产品嘛，是当去遐个客，啊要爱如意单香，啊要挂好汤头的，啊去遐找阮的小姐，哎，买拜时啊嘛拢有，我买拜时啊，那去遐载货的时阵吼，载好汤头，要载台南，阮的小姐拢讲有，哎，我去讲去，唔是去讲，就是讲我特别拜去哦，哦，我即马请假甲真水，所以恁若药房离恁了较远，啊恁若住伫即顺街较近的盐田埔这边，恁就当直接。去我的德顺街的保德旺，去
摕阮公司的产品，遐逐项都拢有啦吼。来，安尼家用啥物问题？看咱现场专线电话，除了呢，咱的诺诺用气散、金松保鲜，或者是咱的诺诺亲爱鱼油、德里瓦骨，你有啥物需要无了解？咱即阵会当敲电话，22448888。来听张秀清的这首歌单。

0: 好，咱来讲个。
1: 啊，你食三年活骨啦？
2: 对，头来伊来手术，我无来啦。
1: 哦，手术啥物？
2: 跟着脚头有啊。
1: 你有血啊？有血啊？那慢慢
2: 啊。我75岁啊。
1: 对啊，有血啊？那都有进步就好啦。
2: 对啦。
3: 哎，我食活骨食偌济啊？呢，现在身体作用诶。
1: 你几岁人啊？
3: 我77啊。
1: 77。
3: 啊，我咧上班拢食几个西啊？嗯。
1: 骨头的哦，
2: 晓
1: 得你话骨啦。
2: 哦，好用。
1: 啊，你是你保养的，还是食酸痛？
2: 食酸痛的啊。
1: 哦啊。
2: 啊，我本地我就啊，我骨本地食了就做好啊。
1: 嗯。
2: 我骨有够好的呢。
1: 有够好的。
2: 我拢食我骨啦。
1: 哦，我骨啦。
2: 我食差不多七罐啦。
1: 嗯。
2: 这我这脚就开刀的啦。
1: 嗯。
2: 我即阵到12岁啊！啊，我恁个外骨我食只脚那偌好个退化哦，你到12岁哦，
1: 即
2: 种退化啊，开刀开两摆哦，拢有那只只有效啊。
0: 拢剩一寡八九十岁，你看遐尔济，所以你若讲我迄个骨咧爬起来吼，安尼脚袂起来咧，啊，落楼梯吼，等下换手术，行下软脚，啊，要爬起你楼顶吼，安尼。像我拄仔咧讲，讲要爬起你高楼，大家分做两间，啊，分做两间，佮袂要紧，话是真正吼，拢总无法度推起你个楼顶。即、這个退化性关节嘛，女性朋友咧比查甫较济，因为咧过去生过囝的关系，所以你若讲有即个安尼，骨咧爬袂起来，你得爱食阮即款得力活骨。只有得力活骨，咱甲你解救，是安怎讲呢？即款是药剂好，药剂好是大概100%有治疗性的对啊。全公司敢若我这款药剂好尔，所以恁若是要买哦，互你骨头会轻松，互你安尼哦，骨力爬起来，骑脚踏车、行运动垫，拢总无问题。唔管你几岁，只要你若有吃，就对你有改善。就是阮这款得力活骨，这款2500粒，效果比人较好，价钱比人较俗。你外口白去买吼，阿个咧3-4千诶，啊3-4千诶，你若讲食话个不要紧，一食无好。开了我拢钱，那钱唔对，所以你若是讲哦，厝内底有人安尼脚袂行，脚头会酸，脚床背吼，脚床背坐咧，这两块髋关节那会酸痛，加正片龙骨那咧白，惊讲你若要甲骨伤补八天，以后生骨刺哦吼，赶紧去药房看，一天上侪食3-6粒，较好啊，袂痛，加食保养4粒，上侪一天6粒，保养一天4粒，每一罐拢得食1个月。无一个食20天，安尼吼。家己有啥物问题，即阵电话更加靠通，靠咱现场专线，或者是讲适当一个广告时间，咱的工商服务你拢有当靠咱的22448888。那要去看得力外国，注意客外宾馆有拉公布的这张大作，咱才通甲买。啊，那无就唔通买哦吼。

0: 是江辉的阿爸的目屎哦，来，啊，咱人民美景电台工商服务，你用什么需要？看咱的现场专线，22448888。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0: 在上一集我们讲到阿元带着全家四界在流浪，阿珍啊那个时候才五六岁啊，就对着阿元每天出门在港奔，有的人看到他们会跟他笑，也会在背后说他们的婴儿话，但是有的善心的人会感觉他们很可怜，也会主动捧一些饭菜来救济，日子就这样生一天一天过了。他们现在全家火啊所住的所在就是在一间万应公庙，其实这间万应公庙已经没人在行搭，也没人来拜拜了，这个大门又够歹一片，庙内面也都没整理，四界都是地毒丝，裤脚也是都涂沙粉啊。阿珍来问伊老爸，为什么都爱来住这间万应公庙啊？阿元解讲：
1: 戆囡啊，啊吼，不要紧啦，咱住伫个车吼，安尼才好啊。这间万应公庙啊吼，已经真久啊，啊这吼无定着较无啥人得来，啊若较无啥人来，啊咱住遮唔只安全。
0: 虽然环境真歹，但是阿元因全家因为无所在住，嘛无通景。伫这间万应公庙啊住，会用讲是上好的所在。佮加上嘛无人来管，所以因规家口啊，就伫遮住落来啊。

通常天都爱白光，阿珍啊都爱起床，对着伊阿爸出门去共奔。两伯仔囝手摕着这个面盆啊，都要出门去。去共奔当然爱去找人较济所在，但是这间万应公庙离这个庄仔头阁有四五公里的路程。较早阿元伊家己行路是一步一步靠着这个拐啊，但是即马有阿珍啊做伊的目睭，应该是行较紧。但是即个阿珍啊，这五六岁囡仔行路，佮你行袂稳呢，佮该牵伊老爸行路，实在是真吃力。而且要行到庄仔头，佮爱行真远的路。但是为了讨一碗饭吃，搁较远嘛是爱行。

0: 在这间万应公庙后面有一片蒙地，经过这个蒙地，又再爬过一个小山仑啊，再来经过残花小路，正要行到这个庄仔头。来到庄仔头了后，阿元就爱带着阿珍啊，一户一户去共弄门。迄个时阵，阿珍啊，阁细汉，老爸又阁是青盲看无，所以有真侪状况拢会摸袂清楚。有一届，因来到一户人家，因为阿元阁目睭看无，唔知影这户人家咧办丧事。阿珍啊，惊伫个阿元头前，一路门开嘴，阁要共讨饭食。主人就走出来，气噗噗，更加大声地说：
1: 喂，啊，你是痴迷啊？哈，你都没在看，啊，我们在办丧事，你是在办什么会啦？
2: 啊，拍死啦，拍死啦！啊，我就是真的是一个痴迷的，啊，我什么都能看无，啊，我这囡仔哦，还个细汉，也唔怕代志啦，啊，唔知恁厝啊在办丧事，失礼啦，失礼啦，失礼啦！
0: 迄个时阵，阿珍啊，只一个五六岁囡仔，根本都唔知发生什么代志。阿元一直甲主家回失礼了后，两个人就赶紧离开了。行嘞行嘞，又搁看到一户人家，都爱别惊歪，有一只真歹狗，就冲出来要来咬这对白仔囝。两个人惊到用走的，两爸仔囝一个个青梅，啊一个个五岁囡仔，当然去有一只狗啊惊，干嘞也无方向，都乌白走，结果两个人怎弄做伙跋跋的，阿珍啊去因老爸地着，疼个哀哀叫。
3: 啊啊！阿爸，你把我跌倒了，就疼啦！
0: 因为这个阿珍啊，跌倒了后，规身躯大空碎裂，手骨嘛扯着伤，嘛流血流滴，煞唔知会疼，一直咧哭，一直咧哭。阿元佮你讲美工，
2: 我对你痴迷啊！啊，你也唔是讲跟我同款痴迷，无看呀？
3: 阿爸，你莫跟我爸。
2: 你是在哭啥货啦？啊，咱家也无死人啊啦，哭啥？
0: 阿珍啊，去老爸骂骂了后，佫唔敢佫哭出声，目屎凄凄的，佫继续向前行了。后来真无简单，佫拄到一户人家。这个主人看到因爸仔囝在共分，就入去捧一碗饭菜出来。阿珍啊，是有够欢喜的，就跟阿爸讲：“
3: 阿爸阿爸，有人讲要客饭菜给咱吃呢，你等等一下啦，伊入去客啊呢。”
0: 阿珍啊，看到这个主人捧一碗饭菜出来，就是讲会使吃一顿饱。结果远远旁来，伊个闻到一个臭酸味。原来这碗饭菜竟然是臭酸的。
3: 阿爸，你有闻到无？这臭酸的呢？哪有人要给臭酸的饭菜来给咱吃？臭酸的是咪安怎吃？
2: 真啊，不要紧啦。臭酸的饭菜嘛是会吃起啦。啊，咱是出来在甲人分，咱若互咱什么，啊，咱就食什么呀。总共一句吼，咱是一个乞食，这就是咱做乞食，乞食都要有乞食命啦。
0: 阿珍啊，实在是无想要食这碗饭菜，想讲也无去隔壁迄间甲弄门试看卖，无得卡，阁会使分到一碗饭菜，一弄门。有一个主人走出来，阿珍啊，看到伊，就甲伊讲：“
3: 阿婶，阿婶，你敢袂使可怜阮爸仔囝？阮爸肚作枵的，敢袂使分一寡饭菜互阮食？”
0: 无想到这个族人由头到面伫咧甲伊讲，我善甲用要去学鬼厉害呀，我阁欠人来救济咧，囡仔兄，阿无啦，阿你手头一碗饭，好我吃好无？
3: 无啦，这碗饭是阮的，我哪会使予你吃咧？
0: 阿金啊，看到伊要来抢伊饭，怎惊一条？阿元伫边啊，听到因咧讲话，嘛甲阿金啊讲：
2: 阿金啊，无要紧啦，你这碗饭吼，互伊吃啦。啊，咱等一下吼，再来去保卫本就好啊。我看伊嘛是一个真可怜的人。
0: 阿金啊，听到因老爸安尼哩讲，心肝头犹原伫想讲，世界上哪有人连乞食的饭菜拢抢要爱，而且阁是一碗臭酸的饭。总共一句，伫个即个世界上可怜的人实在是真多，所以啊。咱人一定爱珍惜咱所拥有的一切。

0: 阿元甲阿姐两爸仔为透早出门，行到即马要中昼啊。两个人看到手头客即个面盆啊内底，敢若有两碗饭的量，哪呢？哪有够食嘞？阿爸，要中昼啊呢？咱今仔日较分着两碗饭，安尼是咩啊怎？阿元想到这个时间，菜市啊应该是要收摊，都跟阿姐啊讲。
1: 阿姐啊，免烦恼啦，阿爸跟你讲吼，阿姐嘛应该是菜市啊吼在休困收摊的时间啦，啊无，咱来去菜市啊，四处看卖啊，看有啥物物件通好食无？
0: 就安尼，阿姐啊揪着阿元的手。安尼行入去菜市啊内底，行入去菜市内底，才发现讲原来大部分的摊贩拢无欢迎来，看到因就知影去食要来分啊，感觉真怕吃衰，所以拢会甲因赶走。
1: 哎，走啦走啦！啊，这两个臭乞食吼，我跟你讲啦，阮家无物件通互你食啦，闪啊闪啊闪啊！
0: 阿爸阿爸。因哪拢要甲咱赶？
1: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咱来去吼，来去别摊啦，看遐头前遐有人在卖菜无？应该吼，啊，够加加嘛有菜叶啊，通好捡啦。
0: 阿元知影卖菜摊，拢会甲一挂烂去的菜叶啊，卖来单掉。因两爸仔过去捡粪扫桶内底菜叶啊。在隔壁有一大卖水果的头家，看到因在捡烂菜叶啊，来啦，囡仔兄，啊恁在捡迄烂菜叶啊哦，来来来，我这哦有一挂水果啦，啊有较烂啦，啊这个卖出去啊，啊这好恁这好恁这，啊有莲藕啦，有金蕉啦，啊个一挂白啦，拢起拢起拢起，拢给恁哦。多谢阿伯，多谢你。这个卖水果的头家实在是真好心，看人真可怜，都甲一个兄卖不出。

去啊，我食这个好啊。一个五六岁的囡仔，竟然会讲出这话，会想到要把好的留予家己的老爸老母吃，家己煞来吃这烂去的水果。在阿金啊这么细汉的年纪，就知影爱友好父母，甘愿家己吃较少嘞，吃较歹，实在是无简单。当然，这个阿金的成长过程跟别个囡仔无同款。伊逐工对着伊老爸出去共分，看过人情世事，嘛食过艰苦，当然更加捌代志。后一集，咱要来继续听阿金的故事。第一共分的日子，佫会发生甚物款的代志呢？咱继续来听落去。

0: 听我们这个故事真心酸吼，所以讲咱哦来珍惜咱的这个肉体。啊，咱哪讲个年岁有啊，身体够勇敢上要紧。这故事是那过那十当以前啊啦，啊，今麦人吼，今麦去食那较少啦。啊，但是呢，虽然讲今麦人吼，比较贪靠有食，也唔过呢，身体拢走得怕歹去。对，为了少年的时候，咱咧认真拍拼，对不对？你要看吼，安尼做个两双脚安尼袂行。啊，这个呢，吼，那背管背个背个，迄阵哦，佮都唔知影，迄阵就即马七八十袂济啦。迄种较早少年的，先拢食过苦，也唔知讲哦，后甚物会当补骨伤。啊，较早吼，拢干来知讲，啊，迄段哦，食了老豆酒，啊，人拢安尼久嘞，较早恁阿妈迄个年代无，拢蛮咧得久嘞，对不对啊？嘿啦，迄个时个两骨吼，拢已经无骨伤啊，啊，都大大一滴骨嘞，滴滴骨嘞。所以较早人哦，那食到七八十岁吼，就差不多拢野乖啊啦。但今嘛是科技较进步，医学吼也较愈来愈先进。有这个像咱今嘛这种得力外国的食，得过骨头过关节，啊不较早讲得去开，今嘛嘛个个侪得去开脚腕有无？迄几腕的人工的关节，人工的关节是塑胶的呢。来，我今嘛来讲个。所以啊，换人工的关节嘛不一定较开腕呢，你爱个上盖无？爱个用半当的时间去做复健。你唔信哦？把你的脚腕鼓起来，换塑胶给倒入去，倒入去了后，你免给我空水来挖，和空水来好。啊，你也开这个开脚腕，拢嘛差不多年岁，拢嘛七八十嘛，对不对？啊，七八十嘛，迄、那个空水要好嘛，无遐尼啊紧。啊，即马你空水好了后，你也开始去做复健。开过刀换脚腕，你有换过人介济，是唔是要去做复健？这个、做复健就是慢慢来去行咯。慢慢来去行咯，行到迄个塑胶迄个关节吼，看咱的看咱这顶个扎的这个这个大骨小骨会当连袂吧？啊，所以大家行咯会知，啊，慢慢来去化，这免半当哦，半当啊，个算足紧的。啊，你若是讲在人食即款得力外骨来补你的骨伤，即卖人介济嘛？现在老人嘛，现在老人是比少年的较侪呢。现在人口老龄化，对不对？所以政府伫咧甲咱优惠，对咱这老人这样好。啊，咱呢啊，家己也不咧开什么钱，最主要是要把身体顾好，把身体顾勇健，会当扛，会扛起公安的行当往西爬楼梯、落楼梯，免得人甲咱吵，免得人甲咱烦。啊，你咱呐要去菜市啊买一点物件，要去创啥物？啊，无你若讲脚袂行，你讲安尼要叫遐建议是啥？你定要共教吼，咱教的咱家己嘛歹势。少年的未甲你讲唔啦，啊！但是人讲啊，我有用的啦，我怎么得了呢？所以你特别尴尬，就是、因为脚未行，特别叫少年来甲你创啥，叫顾咱家己嘛歹势，看有影无？啊，既然身体是咱家己的，较早古早人不是讲四两重担，对吧？因为千斤重担有人担，四两白听无人甲咱提，就是安尼啊。所以啊，要顾身体，就是咱这款得力外骨哈，会记着啦。来，你好，
1: 喂，
0: 嘿，你讲，
1: 莲华，
0: 嘿，对，
1: 我要接莲华，
0: 我是啦，
1: 哦，你是啊，
0: 嗯，
1: 啊，我请教莲华，我食迄款迄个

继续歌啊，就是亚辉，大家知道陈杰，陈杰，大多阿伯啊吼，那个十几岁啊，而且陈杰呢，那是大哭，糖尿引起的油脂不好，即马马克倒伫病院呢，即马伊油脂早都已经拢在洗油脂啊，还是刚才迄个什么人吼？因演艺界那大家安尼，迄个许常德那对真好安尼，拢伊在甲张罗呢，你来看嘛。所以讲哦，有糖尿的朋友。你若是无好啊控制，十个到下摆就是摆着油脂。那拄个阿伯到十几岁还佫会敲电话，那算足无简单嘞吼。所以你若家人讲有即、這个，我咧广告，我即马咧广告啦吼。那你弄弄金霜保心，爱甲挂灯来食。你就算讲你无油脂啦，你无糖尿病啦，你嘛听个食了过油脂啊。啊，过咱查甫人咧好酸，查甫人咧好酸咯。那诊断吼，越愈来愈高级。会愈来愈高级，啊！买房办无，唔办去紧紧呢？一暝变数起来四五间，一定安尼呢？我讲这拢是真正做对人的，一定我咧讲这才十个九个去我讲着。所以恁查甫人个尿壶线一定爱顾，啊！那油脂无好的吼，茶水加啉寡，茶水加啉寡，较会沉淀一寡毒素伫咧油脂内底。啊！你若糖尿糖化血色素伤过悬，我拄仔咧讲个，你个血色素伤过悬。这样对你的身体哦，不一定讲会去买到油脂，但是呢，一定会买到你各个器官。这个器官哦，五脏六腑，介侪有心脏、有肝、有胃、有什么对不对？啊，过来就是咱水也放未出去，饮入的茶水呢，无法度代谢出去体外，安尼就囤积在你的油脂家，所以油脂变成尿毒症。咱饮入的茶水吼，拢就是经过油脂去给咱过滤，再排出去体外。啊，咱食入面物件，就是经过咱的大肠，经过咱的胃，消化了，甲送去肠仔遐，排出咱的体外。所以你大便未放，就肠仔癌；小便未放，会变作油脂，会去互排去，就变作洗油脂。安尼有了解吼？所以有糖尿病朋友啊，血色素一定要注意，就是糖化血色素，莫去互伤过悬。也你上较好呢，弄弄金钟补肾，甲挂灯来听，一罐2000块尔，就照三顿食，无你甲顾身体有用。我人较有抵抗力，咱人人较有抵抗力哦，就免惊讲有甚物一挂迄个落个缩骨的迄个并发症来一个牙，或者是讲有一挂甚物镜头吼，就因为你抵抗力较无好啊，人个咧感冒，你就咧感冒，人个咧扫，你也对人咧扫，就惊安尼先。所以食咱的弄弄金松补心，金松甲你听起，佮甲你过腰子，甲你过咱查甫人的这个膀胱了好爽，安尼就有价值啦啦，一罐2000块，240粒照三顿食哈。你若无清楚的呢，再打电话起来问。看咱的2244888，这是功课。这首歌我妈妈听过，这是蔡小虎的《醉鬼》。

第一婚姻呢，一名这个摊贩在卖菜啦，伫菜市啊咧卖菜，结果呢拄到一名这个男主吼，讲要改几台车拢要改卖啦，嘿啦，讲啊唔过吼，你几台车我无开车咧，啊我甲你报咯，啊你甲我载，啊要载到哪啦？为婚姻开到到哪？那么这个。这个卖菜是讲哦，安尼就介好啊，人贵车拢要甲买啊，现在甲买贵车，无啦，我咧做生意要用的啦。哦啊，我这贵车未少钱呢，无要紧啊，你就做你就甲我开来吼，我坐你的车，啊，我伫倒落啊，啊，你再来个倒落，再来个倒落吼，啊，到位吼，我再甲你讲，安尼啦。啊！即嘛，即个卖菜讲，我那个盖好啊，几只车无？在时啊，伫菜市啊卖几包吼，要甲几只车的菜卖到完，那真难。除非讲到平啊市，一个唔是呢。结果吼，即嘛男主呢，甲讲买几台车吼，伊几台车差不多，哪有是咱五六千遐尔啦？啊，就开啊开，要到迄、那个要到倒落啊！即嘛，即个甲买菜即个吼，甲即个卖菜讲，啊对，你我要头前遐哦，要干杯啦，我要干杯。啊我啊系啊，啊我辛苦哦，钱煞未做哈济啦，未够啦。你敢唔当五千块借我？你先借我，唔要紧。确定啊吼，咱你车得开来到阮了，开来到阮店里遐吼。啊我只吼，钱煞甲菜钱做伙互你啦，没啦，你放心啦，我你头前遐尔。啊，这个卖菜那故意咧。是讲五千哦，哎，确定啊，伊就开台车要搞买，开台车安尼确定啊，算就万外块伊啊，不要紧，啊，伊我嘛看也对的啦。就是讲头前遐年，你就迄间在卖种落，伊讲要去买干贝就对啊，欠五千块，辛苦的钱无够啦，啊，你五千块啥累个，啊，确定啊，砍菜钱做伙算安尼啦，好，真啊五千块客户伊呢？这个卖菜那真高兴呢，五千块客户了，就伫个车顶遐等，我咧等，已经开来到倒落啊呢，等一波，等下都真正入去迄个一间店个门，啊，拄只毋是一个人讲，今日要甲你买干杯，讲靠有啊，啊，就一个西装男剃平头啊，少年啊尔，伊讲要呢，伊毋是今日才甲你买干杯，无啦，啊有，我那无啊，人客你要看在遮啊。啊！你肯定当初无一个少年啊，讲要甲你买干杯哦。你看着贵，无啦，甲你讲买就无啦，要甲你骗啦。啊，是安怎咪？啊，安尼，我们都用骗你啊。这就妖秀呢。你卖这菜够偌好赚，对不对？啊，你安尼甲骗五千块，安尼骗的，安尼看这安尼，啊这安尼，因为一般咧做生意哦，嘛无想骗遐济，但是那是我好的。我就应该，我这人的心，我那两个人是拄着我哈，我那是一定要骗你，因为广告有口有手，我得要，你得甲载来到倒来，我坐你的车，一定要，安尼，咱心肝来想，你坐我的车，你嘛要走去的，对不对？啊，你要载去，你要载去倒，一定是我人，我甲你开到到位之后，我落去啊。啊，那怎讲开到半路，唔知哪头壳拢怎来想好势啊？我要去啊，买一个物件，我丢。我钱数不够，啊！拜托你先借我，啊！我确定啊，砍菜钱做伙算，啊！咱雄雄嘛无想遐尔济，一定无想遐尔济嘛，无想过客人无伊啊！安尼，这个卖菜讲，吼，这个卖菜干嘛讲足怨气，啊嘛干嘛真艰苦啦！伊讲，我这台车，我这台车装备嘛，赚无五千啦，啊！我那个白个了五千啦，啊！我今嘛这台这几只车的菜干嘛要安装啊？你个看。真的害死人呢！啊，这个卖菜啦，那真唔甘闷的。你来讲吼，我真系特别当啊！啊，我吼一定要把这个代志讲出来，讲伫这个网络，互人知。啊，无茫像我这样讲，那拄着这个情形，恁来台提高警觉。咱们，这我你讲啊，这个时代无人像你啊戆的啦，无人讲啊，是咱真骗拢骗到这心肝软的啦。啊，骗这种钱是绝不应该呢，敢知影？这种的，这以后受到足大的报应呢，不定得伊真卡行的，你有车弄掉啊！真啊，那个店，嘿，卖一车一个什么？我甲看伊菜个是芹菜呢，芹菜要对规车都一样啦，规车芹菜，啊，这个卖菜嘛，头壳足简单呢，
你是要创什么？会当甲买贵车的菜？你做生意，做生意甲我骗，哪怕你咧开餐厅，啊，这个菜青菜嘛，袂当互你藏偌久啊？啊，你买贵车，贵车恁，迄车头人会当，那在做生意，头来当做差不多一个月啦，会当食一个月，会当做一个月生意啦，啊，较有可能做一个月生意，遐青菜袂歹去啊，青菜甲咱平遐久，对不对？啊，所以也不该想遐济，该想讲咱要给你买贵车，买贵车。哦，你若讲平啊市啊，平啊买平啊嘛无可能，即马平啊无遮尔济啊，平啊买嘛无可能，无肯给你买贵车。以前啊，我嘛是拢出标的嘞，是讲吼，若要买，啊，譬如讲要买山啊，就来去帮寮那边，用遐些山地嘛，啊是要买。买六股的什么乌金光、白酸椒，买两部的对啊，嘛是来去啊，当地买较俗的，拢无影。迄种在骗外客，我袂甲你骗，千千万万拢唔通。我过去到伊那边的，我迄阵哦，迄个上香，上这个火腾佬去台南店 对，啊去台南，就去台南迄个迄个所在到底是对迄个所在，一个名讲袂出来，那是大菜市的对啦。我是讲。来去遐买吼，买遐晓玉文呐、啊，玉文你知吼？玉文就是爱文，搁起哩，那爱文加迄种，玉文就是爱文加金黄瑞头的，啊，所以特别大粒，敢那像木瓜安尼，有无玉文无？玉文的肉介油，伊比爱文搁较甜，啊，不过恁呐爱食爱文，爱文是因为较香嘛，啊，玉文是台南遐产地。啊、我就想讲啊，我就是想讲来去山地买较熟，对不对？啊，就去那个果菜市场，是果菜，不是菜哦，是专门在卖果子的市场去遐买。吼，结果人就讲笑讲，你千万莫以为讲你去果菜市场买安尼贵人的讲就较熟，无影哈，真正无影。后来人个路边在卖，拢比那个较熟。所以做安尼过吼，我就做减肥，我死了无可能要伫个山地买物件。所以你若讲经过帮寮，哦，还叫你用迄个野手无，讲要叫你买两部黑无，你千万得慢买，真正是安尼。包括你去米龙，去米龙讲要买了蜜番茄，啊，拢摆伫个路边，迄对不对？你慢慢改买，你若买就入去伊个园林，伊个现办，伊即马拢在用现办嘛。你得去边啊用现办的，安尼看会较好，安尼看会较正无。啊，那伫个摆伫个路边，都摆伫人园林无，感觉面园个头前，啊，无直接种现在发台车伫个遐，你就讲啊，迄条一定来面办出来，迄种唔是，迄外围载来。暗鬼买互你试食，无唔对，有你试食，迄是真的会甜。啊，伊你伫个紧紧包顿的，迄种袂甜。哦，我真要骗过哪个？哎，啊，都唔知死个，即摆即个社会吼，人讲查到状元仔就是安尼，头家拢较好死无啦。所以咱啊那见面的骗人之种啊，很抗冷诶，一个买用用骗你，我上好骗啦。我你来甲结一个可怜的，我得互你骗你啊，真正是安尼。所以哦，即摆即个社会就是安尼先啦。啊，佮加上即摆 AI 哦，无代无志啊，现在流行啦。即摆你唱歌都用 AI 在唱啦，逐项都用 AI 啦。啊 ，AI 唱歌比人歌好听，你要死落的命！你也讲 AI 在唱歌无好听吼，啊 ，AI 在唱真那个好听嘞，所以咱就唔知讲，我爱 AI 在唱的那个较好呢？唔相信咯，你该听这首，这比蔡小五唱那个较好，蔡小五若听到一定会淹死。

听见无？你叫江辉迄个声真悬的来唱，都无在的唱像这尔悬，阿嘛无在的唱像这尔亮，啊，这不是人呢，这是电脑呢。

这个电脑呢，为的是台语啊唱袂标准，应该是讲了坎坷坎坷嘛，真多真坎坷，啊袂晓迄个坷坷袂晓讲台语，所以就变作坎坷坎坷，啊国语叫做真多坎坷嘛。情路坎坷，阿姨呢都变作情路坎坷，咱台语是安尼，阿姨就不要念，所以讲好你家在，你若听到迄个台语无标准的，安尼就是电脑。情路坎坷，伊个唱婚纱间情路坎坷，阿个坎坷袂得坎坷嘛。我呢是一个真爱音乐的人，所以呢有好听的歌我拢定安排予恁听，所以恁会感觉讲我咧安排歌曲拢特别好听，因为我拢有特别用心去咧选歌啦，吼。啊，所以我对着这个产品咧咧介绍，我嘛特别用心，知影讲什么款的产品会当适合咱什么款的镜头，咱来广告咱这款诺诺深海鱼油。后来管的朋友时常会头壳边边疼，对不对？你卖广告偌济？如果讲那100的差不多拢已经的偏头痛的牙，阿伟拢管个800，阿、啊、你真来听个白白叫，哦，听个真来冻未掉，叫听个一个迄个便便吼，讲强强要登去吼，迄个是你的血也要清管，千万莫干掉要食止疼，食止疼都已经冻未掉啊嘛，阿得听个规头个公车车，迄个是即落天吼热，出去外口安尼逛一下，小可留一下汗，不是嘛？管个800，阿、啊、这拢真危险呢，你莫以为讲安尼。热人嘛，即个中风呢？中风唔是三两天才会好呢？中风吼，但是啊，你来你来断细条的吼，就是开始手的大条就倒伫遐呢。所以中风是比什么镜头佫较恐怖。这医生嘛定咧讲，咱有血管的朋友一定爱量量血压的，而且嘛忙赶工嘛袂使生气，唯一的条件就是袂使生气。那更生气，血压一定欠管。啊，那继续赶工，买一点血压监管。我一个朋友就是有血压管，伊讲伊血压管，我袂当甲伊某，迄落血就对啦。我讲是安怎？哎，迄小人会那血压规个都监管起来。啊，那这个一般都中风诶，哦，足济。你唔知安尼哦？所以咱只男士朋友吼，你若血压管的朋友，你定爱注意哈。啊，不管安怎样，咱即款拢落千万希望，你食那个条，恁大细条会通，互咱头个阿达玛基地也好，看物件会清楚。你得买顺的哦，你得买即款拢落深海鱼油哦。你忙去外口后边买了10啊，那十百啊，迄我是要甲你保证。啊，你也是讲，我即款拢落深海鱼油，你赶等于食一杯一中，无论讲你头个足够疼，无论讲你看物件未清楚，基地未好的这，你做你个食。一天上济食两盖就可以啊，下早两粒，下暗两粒，安尼就可以。啊，那少年啊吼，读册囡仔这一天嘛是同款两粒，那是大人一天四粒啦。囡仔下早一粒，下暗一粒，安尼就可以啊。因这是高单位的吼，每一罐拢咱食一个月啦。一天食四粒，一罐的，一个大人咱食一个月。啊，那少年的咱食两个月，你甲看偌好。啊，若要去关注意客观顶关，同款的老爹老姐啊，绝对老公婆啊，咱才通甲买。家己你有啥物无清楚，再敲电话来去来询问。啊，阁有四月七八也拄好是五月，敢那嘛五月当时啦吼。诶，恁即个月尔啦，即个月那个佛祖生日啊，重阳布施挂好灯台，甲买如意丹香来种一点仔福田，甲咱消一寡业障，啊，甲咱吼安尼身体家体吼会当安尼较平安，啊，即少年啊来伫外口食头路会当安尼较顺心，咱嘛较安心。挂好灯头，买如意丹香。伫这个佛祖生日的四月七八以前，我送来去庙寺，甲师傅结缘，安尼先就是咧种福田吼。来，啊，有需要朋友呢，再赶紧敲咱的现场专线2244888，这是广告。

好，时间在过那真紧嘞吼，虽然讲家一个人家正在做，但时间在过较紧啦吼。来，啊，咱来这位了吼，赶快你爱阮的德力瓦骨、龙龙金、松柏心、青海西游、勇气散，包括你要敬仰布施的、要供的火汤头、甲如意大香，会当打电话给阮的小姐讲，你若要敬仰的、要家己用的，还是讲产品的问题，卡咱公司的电话是226-8888。一年老代志要找我，手机也是0939151222。明仔日同时间空中再相见。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就来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单港健进药局，伫个中正路邮局坐对面；东华药局伫个中正路中华银行坐对面；南滨民兴药局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阳顶卡；南州健进药局伫个三明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芳寮客川药局伫个中山路八四寮桥德国小站对面；建宁药局伫个中华路水底寮古菜市边；新村中营药局伫个新兴路公路局菜市边。
14: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o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0: Hello， 欢迎收听咱快乐的满面春风。
1: 咱莫名从这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下晡四点到六点，礼拜一到礼拜六下午四点到六点，有点未结未结，未是未待未，就是英雄何格的格，未结未结，在现场给咱主持服务。那么这个呢，许多人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一个润容系列产品。那么这边呢，日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会用个一部
2: 宫格希克礼盒，
1: 高氏卫中药广智地
2: 108-061-0020号，
1: 我说来赞助提供，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07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不管是手机啊，加0729-6666。来，好朋友，你要靠三品线直接出乌克来点讲做文三品，嘛很多都爱在咱上班时间看，因为咱的三品线是伫本人是现场来的。也就是讲，你来要靠三品线出乌克来直接做好无爱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点钟。另外呢，透早伫八一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乌克来毛做现场主持的节目，所以呢，透早三点到六点，你买些靠三品线出的位置，其他时间呢，不是无人接，就是别人接。你可以靠公司买些来来不服务处，还是最近来报道案客产品，只不过好未来是做业绩的，所以咱好朋友，你啊开了公司来报道案，最近来服务处麻烦多啦，一定要搞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止，谢谢多啦。

健康来接不？就是人感觉讲食沙拉吼，更加健康，啊，较袂大颗。好，尤其大的时啊吼，就想讲啊，无卖食正顿，食一粒沙拉吼，较袂安尼伤肥啦吼。啊，无唔对啊，你看规满甜甜的莴苣吼，热量嘛较高十卡呢，无较一碗饭的三分钟。可是你要怎规碗安尼吼一堆蔬菜、水果、甜甜甜料呢，内底有一挂脂肪甲热量。是你唔知影，是一个陷阱，嘿嘿嘿。来，不管你吼食啥啦，是为着要减轻体重啊、方便啊，还是讲吼凉凉安尼好好食啦，还是讲吼热量要较低了点，还是为着健康拢同款啦。但是吼、哦，有一个物件爱注意哦。你敢知影？一般人常常食的凯撒沙拉，脂肪50克，热量650克。超过一分牛排热量，嘿嘿嘿嘿嘿。为什么是安尼呢？因沙拉主要热量来自伊的酱汁素数。你看一汤匙啊，千岛酱67卡，67卡千岛酱，卡数一半沙拉，卡两卡那落去，就等于食半碗饭。但是饭你会饱，沙拉酱袂饱，愈食愈多。另外内底吼，内底有洋芋、通心粉。好、哦，啊，内底嘛加足侪沙拉酱，底内底热量嘛盖关。半杯洋芋沙拉，好、哦、马铃薯沙拉，刚刚食就少吼，但是热量180大卡，超过半碗饭。半杯马铃薯沙拉，有热量的超过半碗饭。所以，有时你食沙拉愈食愈大颗。来教你安那聪明来食这个沙拉，佮袂大颗，佮健康。第一。红色、青色、黄色拢甲食，各种色彩食材拢甲食，安尼各种黄色都拢食会到。而且吼，你看起来彩色嘛介水，可以提高你的食欲。而且爱搁增加一个莴苣吼，蔬菜爱用一个莴苣，这个不错哈。第二呢，有的人习惯沙拉顶头淋一挂啥葵花籽，好淋一挂葡萄干，淋一挂坚果类。这吼，这个物件是高油脂诶。你讲两汤匙啊，葵花籽的65卡，可是伊内底有维他命，伊个纤维也变呐，淋小块好啊，卖食伤济。第三呢，沙拉有诶淋一寡肉嘛，尽量找白肉，吼、哦，鸡肉虽然吼看较轻，但是鸡肉你用烤鸡诶话，吼、哦、外口酱料，吼、哦、食起来甲牛肉、猪肉变肥啊，吼、哦，你爱食鸡胸肉，鸡胸肉，啊那海产呢？鲑鱼、尾鱼拢袂歹，不只是脂肪低呢吼，而且Omega 3脂肪酸个一批拢钙质钙好，对咱血管方面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对肝个对咱心血管疾病方向拢有帮助，所以鱼类可以挑鲑鱼、尾鱼。第四种呢，爱特别注意点，马铃薯、马铃薯啊个通心粉加鸡肉沙拉，因为吼洋芋沙拉淋出侪沙拉酱。你若要吼食沙洋芋沙拉，感觉有只饱足感。你佮一间全麦面包，你唔通用洋芋沙拉来好感觉饱吼。最后呢，第五重点，寿司咱的酱料较轻诶。其实吼，就这沙拉包内底有一罐吼低卡的寿司，吼那无你有时油醋汁也可以。爱去用酱料可能边啊，莫规个淋起去。安尼，偏偏你个酱料吼，无你啊，规个南极规个酱料吞吞落，而且用切嘛，沾一挂酱料，沾一挂蔬菜安尼食，会更加酱料食得较少，哦，安尼较健康。另外呢，讲到酱料，这个也是讲报告吼，千岛酱啦、凯撒沙拉酱啦，这种格格的物件吼，热量有较悬啦。好，你啊食一挂油醋酱，而且和风酱也较好，因为酱料食较轻诶，食较轻诶，啊用稳诶，好用稳诶。比如讲，你嘛是用水果酱。啊，那做呢？用苹果啦、红来啦、奇异果啦、莓果啦，加上泥，啊，加一个果醋，还是柠檬汁，就变成新鲜的水果酱汁啊。啊，比如讲，咱溜丁的肉加加这泥状的，啊，加一个柳橙汁的橙酱啊。哦，用水果酱是蜂蜜咖喱、低糖优格水果酱、水果优格酱也可以。等等的这酱料哈，千岛酱、凯撒沙拉不是不能吃，尽量。一点点就好，不过热量是很高的哦。

0: 中国
1: 讲你这面膜吼，换一组新的真正有赞的。
0: 咱新的兰花面膜啦吼，
1: 哎，
0: 伊打价五十块尔啦。
1: 对，
0: 嗯，
1: 我不那个打两块，阮早村阿家猫问我阿哥，你今摆换啥物化妆品？
0: 啊哦，你打两块了，你阿孙阿公，
1: 嗯
0: 啊，你换化妆品哦？哥，你跟你问哦，是哦。哦，伊是未甲你问
1: 啊
0: 呐。
1: 我早上讲阿哥，你去换化妆品，我讲无啊，嘛是死，嘛是衰啊。
0: 伊讲你当真哩换新的了，对
1: 啊。我嘞，我迄个打面膜两遍，讲你是无哩面那只金。
0: 哦，你甲打两遍呢，你感觉伊规面拢金起来啊？
1: 嘿，伊讲你是去换，我无可能，因为我哪有出去，我也无出去啊，就在面膜，我搁寄来只新的面膜，我无打两遍
0: 啦。你寄五十袋，随着甲迄个一工打一袋，伊讲
1: 我让两工打一遍。
0: 一工打，一工无打，一工打，一工无打安尼吼，啊，拢总打两遍安尼。
1: 对，哦，我那孙阿卡学了讲，我出去叫我二十八分哩。
0: 嘿嘿嘿嘿嘿，
1: 真正赚
0: 嘞！基本拢金细细啊吼。
1: 金足金的，我瘦了三十几公斤，银皮粒粒吧。
0: 哦对啦，瘦了面的较料啦。
1: 哎，甲讲，我那打者即马。因为我讲，同伊阿讲真正啊，
0: 伊八嘴啦，吼八嘴去皮肤着金嘛啦，八嘴了搞皮肤着金嘛啦。
1: 我是哦，要讲我知影讲，一金正金，
0: 就开了规个就是金开的对啊啦吼。谢谢哈。我现在保养的是面膜，两工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若讲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工打，逐工打，一工比一工较油，一工比一工较水，一工比一工较水嫩。面膜五十块钱。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咱本来十袋是550嘛，你若五十袋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剩2500呢。即马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种个。
1: 因为你的迄个化妆品吼，我用了真正，大家来拢讲，哎、欸，你的皮肤较水，亲朋好友都羡慕的。
2: 这、哦那个姑姑也无看到，开始上掉啦。
1: 无，一看的嘛，
2: 拢。一看麦感觉哦、喔。
1: 哎、欸，好朋友一礼拜来看一届，讲你的皮肤哪愈来愈水。
2: 一礼拜看一摆就有感觉哦、喔。
1: 会啊，因为拢直直来。
2: 就直来就看，感觉讲，哎、欸，你一干比一干皮肤较白较水哦、喔。
1: 哎呀、啊，哎、啊，我就请阮姐姐，我就送伊啊，阮小哥。哎呦。我一定的吼，对大家做好。啊，朋友。也要无啊，要用我买上。
2: 你拢不能用的，对啊，那润容，你日送暗送化妆水拢有用呢。
1: 嘿，真皮肤真苹果脸啊。
2: 好对啦，恁要加班呢，你得要加晚霜；无加班呢，你用日霜就拢有搞。
1: 啊，干嘛感觉易碎起来？
2: 咱的润容保养品，和咱找回年轻少年的自信，和咱找回白泡泡又密密的皮肤质。咱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清白，防晒1350，另外还有面膜10袋装的是550，50袋装250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的一组2500是不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字，两个字，3个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07，手机也加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金融哥，咱知道如果用化妆品呢，买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呢，就是好朋友讲，哎呦，今日搞升级的啦，还多多好赚到五千或减两千，啊，多付三千就好啊。还是讲啊，赚一个啊，赚一个，多好一万减四千，多好六千就好啊。好，安尼上个赚来，哎，当然哈，有，但是选择无济，吼，唔是讲你想要得一个到得一个啊，多好安尼无法度吼，但是有几项啊，有几个组合。也再跟咱可能没有做报告，你做参考，好不好？嘟嘟啊，五千，嘟嘟啊，一万呢，好吧哈？来，嘟嘟啊，五千块几个组合来跟咱报告哈。第一个是你本身吼，裸体现在需要保湿，保湿比较加强诶，你得买一组保湿加强组诶，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爱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跟报告一个，两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一罐防晒，十滴面膜。另外呢，你若是一天到伫外口咧哈日咧，你就要加强伫你的防晒部分。安尼，我会使甲你建议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安尼嘛多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哈。一罐日霜，一罐化妆水，两罐防晒。另外，佫有三种组合，互咱做参考。两罐洗面呢，加两罐暗霜。安尼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四罐洗面呢，四十滴面膜嘛，拄啊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再就是四罐化妆水，一罐的晚霜，安尼嘛五千减两千，存三千块。好、哦，再来就是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拄拄好诶。你那是本身阿未使用过，想要规组拢用一下，但是个手工组合才一万块。减四千存六千个面啦，来你也是经济组哈。洗面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袋，安尼多大全配，通通有。哦，加一个日霜晚霜，全部面膏拢缴啊，佮加一罐日霜晚霜，好，安尼拢总一万，减四千存六千，佮按报个即个，即、這个大全配做好就是洗面的一罐，化妆水一罐，日霜两罐，暗霜两罐。防晒一罐，面膜十袋。另外，其他组合可能做参考的哈，四罐日霜，一罐暗霜，四十袋面膜嘛是一万减两减四千存六千。啊，个有就是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袋面膜。哦，三罐日霜，两罐暗霜，一罐防晒，十袋面膜，还买多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再来就是一罐洗面呢。五罐日霜，一罐的暗霜，安尼嘛多好一万，减四千存六千。好，以上这甲咱报告，互咱做参考。个无清楚、无了解，看现场的电工专线电话：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外观器加控制，手机加控制，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控制二二四四八八八。那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家吗？好朋友大肠癌，在咱台湾来讲，咱的发生率是全世界第一名。啊，大肠癌在咱台湾呢，以中老年的男性较侪。要顾好咱的胃肠的健康吼，饮食非常的重要。你来避免食伤侪刺激的、甜的、甲咸的。煮物件尽量用菜用煮的。那压力大、应酬侪，爱补充益生菌或者是水果，帮助胃肠消化，防止的便秘。这些大肠癌原因包括啥呢？就是本身的遗传啦，吼，基因突变的遗传，饮食甲生活习惯。其中吼，生活习惯甲饮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整体来讲，我咱的大肠癌、甲直肠癌、吼、大肠直肠癌，大部分以中老年的男性为主，平均年龄是62岁哦，平均是62岁哦，62岁哦。美国讲的大肠癌呢，尽量卖食一寡吼，伤过在做在做的物件，比如讲烟尘、酱过香肉这，哦，香的啦、鲜的，爱加一寡鲜的物件、新鲜的食物、蔬菜、水果，维持生活正常。一旦变数有会。放晒有会，持续3个月放晒是可能改变。啊，个无关无明的原因，无代无是体重的减轻，你得要注意，可能是大肠癌，啊，紧找医生做检查。来，要各位等，有一个撇步，赶可能不用做报告。第一，三顿啊，照起工定时吃，固定时间吃三顿。对肠啊肠道健康有帮助啊，减少吼伫外口食，尽量家己煮吼。第二，纤维质量非常有够，因为纤维质呢对着咱肠啊肠道顶当有帮助，佮是改变咱肠啊肠道内底菌，好菌较侪，歹菌较少，啊增加咱吼大便的体质，帮助咱排便。建议咱好朋友吼一天上只爱3个蔬菜、2个水果，摄取充足的纤维质。奇异果、木瓜、黄梨、山药、金针，这纤维质拢介济，吼、哦，是参考。第三呢，生活习惯爱好，因为吼、哦、咱压力大啦、紧张啦、拼命班啦、熬夜啦，都会让咱交感神经吼、哦、运作频繁，吼、哦。这时阵呢，出现着等啊等多叮当的副交感神经掉啥，就交感神经伤过叮当，伊副交感神经就袂爱动，导致咱等啊等多吼就较无好，操作机能就较无好。所以呢，啊，尽量吼家己吼，卖只赶工，脚步放好慢，心情放好松，避免熬夜，安尼等下较袂老去。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水。水分，咱讲是白滚水。水分呢，不但使甲纤维质结合下吼，佮再增加咱大便的量体积啦，较袂遐大，排便也较顺。一般成年人吼，一天上少2000cc的白滚水。尤其热天多喝水。最后第五项就是。益生菌，肠仔若软化，表示肠仔内底啥好菌少、歹菌多。必要时呢，食个益生菌，调节着伊肠仔内底菌。哦，你食益生菌的时候，你咪爱食充足的纤维质咯，因为纤维质是益生菌的食物。没有益生菌，食了饱、食了好，靠得好一个功能嘛。所以你食益生菌的当中呢，你咪爱补充有够的纤维质，安尼效果较好哦。

0: 算功课。你讲啥来？
1: 哦，诶，辉龙哥一波吼，足好诶。嗯，我诶脚吼，迄个断去啦。啊，我有去病院狂照过，啊，转来是痛到拢未困。啊，我昨下甲你买辉龙哥一波吼，昨下照过用起来，啊，甲打一波，三点钟打一届，三点钟打一届。哦，甲开我起来，无拢规暝未困咧。
0: 我听个未困的哦，
1: 哎，听个未困啦，啊，起码吼有好呀啦。
0: 哦，大家可能各有不好呀。
1: 哎，啊，所以给你感谢。
0: 哟，谢谢谢谢啊、哦，呵呵，谢谢啊、哦，谢谢潘老师，谢谢，拜拜。磕到弄到板筋，最近骨头疼，好、哦，包括你算手术了有无？需要这个恢复的这个，可能各不够大嘞，健康赞嘞，健康赞嘞吼。来，这慧能哥来得一包五七的，一包八五块，一道被一做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三个互相好难。转身等于个报通，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哎，记哦，慧能哥保你买几秒，爱几秒，未见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这三广告。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738-190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你来吃药噻！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微笑多一点，生活烦恼就少一点。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温暖你的心。
16: 欢迎回到我们的《满面春风》第二阶段。我们《满面春风》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下午4点到6点，下午4点到6点，由着伟杰、伟杰在现场跟我们主持服务。
17: 现场call in专线2296666，072296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2296666，外观市手机啊加0700229666666，0700229666666。那是好朋友直接是想要看三品线，所以给了这三品服务麻烦哈。因为三品线部分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爱伫咱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下晡逐工4点到6点拢有。 透早毛做现场，是拜一到拜六，透早三点到六点。这两个时间，你看三片线，拢在找着位置一条来做服务。其他时间是无人接，无得别人接，啊，无你得爱卡公司，卡就进来报德旺来服务处客三片嘛是可以。这个呢，伟杰呢是做业绩的，所以好朋友，那要搞位置旁边各位来公司点讲，还是来服务处来报德旺客三片，麻烦你来拜托，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罗兰。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五千减两千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呢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十块装的是550。现在只要购买我们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越多减越多，我们就赚越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没算在来哦。要抢购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这道若抢无，你就要等明年啊。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购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啊，今仔是五月七七礼拜四，明仔五月七八礼拜五哈。明仔有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小可较强，所以运动明仔小可降一寡落来。明仔伫咱的北部地区，金门、马祖会有一寡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喂，你好。
1: 喂，魏先生。
0: 我刷卡，刷开单嘞。

好，人伊歹势吼，咱规定迄个所有甲产品有关系，爱甲咱来直播解开，所以咱伫线甲做处理哈。来，天气用电感这报告哈，今仔初七，明仔就是五月初八，礼拜五，拜五明仔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小可有变强，所以温度降小可落来。明仔伫北部地区，金门、马祖有一挂阵雨，或者是局部性的雷阵雨。那东部地区甲平湖嘛，小可有一挂局部性地区的阵雨甲雷阵雨。台北甲新北以及东部地区有局部性大雨发生，就要注意哈。台北、新北甲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嘛，小可落一挂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但是今仔下午开始，一直到明仔透早吼，马祖有大雾大雾的问题，能见度比较不好。再来明仔透早。明仔透早开始，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花莲、嘉义县市、嘉义县派出嘉义县、台南、屏东、台东，包括到台南市、澎湖、马祖，局部性地区，平均风力六级以上，阵风八级，陆上的强风特别啦。所以讲吼，咱即几个县市，比如啦，伫室外做工课、做活动，爱特别注意，尤其爬山、爬溪者。这关键呢，被赶被给安全措施要做好哈。再来，明仔紫外线部分，台北、新北、桃园、嘉南、宜兰、新竹、县市、苗栗、甲马祖拢属于中量级，还好。再来，台中、彰化、分林、南投、嘉义、县市、甲金门是来到高量级，30分钟曝着伤。华人台东、台南、高雄、屏东甲平湖是来到过量。日头较活动，20分钟就晒到伤啊！吼，所以出门会记做好防晒的动作，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防晒。防晒呢，爱唔通安尼用薄薄啊，灰一点啊，尔吼，还要小花有一点厚度，防晒效果较好。而且呢，防晒抹完了，爱上好地薄啊，穿薄长袖啊，或者撑阳伞。日头较活动呢，除了抹防晒以外，目睭嘛爱做好防晒的动作，所以太阳目镜爱挂，而且太阳目镜镜面本身爱有对抗紫外线。较有效，要有抗 UV 的才有效哈。时间尽量根据无

我感觉有一挂雷准吼，所以初十礼拜母亲节刚好，每礼拜透早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小可凉气凉气感觉吼，但是开日了呢，东北地方减少温度较小热起来，伫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有一挂局部性阵雨。台北、新北地区嘛，小块落阵雨，其他拢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山区、局部性的地区会有一挂阵雨。十一、十二后礼拜一、后礼拜二，十一号、十二号，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甲雷阵雨，其他是都很较好天。中昼过后，山区嘛一挂所在会出现局部性的雷阵雨。所以拜三甲拜四、十三号、十四号，东部地区、恒春半岛是局部性阵雨。北部地区嘛，小块落阵雨，其他多云的天气。中昼过后，山区有局部性的地区会出现一挂雷阵雨。南白有个篮球歌曲，这是《我是一片云》。

0: 健康来吃不？那海的人大概给你住的机会哈，足少啊，很少哈。现在小家庭啊，这地高靠做工回来这，可能给你住家后面的机会并不多。就这人，当然，那我就是真卡，还是讲哈，咱阿公妈习惯给你住了哈，但是就这人嘛是不给你住。来啦，别讲啥呢，讲就是讲哈，咱只想搞外靠呢，有一块爱注意的所在啦。因为哦，大都拢食外口的话吼，容易造成大口。伊外口的煮食吼，包括油啦、盐啦、糖啦吼，会较重口味，会较重口味，啊，热量嘛较悬。伊今仔煎哦，好。来，点赞呢，给咱推荐吼，咱家好朋友，你也足侪时间恰恰拢食外口的人，有五个爱注意的所在，好不好？第一，选择纤维质较侪的食物。你的经历便当给你的采寻，经一寡纤维质较重的，重点就是增加你的饱足感，吃得较饱，好啊，个增加你食饭的时间慢慢啊补。比如讲侧面、全麦、小黄瓜、干妈咪等等。第二，经的食物呢，爱较麦较油的，较麦较侪加料的，好加料，尽量减少一寡油较糖啊，哈。比如讲用新鲜的蔬菜、水果来代替你的甜点，很多人喜欢吃甜点，哈。啊，够食物件用吹、用晒，哦，这较好。第三，食物方面呢，经水分较饱，哦，不是水果吗？不是，是食物。比如讲鸡鸭类的焗糯面条，纤维呢搭配水呢，就较容易蓬松，啊，你也较容易饱。开减少食一寡吼，量过头，食物件量过头。第四项呢，经起来吼，食起来吼，较够刚一点嘛，卖直接哭个入去，会使缓缓是慢慢来食。什么呢？就是有骨头的，啊，种带大壳的海产，啊个鸡嘛，安尼吼，你食饭的时间呢较长一点嘛，消化时间呢都长一点嘛，吼。最后第五项就是吼，经一寡靠饱足感的。食起较容易饱，但是热量阁无悬诶。比如讲综合诶蔬菜、水果诶沙拉，举诺阁猛力。另外吼，请用请诶人食外口吼，有食外口意外吼，应酬阁侪。来，从请当中嘛就怪注意所在，直接嘛个传说间红票咪提醒一下哈。但饮料尽量卖食甜，啊，若有啉酒加冰格，安尼减少酒精吼，对咧。第二，冷盘呐，吼，冷盘顶头像土豆、果子、腰果、松子，油脂会比较高，热量会比较高。你再经凉拌的蔬菜，啊，配一挂果醋，尽量卖温的沙拉酱。第三呢，看个物件卖食伤济，好卖食伤济。第四呢，加工过肉类，好油较济，好食较少的。食较少诶，食寡鸡肉，食寡鸭肉，食寡海产，得配买哦，配买哦。最后呢，煮诶物件，赶快配用掉，食较少诶，较袂伤过油，佮影响咱诶健康哦。进攻课，
1: 啊，我们现在如果只要煮那个萝卜汤啊，我们就只要放那个。一碗就好了，跟好汤头就好了。
0: 哦，较早咱来煮个菜头汤有无？
1: 哎呀，是爱排骨无？哎，食食得无？
0: 哎，爱控大骨汤的对
1: 啊。因为迄种个汤有诶，无迄种迄落啊。
0: 对啦。
1: 没有油，无迄种油车有无？
0: 啊，食起来感觉袂好啉。
1: 好啉。
0: 啊，即摆用好汤头倒两滴啊落去。
1: 有。
0: 香公公煮菜头汤。
1: 有。
0: 吼，足香诶吼。
1: 嘿。
0: 真正赞诶。
1: 因为拢唔用，我拢甲偷倒。
0: 真正香啦吼！
1: 对啊，因为那个煮到最后要放那个调味料，都是我在放啊。
0: 哎呦，连刚煮迄个寿司的菜头都用这个好啊，免惊。
1: 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就好了啊。
0: 真正
1: 哈。啊，你就是那个红萝卜啊，白萝卜啊，都切一切这样子放下去
0: 啊。啊，加一个寿司的丸啊，吼，
1: 啊，
0: 又两个好汤头，啊，你规个汤就放啊啦。
1: 对啊，对啊。
0: 真正赞的。你看，遮济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仔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那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 啊，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到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梗，
1: 全都是吼，那白色的衫，
0: 白色的衫，
1: 嘿，你若穿黄吼，落去浸，真正足好。
0: 穿黄的白色的衫，用全都是落去浸，透较高落去浸，足清气的。
1: 嗯，对，唔好泡伤多。
0: 透较高的，啊，水较少的。
1: 嘿，对，哎，白阴咪着迄衫着啊。
0: 嘿，衫小最小看，阴咪过衫裤着好啊。
1: 嘿，
0: 啊，透较高的。
1: 嘿，因为足济拢咱一衫拢唔敢干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穿到翻黄
0: 的啊。穿到翻黄，啊，用全都是个浸。
1: 对。
0: 就清气淡淡吗？
1: 翻白啊。
0: 哦，白色色啊，吼。
1: 嗯。
0: 哟，谢谢谢谢谢谢。嗯。白衫哦，白色的衣服啊。
2: 嗯，我做护士嘛，哎，拢会喷着迄种的。
0: 药啊！哦，因为你讲护士目的一挂化学剂啊，是讲一挂物件拢是足歹势。
2: 对，
0: 对，护士遇到的，比如说一些药品、碘酒、红药水啦、啥啦，甚至有时候还碰到血液之类的，都会有哈。
2: 嗯。
0: 您当地的物件啦，包括尤其是你穿白纱呢，
2: 嗯，
0: 白衣天使呢，白衣天使上面怎么可以有污？怎么可以有污点呢？哦，所以那无洗清，佮干嘛就挂就歹势？一般来讲就歹势的
2: 对。
0: 佮你眼光咱全都是洗，感觉是安怎？
2: 嗯。就好洗啊，就是你个浸的，它五分钟你得当洗掉啊。
0: 哦，浸泡五分钟之后再来洗就洗干净了。
2: 嗯，
0: 不管你伫边等的什么垃圾吧，
2: 对，
0: 脏东西就对了。
2: 嗯，
0: 哦，你想印象想清楚是你白衣天使的衣服顶头啦，搁的垃圾用全都洗来洗上清气，
2: 就好洗，
0: 非常的赞得滴啊。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手工专线电话2244888，我管七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닦는데요. 미라는 은왕 진지 후회하지 못하였다. 심하지 미우 꽁꽁

健康来吃不？就是咱早袂使食伤咸，钠离子会过高。啊，但是刚刚拢食外口，人要安怎？啊，佮是啊，拣什么菜？拣什么菜？有时无通拣啊，有时人准备便当啥，就没有办法呢？怎么办？来，教你一个小小的撇步。你若吼爱食重咸的啦，当然先食外口啦。食寡小物件，才化解高钠的危机呢。食高钾的蔬菜水果，佮食寡蔬菜水果内底有高钾的钾离子的，安尼就是化解的高钠的危机。根据咱台湾国民营养健康总台调查，咱台湾国小哦，国小的儿童到大人这吼，平均男性一天呢，钠的摄取量是偌济？4491，等于11.2公克的盐，11.2公克的盐呢。女性是3672，相当9.2克的盐呢。啊，卫福部哦，卫生福利部建议是一天才吃多少呢？2400，等于是6公克。咱拢吃差不多2杯至1杯半，查甫所加吃要一杯啦，查某囡仔平均吃要一杯半，所以表示啥？咱大人真吃重咸。啊，有物件看起无咸嘛，就钠哦，你唔当作无咸来卖啊吼。钠是咸物件，你看咸咸啊，它里面钠离子很高哈。主要是咱食外时代人侪啦，食外口人侪，啊，佮有上班的人侪，唔知要食啥，啊，就有顺序，比你早餐买一挂微波的物件，微波物件通常钠离子很高。我这边追叫卤味、泡面、小火锅、咖喱饭，其实高钠的危机很严重哈。等到咱体内哈，食上咸钠离子过高，血液细胞的外溢，我靠，一挂液体的增加。啊，好的，咱心脏吼，输在咱心脏呢，血量吼要输出更大力一点，会较吃力啦，吼、哦。第二，造成啥？血跟别啊冲击伤过大，引起的血压欠管。另外呢，钠离子过高嘛，刺激咱的交感神经，可能对血压反应异常，就是无法度调节到咱的血压顺利运作啦，吼、哦。当你食伤咸的嘴干，钠离子过高，大家拢在嘴干，啊，个人啦，个灌水，好、哦，个可能血钠过高。过来的造成咱高血压、心血管、中风、腰子无好等等，嘛容易加速对咱钙质的流失，增加啥腰子结石、甲骨质疏松的风险。可是有一点，咱体内钠离子甲啥呢？是互相影响的是钾离子，这两项是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的。所以呢，你假设来讲习惯，咱就习惯食蛋，假设一个拢在外口无多，你就食一挂高钙的高钾的食品。帮助咱体内把一寡多余的钠离子给排出，比如讲当成些个蔬菜，香蕉、奇异果、甘麦饼、火龙果。你那是爱食当咸嘛？是拢食外口诶？水果你也使配香蕉、奇异果、甘麦饼、火龙果，还是讲当成些个蔬菜去食寡？因为这东西有钾离子，吼，丰富钾离子。而且呢，伊膳食纤维嘛，使增加咱等下肠道叮当吼，降低大肠癌的风险。哦，所以这个方法是试看卖啊，哦，是试看卖啊。只不过哈，腰子功能无好，人说钾离子的摄取得要先控制，哦，需要控制，需要控制。所以一般人你只要哈，平时啊，虽然是食外口，但是你蔬菜水果拢有食，所以都还好。这样个蔬菜水果拢有食的话哈，多吃一点点，那可能对你钠离子的控制就会比较好一点点啦。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滴针的是550。今麦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7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维吉在咱现场主持节目的时间靠接听，所以爱在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0: 进攻课。
1: 啊，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拄拄啊，我有听到哈，啊，在讲过，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酸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可能冷口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个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磕着弄着乌青，肿疼酸疼，你甲打起去。我那烧，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药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到互相给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工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来加空七22448888。0722448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节目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22448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回到咱的毛病床的节目。这部最后呢，非常感谢空中朋友今天收听，也感谢给咱提供的厂商，但是全都是贺腾桃以及咱的润容化妆品系列，啊，给咱的辉亮哥一包。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再次感恩，再次感谢咱好朋友对咱这部对咱产品对的伟杰伟杰的支持照顾跟爱好。阿列多什么你安姿势？最后首歌去安排，有点刚回来演唱的，也不会尴尬。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连续21个香杯呢！
8: 放开哦，这都是我新名经典的好水咯。
7: 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8: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多多好，每家茶香抢贵哦。
7: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9: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和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敬爱所有妈妈，阿爸爸爸做妈妈用的，阿爸阿公阿妈做妈妈用的，对不对？对，为家庭付出的你，拢按100万个赞了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这只草跑一定爱抓回去，保平安呐，安那讲哦。因为咱办这活动，无大家今仔日马仔你无听咱的话，都咱尾啊，搁叫来这批呐，停咱都无啊吼，这嘛足歹势，啊嘛要足感谢吼，大家足用足热烈啦吼，咱第五天都无啊，咱按的数量哦，既然是第五天咱就完数啊，吼都无啊，吼但是其实咱一直咧欠费，咱拢知影，我拢常听阮讲咧欠费，啊是真正欠费对啦，是真的哦，那么咱约来这会就是违反啊，哦这算咱讲难买会，今仔难买会。哦，咱着你会欢喜，哦，咱等下甲来分享哦。即、这个妈妈姐，咱兜个囡仔敢有甲咱准备啊？无准备勿紧啦。吼、哦，我拢定讲啊，若无空啊，先咱家来买。哦，像我今日去阮外口，拄啊有迄落啊野花落开，伊本来落开三四个哦，哦，足水个野花，我上个野花。啊，怎今日形容哦？啊，伊落会冷你了，爱个开吼，啊，落个布一支起来有吼安尼。啊，我昨下三日，我说啊，不个慢慢起来好啊吼。啊，都爱出来甲当平，啊，伫内底停平，甲放起来，甲放咧，伊伫伊做好生，我伊也会做好生，甲放起起了啊，放啊内底，也是包括你讲你来讲啊，康乃馨，你家己买几粒啊？即马规个鸡仔楼拢康乃馨，有够水水哦，哦，五花十色的颜色，色水有够水，去买嘛。你若感觉买康乃馨，看到心情好，你就买单，让心情好嘛。哦，啊，那囡仔有定啊，无定我讲哦，即爱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天哦，因我都啊暗时吼，差不多九点外吼，咧个红头的开讲我讲吼，囡仔今年吼，即礼拜若无招啊拜二带拜二，我若无招食饭吼，无咱礼拜六我着节目咱家己来食好料的好啊吼，安尼讲，红头讲无可能，囡仔无可能无办，比如无办食饭的，逐当都食饭，啥今年无食饭，我若会办食饭，顶礼拜一当会着讲啊。顶礼拜一当伊无讲，啊，红糖讲啊，今个拜二尔，讲无食啦，无办啦，哪有办到会甲咱讲个啦？伊讲袂啦，伊伫坚持讲囡仔袂啦，囡仔袂，囡仔逐当都会办，囡仔袂讲无办安尼吼。虽讲了无一分钟，阮按讲因老母马上拄啊甲我来，来讲妈妈，即礼拜吼，咱我订餐厅，啊，咱叫外送踮厝食就好。因为囡仔去，然后去外口食各种各种哦，好做费气呢。我踮厝食倒，咱食饱吼，甲看个咧买果仁吼，过来果仁行行，来丁香哦行行，安尼倒吼，安尼我哦，那真厉害，心有灵犀一点通哦。我拄仔咧想讲，若无食肉紧啦嘿，若无药又肉紧啦，咱两个老的，咱两个来食较好，咱两个来食吼，安尼吼。红台讲袂啦，袂囡仔袂，囡仔一定会办的。我甲讲会办哦。今日拜二拢无咧讲礼拜要食饭的代志，我讲拢无讲哦。你甲看，所以心里也是有个 moment 啊。哦，也咧想讲，看无甲我讲啊，有无？嘿哦。我甲昨天听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拄仔咧讲，恁拢无讲，然后恁就随赖来啊吼，安尼。因为即阵咪较无闲啦。店内底有较侪，大爱去带新人，啥物代志较侪吼，较无闲啦。嘿，伊讲也有较忝啦，我想卖去外口食，单厝食倒安尼吼。嘿啊，你也看，所以哦。即个时段了，当啊，母亲节希望囡仔表示有啊吼，嘿表示啊，我要食饭嘛，啊，叫做已经啊无好卡，无好卡了后，我拄吼，我把足认真甲卡吼，一卡有啊，我甲讲嘛要订礼拜吼，啊要外带，然后会啊，阮即马吼无单点的哦，拢出几道菜吼，有6000的，有8000，有10000的安尼吼，6000的只要8个人食，10个人食吼，啊，若阮倒是8个，但是2个囡仔无准算，差不多6个人，哎，一食就会使吼。啊，我讲啊，无来订迄，我就问左囝看啊，无订即间敢好？因为阮左囝问我要食对间啊吼，安尼，我讲啊，无食即间好啊吼，因为迄间有恁弟弟倒啊咧念讲想，都天顶老爸想要食鸡啊滴多皮，我食鸡滴多皮，我唔敢食皮，我但伊都念啊，你讲啊好啊，无迄间倒有啊，无订迄间。哦，啊，我讲你啊紧订哦，因为礼拜吼，今日人侪人，因我都出单点，拢是用倒菜安尼较紧吼。安尼我讲啊，你爱订啊，伊即摆好多多个来讲吼，哦，伊卡现在，我因11点才有开啦。你讲啊，卡足久拢无人听，我无完我唔捌紧啦。我讲你今日爱订啊着，因今日已经拜四啊嘛吼，你爱订啊着。啊，计我当想我多个卡，我卡多啊通，我当我个订啊，我把汇钱过，我6000嘛吼，6000我就随汇钱过啊。我话囡仔讲唔免唔好个卡，你卡变中号电话。我对我讲一直卡，拢未通。
生理就好啊，对不对？哦，系啊系啊，就像咱啊，一约会一约会啊，拢无会，拢无会，拢无会，真正无会啊！我嘛是一直甲厝诶包，毋是甲厝诶包，甲迄落哦，咱咧做粉红超跑，即工厂嘛，一甲吹甲吹甲吹啊，啊吹会有吹出来，哦吹到咱要挨数量，哦即数量无就无啊！你看偌好吼，系啊，所以一个母亲节吼，囡仔闹蛋来吼，咱就欢欢喜喜。哦，啊，那囡仔无等下都无紧，因为吼，伊工课上都走未开卡，迄就无法当，是不是？嘿啊，那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你感觉哎，康乃馨足水，起来买一类啊，等下。哦，即摆超商无咧卖几类，然后我摆个安尼，一支插个足好势吼，方便方买啊。咱然后咧洗菜籽啊，吼，洗花籽啊，哦，迄康乃馨拢有当买，去买一支啊，等下送家己嘛欢喜，对不对？吼，哎，我来分享一篇，我今日看这篇真袂歹，伊讲哦，伊讲。饲家己吼，饲家己，重新饲咱家己，唔管查甫查某拢同款吼。饲家己吼，就像咧饲花同款，咱咧像咧饲花同款饲家己，慢慢啊饲吼，啊好好啊甲饲。饲花个人足紧吗？无足紧啊，爱甲灌溉啊，唔着急啊，吼啊也不再将就，唔免去挂别人目镜，好无安尼吼？讲哦，饲家己。像养花一样养自己，好好养，哎、欸，慢慢养，哦啊，不着急，啊也不将就，哦，还给，好形容咱家己一个吼气血饱满的状态。因为我今日听这篇哦，我听完这句，我想啥？你想坐伫恁兜打打啉人工精的感觉？其实咱的人工精就是氧气鞋。用迄个气，啊，用气，气这个气就是啦，袂当急，袂当暴躁，袂当掠狂，是爱稳定的，对不对？稳定来调这个气。我下早看到这篇哦，我诶脑海中就浮现着恁着坐伫恁兜哦，安尼啉一杯人工精，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诶这状态，对哇嘿，啊，褪去浮躁，放下哦疲惫。用心吼、哦，用咱的心来调节的吼，这个情绪，喏、哦，用心吼、哦，来再重新调用咱的情绪，耐心来灌溉咱的灵魂，哦，啊，过来就是吼、哦，哦，伫个时光内底吼，静好沉淀，伫个岁月中啊，悄然盛开的这粒花嘛。哦，这里会吼、哦、啊，不慌不忙，哦，不慌不忙，哦，自在地咱属于咱家己的生活里底，诶，舒展，活出自己，哦，精彩，诶，这个人生，哦，咱若食老，咱拢减一块吼，因为啊，足侪囡仔，有囡仔牵挂，孙仔牵挂，牵挂未了，所以希望会当伫不慌不忙当中哦。诶，自在的舒展吼，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活出家己的温柔，也够有精彩。家家己哦，像个起飞同款，像养花一样养自己，慢慢养，好好养，不着急也不将就，还给自己一个气血饱满的状态。哦，褪去浮躁，哦，放下疲惫，用心灌溉吼，咱的情绪。耐心哦，来滋养咱的灵魂，在时光里静好沉淀哦，在岁月中啊悄然盛开，不慌不忙的、哦、活出咱自己哦，在舒展活出自己的温柔与精彩，真好诶哈、哦！这时呐泡一杯人工精，安尼啉安啉有好无？真好诶，是啉咱人工精足重，咧调节个气，用咱的气，气血唔通两虚。啊，就是安尼，所以，天养身体是一种啊，最优雅的、最艺术的、最豁达的，而且生活当中来保养咱家己，有价值无？足价值的。所以，咱来学会爱咱家己。哦，那我的话，我是爱我家己。那有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起的人吼，未记得爱家己。今仔日个另外一篇哦，伊个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吼，这个教授拢出来讲讲啊。迄、那个老爸老母哦，是你的啦，唔是兄弟姊妹的啦。安那讲，应该人生足济，即卖人啊一个尔就无少问题啊。啊，应该就囡仔是一个足大摊的，
哦，啊，所以上生五六个、七八个，啊，就会烧体啦，就会烧体嘛，吼，啊，啊，就做着食火烤，咱若有食火烤，迄个无算烧体，算食火烤，但是即马无食火烤啊，老的去住安养院免食火烤，哇，啊，就烧体，嗯，这个体无来，迄个体无用，啊，这个安那，这个啊烧体，有诶种，嗯，啊，老爸老母兄弟即马才坐啦，干嘛我一个当？但是这个教授就出来讲安那呢，吼。伊讲哦，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我爸按安尼想哦，所以阮家兄弟姊妹拢安想。那一旦出来的，拢出来；一旦出钱，出钱。袂讲啊，你若唔去，我若唔去，绝对无这代志。这是老爸老母的幸福。啊，这嘛是咱吼，咱这观念爱足正确的。嗯，啊，大个都无去，我先爱去。嗯，啊，第二都无去，我先爱去。老母是你的呢，对吧？老母也唔是讲我一个啊，老母是大家的。唔对，老母是你的。就那像我讲哦，迄、那个失地的老爸。失地的这个某人，吼、哦、啊，翁婿，是啊，照时间要去甲看，嗯，爱得失地啊，你来赶时间，伊失地，我无失地啊，我本来就受做人的本分，做人翁婿本分啊，对不？我是唔是问家己啊？所以你讲，哎、啊，伊也无较有效啊，哎、啊，我加出五千也无出，老母是你的啊，你要出，这是你的功德啊，这是积累你的阴德啊，对不？你积你的德啊，是唔是对啊？所以这就做对啊，但是做一个人袂记哩。嘿，我若要做事啦，嘿，啊，第一出一支嘴啦，嘿，啊，安那那好，请问，你老爸老母，你若想要甲

你若是感觉我都要诱惑你，我唔免管兄弟姊妹对钱诱惑，对无诱惑，对有等，对无等，对有提钱，对无提钱，我都我变做就好啊，欢喜就感恩收得啊。或者讲来就足简单了解，吼啊，若想足深的，想足济吼，想我拍家的，伊就无感觉安尼了解，对哇，对哇吼。所以伊讲，爸母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哎呀，是你的，唔是大家的。哦，好啦，祝大家母亲节哦，啊，卖像我之前啊高定安尼安尼讲，安尼囡仔无买，这礼拜无买回来啦，要紧啦，你无等，要紧啦，咱两家咧食好料的，都安家己安聊，就是，你咱拢是员工囡仔优化嘛，囡仔懂我们嘛吼，但是你也看囡仔有因的工作上的压力。有人工作上有伊个家庭，人伊个大家大官嘞呢，伊都咪干咱后头尔，咱个大家大官，啊个阿公个呢，阮按正个阿祖呢，阮天顶无阿祖呢，阮天顶有阿祖呢，查某阿祖，哦，阮迄个，阮按正有查甫阿祖呢，是毋是？对啊吼，所以讲哦，唔管过年过节啦，吼，拢希望你重新爱你家己，疼你家己，即杯甲泡嘞，凉亭啊脚甲坐嘞，吼，疼头甲坐嘞。啊，翘脚练手，大家啉个啉，来养这个身吼，养生养生，足重要，是不是？祝福大家吼，好，来个听一下马德兴讲嘞，好。

妈得心讲你爸现在用假吼，讲要破盖千年吼，养生吼，而且迷失啊吼，灵芝甘真正真有效，对科学吼，诶实证，互咱了解哦。这个灵芝上盖重要就是这两个，伊的多糖体个三铁的，这两个吼，得拿从灵芝的左右手赶快缺一不可，嘿。就是来也高分子的多糖体，哦，所以讲哦，灵芝哦，主要功能叫免疫调节，免疫功能调节，哦，伊唔是干那单纯的增强免疫力咯，伊是双向调节的哦。咱一直强调灵芝是双向调节，唔管对科学家去来研究，伊真的是双向调节哦，哦，伊当中哦，咱的免疫哦，免疫低下的时阵啊，比如讲你感冒啊。你疲劳足忝的，这个灵芝的免疫功能，也当活化巨噬细胞，甲自然杀手的细胞。等到咱的免疫过度亢进的，比如过敏的时阵呢，伊甲你协助平衡，有无？也对啊，是不是？对啊，因为灵芝的这组织体所抽精浓缩起来，就是无同款。系啊，啊，所以讲咱只对科学哦，对科学的眼光。来个看灵芝，这个、五大实证的功效真正足有效的。根据咱国内国外足侪项哦，这个、有力研究佮临床实验哦，灵芝哦，伊伫以下这五个领域展现着具体的生理活性。第一，免疫系统的教练啦，灵芝是免疫系统的教练。灵芝的多糖体进入咱人体了后，会当刺激的吼咱的肠啊肠道。肠道的淋巴的组织，刷来启动着咱规身躯免疫的反应，所以对这个体质哦较虚弱的人，开刀了后要恢复起来这个期间的人，过来足容易感冒的人，灵芝一开始真正有效来提升哦这个防御力。我讲咱规家伙守护神啊，对这个过敏体质的人，三铁类的也当抑制麦发炎。我讲食咱的灵芝哦。咱体内互你袂发炎，咱的体内袂当一直发炎。生癌的引起就是因为体内一直重复的发炎，吼安尼。因为三铁类也当抑制着发炎的这个元素，来舒缓着过敏的竞争。第一类就是免疫系统，哦，牺牲咱第一只，来第二肝脏的守护神。灵芝上爱出名的功效之一哦，这个、研究显示，灵芝所萃取起来当减轻着化学物质，比如酒精肝。食药啊中毒的这肝，所以对肝脏的受伤、损伤，促进了肝脏代谢毒素的这能力。所以我看说讲灵芝啊，是你慢慢做食好不好？一杯一中，对不对？吼，灵芝啊，是你慢慢做食一杯一中，而且抑制吼肝纤维化的进程，会当抑制肝脉硬化，而这个过程脉伤过紧安尼。所以足侪得到这个灵芝啊吼，而这拢是主打的，会当保护肝的功效。对吧？对吧？吼，过来安心。我讲，我今仔看一篇，我想，恁坐体安尼啉，吼，啉咩灵芝，安尼啉有无？安心呐、啊，帮助你好困眠呐、啊，来对抗疲劳啦。这个中医定讲的灵芝会当安心。啊，那现代医学发现哦，因为灵芝确实会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来延长你困眠的时间，而且改善你困眠的品质。对这个长期吼、哦、上班压力吼、哦、足悬的环境的人，佮有自律神经失调，抵触着你失眠困袂起的人，灵芝一开始具有温和镇静的这作用，无像安眠药食的一条啊，对吧？安眠药你食的一条成瘾啦、啊，是不是？所以食灵芝哦，真正安心。就是安尼哦，第四，心肺更吼健康的辅助，灵芝当中的三铁呢。跟灵芝酸被发现哦，伊具有呢抑制血管收缩哦，这个收缩素的转化酶的活性哦，伊有会当帮助调节的血压，所以同时把咱减少低密度的诶这个脂蛋白那个麦胆固醇的氧化哦，所以对着预防哦血更硬化有积极的辅助意义。所以灵芝啊，食灵芝啦，一粒灵芝，趁钱免本身，有影有影，辅助癌症治疗，请注意好朋友吼。
这个灵芝是袂当哦取代正规癌症的这治疗哦吼，但是临床顶管常常将灵芝作为啥物辅助治疗癌症，吼、哦、主要就用点哦减轻的化疗，吼、哦、啊个放疗所引起的副作用会吐啊，白血球下降啊，食袂落去啊。而且通过着提升免疫系统来帮助这患者来对抗癌细胞，也抑制伊癌卖生团。所以咧做化疗的人，食灵芝做好无？做好呀！爱食好的灵芝，食对的灵芝，知吼？嘿哦，对不对？对吧？所以讲，这个市面上好的灵芝，咱讲着关系着点，伊主食体，伊主食体抽精浓缩，来顾身体。较会勇敢，听完过本，灵芝吼，伊开始就做会到吼、哦，对不对？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你会当来讲，若听身体啊，要用身体，会当有身体健康兼勇敢，安尼就好吼、哦。好啦，谢谢大家吼，灵芝灵芝食灵芝。好啦，现在来安琪啊，进一个广告吼，吼、哦、安琪所带六大条，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哦，关于维他干，得力个精英，八赞 QMB 个活力民宿哦，咱在办活动吼，办活动哦，那满4000块要上架粉红超跑，我来把其他个机会哦吼，哦，这对咱身体听完过本是真好，你长期改食，长期来改听，你会哪来哪勇敢吼、哦，活得要豁达嘛，哎，安顿的心呐、啊，吼、哦，暗时那个困好入眠呐。吼、哦，啊，互咱的精髓当个平稳的吼，即爱来个食，那爱听咱先的，好好养活自己，家家庭吼、哦、当作一人灵芝的吃，对哇、啊，家家庭当作灵芝的吃，你就是一人千年不老的灵芝，啊，唔够简单吼，粉红超跑满4000块就上粉红超跑吼，哦，咱要完满做杂志啊，祝福大家健康健康健吼，谢谢以上广告，嗯。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系啦，电话甲卡拢吼，啊，身体对健康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0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伫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秒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你阿知影住大楼人就知影方便。那住大楼哦，车那个停好哦，哇！啊，载足侪物件哦，啊，要搁搬坐电梯。吼、哦，这段路有够忝的，啊，要手架手关倒手关哦，啊，手骨头搁歹呢，哦，啊，要搁过硬，搁要夹咧安尼，大包细包啦。有这只粉红超跑都无这个问题啊啦。甲落落好累，35公斤担无够，顶完甲低咧，吼、哦，唔过甲拖来，安尼方便无？足方便。你若用着有人来咱斗脚斗手，吼、哦，迄真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啦。咱即摆送这只粉红超跑吼，一定爱阮送个对啦。听完过本趁这时阵啦，啊，咱若是老朋友拢谢谢你哦，拢走第一名抢头香的吼，抢头香摕到这粉红超跑，保庇一定有啦。
啊，那咱买花一定爱难人错过难过，咱买花嘛是足幸福的啊，当咱着买花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对不对？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啦！我啊，即摆个提来啉，提来听。我讲咱啊，如果住这大楼的，也是咱的这停车位都无伫咱到楼卡，有咱搁停啊边啊嘞，有无？你都干那这段时间要提东提西哦，好，东欢欢啦，里里酷酷啊！咱若有咱即只粉红超跑，你所买物件，甲落落都用拖拖起来，都拖到坐电梯啦，哦，拖到咱兜啦，到即步里边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囡仔出门出外要踅街啦，囡仔可以乌白撞乌白走，毋免甲牵啊啦，废气啊，好在顶完坐了倒。哦，加做安全的安全哦，安都够啊啦，粉红超跑啦吼，来个顾囡仔啦，粉红超跑帮你顾囡仔啦。哦，但顶完坐了倒，乖乖悠悠，乖悠悠，看偌方便哦。粉红超跑来个倒脚倒手啦。好，你出门买物件，免动歪歪，啊，那手啊掉，这手掉，倒手掉，啊，这手歹啊，倒手歹，哦啊，动歪歪，歹啊，做歹歹，紧嘞，来还送哈，人家今日来买咱买一回，啊，紧来，粉红超跑保庇你，粉红超跑个来会当个倒卡倒手哦哈，谢谢大家，电话茫错过，0800-33-55-99，0800-33-55-99哦。啊，若要看这只粉红超跑，去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网络哦，脸书啊，因为算脸书吼，脸书你该拍咪咪啊笑广播网哦，来顶关头咧展现着咱这只粉红超跑哦，啊，个个小编哦，伊个教你这只粉红超跑安怎做组装，迄足简单，拍几刀啊，嘿，拍几刀好啊，方便干咧，唔当错过难过啊，粉红超跑保庇你哦，粉红超跑帮忙你哦，粉红超跑倒卡兼倒手啊，好来做恁的客户啊，有影就对，唔对啦。台北人功课吗？做恁的挖课。

生囡仔哪会讲做恁的瓦课吼？咱食了拢免烦恼啊，对不对哦？哎呀，哦哦，这个囡仔哦，六岁以下的囡仔，差不多80%拢得过什么中耳炎？中耳炎感冒不？中耳炎感冒引起足痛啊！感冒上爱惊吼，并发症就是中耳炎。这个儿科医生哦，讲造成囡仔听力损伤，常常看的原因就是隐形啊发炎，嘿。感冒了后，这个细菌啊，走啊走，走去走咧咱中耳，怎造成发炎啦？三岁阿爷惊惊爱哭哭哭吼，伊讲因老母原本以为是小感冒，吼、哦，爱、啊、就想讲有闲咧吼，手的工课咧做着有闲哦，该出来看医生，想袂到哎，几工啊过了后，这个耳啊吼竟然流这流汤，嘿，流汤，好加一个紧走去互叫医生看。这小儿科医生甲检查耳仔了后，诊断就是急性的中耳炎啦、啊。而且鼓膜已经破呀，所以这人会流出来安尼。怎啊转诊哦？去耳鼻喉科哦做落尾甲治疗。这个小儿吼、哦、中耳炎就是儿科细常发炎的疾病，所以会当讲是每礼拜拢像安尼小病人来挂号。或那你若较早发炎的，就较早治疗。啊，你若延误就医的，用的甲较早来看咧吼。哦，等你有用的囡仔就食那点，恐惊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啊！这个台北市立哦联合病中校医院小儿科的主任嘛吼，杜主任伊就讲哦，中耳炎，中耳炎，顾名思义就是中耳腔发炎，所以大部分就是细菌感染所造成的。通常伫个感冒一段时间了后，咱脑后内底细菌会经过连接的吼、哦，有连接有接做伙哦。即、这个、中耳腔、甲咽喉吼，即个耳咽管怎啊招来咱中耳啦？怎啊地处中耳腔发炎？所以细熊的即个病菌哦，就是即肺炎链球菌、流行性感冒、嗜血杆菌哦，还有即卡塔莫拉，而即菌丁丁啦。所以因为啊吼，这个耳咽管啊较短啦，吼那甲短闭起来吼，一做个中耳炎，迄做疼呢，对吧？这些小朋友比较较容易感冒，这秋冬季节，吼，也是咱即马春夏咧交接的一年四季拢同款啦，吼，会去惹这中耳炎。但为什么因为啊比短较个得中耳炎？这就是因为一般的小朋友吼，因为这個耳咽管还未发育完成啦，嘿啦。啊，甲大人比起来吼，小朋友而且耳咽管较短啦，啊，所以因此这细菌呢，就容易遭遇这中耳腔啦。尤其哦，这个六岁以下的囡仔吼，免牙力搁较低，所以容易感冒，爱特别注意。啊，你邻居爱食无？邻居爱食真正，你定要看个感冒，定看个感冒，定反反复这耳仔定艰苦，还到尾臭人去咧。所以一般的感冒的症状包括咽喉痛、流鼻水、嗽。发烧，这个、中耳炎可能哦，无安尼情形哦。甲感冒上阶段无同，就是安那出呢，耳仔会痛，而且可能会哦，感觉耳仔哦安尼红红，听无啥有安尼。这个、中耳炎常会带来足剧烈哦，足激烈的哦，足激烈痛痛。大多数拢集中是高频的耳仔，吼、哦，较少数是两耳做伙痛。啊，年纪较小的、较细汉的红眼镜镜哦，因为伊袂晓讲啊。伊免讲，我耳仔咧疼，定会哭啊！爱扭一扭耳仔，扭耳仔的表现，所以家长爱特别注意吼。感冒中期、甲感冒即中后期，即、這个时阵可能会引起着中耳炎呐。系啊，啊治疗咧，拢抗生素了，无别项，拢抗生素。因为发炎嘛，你去病了抗生素，跟家即细菌杀死啊，就是安尼。所以即中耳炎吼，咧诊断顶管上爱用简单的方式，就是摕即个耳镜嘛吼，啊咧看耳仔。如果这个耳仔刀内底有耳塞有塌的，会去用到医生的视线嘛？你塌的无看，会改改耳改耳朵改滴改滴剂吼，啊，把这耳塞改溶解出来了后，啊，无就直接改又清出来清清哦。这耳鼻喉科医生会这个伫这骨视图检查来侦测这骨膜的状态，哦，来诊断伊是不是中耳炎安尼啦。这个医生伊就咧讲吼，大部分。诶，中耳炎的细菌感染诶，通常会使用抗生素，西医的抗生素吼。如果你若延误去无甲治疗，可能会即中耳积水、积水的问题，造成诶你的听力就受损哦。所以有研究咧讲，
这总而言你若无好好甲伊治疗，这是造成囡仔会听力吼、会损伤、会视障的原因咯。这袂当无注意哦，一世人都无听呢，对不对？嘿，伊总而言啊，感冒拢定拢做来啊。好，有耳啊听，先要注意哦。迄囡仔咪总而言哦，因为总而言个另外一个比较较罕见的诶并发症。就是造成这个耳仔后边突出的部位，比如即乳突发炎，这种情形比较较严重，因为细菌哦长较深密，即都在做头部电脑断层检查呢，来确定即诊断呢。即、这个、病人通常爱断医注射抗生素的治疗，所以家长爱提高警觉。当当囡仔发烧伴随着耳仔疼，吼、哦，还是耳仔后边后骨即、这个后边耳仔后边即个骨哦破出来红红肿肿，即马上爱带囡仔就医。耳仔后壁即个骨破出来，吼、哦，即就是一针啊深入面安尼，吼、哦，所以讲即都无定定吼。虽然够其他原因，比如讲耳道发炎嘛，吼、哦，冇可能引起耳仔疼，但是即杜医师又提醒家长，总而言之，发生伫感冒了后，啊不如甲感冒病存，佮做咧感冒咧，总而言之，吼、哦，尤其迄个阿明表达囡仔的小孩，阿明表达小孩红眼惊惊这样，你明表达啦。啊！伊哭无停，即种诶吼，啊，又搁那像有感冒症状，你来请医生检查耳仔情形，吼、哦，看是毋是有并发中耳炎，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吼，啊，要较袂片面造成即个效果啦吼。六岁以下80%拢捌得过中耳炎，对啊，就是安尼，所以听啊，伊会艰苦啊，对啊，所以讲，因阮家己知影面即认知较好，家己孙仔囡仔，伊阮嘛是拢有咧食咧好顾啊。吼、哦，爱顾爱听，啊，咱渐渐勇行。你天天若看倒来吼，伊只毋坐电梯，伊就电梯爱人坐啊。吼、哦，啊，袂应该伊拢伊若无人坐，伊就坐，伊只毋免，伊即摆跩爬楼梯。伊若爬楼梯，一定爱摕玩具，就讲你空手爬着，你搁摕物件，安尼足危险的，敢知影吼？伊若知影，我等下对三开始发阿嬷，我有甲引着，知我伫楼骹，哦，伊就落来，一万领就落来。伊爬落来足紧，伊爬去嘛足紧啊。伊当讲话讲好，阿妈要起睡觉啊哈！哦，是像伊昨伊甲咱妈，伊甲伊妈妈，到两半过伫楼骹，哦，啊，伫楼骹买啊，我讲好啊，恁大姐我要起来，我才起来哦，伊就头拉扫，伊个去楼顶哦，去房间外口 ，hello， 我咧甲 hello， 我袂甲应，伊十点嘛，伊爱去困啊 ，hello， 你还佫以为佫甲耍个蛋，伊去困，啊，毋是佫欢喜，甲阿妈耍个足欢喜哦，伊才佫困袂去啊，啊，有人甲问啊 ，hello， 应该伊是哦。开门就入来，嘿，伊开门就入来，还怕人家母家加衫，伊即卖家穿鞋啊，伊要读册哦，家穿鞋，因为即卖鞋啊吼，唔是白鞋多的无，用迄个魔鬼粘的无吼，爱定穿定穿，变较宽，变较大双，所以脚拢袂得啊，老师教穿鞋啊，脚拢袂得啊，所以伊会怎哦，会家穿鞋啊，哦，爱你甲歹手，欢喜到要海下去，爱再家学穿裤，家己袂穿裤，啊，囡仔裤扭来着，裤头袂晓扭好势哦，啊，不就歪一边，伊嘛是欢喜干呐。都老师即摆教穿裤嘛吼，安尼教，伊嘛是，我都人因来食零食，我就跳开就嘴开安尼，吼，因即包这是三公克，我拢会，互伊做两届啦，就即摆甲倒了一步步的，我也互我也配茶，啊茶啉完了伊个嘴开，啊我甲倒搁倒落安尼，你爱食，囡仔较会勇行，囡仔勇行较袂三头两歪的吼，你像安尼，你就啊感冒都囡仔硬硬感冒，三公囡仔硬硬都爱感冒，囡仔抵抗力半年都无够，你也互食零食。哦，爱玻璃呢，那又关起来，较袂定爱感冒。啊，感冒艰苦呢，感冒袂困呢，车跋病你嘛艰苦呢吼。那引起总而言之，真正个愈艰苦，是毋是啊？所以爱打杂进前嘛，预防胜过治疗吼。会当食，会当听，你我囡仔拢甲大来甲食吼。会健康，会勇敢是上该赞的吼。来，我第一个进广告吼，谢谢大家。我咱德力公司办活动，当想咧去加补吼，啊，这两组就4000。两组4000，也一罐吼，轻易洗洗，这浓缩的吼，啊，拢用提4罐4000，哦，安尼咱就上架粉红超跑。啊，你那如果是混的话，也可以混的一克是63包，哦，提2克，哦，一克63包，提2克就上粉红超跑。哦，咱这有可能今仔日，吼，今仔日咱可能咱买回吼，因为我未听，无听到讯息啊，讲啊，我讲上济人有我今仔日。哦，甲今仔日啦吼，所以咱若要甲咱定岗的话，哦，要根据咱今朝板块费拢出去，拢出费，无欠费，拢出费啊吼，拢出咱即批费了后，咱就等咱买费啊。哦，安尼哈，谢谢哦。若要定岗电话都拨，规家伙拢爱听，规家伙啊守护神哦。或者粉红超跑做咱守护神，好咱的粉红超跑吼，甲咱斗家斗手，好咱的粉红超跑吼，咱要摕物件轻松减快活。啊，好咱粉红超跑甲咱顾到顾囡仔，到顾孙仔，啊，有咱出门免去砍的啊。
啊，其他乌白撞乌白走，啊，咱即马粉红草跑出来，为何坐顶完倒啊？坐顶完用个三个倒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粉红草跑到你家，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赶快我报电话啊，记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吼，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好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那多在咱岛这上今年吼，大家买单食。吼，啊，然后咱的经销商附近的商家都对咱岛去，吼，你甲泡泡的，吼，大家大姐问讲，啊，是爱泡泡做汤的，唔免汤，汤都无差，伊是活菌啊。哦，即活性，而且加速就要让你好吸收嘛吼、哦，所以你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拢好，卖泡烫的都好。哦，冰的、温的、冷的都可以。今日泡泡即个啉无完的，冰箱啊冰的都好。啊，咱即罐你看啊，即罐泡泡的爱冰啊免冰吼，无、哦、冰也可以，无冰可以卖泡到日头的所在，到咱走开吼，无泡到日头出来也可以。啊，你啊冰箱即大开要冰，啊要冰你就甲冰。哦，你啊透过要冰你就甲冰，啊就是安尼吼。啊，泡泡一杯就像我对我讲即印象就哪先。还给自己一个哦，气血饱满的状态，安尼好不？好啦，查甫查某同款，男女拢同款，爱听耳样听家己，辛苦半世人啊啦，和家己好安尼平静安静休息也可以不为过嘛吼，系啊，所以讲哦，即、这个啊，身体家己的，吼、哦，但那像吼、哦，像咧起灰，同款起家己，慢慢养，好好养。哦，总有一天也开花结籽，对不对哈、哦？来，咱来听这首歌是谢晶晶所唱啊，阿妈。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哇，连续21个香杯呢！
7: 放开哦，这都是我新名经典的好水咯。
5: 三分甜微碱性离子水，来自北大武山7500年的水脉，
7: 水质柔和，适合泡茶，矿物质比例都多好，每家茶香抢贵哦。
5: 多种容量，全联小杯百货热卖中。
8: 三分甜，泡茶更甘甜。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嗯，这首歌是龙千羽所唱《我妈妈》哈。我礼拜刚来准备迄篇母亲节，这个妈妈生十个，吼，红个骗相，无钱啊生哈济个囝，安尼吼。因翁都一直要生，因翁好酒翁的，无路用翁的吼。但伊尾也变成美国一个足出名的人。伊时阵生囝拢在骗相，伊讲啊，伊足可怜的。伊嘛啊，无得唔得，伊无可怜吼。他是不向命运低头。嘿，而一个作业的妇女人，要一生就十个囡仔，十个囡仔有做律师的，啊做医生的，吼，啊做工程师的，吼，拢做有成就的。嘿，我礼拜甲来分享迄篇，嘿，我想迄篇礼拜母亲节甲来讲吼，我礼拜的节目，礼拜八点、十点、九点先甲来讲一个妈妈吼，这伟大的妈妈，这美国做出名这伟大妈妈，当然台湾嘛做这伟大妈妈吼，啊，但因为我这两天啊，拄啊看到伊个新闻甲大分享。哦，你像我去荷兰，嘛去梵谷啊，梵谷伊个历史，伊有梵谷的故事，伊有梵谷传吼，伊个册啊有出三本的有无？哦，你若看梵谷的册人吼，安尼，啊，但我这两天看迄篇的梵谷的较短版，伊家伊浓缩，伊啥要挂耳啊？伊家耳啊挂上个妓女啊？难怪这笑就笑过来，关伊进出这个精神病的两界呢？哎呀，梵谷啊，伊是人我看一个笑的画图。这个你若知，即马全世界上贵的名画就是梵谷啊，哦，毕卡索吼，梵谷，伊的画啊，逐摆拢贵啊，伊贵啊，佮有钱你买袂着的，你也想袂到，你想袂到吼，嘿啊，我来买来甲讲梵谷的故事安尼吼，嘛是一个生命足乖戾的人啦，嘿，一个生命足乖戾，哈，闹即种人，嘿，闹即种人吼，迄徛在弄石头路呢，含去做迄、那、落、個、做迄、那、落、個、那做迄、那、落、個、一落信教的迄个叫啥物啊？天主教吼，哦啊，你神父啊，含去做代理神父，都叫人家关掉。你看那梵谷，你甲关伊啊！迄个再是这小弟做梵谷死半当，因小弟就死啊！谁呐？因小弟做伤心吗？因小弟做爱这大兄，做大兄拢无钱的时阵，拢是小弟安尼无限，人也无后白开，人也无，拢这小弟拢无怨无悔的付出呢。你看感情了，伊梵谷半，其实梵谷三七岁就死啊呢。做少年就死啊，三手的。那么一小弟，你如果三手的吼，因遐哥死半当了，完小弟死。嗯，我临刚刚来甲你讲迄个故事，迄无介长短短尔吼，伊甲伊的迄个一生吼，甲浓缩起来变短短，可是也不错听啦吼。你你说啊，法国是啥啊？到迄个画图全世界，伊的画吼去拍卖足侪钱。吼、哦，你也想哦，安尼哦，哦安尼这人哦，你都知影是差不多像安尼。哦，啊，再来讲梵谷吼，好来来，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影响哦。那是伫这时阵虽然有咱服务啊，但阮较现场，现场是咱空八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咱要加咱买会啊，哦，咱希望咱听一下吼，啊，你该听一下，来听下，等做一分享，食邻居的好处才好啦。
1: 这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佫做事咯。
1: 哎，我
0: 给感觉，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
0: 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嗯，大家吃吼，大家光勇敢，哦，大家吃大勇敢，
1: 安尼啊，我啉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以
0: 啊，都好啉，啊，即马好啉，啊，搁听会到，
1: 啊，够谢你话，我啉恁个足多啦，
0: 哎呦，谢，
1: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1: 好，
0: 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哪好？
2: 食了许，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佮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啊，够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哪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而且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哈、
3: 啊？谢谢您九川蛋诶，
0: 谢谢我们九川蛋诶哈。
3: 跟你好，
0: 真的真的，
3: 今年很高兴。嗯，
0: 好了，每年都高兴哈。啊，就是实实在在，
4: 到龙安过着我来商品的呀、啊。
5: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假。阿姨今年哎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工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哦，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嘿，伊用冷冻法去，
5: 我不会混嘞，我不会混嘞，啊，伊拢会提去吃，
0: 嘿，胖胖做只
5: 啊，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5: 较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5: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真的真的，
5: 嘿，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5: 有
0: 哎呦，谢谢阿内哦，哦，假料五星星啊！哎，阿达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5: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大家，咱在幼儿园较搞耍耍用胶嘿。你这爱讲讲啦，讲你食哪样啊？
6: 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6: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6: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6: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6: 先甲你食个钱嘛，拢唔得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真正做赞的吼，哎呀，囡仔大细拢好用，囡仔大细拢用胶啦，哦。听在心内，对吧？听在心内就是安尼。祝福大家哦！林国正老在家食的话吼，我来讲，咱就像安尼淡出体嘞吼，哎，养生啦吼，安尼大大个啉，大大啉，大大个调用，大大个调用啊！啊，哪听哪听哪对人咧用行哦，唔免着食苦，唔免过身体，免着食苦，啊用做优雅的、做豁达的心态哦来个啉哦，泡冷的、泡温的、泡冰的啊，通通都可以。啊，做茶啉啊，哪哈嘞，哪哈嘞，哪啉嘞，哪听嘞，都哪勇敢。人生不过就是如此吧，吼。好，啊，谢谢大家哈，好来谢谢，好来。啊，咱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吼、哦。啊，需要服务，现场接完就可以啊。0800-33-55-99，0800-33-55-99。

0: 你讲哦，这首歌讲安尼转变家己的命运啦，转变家己的命运啦吼。这有弄一个人哦，若要行大运的时阵，伊的身上哦有这种的特质吼。用足久以前有一间姓屋的屋，嘿，不是巫婆的巫哦，伊另外迄个乌鸦乌边个一个耳字旁哦，姓一个屋的人。啊，有三个后生。好，叫吴大牛、吴二牛、吴三牛，哎，生三个后生。啊，但是因哦，拢还未大汉的时阵，因兜就遭遇着啥物灾荒啊、灾荒啊，无通食啦。嘿，啊，这三个囡仔吼，饲未起，两阿婆咧参详，讲这三个囡仔吼，咱饲未起，干那会当吼爱卖掉一个，啊无规家伙会枵死。这个乌家吼，红阿婆吼，是啊，左右为难啦，手盘手底啊，拢是肉，对不对？三件拢嘛是心头肉，啊，唔知要卖对一个较好啦吼，唔知要卖对一个呢？落尾两红阿婆，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因兜下剩来这白米粉吼，白米粉啊，哦，啊个做个吹只大料的这个馒头。因两阿婆就决定讲哦，妈会知啊，和这三兄弟啊来抢馒头。什么人抢到都卖迄个。哦啊，其实因乌家的红阿婆这个办法是有道理的呢。安怎讲？因为三个囡仔咧抢馒头，迄个抢到迄个较有气力，所以爱卖这个抢去有气力这个。啊，这个甲卖出去，伊要生存的机会较大啦。嘿啦。生存的机会较大，哦啊！虽然因两个拢计划安未歹，对不对？但是两个咧阿阿婆咧讲的时候，未记哩隔墙有耳，未记哩引导细细啊尔。其实哦，这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拢有听到，大汉后生啊，甲第二后生拢有听到因阿母啊咧讲马仔哦，咱兜所有米粉来来吹一粒包啊。吹一个大了包啊，啊，互因去唱，因两个有听到，所以因两个哦，第二天的哦，安都假困啊，因有听到啊，假困假无听，假无唔知人安尼着，所以伫第二天啊，这个大只牛甲第二只牛吼，都假鬼假怪，假咱门床暖暖唔起床，因两个拢唔去抢馒头，啊，这讲戆的哦，安尼戆呆戆呆，这第三只牛。哦，这第三只牛咧，哦，刷去抢，哦，开始一直食个足欢喜。嘿，啊，这两红阿婆看到这第三只牛，这第三后生，哦，食饱啊，班就食个足欢喜吼，就决定卖伊啦，决定要甲卖伊啦。嘿，啊，因和因哦，准备甲这个第三后生慢慢讲，甲卖一个孙呢，吼，会栽主啦。啊！伊卖起伊上细汉的呀，啊，个老皮老二的呀，所以伊较无阿多吼做事啦，啊，所以这个孙财主啊，都怎啊啦，都怎无去做当做工的，会较当的工课，啊，怎都互伊哦，甲其他囡仔去放牛食草啦，嘿，啊，别的囡仔咧放牛的时阵，拢会坐伫牛的顶冠。哦，骑牛嘛，坐牛嘛，吼、哦，安尼嘛。啊，但这个、五三牛的这个啦，伊拢是吼、哦，甲牛做伙走。啊，别人问讲啊牛啊，啥牛诶？吼、哦，啊你哪遮憨啦？你哪爬去牛顶坐倒？你家己爱行哦。这个三牛啊，伊讲哦，我嘛是叫牛啊，啊伊嘛是叫牛啊。啊，我两个算兄弟啊，我袂当欺负伊啦。这个三牛啊，甲牛吼、哦，两个情况就是爱称兄道弟呢。吼、哦，伊是阮兄弟安尼。吼、哦，迄规顿咧放牛的囡仔在笑，甲关关叫哦，安尼哦，有够憨的啦。那么安尼几年啊过了后，其他囡仔大汉啦，拢去做工课啊，天啊半死。吼、哦，天未光到未飞，就去做工课啊。就跟这三牛呀，继续咧放牛吃草，因为伊较憨啦， 嘿啦，啊，佮伊拢跩去困咧，困咧臭毛毛的牛屎啦。啊，这个三牛的伫牛屎内底哦，困几啊年啊，困啊规身困牛屎味。啊，如果伊若甲别人去做事做工过，吼吼，啊，别人都对伊人对别过，大家熏到要死，有够臭的，迄臭牛屎味有够臭的啦。
1: 啊，你困起来敢会忝忝？
0: 啊，这个孙财主哦，只好继续吼。哦，这个三牛的，搞完去放牛去吃草嘛。那么转眼之间呐、啊，三牛的大汉啊呢，这个、三牛的吼、哦、变三十通岁啊呢。啊，有一届孙财主的细汉后生得着重病啦，哦，请足侪名医的来解医来解治，拢吃无好，医无好。在这时阵呢，哦，这孙财主啊，哦，绝望啊啦，在足绝望的时阵啊。这三牛啊，好冲出来，无第二，把这。

0: 做奇迹的呢，奇迹般的好转了。那么这孙财主看三牛，哎，刮目相看呢，嘿，唔加搞你个一步起来吼，所以伊就将好酒好菜，好个，或者三牛个准备一道的酒菜。那么伫个酒菜顶馆呢，两个啉酒食饭啊嘛吼。这个孙财主就问三牛诶，你是安个小小少爷个救起来？这时三牛啊，就安笑笑讲哦，小少爷一直得着疾病。嘿，什么方法在这边上盖有效？嘿，当然就是爱凉嘛，吼、哦，爱这凉气嘛，安尼嘛，啊，所以有这凉气，我用凉来激他一下，对不对？对哇？啊，哎，阿伯啊，这个孙仔就讲，哎，嘿，唔对啊，哎，我请这样一个大夫，应该讲唔知伊着疾病吗？这三姑啊，甲讲哦，因当然知影啊。但是因呐讲实话，因不是和你争一个半小时就像我啊！我啊少爷陪牛赛，你唔甲争安尼吗？应该会对啊，对啊！所以我甲少爷等了吼，安尼冰冰冷冷牛赛内底，我就想要激他一下，甲激伊的身躯啦。伊的身躯呐受刺激了后，伊是咧抵抗力也就被唤醒起来啊！安尼病就好啊！哦，啊，这个仔就哦。原来是安尼哦，三姑啊，啊，你这医学的知识，你是去对学来的啦？伊讲老爷，你敢知影我为啥物拢要困那牛戏吗？我哪知？你有床唔困，你要困牛戏啦？敢讲困牛戏，甲你学医学有关联吗？当然有喏，当然有关联哦。老爷，隔壁就是医馆的诊疗室。我专门来偷看十多年呢，对不对？嘿啦，我自然我学会医术啦，嘿啦，我老护士到新医生啊，对不对？我每天在路过边啦，路过边就在低调边，路过边大只的猪，我不用讲路，不用卡钱，对不对？我就每天在听，听过我就会啊，用啊，我这厉害哦，用我这么多年拢无发现你这牛哦。用头家老爷，其实我这几年来，我一直在急空急戆。
1: 哦，啊，你为啥要急空急戆啊？
0: 啊，急空急戆有啥物好处啊？我若无急空哦，我得爱做事呢。啊，我若去做事足忝的，我哪有时间学艺术啊？啊，我若无学艺术，我得爱做事做一世人呢。用哦，巧哦，咬哦，他个袂歹哦，好，就算我服了你啦。用头家啊！其实吼，我阁有一个小小的秘密。细汉的时阵，阮阿爹甲阿娘要和我甲阮三兄哥哦来抢馒头。
1: 哦，对啊，对啊，我都会记得吼。
0: 迄个时阵，啥物人抢到馒头，就啥物人要卖来给我。其实我冇听阿爹甲阿娘因两个咧讲话一声，我是故意去抢馒头的呢。
1: 诶，啊，你为啥物故意要甲家己卖掉？
0: 啊，因为我知影外口的世界较大，我若就伫老爸老母做事人的身躯边，我想要闯出的一番事业都无可能啊！所以我要甲家己卖掉，我要出外口看卖呀咧！我若闯出一番事业，我得当互兄哥食饱。我阿爹阿娘就免烦恼讲兄哥因规家话食袂饱。哦，这个孙财主。听完这五三牛啊，伊诶话了后，甲比大骨头要甲学了赞。哦，你真正是仁义啦，吼、哦、有作为啦。你伫阮遮困咧，安尼困哦，哎呀，委屈了你人才啦。来，我甲你介绍，一个新诶头家。这个新诶头家诶名叫做四爷，吼、哦、四爷。从此五三牛啊，就对着这四爷。这个素雅就是日后啊雍正皇帝啦，伊就是雍正皇帝啦。那么五三牛呢，嘛变成了雍正皇帝哦，伊身躯边为人所称道的这个布衣宰相啊，巫师道啦。哎呀、啊，所以咱好朋友哈、哦，在古早的易经地位当中，哦阴阳变化之道，哦拢在甲咱讲哦，能屈能伸的真谛啦。哦，像这个吼、哦，咱讲的吼、哦，这个龙啊，潜伏的时阵来隐忍， 高飞的时候要展露这个锋芒嘛。你的躯哦，你困的时候呢，就是困境当中哦，你的蓄势待发哦，身的是呐，这机运啊来的时候呐，果断前行，能够做好万全的等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所以咱人生哦，无顺的时候，咱就服这个时嘛。爱懂得屈身避锋芒，咱若形势好的时阵啊，咱爱勇敢吼去伸展，咱才会当吼这个屈身间呐、啊，吼、哦、去领悟生命的节奏，在咱变化的世界当中啊，去取平衡，够成功，咱讲是唔是啊？嗯，告诉我大智若愚啊、哦、这个吴三郎这上小的孩子为了要转变自己的命运，他结空结空为了要让学学医啦，所以他到尾了技能在树叶边贵人就出现了嘛、哦、这个贵人一出现了后，他就怎么变成在这个树叶雍正皇帝他身躯边这个布衣宰相做宰相了呢。人讲兄弟呐，讲心哦，点少都零成金，对不对哈、哦？咱来听黄小田老师唱的这首歌，怕好掠贼亲兄弟。

0: 哎，兄哥，本来想因占了便宜吼，那怎伊只巧，对不对吼？伊要去看外口的世界吼。好，来，按今要讲吼，进一个广告哦。
1: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1: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1: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
1: 啊，
0: 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1: 伊早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伊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的，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1: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学堂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济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好，恁咧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1: 对对对。
0: 啊，爬几层啊？
1: 四层。
0: 爱爬四层诶哦。
1: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1: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八十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落？
0: 你八十岁啊？
1: 嘿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安尼，这种迄落是食较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1: 嘿，阮家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
0: 安尼哦。嘿，
1: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对面。
0: 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1: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祝我你个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感恩，谢谢，好，拜拜。
2: 我连过种啊，雪梨王是旧年完半几年的，老在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滚啦，颈部淋巴癌，啊，我一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2: 对啦，好啦。
0: 啊，祝我你勇敢嘿。
2: 哎，多谢。
3: 你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得乳癌。
4: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是我就拢我咧食许灵菇精啊、水利丸啊。吼，等等啊，我医生老讲迄个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吼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阿个写做，阿就开始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我阿都爬起来，安尼阿都等啊。既然我们在你桥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3: 哦，啊，你住先化疗三点钟，你我都阁爬起来去等人呢哦。
4: 嘿，因为我拢未艰苦啊，因为我拢去阿都困啦，我就等啊呀呢呀，我等啊我嘛未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啊吼，因为我拢无住嘛，我就家己拢得去，我都买铺啊，就得家己买物件要等啊食安尼啊，阿不都嘛感觉痒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我都买啊吼，拢铺管铺鸡啊。啊，我不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3: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4: 对，啊，因为迄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阿公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做药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菇粉啊，啊，我都食迄个水利丸。
3: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4: 啊，我都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尔，因为吼，迄个医生老讲讲我买食就会降低讲叫我欠费嘛，啊，不过我都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利丸我啉足重诶，我差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迄个灵菇精吼，讲真个，我嘛食足重诶，粉诶，我只忙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容易最终安尼俩，还是讲人常常讲会艰苦，我不感觉一点也艰苦啊，所以
3: 营养够，拢补够
4: 吼。嘿，我感觉讲哪咧化疗的人吼，就是真爱食，我讲啦，唔好吼，从钱吼当作那性命，还死扎袂起啊！还是先来过好啦，我拖你就是谢啦。
3: 对啦，谢谢贵文，啊，祝贺你，
4: 好，
3: 继续健康哦，嘿，
4: 好，谢谢，
3: 好，谢谢，
0: 我嘛做欢迎我的产品吼，为恁带来健康啦。咱若辛苦病痛，是拢希望当紧好紧好，啊，要安怎好吼？而且药到吼，病啊搞啊乱投医无有啊，吼，人报这，人报那，人报这，人报那啊。 你若是在做化疗，你灵芝一定爱食哦。听完过本上街站，一直要个生团火，谢谢大家吼、哦。啊，那边上粉红超跑做多多爱紧的吼，安尼满4000块就上一只粉红超跑吼、哦。啊，那买只慢慢做杂志啊。再次谢谢大家嘿，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哦，6666-023，咱来讲咱的宝德旺吼便利店的诶，这个组织一对，哦，咱来知影个记录起来，哎，咱就近都有，好、哦，咱也可以吼、哦。好来，谢谢
5: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大家吼，甲记录起来。哪个未记哩？听听虽未记，搁个卡一番。哦，请看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听歌听牛有达。

迄最近无迄个美容迄个哇吼，迄个艾尔丽无吼，伊咧卷即个啊针孔偷拍，哦，即律师惊惊安那讲，律师即律师落去查，啊伊甲禁见啊，甲声压禁见吼，吼，迄伊个律师讲，迄个人数吼，坐甲伊看到头皮发麻，伊讲被害者啊吼，紧来紧爱报案吼，啊紧去报案，因为有一部吼，即个针监控哦，即个针孔即我有一部我都。干嘛问题？你现在员工宿舍你也在装，伊伫员工宿舍吼，我咪拢叫咱爱装个防爆器无吼，警铃、警示的防爆器无吼。我也伊那有你那安尼的侦测器会叽叽叫，后面的坑一定要给装个装监视器，这都有问题啊，对不对？嘿，这个连锁医美集团哦，艾尔利，最近爆出这偷拍疑云，因为有一个吼，这个来就近的民众吼，也爆料下。吼、哦，伊就讲我传出了18间的分店，拢总伫整间哦，拢有装设吼、哦、相关的这个摄影机啊。那么艾尔利集团的总裁吼、哦，这个长竹山吼、哦、丁丁诶，被遭这个羁押，因为总经理哦用新台币500万哦交保，吼、哦、对这件代志律师吼、哦、今仔日咯，伊就认为存在偷拍的可能性非常大，诶，非常大。伊都刚想到可能受害人数哦，就令人头皮发麻。那是怀疑你有来这间艾尔利，你有来这间来做个医美是啥物吼？你那是被害人，这个律师伊建议先向警察局吼提这刑事的告诉，和这个检警吼来侦查安尼。这个律师讲，这偷窃的可能性哦非常大，你就偷拍嘛，就是偷拍。所以律师伊今日伫脸书发文伊讲吼，即、這个艾尔利爆出偷拍一个新闻，哦，对目前诶即个新闻报道甲看起来，哦，似乎有即个偷窃诶事实存在可能性是非常大，但是伫电脑主机诶遭到格式化诶进行之下，哦，能够还原多少资料，即都不一定啊啦，都敢若想到即件代志可能受害诶人数，即都让人头皮发麻，而且即影像最后会遭一堆。会流向哪里？哦，啊，这偷拍背后，你敢有咧卖影片吗？哦，有咧多数影片的问题无啊？所以这律师好友爱报警，哦，伊就建议，如果怀疑家己已经可能是被害人，啊，这间我有去到吼，我有去，哦，唔是讲去到爱去报，可能你有另外可能有啥腾起来是啥物款，一种种被偷拍行为，啥物一种种啊吼，安尼，会当形象警察叫我提出到这个刑事告诉。哦，哎，这个因为哈、哦，这个刑法哈315(1)，利用这个设备窃入、窃听，这属于各手那一轮的哦，吼，各手那一轮的罪，所以关键上必须有人提出的刑事的告诉，所以这检警才能开始侦查，安尼，所以律师强调吼，这个提出刑事告诉的人，诶人数愈多，这就影响到检方伫侦查的力道，人这侪啊，我爱出达办案对吼。这个嫌犯是不是会被羁押吼？后摆后续哇，伊被羁押嘛吼，伊今日两点要开这个羁押庭嘛吼。那么后续一些刑的法院判刑的刑度，一坐判坐啊，判重判轻，就是等等因恁偌济人去啊告，而且问题吼啊，所以伊认为讲，都敢那是这目前吼，报宅会有7个人报案嘛。但是那么这个实际上受害人数跟比起来。可能预见哦，这个嫌犯最后被判刑的刑责，实在不足以哦彰显伊犯罪恶性的程度了吼。因为这伊有18斤斤数，啊18斤斤数拢有针孔，啊有针孔无打紧吼。你是按员工宿舍了，你也装针孔，这都有问题啊。员工的宿舍，你是按要甲装针孔吼？嘿，爱搞我都一手遮天无，因内底的这个工程师。吼、哦，嘛拢知影，系啊，即个伊旗下旗下吼、哦，即、这个金属哦，即阵啊网友发现咧新北诶板桥诶整间内底，那像有伪装吼、哦、成防烟侦测器，内底有针孔摄影机，安尼，因为你若针孔摄影机，咱手机啊咪讲用在啥物城市咧个翕哦，你诶手机会呈现无同款诶颜色，安尼表示这是一个针孔，诶、哎，安尼咧吼，安尼即件代志甲爆出来咧。迄、那个并具体55岁姓谢查甫人向告案说明，即专案要来抄刑法，妨害性诶隐私吼，甲妨害秘密罪吼，该侦办当中安尼。啊，对即件咧，业者申请声明吼，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嘛吼。
嘿呀、啊，所以这个也越滚越大，所以真的就会出门出啊，这咱你也堵袂着来。恁那么防不胜防吼，咱想啊，那这一间做的诶，迄个医美啊，新闻不破报讲，你想谢金燕就是代言人啊，哦，伊做者代言人谢金燕，谢金燕即马跳出来讲该切割啊，该切割这间啊无，系啊，伊就谢金燕无代言这间啊，艾尔利啊，对不对？吼，因为伊要出来跳出来去切割讲，因为安尼讲托拜是唔对呀，对吧？哎呀，过来，我讲咱做者病困病毒，咱防不胜防吼。啊，即马迄汉他病毒，迄个病毒嘛，啊，灵芝是咩台病毒的，对哇？灵芝就是咧排台病毒的，无唔对哇？是不是？所以咱看袂到病毒病菌，咱是咱看袂到，但是伊散布伫咱的生活环境内底，咱的四周内底，吼、哦，咱咧出门运动吼，也是要出外口，吼、哦，室内也好，吼、哦，室外人家拍卡像多少对，伊嘛是对哇？应该 COVID-19 足严重，想讲你若要来出去外口吼。一些人叫你们，你们徛喺风头的所在，因为他觉得拍个像风头都，我你就先掉咧，以前做严重是不是安尼？对哇，所以唔管即马做者病毒的病毒，你只要听到病毒，你就怎食灵芝来保咱的身体，我咱体来保咱的肉关起来，安尼就是一层的保护嘛，是不是吼？嘿哦，啊，叫大家讲健康、健康、健康，即马个一个叫做流脑啊，流感呀，叫流脑哦，嘿，伊的这致死率啊，四成。流脑吼、哦，这病咧创十年哦，降一期的新高哦，迄一个月红眼镜也就确诊啦，奇怪，这一个月出来在哪一点吼？咱咧国内吼、哦、新增两例流行性脑髓髓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啦吼、哦，今年已经累积七个啦，这个创近要十年哦，降期的新高，其中包括一个月十波红眼啊，这医生提醒哦，幼儿的竞争哦无典型。哦，啊，但伊严重这个致死率啊，40%，你应该提早医生注意看安尼吼。这是南部一个外国啊，诶，红眼镜镜，好、哦，这嘛是这十年来上界细汉的吼，上界少回个案。啊，这个、个案是4月17日哦，一出现到这个食吼未食，嘿，啊，拢食未落，未爱食，吼、哦，啊，就哭，哭啊，酸痒安尼。隔两天哦发烧，送去病院，收治高病房，你来看。讲咱台湾即卖医疗吼，做申请做方便的，要看医生做方便的吼。你也看伊这安尼，隔两天发烧，紧来紧上病，接着就带到病房安尼。经过通报检验哦，确认伊是丢掉安尼耐色氏吼，诶，脑膜炎双球菌，啊，这个代志吼，所以目前情形是稳定的，所以卫生单位已经框列引导四个人，拢完成了预防性的投药。另外，这产房护理之家吼，护理之家有接触到的人吼，经过监测，4月到4月2日无出现疑似症状啊吼，嘿，啊，这嘛唔知安那来。第二个是中部30几岁查甫人，伊无慢性病，4月2日吼出现着发烧、嗽，吼啊，双侧的下肢疼痛，两天了啊，形看温呼吸困难就医，诊断败血症哦，安尼啊喂，啊30外好加再无皮呢？迄位皮哦，想讲艰苦就困一下倒啊吼，结果好，我再无伫床困，啊困就困就倒转去啊，着败血症呢。伊个血哦，甲伊培养哦，甲培养出来，检验着即个脑膜炎吼，而且双球菌呢，落尾呢确诊的是流行性脑脊髓炎膜炎，哦，脑脊髓膜炎吼，即、這个目前的病情稳定哦，啊密切接触的人哦，一个人已经进行健康的即个监测吼。这个防疫医生也在讲哦，流行性吼，而且脑髓膜炎主要是透过的吹暖风。我来讲你看，你若吹外口，你防不胜哦，吹暖风啊，挂口罩、勤洗手，有当你袂得啊。哦，这个飞沫啊，无就你接触感染者吼，诶，鼻腔哦，然后分泌物传播出来，所以总是真了侪，这个细菌啊，吼，病毒拢伫咱的四周围啊。在咱生活环境四周围，我讲迄个看袂到啊，对不对吼？啊，咱一个好消息，就咱的这个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干妈仔吼，我拄啊今日问主管干妈仔吼，咱的粉红超跑干妈仔吼，哦，买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哈，干妈仔会谢谢大家哦。啊，你讲啊，我都哪卡无方便，紧甲药房讲，药房甲紧按算你也起来吼。可能啊，我都拜一只方便哦，拜到咱的5月11只方便，你就甲药房讲哦，咱的5月11号我收完，你爱甲订。
哦，你来个订，或者啊，我那啊五月中旬才有发动，你嘛是爱个有办公，你今日有办公，伊才有订吼、哦。所以你讲马仔粉红超跑确定讲马仔都完满做杂志吼，都不过送来吼。还有啦，你来看汉他病毒啦吼，诺罗病毒啦吼，食来闹塞闹干的无吼，啊肠病毒啦吼，做侪种种的病毒，哦，基本拢伫咱四周围只，爱食爱听无，爱食爱听吼，唔、哦、绝对用西用灵芝。甲试看嘛，你知好佳在我有买，好佳在你有啉，好佳在你有咧听，身体变勇健，对不对？对啦，对，希望大家啊，上好命。

一生平安上介好吼，啊，永健永健健康健康，咱拢知影，啊，咩健康养生吼，你啊看像安尼坐咧体能啊，啉一杯安尼，啊，灵芝哪啉咧安尼，安尼就咧养生啊，安尼看偌好吼，简单代志简单做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把握机会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嘿嘿，谢谢你。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阳光、海岸、沙滩，最热情、最 hito 的电台，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我和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心态前，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就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门变色迷绿色，出世难求俗俗泡，俗俗恼人无止境，不如时意世尊高。咱来入庙时啊，常常会看到一尊弥勒佛，笑甲真欢喜，予咱对咧欢喜。所以世人啊，将伊称作为欢喜佛。弥勒佛的两边边啊，写着大多玲珑，融曲人间多少事，笑口常开，俏尽天下古今愁。人啊，要时时像弥勒佛，逐天笑眯眯是真困难的，因为世间的凡人俗事非常的多。人啊，规天面对着人间贪嗔痴痴无知邪名，这各种的纠缠，予咱啊时时未清心，时时未如意。做人做事，咱爱将咱的心下上慈悲，因为慈悲的心，咱才当面对。凡事予人欢喜，予人帮助，替众生服务，家己嘛当快乐自在。咱来知影，世间人如果伫生活当中，想要会当清心清净啊，当然心都爱先平静。心若未平安，人都未自在。人生在世，心若看会开，世间一切拢是无限的美好。那亲像弥勒佛，笑口常开，逐天伫清净快乐内底逍遥自在。人生如果咱时时凡事拢往好的想，心中带着慈悲兼智慧，那呢生活就会当较轻松，人生当然就会当较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啊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黄飞所唱的新娘情泪，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去桃园台七线看真水真漂亮的绣球花，也够金针花。哎哟，陈药师啊，台南桃园这个台七线有绣球花通看，无唔对，不单单的几大片的梦幻花海，而且呢，来个桃园呢，你也竟然的发现到绣球花的故乡，就是咱桃园的复兴乡哈。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今天你难得个机会，对着陈老师哈，咱来到桃园复兴乡哦，哈，作者人讲，哦，陈老师，无想到复兴乡竟然是绣球花的故乡呢，大哥啊，大姐啊，确实哈，咱这个绣球花的发源地呢，就是伫桃园复兴区哈，啊，这要讲到三十年前哈，三十年前桃园复兴乡有一个中心花卉农场的头家娘黄女士。伊跟婆婆会去日本参加着小姑的毕业典礼，结果日本有一个九州绣球花公园，哦，啊，这内底绣球花真遮尼水，伊就想讲，做想买吼，当中的时阵呢，找机会引进来台湾见看卖，所以呢，等下甲台湾了，就跟先生参详，参详了呢，两个阿婆呢，就想办法引进着绣球花的种苗。好，看到这个农业改良场合作，积极的要来培育着咱台湾的绣球花。结果呢，没想到讲，哇，这绣球花本来是寒带栽培嘛，啊，来到咱台湾的时阵变成暖温带，实在是不简单呢。结果呢，两个翁仔某吼，当中的时阵呢，为着咱桃园复兴区三民里，一直走到拉拉山，试过着各种方法。最后呢，终于成功培养出着绣球花，变成着咱台湾首位促成绣球花提前伫花季的规划案例。所以黄女士吼，伊嘛被称作为台湾绣球花之母。哦，陈老师，听到你讲这个故事，才知影讲原来台湾的绣球花是由着这位黄女士所栽培出来，无唔对吼。真的，其实伫台湾四个绣球花呢。种苗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咱桃园复兴区，所以桃园复兴区嘛被称作为是咱台湾绣球花的故乡。哦，原来是安尼哦。来，大哥大姐，今仔难得个机会来个遮，你当然袂当无好好来看卖吼。来，对陈老师来个看者，哇，超市哦啊，这绣球花开个真水真漂亮呢。台湾的绣球花吼，花期伫五月到七月，开个真水，花期真长。花蕊真大，而且呢颜色真浓盘，诶，但恭喜初夏最盛大，而且最大的花种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啊，台湾四界拢看得到绣球花呢，有影吼，各地的农场拢看得到。啊，而且呢，除了阳明山，咱桃园复兴乡呢，其实呢是一个真好、真赞，而且是咱绣球花的故乡的所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当无来哈，啊。来个桃园的绣球花季吼，你也发现着讲，哇，规万株的绣球花，有哪色、紫色、粉色、白色、红色，哦，一二十种的品种呢，有够精彩呢。这绣球花哦，规个规个吼，咱桃园的枕头山商圈，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如果你要来个咱桃园，就来个桃园的金头山枕头山商圈，前山后山拢看得到。叫足侪农场拢有绣球花，吼，而且配合着绿景山林，跟装置艺术，和民众呢，当来遮翕相，真水真漂亮。啊，顺道吼，咱个当去慈湖公园行行逛逛散步，吼，真好真赞。啊，过来第二咧，来到咱桃园复兴乡咧，够一个吼，就是咱桃园台七线这个所在咧，够一个桃园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体验园区。哇，陈老师。哦，啊，这会当看金针花呢，哎，大哥大姐真内行吼，来到这时阵呢，你不单单呢会当呢会体验到吼，各种的农产品无单件，上重要呢，你呢够真水真漂亮的金针花通看吼，啊，这每一年吼，伫咱台七县，咱桃园吼，台七县不单单会当看到绣球花，可以当看到金针花几大片，伫百吉休闲农场。看到台七桃花源休闲农业区，这当中拢看得到，所以机会好好来游赏哦，哈。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会发现着讲，哎哟，少年吼安尼努力辛苦打拼，骨力是不是？啊，好不容易吼，大个大种哦，陈药师啊，较早少年真辛苦呢，真侪勤俭打拼吼，努力骨力，好不容易。有厝通住，甚至有钱通用啊！好，生活改善啊。唔过咧，食老了咧，佮烦恼讲啊，今日时阵吼，是不是因咧？生活啦吼，当中的其实咧，当该帮助帮忙。真侪老大哥、老大姐咧，佮想着少年咧吼，甚至咧，提早都要甲财产啊、厝啦。钱啦、贵好好这个少年的。啊，这当中吼、其实咱台湾人做替子孙啊想的吼、这是这是确实吼。啊，不过吼、有一位专门咧办遗产的法律律师，律师，这位律师吼、伊当中的时阵，伊就伊人生的经验，伊就讲着，伊讲吼，伊逐工。其实咧，常常咧办着一挂遗产转移吼，财产转移的案例。不过，伊所看到的故事吼，伊心中有一个见解。这个、见解吼，嘛是今仔日陈药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的。对这位专门咧办理着这个产权移转吼、遗产吼，还是财产移转的律师。律师，伊心中有一个经验，伊讲食老有岁啊吼，你袂当所有钱拢互人啊，有的人拢一定要赶紧的要有子孙啊吼，因为咧惊讲子孙啊咧，当中的时阵咧，当中的时阵有当时啊因需要，是不是？不过咧，这个律师吼，系啊，伊有一个真深的感受，伊看过足济故事。即个提早移交的咧，到尾啊咧，人生的决定权哦，都移转去别人的身上。什么意思？咱食了有钱，钱伫咱的身上，咱人生会当做咱一个想要做的决定。如果食了啊，你把你的钱拢互别人啊，得别人来替定，来替你决定你人生最后的这个呐，的当中的阶段。啊，这过去吼，都一个足明显的案例吼。纽约有一个足知名的慈善家布鲁克女士，这位女士吼，伊咧食老吼，哎呀有悔啊。结果咧，当中的时阵，伊感觉讲，伊这世人吼，伊的财产吼，要到50亿。吼，这个当中啊，一数亿啊，数几啊十亿的美金啊，几啊亿的美金啊，吼。几啊亿个美金，啊！这几啊亿个美金吼，伊就感觉讲，因为伊有后生，吼阿毛早囝，吼啊！当中呢，伊也感觉讲，伊咧即个安尼食老有悔啊，吼啊！归去咧，从啊将这钱啦，吼来移转吼伊个后生就对啊，吼！希望讲啊，食老了后生吼，会当咧照顾伊，可以安养天年。啊，无想到咧，这数亿个美金哦，几啊十亿个代表哦。哦，几啊十亿台，要几百亿个台票吼、哦。结果咧，后生是摕到这钱尔咧，马上咧去买车、买厝、买足侪名贵个艺术品，甚至咧生活非常的奢侈开销。哦，生活非常的奢侈呢，反正咧，这几百亿个，是不是？当中的时凊彩一开，素材一开，生活愈过愈奢侈，啊，甚至爱买啥就买。啊，结果咧，这位这个慈善家吼，布鲁克女士吼，你敢知啊，食老破病吼，结果咧，无人看过，无人看过啊！啊，这世人吼，伊到尾啊足后悔，因为钱拢互后生去啊，甚至咧，佫找无因后生吼，后生毋知走一堆吼。当中的时阵咧，伊心中有一个感觉足心酸的感受啊。伊讲吼，真正的人食老有悔吼。唔好寄托伫人性，就算讲是你的亲人，你咧当中的时阵咧，嘛袂当尽心啊，袂当尽心是讲
叫你卖相信你的后生做囝，唔是这個意思吼。唔过伊讲哦，伫钱嘅面头前，伫钱嘅面头前，人嘅贪念欲望吼，会去即个呐，洗掉伊嘅良心啊。所以本来就讲哦，和后生即个安尼遮尔济钱吼，系啊，安尼数十亿嘅钱吼，和后生吼，伊应该会好好啊对待老母，甚至咧哄养伊。无想到咧，食老啊，老母破病。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需要医疗开销呢，这后生呢，不闻不问啦吼，让伊感觉非常的切心。啊，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了解啊，时代无同款嘛，是不是？吼、哦，时代无同款，所以咱这世人，咱辛苦努力打拼，希望咱食老的时阵，咱有一个生活保障。万一咱呢，在生活当中，在健康当中需要这个帮助帮忙的时阵，是不是这个样啊？会当有人来帮助咱，吼、哦，有人来支援咱。所以今天日吼，这个律师吼，伊提供着咱三个法律的防火墙，就是会当保障你的，不是用嘴讲的啦。哦，嘴讲的妈妈、爸爸，我有效你，嘿，到时阵有有效无有效，你都唔知啦。是不是啊？我一定会哄养你，迄用嘴讲的，其实咧，无人听到，无人看到，吼、哦。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一定爱记哩，吼、哦。食老的保障一定建立伫法律之上，法律之上。那呢，就以律师伊提供着咱三道法律的防火墙，吼、哦。第一道就是讲，好，你有厝啦，有钱啦，要有后生组建的时阵，吼、哦。你买当做一种负担情义，什么叫做负担情义？来，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就讲好，我今仔这栋厝要予你，唔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哦爱负责我逐个月生活费，还是你爱伫我食老了照顾我，食老破病需要照顾时照顾我，照顾我，照顾我。所以先甲约定好。啊，你用超市会当安尼写，当然会当哦。你要情义的时阵会当安尼写。你这财产，你有厝，你有财产，要有后生组建的时阵，你会当先安尼写。就讲好，我这笔钱，还是我这个财产要你，吼、哦，我的厝要你。啊，唔过爱附带一个条件，这叫做负担赠与契约。你要给我这笔钱，你爱附带一个条件，你食老爱搞我饲啦，吼、哦，还是爱我生活费啦，还是我。这个身体艰苦病痛，你也给我照顾啦，你也有这个负责责任嘛，照顾照顾的责任嘛。哦，啊，万一未来这个就是客户人啊反悔，你的后生组建也反悔的，那安尼你得当向法院请求这个安那，你上亿会当客等来，好、哦、撤销赠与，讨回你的财产。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我讲条就没有条，甚至会当保障，比如讲好啊，我这厝好伊，吼、哦，我在生的时候你袂当搞我卖掉，你袂当搞我卖掉，哦，你袂当搞我卖掉哦，吼、哦、啊，我厝好你，吼、哦、啊，等我过用以后，当然是你的，你较怕算，吼、哦、啊，伫我袂过用进前，你来负责我的生活费，还是负责你照顾我的责任，这叫做负担赠与契约，就是我厝会当好你。唔过你爱负担着，这是有条件的。好、哦，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哈、哦，了解哈、哦，嘿，对。所以你比如讲，提早你一间厝啦，你的财产啦，要有后生做起来的时阵，得当拜托律师来写着这种负担赠与契约。我物件好你，我钱好你，吼、哦，但呢，你爱负责食老爱饲我，还是爱我生活费？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听有哈，听有哈，好。来第二。这得拜托后生组建来饲你嘛，对不？第二咧，拜托银行来饲你。安那讲，咱将钱拜托银行做信托，做信托是有啥物目的？安养信托，就是讲好，我这钱就是我食到我先用，万一我艰苦病痛，我生活费、我医药费，我拢会当为这来领，别人拢袂当去领，吼、哦。我拢会当为家领，万一我失地失灵，买当因为治疗我需要的生活费，还是
我要爱的医疗费用，吼、哦，摕这收据来甲我银行申请，吼、哦，申请这笔钱，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哈、哦。啊，这得将你的钱信托，因为你有甲钱寄伫遮，连讲你艰苦病痛啊，你需要医疗费啊，后生所见当用这个医疗费的收据，也是专款，将啊爸爸要手术，吼、哦、啊需要二十万，那呢当去甲银行请，请至二十万来付款。了解哦，因为这是你进前拜托银行、委托银行管理的，这叫安养信托。安养信托，大个月只有付我银行管理费呢。安尼了解哈、哦，这叫做安养信托。吼、哦，安养信托的银行给你借钱管理掉的，吼、哦，别人要给你骗的，还是别人呢，诶，要给你使用的，拢爱经过伊审核。了解哈、哦。了解意思啊，吼，系啊，所以咧，当中咧，今日实际想要动用你个钱，除了就是你当初信托的时阵，你讲的用途，比如讲你的生活费、你的医疗费用，其他都未当动用，哪咧用的都未当动用。好、哦，安尼我讲了解，专款专用，专款专用。啊，未来你用不了的咧，用不了的卡遗传哦，今日实际安尼，好、哦，你也用不了卡好用的好，好、哦，啊，得先拜托银行来管。对，我无一个信任一个，唔知要信任虾米人，我归去就拜托银行来做信托，来做管理。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哦。第一嘛，就阿多陈律师讲的，你信任你的后生仔囝，好，我再生哦，伊会甲我饲，拿呢拍一个契约，叫做负担赠与契约。对，你甲爸爸妈妈摕只财产，阿、啊、你爱负责饲因到老，爱还因生活费，爱照顾因，好、哦，负责因的医疗费用。吼、哦，下一个契约，吼、哦、啊！如果后生中间做报告，你得当反馈。我陈律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这技巧了解吼、哦。第二，就拜托银行甲你管，拜托银行甲你管，吼、哦。第三嘞，就是当指定一个法定代理人，吼、哦，就讲伫你头壳清楚，阿未失地失灵进前，你买当指定一个监护人。这监护人对你的法定代理人，当你临终啊失地失灵，你的财产就是伊来管理，伊来处理，吼、哦，伊来处理。安尼我讲了解哦，啊，这拢会当提早拜托律师，吼、哦，来做一个契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听哦，啊，这都是法律的保障，吼、哦，这三个保障，陈律师哥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道，第一，你就是。假如我万一来失地失灵，我需要照顾，我拜托后生做囝，啊，我财产要先给因，你财产先给因，会当拍一个单书，叫做负担赠与，吼、哦，你给我这财产，你都要饲我，你都要照顾我，爱我生活费，会当拼伫内底，万一伊做无到，你就当把财产给等来，吼、哦，大哥大姐啊，陈律师在家里了解吼，哎、哦，来第二，你买当拜托银行，你讲啊，我信袂过，我拜托银行。啊！你要付淡薄啊，兼管理费，吼、哦，管理费，银行甲你做信托，未来你食老要用的钱，吼、哦，会当为内底请，吼、哦，其他的袂当乌白客，后生做囝袂当去甲你动用，包括你的厝，吼、哦。第三，你买当委托一个监护人、监护人，吼、哦，万一伫你失地失灵的时阵，来代替你来行使着你的财产，吼、哦，看你财产要安怎用，了解吼、哦。吼、哦，啊，讲啊，遮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了解意思啊，吼、哦，因为咧，足济代志讲到钱啊，伫钱啊，头前啊，有当时啊，人情义理啊，吼、哦，亲情罔顾，吼、哦，但就说讲这个知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法律法院处理过太济这种的事件，啊，像我这个律师，伊都定定看到，咱台湾有一个足有名案例，大个大只恁有印象？台湾足知名的严家旺家族有无？吼、哦，这严家旺先生，伊曾经担任着咱松山慈幼宫的董事长。啊，这当中的时阵呢，伊伫民国1996年的时阵，将伊50亿的家产过户予伊的哥囝。伊一个后生啊，爱有祖囝，吼、哦，伊一个后生爱有祖囝，吼、哦，啊，伊时阵呢。伊将这50亿的家产拢给这个后生哦，啊无大紧，迄时阵50亿内底包括着台北市20间的店面。爱时阵1996年，民国1996年，台北20间的店面一个月打收租金得当收150万，
租金单单来收就当收150万。爱甲后生讲，啊你吼，逐个月吼，嘿，30万哦，即个啥，互爸爸用有够啊，我用袂遐济，我一个月30万就够用啊，一个月30万就够用啊，安尼就对。后生嘛答应，口头约定啊，爱用嘴讲的有准守无？真歹认定对无？嘿，结果咧，严家旺先生咧，到尾啊，因为跋倒，变成植物人，需要庞大医疗费用。结果咧，哦，这医疗费用哦，爱护的时阵吼，后生竟然伫这时阵，不但咧，无定期付，甚至咧怎停止付着每一个月30万。哇，这当中咧，左囝就跳起来啊！啊，老爸财产拢我哩啊！啊，你食老狗要无要甲饲？啊，伊医药费恁付，敢讲要叫阮来付呢？结果咧，左囝咧怎去咧法院提出告诉？你看。兄弟姐妹啊，就开始法院小哥，是不是安尼？对不？到尾啊，法院最终判决掉这个后生，真正欠的欠1000万，因为三十万呐、啊，咱一个月30万呐、啊，一个月30万呐、啊，十个月300万呐、啊，吼、哦，十个月300万呐、啊，所以咧，伊几啊年拢无付啊，几啊年拢无付啊，结果法院到尾啊判决，这个后生爱真正无付的几千万拢爱揢出来。而且，搁爱继续，逐个月付因爸爸30万。啊，就是讲啊，即个听众朋友，你着了解，白纸黑字较重要。吼、哦，到时阵啊，小哥啊，你有讲无讲，迄着爱去法院告的，拢足麻烦啦。啊，而且咧，讲实在咧，贴破面足歹看。吼、哦，啊，人生吼、哦，但有时感觉足重要，就是大哥大姐，你辛苦几世人啊，食老有花啊，请你一定爱先甲家己顾好。身体保障哦好，因为你爱想一个问题，咱咧是食老爱哦，家里是一个心声啊。后生早起卡人讲，爸爸妈妈啊，你是走一堆，我卡电话拢无人，啊，我得跟恁爸妈去运动啦，去散步啦。哦，恁足好呢，看恁爱逐天去运动啊，甚至去佚佗呢。哦，有够心声呢。啊，无得爸爸妈妈，去旅游佚佗回来，去出国回来。后生啊，早起啊，哦。爸爸妈妈哦，即家己法国回来哦，买一挂乌米阿个来给恁来，赶紧来客。后生讲哦，爸爸做阴神的呢，你看妈妈咧食老会当四界去佚佗有够好呢，咱来做王阴神呐，对不？做王阴神呐，后生做假阴神，你爸爸妈妈食老啊，身体健康，四界佚佗啦，对不？啊，不是做王万叹呐。啊！我爸爸妈妈转转病，啊，逐工都要看医生，逐工都要食药啊，啊，走路阁袂行，啊，阁需要人照顾。哦，啊，三顿吼，讲实在的吼，身体吼，互阮咧做劳力做操烦，互人子孙啊怨叹，对无？大哥啊，大姐啊，但你说安尼讲的时候，你就了解。啊，你话超市啊有影，吼啊，食老啊，身体家己顾好，所以你的钱你家己用，你过较好的日子。大哥大姐啊，但有说爱讲，离孙左右，离孙后啊，家里是些代志，你免去操烦啦。因为因的家庭，有因的人生，你先家己家己顾好，身体顾用。食老爱出门会惊，走路会惊，佚佗会佚佗，筋骨用惊。食老轻松自在，是不是？啊，你食老啊，未苦未啊，要种一个花未种，要哭一个变数未哭，要爬一个楼梯未爬，要走路阁未惊。啊，这边老筋骨，食老啊。欸，坐也疼，啊倒也疼，啊跪安尼歪腰翘骨，筋骨酸疼，艰苦痛苦。卖讲你家己艰苦啦，家己是谁吼？当听你逐天当面哀吼，家己是谁嘛？感觉真烦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拢爱了解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啊，身体要顾用行，一定就是营养、保养、调养。咱看医生是最后一步，出病啊。有病啊，无法度啊，咱无看医生袂当，爱看医生手术、治疗、食药啊，对无？啊，养生靠家己。平常时如果会当，我甲身体顾养顾好，顾身体，用行自然自在去佚佗，较免规工逐暝辛苦烦恼，你讲是毋是？哦，趁一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另外一个大姊卡来，伊跟陈老师咧讲吼，伊讲陈老师，我拢袂惊。我大姐啊，啊你身体安怎？你讲我听。伊讲伊拢无力啊，袂惊，筋骨拢酸痛，坐也艰苦，倒也艰苦，行路也艰苦。我大姐啊，啊你身体无力，筋骨软弱，你啥那拢无保养？伊讲我看足济医生呢，我食足济药啊呢，对啊，大哥大姐啊。啊！你看医生吃药啊！啊！你筋骨唔免保养，唔免营养哦。伊讲啊，陈老师，啊是免啊保养营养。我、哦、你筋肉拢无在里啊，筋也硬啊，啊骨也怕，啊筋也肉也无在里啊。啊，莫怪你安尼，规身躯安尼酸痛，无力，筋骨软弱。用超市安尼免啦，吃中药啊。大姐听陈老师的话，伊来吃陈老师介绍这款。香姜白根补丸，大哥啊大姐啊，真正的，陈老师介绍这款香姜白根补丸救着足侪人。即老大哥老大姐本来呢，较早少年做海去，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酸痛，做甲安尼食老袂苦袂硬，吼安尼身体安尼筋骨艰苦，结果呢，渐渐改善啊，靠有法度行，靠有法度做啊，靠有法度运动啊。身体咧会较袂酸痛啊，食老较快活。一个大姊哦，七十几岁，伊用超市真诶，像你讲诶，本来筋骨吼无顾，较早少年无顾，骨甲害了了，弄一个安尼筋骨拢手术过啊。啊，结果吼，同款安尼行路磕磕，啊无力，哎，我七十几岁，我搁爱做诶呢。伊讲吼，拢做海去啊，啊搁爱做诶，啊即辈老筋骨无顾袂动，啊毋过咧拢安尼磕磕无力，结果咧。伊食咱介绍的香姜白根丸，不但会筋骨勇健，啊，而且咧苦咧也叫做轻松的啊。伊讲超市真诶，你介绍这款香姜白根丸对筋骨真好，食了吼筋骨较袂酸痛，啊较有力，较好做事，食老爱会做，啊袂做筋骨爱勇健，食这款香姜白根丸。
1: 无安，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工课，
2: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惊，
2: 嘿，
1: 啊、我食迄
2: 香姜白根补丸，
1: 嘿，根补丸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2: 嘿，
1: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2: 因为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2: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2: 蛮
1: 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食安
2: 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姜白根丸真好真济啊！
1: 对对对对，
2: 好，好，多谢。
0: 大姐讲，陈老师，我要报人食，因为我食了介好。大姐讲啊，报人食好又是做善事，所以大姐伊想那发心，伊要来报人食，因为伊家己食好伊啊。伊讲啊。陈老师像你讲的七十几岁嘛爱做呢，伊个有咧做工过呢，哦，真侪人七八十岁还搁咧做的呢，啊，要做未做，要苦未苦，要阿未阿，要行未行，要佚佗未佚佗，啊，即安尼歪腰翘骨，筋骨酸痛，逐天踮遐痛苦，踮遐忍耐哦，何咪苦？一个大姐坐拢未坐哦，偌可怜呢？迄坐咧吼，无束腰食吼，坐未调呢，啊，行路吼一边悬一边低，偌可怜呢？伊用陈老师。我听你的话，我骨来食食好。本来吼，大姐拢无信心去啊，伊拢讲啊，我这吼食老啊，这筋骨安尼歪腰翘骨安尼袂好啊。结果咧，听陈老师讲了，伊怎坚心食咱的香姜白根丸，食到真嘞，走路会正，这里免束腰带，腰骨有力，筋骨勇健啊。伊用超市真的呢，好，真正食你的香姜白根丸，真正食会好呢，你来听看麦。
3: 食根盘，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都未成啦咯。
2: 嘿嘿，
3: 啊吼，
2: 嘿，
3: 惊到啊惊到惊到头拢关节病吼。
2: 是是是，
3: 我拢食好药。
2: 真诶吼，
3: 你看我食即马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听到未成啦，拢无啥会惊。
2: 是
3: 啊，大关病咧，啊，人我即马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咧。
2: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3: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到了，我食两遍。
2: 好，
3: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2: 腰关节病，
3: 腰关节病嘞！
2: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3: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2: 好，真好。
3: 我十几罐有啊！
2: 好，真好，恭喜恭喜！
0: 大姐讲，只要是真的呢，香姜白根丸食还好呢，食了筋骨结作用啊呢。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是呢，我本来走路爱举拐啊呢， 我唔敢相信。哦，我食你的香煎排健丸，经过较用，我真乖啊，免牙呢。食了经过较用啊，你来听看麦。
1: 我健保我拢有食嘛。
2: 好好好，真好。
1: 头啊，爱牙乖啊，四季瓜、四季卡黑啊，
2: 吼。嘿嘿嘿，真免啦。
1: 免牙呢？
2: 食咱的健保丸。食咱的健保丸吼，有够好吼，因为这款香煎排健丸也当强筋健骨，只要你筋骨用，只要你酸痛好，伊就是咧固筋骨的。一位老大姐哦，伊讲陈老师啊，你敢知啊？我筋骨咧酸痛吼，本来安尼袂惊，袂惊，就讲害啊。结果咧，食你的香煎排健丸，食不但会惊呢，佫会走会跳呢，真赞呢！
3: 健保丸是有影袂歹，
2: 真诶好，谢谢谢谢。
3: 我迄日看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我脚有会疼咧，我食迄只只会过走咧。
2: 对啊，会走吼。
3: 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2: 对。
0: 大志讲，哎呦，陈老师啊，真诶呢，食只吼要去爬山啦，要行路啦，拢加足快活呢，真正诶。你介绍这款香煎排健丸，真正真好用呢。就位老大志，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诶呢。大姐车好过吼，啊脚袂惊，啊坐骨神经疼艰苦，啊先生手术过了吼，走路爱行四脚椅啊，啊脚手无力，结果咧，食咱介绍的香煎排健丸，食到大姐咧，脚会惊，坐骨神经疼好啊，欸，先生吼，走路唔免行乖啊，你来听看麦。
4: 我今嘛是脚手该弄，我有食健保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一个神经痛，啊！我食健保丸吼，食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是我即马是讲啊，系一个神经痛吼，安尼太无力啦，啊，一脚好啊啦，跋倒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2: 你
4: 食乖啊啦，
2: 有影吼。
4: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免食乖啊呢。
2: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保丸。
4: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迄。
0: 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啊像陈教授讲的，即、這個、社会时代无同啊，食老就是家己顾家己。咱较早少年吼，做甲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酸痛，做甲安尼食老吼，安尼袂苦袂啊。啊，这筋骨佫食用无？会呢，食用呢。大哥大姐啊，陈教授爱讲真呢，食用，因为咱的筋骨会再生。一位老大姐哦，筋骨嘛咧疼，啊，行路歹行，厝边隔壁讲你这七十几岁啊，爱去手术啊。伊就讲，啊，我伫咧筋骨疼呢，就要叫我手术。伊咧，抓骨来咧，食咱的香煎排健丸，食甲咧，不但咧酸痛好去啊，行路可比少年的较紧。厝边隔壁大家看者讲，哦，啊，你啊食好去啊，真正食还好呢。伊讲，我拢食这款香煎排健丸。
5: 啊，你诶，啊，你诶，我真好呢，迄个做健保丸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保丸来食，还未疼。本来我有去互医生看，医生甲我讲，要搁甲开刀啦，我惊一跳。我赶紧来食健保丸，食一个，当好事啊呢。
2: 好，感谢。
5: 你做好，我迄件穿迄健保丸咯，我七十外，行路行咧哦。
2: 嘿嘿。
5: 哦，我惊外紧的呢。
2: 安尼吼，
5: 不要。吓，吓，拢惊死我呢。住伫这大楼吼，拢老岁较侪啊，老岁拢讲，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2: 对对对对。
5: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2: 好。
5: 然后因爹甲讲，哦，啊你个囝呐，囝仔行较紧，我讲系啊，哦，真
2: 正做好啦。
0: 大姐讲，陈老师真正做好诶，大哥大姐啊，时代无同啊，食老啊，咱家己顾会行会苦会做事，唔免烦恼少年诶，唔免让少年诶烦恼，食老较自在。啊！一罐香煎排健丸，一罐嘛较2000块，一罐几十块啊，连加加钱，一罐几十块啊，轻轻松松，都会当有一罐中药，固筋骨，固你几个月。一罐中药，固你几个月筋骨，伊咧，较一罐开你几十块啊，一罐2000块，吼、哦，一罐真好用。敲这个电话，为伊专线，叫助理甲你寄。香煎排健丸，价贵人人而乐，品质可靠，效果真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外口买袂到，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的刷哈，咱做者大哥大姐，较早少年做海去，做歹去，做甲食老歪腰翘骨去，做甲筋骨酸痛，坐袂坐，困袂困，倒袂倒，徛袂徛，出门袂佚佗，食老嘞。减一个自由跟自在，是不是？哪里咧？甲食好用食好，用中医中药，
2: 把你经过顾用顾好，别人都吃好，谁那你吃袂好，是不是？刷卡助理该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加养一群啊，找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2: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经销药房，滨东市大埔药局伫凤甲路火车站前土地银行对面，三体药局伫民权路甲福建路三角窗，另外信安药局是伫汉口街电信局后壁面亚旗亚六桥卡，啊，佮有宝德旺服务处伫中正路甲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盐埔是丰台药局伫平厝路新围药局厝对面凤阿开的。啊，還有九如农友邮局伫九如路两段166号，李港是李港邮局伫永春路温富全诊所隔壁，高秋业邮局有两间，一间是高秋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高秋往台顶古寮川车牌啊边业邮书开的。
6: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永远站在你这边。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哦，我像今天哦，陈老师甲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恁会记哩呢？哈，好，咱大哥大姐接老话啊，你辛苦几世人，较早少年还辛苦，迄大哥大姐，兼安尼大哥兼太太两个安尼，较早少年想食欠用，唔敢食唔敢用。家己都唔敢食，拢互囝食，对无？啊，你也看迄种日子，迄艰苦安那过来，迄讲互听吼，少年就无法度体会啊啦。啊，所以这种现象，你食老爱对家己较好诶。吼、哦，你爱佚佗就去佚佗，吼、哦。啊，你爱鼓励家己，逐天较食出家门出去。超市拢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啊。恁食老会，我较常出门诶，较常出门诶，想办法家己行出门，袂当规工伫厝。愈行出门，你会愈健康，做机会哦，家己行出门，啊，你筋骨都爱够用啦。啊，像陈老师讲诶，你财产你用出呢，你莫赶紧诶哦，我哦厝吼要过互啥人，财钱要互啥物人，啊，你用出呢靠因就好啦。好、哦，啊，你也真正真心要过好因。像陈老师讲的，今仔三个方法嘛。第一个爱写单书，我厝好恁，恁食了爱搞我饲，无你啊，我生活费。吼、哦，请去请迄个律师，吼、哦，会当啊啦，会甲你拍一个契约，是毋是？第二，就是委托银行，甲你管理你的财产。第三，万一来失地失灵，咱就是拜托一位监护人，提早指定，你信。你信什么人过？你子孙啊、亲戚朋友上信的过？另外，我信这个人，我相信你的过。那呢，我万一失地失灵，我都拜托伊做我的监护人。爱提早讲，啊，伊都宽你，会当给你主宰你的财产。但你说安尼讲，你了解？你有指定监护人？啊，万一失地失灵啊，这监护人伊会当给你卖厝，你也真正厝爱卖。啊，是伊会当甲你卖股票，啊，是伊会当去甲你领钱，来应用伫你的身体顶端，会当替你的钱做主。了解意思吼？系啊，当中伊就是监护人，啊，当然咧，爱有一个就是规定的范畴之下，毋是讲伊想要安那就安那，毋过爱伫规定的范畴之下，吼，啊，毋过爱你信的过，啊，你也感觉讲啊，拢信袂过，你著拜托银行甲你管理。了解无？无一个信用过的人，你著拜托银行甲你管理。吼、哦，啊，你真正要后生所见写一个单书，我有恁啊，恁以后爱甲我饲，还是逐个月我生活费，好不好？吼、哦，你看像我拄仔讲的，迄董事长，系啊，五十亿呢。迄时阵台北市，九十几年，五十亿的资产互因囝，佫无够开呢。五十亿，我后生啊，伊嘛是共款。一个月要甲讨三十万呢，也无呢，几啊年拢无好伊呢，欠伊几千万呢。所以你甲看卖讲有影无？嘴讲拢无效啦。法律才会保障你，吼、哦，像陈律师来讲的，法律才会保障你啊，身体够用够好。你也食人吼，嘿，咱大哥大姐有会啊，就是这个，你一定爱顾家己，会哭会啊，会出门，会走路，会佚佗，好不？哦，跟咱家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我赶紧的吼来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做回答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入来、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卡入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0800-77-33-55。后来，
屏东的高大姐在问，总胆固醇216，高密度胆固醇80，这足好个呢，80足好个呢。低密度胆固醇81，拢标准啊。三酸甘油酯77，正标准啊。啊，是安那个要胆甘冒醇，你嘛关一岁啊尔。高大姐，你安尼足标准个呢？因为你好个胆固醇较济，所以你总胆固醇会可能较关一岁啊。216加一岁啊尔，比200加一岁啊尔，迄过了足好个，因为你。好的胆固醇足悬的，表示讲高大姐你运动，你生活当中运动袂歹，有咧运动。啊，低密度胆固醇110，表示你饮食、你食食，我那食了介健康。所以你的三酸甘油酯、你的低密度胆固醇拢正常啊。好的胆固醇阁真悬的，80的呢，真悬的，过了真好，100分。吼、哦，啊，总胆固醇加一岁啊，尔，唔免阁食啥咧降胆固醇。迄个因为你好的胆固醇较悬小块，所以你总胆固醇会较悬一出啦。因为你啊，歹的胆固醇较悬，啊来咱都要注意，吼、哦，就是低密度胆固醇较悬，咱都要注意。啊，你歹胆固醇低，啊好的胆固醇悬，啊总胆固醇悬一出啊尔，啊三酸甘油酯也无悬，啊过了100分啊啦。哦，食这个货啊，过干呢真好啊，100分，哦唔免烦恼，唔免烦恼，吼、哦，嘿，正常安尼继续保养就好啊，好不？好、哦，高大姐，好。啊，高大姐，佮问一个问题：平均红血球浓度103，爱注意，就是你的红血球较大粒。什么意思？你的红血球新陈代谢较慢小块。好、哦，红血球新陈代谢较慢小块。来，我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哦，这个平均红血球浓度，伊就是一般来讲正常是100，啊，你103，关一出出啊尔，啊，你的血球较大粒一出啊。可能你平常时三顿食了较清，食较无着补血物件，吼、哦、啊，所以咧，你平常时较欠缺啥，但有时爱报告，比如B12、叶酸，这都是制造咱红血球做主要物件，铁质，靠铁质，靠B12，靠叶酸的物件，吼、哦、啊，什么是靠铁质，靠B12、叶酸的物件来，但有时甲大姐报告者，比如讲，做者大哥大姐，比如讲，食卵介好呢，卵内底咧，即物件都拢有啊呢，好、哦、了解无？系啊，当中的时阵呢，即个，但是暑假大哥大姐报告的吼，系、哦、啊，咱出者大哥大姐唔敢食卵银，卵银介营养是咱唔敢食，是不是？吼、哦，所以咧B12的物件是啥？蛤嘛，嘿，蛤嘛有无？肉，嘿，卵。好、哦，安尼我讲了解，你也食素的 B12 含叶酸，食素的，好、哦，你得食紫菜、紫菜、海苔，了解无？叶酸较济吼，叶、哦、酸较济啦，大部分你对豆啊类、豆啊类的叶酸较济，吼、哦、啊水果，比如莓果类、甘麦蜜、小番茄、木瓜，吼、哦、甘麦蜜、小番茄、木瓜，吼、哦、这物件嘞，诶叶，迄个叶酸较济。啊 ，B12 咧 ，B12 比如食肉、食蛤嘛，吼、哦，还是食卵，安尼了解无？肉、猪肉、鸡肉，因为肉内底都有铁质啊，因为你铁质嘛较无够消化，铁质啊，啊，迄、那个 B 群啊 ，B12 啦，啊，叶酸啦、啊，所以平常时蛋白质摄取一寡，吼、哦，你蛋白质可能你食较轻，啊，肉食较少消化，腰可无啥够，好、哦、了解哦。食一撮有肉，也是有卵的物件，基本上都无问题啊。吼、哦，啊，叶酸的补充一寡豆啊，也是一寡番茄、草莓，吼、哦，莓果类的物件，安尼就会够，好不好？吼、哦，所以简单来讲，高大姐100分，过干呢吼，大哥大姐吼，食了有回啊，过干呢足好呀。哦，100分啊，免烦恼啊，高大姐免烦恼哈，你身体该健康该健康100分，你这边食到120回哈。哦，唔免烦恼，来。新北，吼、哦，新北李小姐，吼、哦，李小姐咧讲，吼、哦，医生讲有肠躁郁症，开镇静剂好食，长期食镇静剂敢好？医生开的肠躁郁症是镇静肠啊，啊，是那你的肠躁郁症肠啊紧张，对不？啊，陈老师来请问你，这镇静剂食了，你的肠啊就会较好吗？用油啊，甲你镇静嘛，意思咧，我今仔食镇静的话，我肠啊就较袂漏屎。
啊，我无食咧，肠啊都袂定情。哦，我安尼讲你就了解啊。啊，种消失啊，我肠燥伊这边呐，但有叔感觉讲，如果严重啦，吼、哦，医生开我定情的，互你的肠啊较袂遐尼无稳定，缓解着你的作用。不过当然，长期袂当靠着这定情这一直来过日子嘛，是不是？啊，肠啊现在袂稳定，肠啊无好菌啊，益生菌就是咱肠啊稳定剂啊。伊毋是定情，伊是稳定。因为肠仔，咱肠燥症的人，肠仔无念想，肠仔念想拢漏屎漏掉去，是毋是？啊，即种的状况之下，你就需要益生菌去巩固。啊，梁超市，那呢？我肠燥症，我爱食偌久益生菌较有效？爱食半年，而且你要坚持食半年。啊，是安怎？因为你益生菌要伫迄个肠仔，你的肠仔拢打去啊，要附着无简单。所以肠燥症的人要有益生菌附着，比一般人更加困难。好、哦，阿、啊、你都要靠耐心。好、哦，阿陈老师干嘛讲？如果李小姐你愿意好好用益生菌酵素来辅助，三个月你都差。好、哦，阿、啊、然后半年你也差真济。好、哦，阿、啊、身体就是调养回来，无想要一直用镇静剂。那呢，听陈老师一句话讲，食专家的益生菌酵素。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唔知啊，吼、哦，你也当个助理们了解不？好、哦，了解吼、哦，所以咧，吼、哦，李小姐，陈老师感觉讲，现代人真侪人有肠燥郁症，而且肠燥郁症拢是这种人拢是做啥物代志吼，生活当中很认真的人，人讲认真的人最美丽，是不是？认真的女孩子最美丽，唔过认真的女人最辛苦，但是因为你做认真啊，大行拢你做啊。做不了，翻不了，抄不了啊，对不？所以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无唔对。唔过背后咧，认真的女人最辛苦，你上辛苦的，啊，你对家己歹啦。哦，等于说讲的，你讲，当代志拢家己做，当代志拢你家己想、家己做、家己解决。好、哦、啊，这个责任拢担在家己的身躯顶，对家己歹啦。食寡益生菌酵素，真呢？听陈老师的话，对家己较好诶。爱甲肠仔顾好，因为肠仔顾无好，毋是单单你漏屎尔。你营养歹吸收，个性容易紧张，暗时也歹困，皮肤搞打搞痒，而且咧，你诶胆固醇咧阁袂稳定，血压、血糖拢会受影响。啊，肠燥症阁容易伴随着你自律神经失调，心肝脾不畅，啊人咧容易会打会累的说，问题一大堆，规身躯诶拢是病。吼、哦，啊，种肠燥郁症一定要甲肠啊顾稳定，啊，你要耐心，爱有信心，因为急未来，一定要三个月至半年，好不好？好、哦，家己小姐报告的，吼、哦，认真的女人最美丽，会记陈老师来讲的，唔过认真的女人最辛苦，因为当代志拢你咧担嘛，对不？好、哦，了解哈。后来屏东九如的林小姐咧问吼。肩胛头一条筋断去哦，医生讲会当开刀，嘛会当卖开刀。有的筋来，陈老师来讲，因为是离开，还是断去，你也了解。断去如果断去也无接起来，永远都接袂起，无接起来，你这条筋呢，你就袂叮当啊嘞。因为断去啊，陈老师来讲哦，筋如果离开，伊会阁接，家己接断来。啊，筋如果橡皮筋，咱肩胛头的筋，如果断去开开，伊感觉接袂断啊，接袂断啊，都要手术。所以你应该，我甲林小姐报告，你应该甲医生测，医生你

0: 会黏起来，吼、哦，无你紧啊开开啊，等伊啊开开啊，伊免啊家己来烧接，接病啊，唔是你骨头呢，骨头佫会慢慢啊凸，慢慢啊生呢，你骨头啊等伊吼，卖伤远，伊佫会慢慢生，紧啊等伊会怎啊揪等伊呢？那像橡皮筋怎啊揪等伊呢？迄揪等伊了，伊家己佫要接起来真麻烦，真困难。了解哦，啊，筋咧疼吼，疼足久，筋如果咧疼，唔是食消炎止疼，就食还好啊。所以来陈老师甲林小姐报告的，吼，请你一定要注意听，过去甲医生问好清楚，到底是离开还是等伊？离开就是裂开了，撕裂伤，伊会家己黏，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家己会黏，了解无？啊，医生啊，听会较紧，吼，啊，你也无想讲啊，我这。无想要开刀天，伊离开尔，裂开，紧裂开尔。无想要天，你都要注意，这段时间袂当过刀刀来这只手，肩胛头这只手，吼、哦，因为伤出来有当时啊，紧的裂愈开，了解无？万一啦，断去，规个拢断去，都爱天，断去都爱天呀啦，吼、哦，了解吼、哦？啊你，你听陈老师一句话，如果无断去，要够黏条的，赶紧的吃中药固筋骨的。好，你上卡那上减筋骨的用，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因为只有中药，进到我都甲你强筋健骨，了解无？西药只有消炎止疼，消炎止疼只会筋愈慢好尔，因为消炎止疼伊只是缓解你的症状，并无法度甲你强筋健骨，所以请林小姐一定爱食中药，请说无骗你哦，好不？莫筋愈离愈大胖，你到尾要怎啊断伊？你到时阵就要手术。哦，啊，去甲医生摸清楚，等伊看无等伊差足济哦，好不好？哦，我咧讲了解吼、哦。后来，屏东的庄大哥咧问吼、哦，哦，两骨开两年外，拢会腰酸，脚拢会无力，个会麻，个会冷，吼、哦。啊，要食寡固循环的通的，还是要食固筋骨的？吼、哦。啊，大哥个有干燥症，袂当食伤补，吼、哦。来，庄大哥，唔免烦恼哈，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哦，你体质拢乱去啊，因为一个有干燥症的人，身躯有干燥症的人，你主体免疫，你规身躯拢一直咧发炎。干燥症就是一个身躯规工拢咧发炎的一个症状，所以你讲啥那袂当食伤补，因为食伤补发炎会愈严重。吼、哦，不过请你放心，咱固筋骨的中药不但袂得袂少，而且咧，伊咧针对着身躯咧发炎。一个有消炎，就是用中药来给你通经串骨，让你较袂发炎，较袂发炎。因为内底就是你的筋骨较袂疼、较袂发炎的嘛，所以请你放心，吼、哦。因为你真拄着两个问题啦，吼、哦。但你说干嘛？你两种拢爱食，啊是安那？我甲庄大哥报告，吼、哦。第一，吼、哦，你干燥症的问题，这是体质的问题，所以你体质就是食寡固筋骨的。吼、哦，互你身躯较袂酸痛，较袂无力，你较好活动，这第一点。吼、哦，啊，你甲想一个问题，当初两年前，谁来你腰骨来去开刀？应该是两骨嘛，对吧？腰骨嘛，对吧？哦，腰骨嘛，你讲脊椎开刀嘛，吼、哦，哎呀、啊，无讲着对，不过陈老师想可能是脊椎啦，吼、哦，腰椎啦，吼、哦，腰骨谁来开刀？就是腰骨去跌掉啊，表示讲庄大哥较早可能少年吼、哦、辛苦啊。这个啊，腰骨无保养，所以腰骨去哦跌歹去啊，所以变成着医生都要甲你开刀，甲你经我开，啊经我开了是袂痛，唔过会无力，会酸，对不？因为医生开刀就是让你卖跌着神经，啊唔过卖跌着神经了袂痛，无唔对，袂痛，吼无跌着神经袂痛，唔过咧确实咧无力，酸软无力，啊你酸软无力。这两年来，你生了无大的问题，完全拢无得到这个，就是福建的帮助。是安那讲？因为第一，你无骨力运动，无骨力做福建。用小说我有做福建呢，爱做骨力做。好、哦，第一点，好、哦，第二点，你无保养，所以这两年来，你的肉拢肌力流失去，核心肌肉拢无力去，循环阁变歹去。吼、哦，我咧讲，庄大哥就了解，啊，身体体质阁调无好，所以，请你放心，就讲固筋骨的重要你的价值，而且你阁爱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因为你体力循环拢较歹， 啊，这两项配对起来时阵，第一你较有力，较好运动。啊，那安尼，两小时，那安尼，我这两项食落了，我身体会恢复未？会啊，因为陈老师要跟你讲的，就是要你恢复嘛。好、哦，所以庄大哥，你重新要让你有力，咱爱进除了两种固筋骨的、骨髓劳损环的，你两个拢爱保养以外，陈老师麻烦你一件事，每天你要骨力做。一寡运动，啥物运动？陈老师甲你报告诶，吼、哦，第一，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时啊做300个，下晡做300个，暗时啊做300个，吼、哦。庄大哥，咱查甫诶，所以咱查甫人咱咧做应该较无问题，吼、哦。女孩子咧做会较吃力，查甫人安做，啊你免一群做甲300个，吼、哦，啊你会当做50个、100个安尼做，做无够阁继续补，吼、哦，休困者阁继续补。好、哦、了解哦，啊，早时啊300个，下晡300个，暗时啊300个。你垫脚尖做了啊，请你一定，庄大哥，你一定爱记哩哦，因为你的腰爱出力，腰要出力，就是爱练半蹲，半蹲安那蹲来。陈老师教庄大哥，你注意听，吼、哦，半蹲你咧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早中晚，就是你垫脚尖了的时阵，足简单，咱就双脚。小跨凹弯，安尼尔，双手放好轻松。双脚凹弯，双脚小跨凹弯，脚头有啊，脚头小跨凹弯，嘿对，轻轻啊半蹲，轻轻啊半蹲，安尼就会动。嘿，啊种小说我爱屈偌久，上无爱屈即个十分钟左右。如果一困十分钟未够，吼、哦、十分钟未够，你得5分钟屈，会晓未？吼、哦，啊种小说啊十分钟我一天爱。爱做几道，你早时啊上无十分钟，下晡上无10分钟，暗时上无10分钟。哦，啊庄大哥来陈老师来讲，你一定会好。是安那我甲你讲，因为你腰骨开了啊，所以你腰骨跌掉已经两年前已经开刀已经无问题啊。啊，干燥症是体质，咱慢慢啊调。吼、哦，干燥症通常拢伴随着肠啊拢顾无好。我讲这是事实话。会干燥症的人胃肠拢歹，吼胃肠拢无好。啊，不过咧，咱进的是先家你腰骨固有力，心情会较好，是不是？所以腰骨吼，咱食寡强筋骨的，强筋健骨的，你筋毛有力，食寡帮助血流循环的，互你的体力活力循环的较好，较袂麻。吼，安尼我讲了解吼，两个配合来食，你食了会好。啊，你放心，拢袂伤补。吼，啊，不过请你一定爱记。如果你无做运动，那你食食效果拢会歹，因为你的身体一定爱配合做运动。好、哦，双手滑壁，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再下300个，下晡300个，暗下300个，做了，咱的半蹲10分钟，好不？好、哦，庄大哥爱记你哦，好不？好、哦，要困的时阵，如果会当个做一个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嘿，上无咧3-5分钟休困一下，搁做3-5分钟搁休困一下，做到你困去为止。好、哦，了解意思吼？好、哦，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要困进前做。好、哦，那呢，相信这三个动作你拢有做。陈老师要甲庄大哥报告，唔免一个月，你腰骨酸软无力的现象，搁包括着你脚手麻的现象，拢会好足济，拢会好足济，唔免一个月。用超市这么紧哦，唔免一个月哦。因为庄大哥陈老师来讲，你无病啦，你只是无懒尔啦。哦，庄大哥，陈老师讲你了解意思吼、哦？你无病啦，你是无懒尔啦，你身体无懒。啊，干燥症的问题是体质失调，但你只要经过过用啊，两天就会把胃肠顾好，等下益生菌酵素有够，自然身躯就较袂发炎，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吼、哦。来。李太太吼、哦，在台南吼、哦，咧问讲，右脚小腿肚外侧乌乌会疼，一年外，正手五支指头啊拢会麻，会硬，腰会酸疼，要安怎调理？后来李太太来，但是说来讲吼、哦，正脚小腿肚的外边拢乌乌会疼。再有医生看麦，吼、哦，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先啊，会乌乌，先啊会疼，吼、哦，乌乌有几个状况，我讲给你听，吼、哦，第一就是皮肤打会痒，你也要，一直要， 要到尾啊，皮肤变狗皮，会痒、会咬、会疼。好、哦，第一点，好、哦、了解哈，系、哦、啊，为咧皮肤咧，就是皮肤好，你无爽快，好、哦，这第一点，好、哦，来第二点，乌乌咧，有诶所在遐循环歹，遐血管循环无好，遐血管塌掉诶，也是遐有出血现象，好、哦，导致着安尼。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先互医生看卖一下，好、哦，先互医生看卖一下。中超市啊，像这啊，好、哦，像这要看对一科，陈律师感觉讲。因为你会疼嘛，吼、哦，先看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吼、哦，神经内科医生先看麦，啊，伴随着你正手五支指头啊，拢会麻、会硬、腰会酸疼的问题。因为李太太陈律师来报告的吼、哦，你这腰骨医生一定是歹的，腰骨一定歹，就讲你平常时你一定腰骨都已经有歪去啊，腰骨已经都无好去啊，歪去啊。小弟小哥小妹，包括你阿妈睏有翘骨，包括你的腰骨无好，包括着你的循环歹，包括着你的肌肉无力，所以造成着你，尤其是半边，吼、哦，你可能咧会感觉咧会安尼按会硬会酸会疼会麻会无力。啊，林小师啊，哪那边啊调？如果无啥物病，就是你的筋麻拢无力。像我拄啊讲的，像迄个大哥有无？他拄啊壮大哥同款的意思，吼、哦，你咧？为小腿到腰腿，咱就先练，吼、哦。啊，那呢？第一，因为你筋骨歹啊嘛，你为阿妈棍啊，歪腰翘骨到腰骨拢歹去啊嘛，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啊，第二，脚手可以麻，食寡帮助血流循环来通的，跟壮大哥同款。啊，你同款来做运动，双手滑壁，你卡尾做300个，吼、哦。早时啊，下晡、暗时啊，拢爱做，吼、哦。然后就练屈，就是半蹲，早时啊十分钟。下晡十分钟，暗时啊十分钟。李太太，你看庄大哥的状况拢是同款的，恁拢是因为恁身躯筋巴无力，吼、哦、腰骨酸软，吼、哦、所造成的问题对筋巴筋骨都歹呀，啊循环嘛拢歹呀，所以食寡固筋骨的，食寡血流循环的，你拢会较好，好不好？哦、李太太会记哦，你这个就是一定爱靠骨力运动、骨力保养，把身体固定来，吼、哦、安尼简单甲李太太报告的吼。哦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万丹的柯大姐在问吼，少弄白痰去看医生，讲是过敏少，还是胃肠引起的？好、哦，是安那来万丹的柯大姐，陈老师来讲，迄唔是你气更歹，气波内底无痰，因为医生拢甲你讲啊，这叫过敏少。过敏少的意思诶，就是你胃肠歹，肠啊顾无好，胃头开开，消化歹，生气倒呛，引起着你的食道。会容易因胃酸倒呛了，会咳一下、嗽一下，甚至会生痰烂。你个叫做痰烂，痰烂就是因为你生气倒呛，你胃歹，生气倒呛了，引起着你的食道三千痰烂。这只要把你的胃肠顾好，你就好去。杨小姐，啊，我这要安那把胃肠顾好，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你就好去啊。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慢慢这爱偌久才会好。通常爱三个月，是安那？因为你的胃肠太歹去啊，你的胃肠太歹去啊，你这胃头拢开开，啊，生气拢倒呛，呛到后你会咳、会嗽、会生痰，迄叫痰烂，迄唔是气波来的，迄是食道来的，啊，食道来的因为你胃肠歹引起的。好、哦，安尼我等下柯大姐了解啊哈，哎，啊，你用超市啊，我最爱食啥？食我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就会继续好。好、哦，安尼了解哈，哎，了解，甲你报告者。后来新北芦洲的这个陈小姐在问吼，来乔治看见来。新北芦洲的陈小姐在问吼，糖化血色素 6.6 吼、哦欸、用切记红色枸杞人参煮水啉，吃起来甜甜，会当吃呗？当然会当啊，无问题。来，我甲你报告一下喏吼，哎、哦、呀、啊，糖化血色素 6.6 我要先甲你报告的。哦，了解，你先了解一下意思。糖化血色素 6.6 就是你生活当中，咱生活当中，除了三顿吃饭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卖乌白吃物件。会记得哦，好、哦，我讲了解哦。糖化血色素 6.6， 因为通常大于 6.5， 医生就给你警告啊。哦，医生就给你警告啊。我讲了解意思哈、 哎，啊，龙超市，啊，那呢，我要吃青鸡，红枣，枸杞，人参，这拢会吃，就请你饭后吃，就拢无问题啊。请你饭后吃，吼、哦，陈小姐，请你来记哩，你糖化血色素 6.6， 就是请你记，除了三顿吃饭的时间，其他时间卖乌白吃物件。我咧讲足简单诶嘛，吼、哦，对不？吼、哦，除了三顿的时间，我阁讲较清楚，互你听来。三顿的时间早顿好，我食这个，吼、哦，我要食。食什么？这重要的养生汤，弄个汤饭后啉。我要食水果，饭后食。吼、哦，我要食糖仔饼，饭后食。了解吼、哦？除了食饭以后，食饭啊了后，好，我饭后食了啊。我其他的时间，早时啊，比如讲你六点食饭，对不？中昼十二点到食饭。除了早时啊食饭了后，吼、哦，你再。你即个，比如讲，即个红枣枸杞汤啊，你即拢会当食，拢无问题。迄甜甜啊，迄糖分拢未解决，请你放心，迄拢无问题。糖尿病人啥物甜都会食起，我拢一直甲恁讲。糖尿病人啥物甜都会食起，爱注意量，卖食伤济，卖食过量。糖尿病啥物糖都会食起，所以啥物加甜加糖的拢会食起，西瓜往来拢会食起。你要食西瓜往来，饭后食一块，卖食伤济。你一睏食一碗的西瓜，食一碗往来，你 GI 值相关，你就清起啊，对不？啊，你食很侪东西清起，啊，你想要食西瓜，我食一袋啊，够要紧？不要紧啊，食一袋西瓜，一袋往来不要紧啊，你也不是食偌济啊，是不是？吼、哦，所以咧，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好、哦、了解，饭后食都拢会当，吼、哦，啊，你会记得糖尿病人会食物件食较慢的，慢慢啊消化。一嘴饭你就要一嘴菜，一嘴饭就一嘴菜，了解无？吼、哦，啊，饭的量、水果的量、有糖分、淀粉的量，爱注意，卖过量。吼、哦，啊，食有甜的物件，吼、哦，拢爱在迄个量，卖过济，大行拢会食进。陈老师讲了解，好，啊，你我即要甲你讲，你糖化血色素 6.6， 你如果阁无要注意，你如果阁无要注意，吼、哦，你到时阵你糖尿病真麻烦。我唔知道你进入糖尿病咧食药啊无，我唔知道哦。唔过要甲你讲，糖化血色素 6.6 代表着你平常时血糖的饮食的习惯要阁无改稳定，所以请你记早顿食了，到中昼糖中唔免阁食物件，中唔好阁乌白食物件。等下食一粒豆汤，等下食一块饼，等下食一粒水果，等下食一粒糖啊，拢袂当。食饭都食，其他剩下哦，空白休困者。好，你胰岛素休困一下，会晓未？好、哦，你一天有的人食两顿，一天有的人食三顿。好、哦，不管你要食糖仔饼，好、哦，你要食水果，你要食物件，饭后食拢会当。了解无？糖尿病不是一定都爱食糙米，糖尿病嘛不是一定水果单当食白蜡尔，无一种代志。人拢会食一啦，注意分量就好。好、哦，注意分量就好。啊，你糖尿病也要食到上大颗。打不起都要吃到上大颗，你的血糖就愈歹控制。但有时讲了解，你药啊就吃愈重，所以糖尿病要注意你的体重。你的吃到上大颗，就是你热量上多啊，就是过头啊，你唔只系大颗。啊，你糖尿病你佫吃到热量过头啊，啊你靠靠药啊佮降落来，是不是？对不？所以咱要记保持你一个标准的体重。哦，健康的饮食，包括着健康的饮食节奏，这都是真重要的。哦，我跟他讲下先，好不好？我、哦、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哈。乔、哦、师有甲恁回答无对的无？来，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休困一下，吞一下嘴喏，哎。来，要个位，要个位来。梁太太，梁太太住伫彰化，脚拢无法度行哦，是安怎？规身躯酸痛，医生建议腰骨来开刀，81岁啊。吼、哦，是毋是会当卖开刀？好，来，梁太太来，等你出来讲吼、哦。医生讲建议开刀，表示讲无一定。就爱开刀，因为你食这么侪回啊，开刀有风险。来第二，开刀了，你搁爱一段时间复健， 吼、哦。唔过梁太太爱了解的讲，你痛甲真无多惊，所以你一定爱骨力运动。啊，你食固筋骨的中药绝对是真好诶，但是说来讲，这是确实是真好诶。唔过你因为真脚无多惊，所以你双手滑病，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把先甲小腿连络结实，小腿连络用你脚在条行。吼、哦，来第二就是要练半蹲，吼、哦，这得一定的，吼、哦，半蹲得当训练你的腰腿，腰腿你腰骨个酸痛嘛，是不是？啊，如果你的腰去跌到爱开刀，因为医生是建议的意思讲开刀当然较紧，唔过有的大哥大姐如果无考虑要开刀，就是骨力做复健，所以如果梁太太你伫彰化嘛吼。哦如果你会动，陈老师建议你较骨来做福建的，这真重要。吼、哦，啊，当中伫厝内底做，咱就是像陈老师讲的，第一半蹲，第二滑壁垫脚尖，第三要睏的时阵，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啊，请梁太太，你真已经有咧食固筋骨的啊，请你爱骨来做这运动，骨来做这运动，互你筋骨强健，对当避免掉，吼、哦，对会当对。伫开刀的边缘，互你唔免开刀会当惊咯，吼、哦！你筋骨有强用，你就靠你家己的筋骨扭握起来，就免靠开刀来处理，吼、哦！了解吼、哦？啊，八十几岁啊，筋骨会够用无？只要你肯做，你肯骨来做，伊就用，吼、哦！了解吼、哦？后来新北李大哥咧问吼、哦，半年最近这半年拢吐大亏。医生，哎、欸，对啊，你得胃胀气啊，胃胀气呢，你得胃消化歹啊，迄毋是吐大亏啦，因为你胃胀气胀掉的，医生看过啊嘛，胀气胀掉的，胀掉了就得到心脏透袂开，所以你会感觉到安尼，那像心肺功能无好，心脏细胞喘大亏喘袂过，啊，什么原因？因为胀气胀掉的，啊，你超市阿伯阿那爱甲胀气排出来。吃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或者空气排出来，你就会较舒服。啊，平常时爱按摩，热骨的脚甲起起的，帮助你打嗝出来；脚趾片甲堆堆的，互你打嗝出来。吼、哦，暗时啊要困，腹肚该软软的，互伊放屁出来。吼、哦，啊，这拢会较好，好不好？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报告。后来赶紧嘞，我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今天很多人胃肠的问题，有的人有肠躁郁症，有的人有自体免疫疾病干燥症，那都是身体的免疫力，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抵抗力坏，有的人有胀气，有的人有嗽，今天刚好这胃肠坏的四大方向都刚好都有听众朋友们，中小事一个胃肠坏的嗽生气倒清，你就咳到烧到有白痰，所以真正就是细胞歹，一直伫食止烧的，唔是，是你胃肠歹。哦，来第二，像阿多阿大哥胀气、胀气、胆条的，心脏细胞顶未开，心脏细胞顶未开，所以咧，常常吐大亏，因为胀气伤严重，胃肠消化歹。哦，就今仔日有一个小姐讲，伊肠躁郁症，一直咧食镇静的，是不是？啊，你爱想。肠躁郁症的肠子都会紧张的漏塞，紧张的漏塞，像陈老师说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认真的女人最辛苦啦，你因为你什么责任你都自己担啦，做害去啦，陈老师说一句实在话，做害去啦，辛苦啦，啊你女孩子就是都当事情都自己做，做到你的肠子不稳定的肠需要益生菌酵素的辅助，这个真重要的代志。好、哦，包括一个大哥伊讲伊干燥症，是不是？干燥症，咱人干燥症是安那，先苦的自体免疫疾病，肠啊主宰咱七成的免疫力，所以有一挂自体免疫疾病的人更加爱家己的胃肠顾好。好、哦，胃肠顾好的真重要，因为主宰咱先苦的免疫力。好、哦，你讲啊，你讲。哦，超市，所以肠啊足重要咯，肠啊真重要。问题是台湾人足侪人 其实咧，你甲看哦，陈老师无骗你哦，台湾人拄着这问题咧，一直食药啊，是不是？像我拄仔讲的哦，大姐一直扫，有白痰，一直食止扫的。伊殊不知，唔知影讲伊胃肠歹引起的扫症，一直食止扫的，有影无？有的人就安尼，对无？像迄大哥干燥症，一直打，身躯咧可能爱食一挂消炎的类固醇，因为无法度。你干燥症可能要配合医生的治疗，是不是？好，来胃食道逆流，吼、哦，我要一直吃胃药啊，对不？像我都爱小姐肠燥郁症，一直吃定惊药啊，对不？啊，我请问你，你哪里吃这药啊？你到底你的肠有较好无？肠有健康肠来无？这是重点啊，对不？你伫吃至少你的肠啊，就较好，是不是？啊，是你？一直吃低维生的，你的胃肠就会较用哦，是不是？还是你一直吃定型的，你的肠啊就会较好，对不？还是一直吃类固醇消炎，你的肠啊就会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也了解了民众的苦衷，真侪人因为你一个胃肠开始失调，身躯产生足侪莫名的症状，一直看医生，一直吃药啊，唔过你拢殊不知讲，你的胃肠爱保养。阿龙超市，阿这胃肠这么重要哦，大哥大姐啊，你该想啊，重要不？重要，是不是？这胃肠顾会好，规身躯拢足轻巧。超市无骗你，超市有一罐足好的、足专业、足好的益生菌酵素，就是咱的善利德益生菌酵素。善利德益生菌酵素伊无同款，伊咧不但有专业的益生菌，佮有专业的酵素。所以伊内底有搁带着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益生菌的菌种愈多愈丰富，伊的功能愈好。因为每一种益生菌有无同款的功能嘛，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善益菌，有的无益菌，有的食益菌，唔过咧，要去对市面上找到21种益生菌的21种的。但有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做到，咱用着专业的包埋技术。和益生菌发挥到伊上大的功效，但佮有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和大哥大姐食了营养好吸收，食物件好消化，提供到你上专业的帮助。几位大姐，超市无骗你吼，几位大姐做少年，大姐讲超市足感谢你的善利德酵素的，真正有影。伊讲伊做少年较老，一个胃肠歹，吼，即个安尼。大便袂顺时，啊，体一摆，身躯一直痒一直摇，拍卡像流鼻水，啊，皮肤一直摇，啊，一个体质拢顾袂用顾袂好，四界人报四界都去看，医生也看，药也吃，什么保养品拢吃过，啊，自少年到老，一个大便袂顺，胃肠袂轻松，体质袂舒适，身体袂用健，一直为着这个安尼，一个体质安尼调整袂好，痛苦，结果这位大姐艰辛。来吃陈老师介绍的善利德酵素，杨超市，我听你的话，我坚持吃骨来吃，我甲调用三个月至半年，真正规个体质拢调整回来啊！真正超市你讲的真正有影，这体质吼真正会甲调好，尤其是胃肠，你来听看麦。
1: 对啊，青少年吼，大便袂解通啊啦，也愈来出愈严重啦。这两天吼，试过吃酵素益生菌。拢食拢食无好啦，哎，少年啊吼，那倒药什么嘞？哎，日本的啦，哎，倒药啦，韩国的啦，
0: 拢有效，当然要当好你吃。嘿，
1: 啊，我昨有一天吼，听到你的节目吼，啊，真正我有够幸运的啦。嘿，大便吼，实在比咧顶天较困难啦。
0: 真的，真的。
1: 够艰苦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啊，我昨阿姐，
0: 坚持吃咱的善利德酵素。
1: 对，
0: 好好，
1: 足幸运的啦。我有时讲你有咧讲嘛
0: 吼，我有讲爱健心，因为你爱有你的肠菌爱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对。
1: 哎，啊，我得个只，
0: 是
1: ，OK 啊呢，三立德酵素，
0: 嘿，
1: 真正有够好，个我的皮肤吼，
0: 嗯，
1: 用少年就安尼啊哦，
0: 嗯，
1: 你讲的真正是拢种有影，
0: 真的啊，皮肤大，皮肤上，皮肤痒，
1: 安尼啊，我系身躯吼，拢系先起身啊，你知无？
0: 系啊系啊，
1: 哎，安尼一泡，
0: 对啊，
1: 因为。等你遐，
0: 是，
1: 我系卡档，你知无？
0: 嘿，
1: 咁啊，你放假嘅时阵吼，
0: 哦，发炎啊，
1: 哦，痒啦，什么货都抹掉啦， 啊，日节拢有够友好的就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啊，半东半西拢总无效，也你的三立德孝素，
0: 嘿，
1: 真正的拢总无去啊！我甲你分享，真正有够好。
0: 真的，感谢感谢，谢谢大姐。大姐哦，其实桂林是伊家己，因为伊听陈老师了，陈老师的介绍了，伊感觉讲家己爱做家己的桂林，所以伊赶即罐三里豆消暑来食。人生就是安尼啊，食着物件，身体就勇敢。你看台湾社会上足侪人胃食道逆流，胃一直做，一直疼，一直堵，一直胀，像今仔有大哥腹肚膨胀足严重，一直吐大龟。啊，因为你胃肠消化歹，是毋是？有诶大姐一直扫，结果咧生气倒呛，一直生白烂，对无？迄拢是胃肠引起诶问题，是毋是？有诶人咧，一肠爱伫闹屎，结果咧肠也未稳定，吼、哦。有诶人咧，腹肚安尼碰碰巴条艰苦。啊，龙超市，我来食专业诶益生菌酵素，调整好，我有啥物帮助？第一，腹肚未肚未胀，好消化，物件营养食落。你消化好，你就较袂益生，常常益生，腹肚就较袂碰碰巴胀。第二，你食落好食好放，袂肚袂胀，大便的顺序，肠仔稳定，肠仔稳定，体质就健康。因为肠仔顾有好，咱的皮肤就较袂焦、较袂痒，咱较袂拍卡像流鼻水，咱的免疫也就较稳定，身体就较健康。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伫市面上，你要找到一罐遮尼好、品质遮尼赞。这种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非常好用，大哥大姐吃过人人耳朵，这款免开大钱，一天几十块而已。人生对家己较好的，像阿多陈老师讲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结果呢，认真的女人最辛苦，真侪人做认真、做打拼、做辛苦、做害去，做到一个肠仔拢歹去。真侪妇女朋友，常常胃燥、胃痛、胃溢酸，一直扫、一直咳，腹肚一直碰碰、一直巴胀，甚至咧一直大便排放便秘严重，甚至咧大便漏屎。啊，殊不知讲，这拢是你长期做来的，因为咧搞操烦、搞紧张，吼、哦，结果咧做甲咧一肠啊拢排排去，用超市肠啊排哦，长期咱就是拢安尼。一个安尼搞紧张啦，搞操烦啦，放袂轻松啦，食袂消化啦，一肠啊拢互咱安尼操歹去，操害去。吼、哦，所以过去一寡男女厝朋友较有责任感诶，吼、哦、啊做啥物代志吼较搞操烦诶，放较袂轻松诶，较认真诶人，足侪咧胃肠拢歹去，爱、啊、就是长期拢操歹去。啊，今仔日要找一款会当专业，互咱好食好放好消化，袂肚袂胀，身体健康，当然找一款。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伊一罐2200块，就当食一个月。哦，安尼真好用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爱报告，一天几十块啊，一天几十块啊，吼、哦，要食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唔免开多少钱，专业够好用，上赞的益生菌酵素，上专业的，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善立德酵素早起啊两粒，暗时啊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吃跟陈老师介绍的产品做伙吃，免浪费。只有这支电话订会到，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大哥大姐啊，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吼，系啊，肠啊足重要哦，真诶，吼、哦，胃肠顾好，肠啊安尼堵安尼胀安尼挤安尼扫安尼益生，甚至安尼大便排放安尼过敏安尼上安尼咬安尼艰苦，莫忍耐，肠啊甲顾稳定，身体足健康，好不好？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刷卡拢得刷，助理咧家己服务吼，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6: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6: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经销药房内埔啊，第一药房伫文化路民众服务站斜对面。中地是丰台药师药局，伫潭头路黄昏市场口。龙泉是南营药局，伫龙泉村侥幸路211号。万丹有两间普林药局，伫大昌路旧商店场边啊。另外进德药局伫万丹路一段旧路往潮州路口。潮州有三间信安药局，伫中山路大菜市场边啊。另外，东龙药局伫建基路三山国王庙头前，惠安药局伫新兴路旧戏院带对面。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粉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呦，哎呀，咱的这个股票搁起呢，真正唔知咧起几点的吼。好来了呀，台积电飙到2345，加权指数呢登上42131点，双双创历史新高。嗯，
1: 好，台积电代表是2330嘛，其实呢就是两个挂这个2330边买这个台积电零股，纪念一下，一个2300块嘛。哎，对啊，对啊，对啊，
0: 那还是赚了哦，哈。今天呢，来到2345哈，真的哈，加权指数嘛，伊嘛是创新高哈，42131哈。另外呢，日本日股一样哈，嘛是创新高哈。日本的股票呢，哈，这个已经今天去超过2300点，也刷新的历史的新高啊。由日本的晶片股领军哈，啊，个伊朗战争利空钝化哈，好，就是。啊，这个也中东伊朗，伊朗这个战争哦，利空不好的啦，就是不好的已经拢啊，听个麻痹啊，这两天啊，大家啊，念点啊，念点啊，好啊，好啊，都反正都安尼啊，吼，嘿嘿，较好，无一定会更加歹啦，反正都啊嘛差不多安尼啊，吼，所以日股今天也是刷新记录啦，
1: 对啊，62,000，
0: 62,000。包括美股嘛是哦，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
1: 创新高嘛。
0: 哇，这樣你看啦，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呐、啊，股票安尼起价呢，真的实在是哈，好来哟。今天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要到台湾来啊、这个访问哦、
1: 哪一个国家呢？
0: 我们的邦交国啊，邦交国，哪个邦交国？赖清德总统不是刚刚才去那个斯瓦蒂尼吗？又回来吗？人讲赖总统基本去斯瓦蒂尼吼，斯瓦蒂尼的国王外功夫呢、本来迄个4月22号要去嘛，啊，都因为阿强啊作乱嘛吼、啊，所以讲赖总统就没有成行。然后后来呢，到前几天呢，突然斯瓦蒂尼的特使来咱台湾了，咱赖总统就跟着他一起搭专机，好、去到这个斯瓦蒂尼。斯瓦蒂尼的国王功夫跟什么程度呢？其实以前4月份赖总统不去的时候有派特使嘛，好像就是派那个外交部长林佳龙齁、这个、代表齁去。也写好像他的就职几周年的那个庆典嘛齁。该吃饭的，该宴客，该表演的，该跳舞的，吼、啊，该办宴会的，隆重叫上者嘛，吼、虽然我们赖总统没有去，但是后来咱赖总统去了斯瓦蒂尼，把那一天的庆典整个原汁原味、原班人马都在。重新演一遍的对啊啦，吼，好演给咱的赖总统哈。国宴有没有？你刚你不是有看了讲、
1: 啊，
0: 那个国宴在那个jungle 就是丛林里面，非洲的丛林里面，摆那个国宴真的很不一样。还有在非洲大草原办宴会。然后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歌舞表演，甚至还有南非来的表演团体，本来他们就正式的那天吼，我还表演完就回到南非啊。后来咱的赖总统去，结果呢，斯瓦蒂尼把那些南非那些表演者给改叫倒回来。就是把那个南非、表演的那些原班人马都全部再call回来、再来到、斯瓦蒂尼、一样哦，原汁原味哦，所有就是原本的那个庆典的那一天的全部，包括那个国宴也全部都赶快搁在办一遍，安尼就对啊。这个可能有些人就我们没有注意到那么多，但是这真的实在是真假是有功夫啦，有功夫。我以为赖总统都未去吼，个专嘛专工个跳，再重办一次 所以大家齁就觉得说啊，这个邦交国家齁，你看啦、啊、有时候就是安内啦齁，这种国家跟国家之间在那么大的威胁之下齁，这种情谊齁要保持不简单齁、嗯、啊，所以咱国人嘛是拢安内齁，哇，真捧场真欧恩，最近有在咱国内有几种商品是来自斯瓦蒂尼的，咱台湾人很捧场，该买到那个缺货断货齁。嗯嗯哎、欸，不讲都唔知呀，竟然斯瓦蒂尼有一款啊、那个叫做草莓辣椒酱，嗯，我唔听过呢，吼、嗯，草莓辣椒酱，吼，还是来自斯瓦蒂尼的，最近听讲卖到全台大缺货，吼。连那个南非吼，南非在地的传统工艺品询问度也都这个升高很多吼，真的是代表两国的情谊哦，真的吼，这个草莓辣椒酱。草莓跟辣椒竟然可以并在一起、嗯哦、我看有人的这个试吃之后真的说、嗯、真的是草莓的味道啊，真的会辣、哦、就这样子、哦、草莓辣椒酱，但是现在已经缺货了、哦嗯

0: 来，我们刚刚有讲哈，今天就是今天有一个咱台湾邦交国的总统要来访哈，
1: 来谁？
0: 巴拉圭。巴拉圭，巴拉圭，巴拉圭的总统今天就今天5月7号哈，一位率领的贵啊为部长好几位巴拉圭的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虽然中国不断嘛是一直咧甲巴拉圭施压施压力，讲叫巴拉圭甲咱断交甚至呢中国一直都在巴拉圭进行网络攻击。啊，无就是讲乌西吼收买巴拉圭的政界人士，但是巴拉圭总统叫贝尼亚，这个总统很年轻哦，贝尼亚，他都完全不害怕这个中国的压力，所以伫今仔日今天他率领好几个部长要来台湾进行国事访问哈，所以呢，请给最挺台湾的这个中美洲友邦巴拉圭给他这个掌声鼓励啦。

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哈，伊就讲，伊讲巴拉圭甲咱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拢处在弱势，拢较弱势。巴拉圭曾经甲伊隔壁的国家巴西，嗯，啊个阿根廷这两个大个国家呢抗争过哈。十九世纪的时阵，有一张造成差不多一半人口上升的死亡的冲突哈。第十九世纪那个时候呢，巴拉圭哈真的是哈，它毕竟它是比较弱势的国家哈。那相对巴西、阿根廷是大的国家哈。所以呢，就是因为过去有迄历史，巴拉圭就会当了解咱台湾哈。所以为着要保持独立哈，那跟中国呢进行斗争。因为因公巴拉圭说，我们感同身受，我们也体会过逆境求生的滋味，所以珍惜台巴两国的坚定情谊啦。

0: 张哈。我看到韩国这个韩国有一场这个抗议游行，哦，就这人呢，哈，在那个韩国釜山，哦，而且韩国当地的这个釜山的民众，哈，出来啊，每个人每一个人拢提一个那个抗议啊，这个标语，哈，出来啊，底下的游行，哈，啊，因为起先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唔知伊标语上面是写啥物，哈。后来呢，看那个新闻报道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韩国釜山去的吧呀，哈，嗯，釜山跟有人说韩国釜山跟台湾高雄很像，然后它也是一个港口城市，所以也嘛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海产海鲜，哈，嗯，好啊，目前如果你来去韩国釜山，你也发现足侪台湾人呢，但台湾观光客，台湾人也现在很喜欢去釜山。山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去日本，你也干嘛说，欸，以前大家会听到，啊，去日本都是，哦，东京、大阪、京都，那现在福冈，哦，欸，一样，啊，福冈也有人说日本的福冈就跟台湾高雄就是很像，哦，那这一群釜山人他在抗议什么，现在，哦，拿那个标语在家里，在家里，在家里抗议，那都是釜山当地在做生意的店家，我看了，我真的实在是吼，哦，真的原来他们在抗议吼，因是讲釜山有一挂这商店吼，有一点坑观光客的对啦，嗯，好，甲因的物件吼，尤其是讲啥物讲，有诶海参嘛吼，当地啊，就是讲有观光客去甲人家海参用人一般四倍计小咧卖，吼，嗯，啊，有诶鱼板哦，比人诶，吼，其他的店家三倍计小伫咧卖，嗯，所以这些当地的店家因就是出来咧抗议这个，因讲安尼吼会打坏当地的吼这个观光的这个市场。嗯，哦，你为了一半间啊，哦，不孝的店家啊，故意对观光客哈，哦，哄抬价格，嗯，所以引起出来的抗议者，你抗议应该低的丢啦，哎，
1: 啊，对象抗议，
0: 就是抗议他们当地啊，釜山自己当地的一些不孝商家
1: 啊，啊，他对谁抗议啊？就是那些商家前面抗议哦。
0: 他们去游行啊，游街啊，哎
1: 啊啊，游行没游相关，你看去那几家店前面看，你
0: 有没有？他们就是，哦，就是叫当地人吼，在做生意的人唔好安尼啊。
1: 不，你去跟头前徛就好啊，啊你去游行
0: 啊，但是有
1: 诉求啊，
0: 但是
1: 跟大众诉求，这又不是大众卖这个价格，
0: 他其实就是让当地人做生意的人大概吼。哦，那也有可能别家有的别的生意人也有这种情形啊。他们要的只是说，哦，希望釜山他们现在这个观光还不错嘛，哦，这些观光客很多啊，就希望这些猎人不要这样子吼，哦，哄抬价格吼，哦，啊，这个吼，哦，打坏市场啊。哦，如果那是因为安尼哦，伊阿人观光客，因为观光客伊安尼不爱来，对不？啊，不是大家拢影响到，因为你几个害群之马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意啊。嗯，所以，当地人，当地迄拢是店家，拢做生意的人出来咧抗议诶，抗议是抗议他们自己当地做生意的人，说不要去哄抬价格，安尼就对啊，吼。所以，好像
1: 应该去那
0: 互相监督啦，
1: 去那几家店前面抗议就好了，那个跟大众诉求
0: 啊，因为就不是一定一家两家，一定有些你可能也不知道的啊，就好像韩国还有一个咱台湾人去吼，去韩国唔是讲就爱去买了做啥？嗯。配有没有？吼，啊，我就看最近我看一新闻讲吼，韩国吼，因杂工特别是台湾人哦，台湾人去因遐吼买那个贝啊，吼买韩国的贝，哦哈，台湾人足够买足够买，然后有当时一个人我买几十年都拢中有吼，所以因即马发现讲，竟然有些店家为了吸引咱台湾这个人客，所以店家拢会插迄个这咱台湾的国旗。有无？然后还会写中文哈，写咱繁体中文，讲欢迎台湾人哈，安尼哈。 啊，咱是不是咱一般看到讲，哇、哦，这差咱的国旗哦，哦，啊哥哥讲欢迎台湾人哦，啊，是不是咱台湾人会觉得说，哦，那这一家还不错，哦，欢迎台湾人，很亲切，然后进去买。
1: 嗯，好、哦，我是不会啦，
0: 就进去买，
1: 因为那就很像，
0: 而且他
1: 免税店，
0: 而且他说会中文，好，不、哦、也不是免税店，
1: 但我就讲就很像免税店的，我这种差、嗯，那就当地人不会去的店啊，
0: 好像是菜企，嗯，
1: 对啦，我
0: 市场、啊，
1: 我知啦，
0: 也跟他一个企。
1: 像我哪去外国，我对对这种店我是没。
0: 那是你呀、啊，对不对？啊！
1: 就侪人，所有人都
0: 就侪人要去买皮，就是拢会去遐嘛。啊啊！遐、啊啊、可能就侪经拢有咧卖嘛，吼、嗯、哦、嗯、啊！有个人就是啊，就安尼看哦，差国旗哦，好去买吼，安尼、嗯。结果哦，啊，他们说会说中文哦，吼、哦嗯。结果入去了买出来才知讲、嗯，这间差国旗会说中文的，嗯，给贵人五成。哎，就是安尼，给贵国下。
1: 对啊，对，就是、
0: 对对，就这样子。
1: 所以你就，哎，现在网络这么方便，稍微做一点功课。
0: 啊，所以做生意的人，你话也啊，做生意的人你。
1: 嗯、啊，本来就
0: 用这个方法吸引人客、
1: 啊。台湾刚才嘛是有啊，四零一四要最高大嘛是独外国人、啊。
0: 哎呀，
1: 反正你就本来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嗯，你这个就资讯的落差嘛。嗯、你看到中文你就、我所以我就看到这种我绝对不会进去。哎呀，你先挂这家功课，就帮我就方便呢。
0: 而且
1: AI Google那么方便，
0: 进来方便啊。他说啊，他就会中文啊，哦、有会中文的
1: 啊，这个就是
0: 啊，所以买起来就方便、啊、
1: 这个就是。它的附加价值啊，你给
0: 人客都入去啊，哦，咱台湾客都入去啊，买了落尾出来去隔壁间，搁隔壁间看讲，哎、欸，都加一间加五成啊，你啊喂，所以讲哦、
1: 啊，你要人家的中文服务，然后人家给你一点情绪价值，赚你五成差不多啊，真的是资讯落差，这我干嘛这还
0: 所以哦，买物件吼，货比三家不吃亏哦、啊，
1: 没有就先做好功课啦，现在就也不用真的比到三。你
0: 不要紧，
1: 你先看 AI 问一下嘛，
0: 你就选择入去这间，啊，就谈到红谈啊，无要
1: 弄，那个底下靠腰啊，
0: 哎呀，你就出红兵吼，
1: 对啊，你要得到什么？嗯、我相信呐，我讲一定他有附加的嘛，人也会中文啊，你就哦，差台湾国旗，然后台湾人就是、
0: 啊、特别欢迎台湾人、啊，
1: 平常我、哦、平常、台湾人就很喜欢自己被看到嘛，他就是让你被感受啊，我被看到，我被尊重啊，你就给修理狗子趴差不多嘛，你给到。你得到你当下的情绪价值，我觉得无可厚非啦。对啊，但是
0: 好啦，所以这是
1: 台湾很多各界哈，好像你韩国夜市哦，他会讲中文讲很厉害，对啊啊，然后一个小哥嘛，啊很多台湾的人很喜欢都去那边被他骂，而且一个看台湾挂 YouTuber 都还蛮熟，也一看台湾的在网红啊 YouTuber 啊，随便那个台湾很多的网红。然后早起去韩国去洗牙器啊，是就对，因为迄个小哥，韩国小哥没米噶，小哥以为讲中文啊，所以拢啊，但是伊拢是用哦，甲你口舌啦，甲你刁啦啊，比如说今仔有一个团体，这个网红起讲啊，你是九妹哦，哎呦，你又不红哦，还有谁比你更红？什么什么比你更红？有诶无？啊，你干嘛人了？干嘛就好笑？讲诶，第一韩国人会晓讲中文，佮对台湾这个网络文化有了解哦，大家都很喜欢去拍，诶，间接的大家看到网络上的影片。对不对？哦，因为这些网红一定会替韩国小哥带来流量。

0: 不是吗？
1: 嘿较早听了 CNN 拢感觉哦，足权威对无吼 ？CNN 美国的、嗯、哦，这个广播新闻哈、嗯、，This is CNN 有没有哈、哦？这个 CNN 哈、哦、啊，但是即马 CNN 就刚刚拢和川普嘛吼、哦，川普马公 CNN 哦是最哈、哦、不公正的哈、哦，最不公正的媒体哈、哦。不可能给那报道 CNN 的创办人，
2: 嘿、
1: 哦，CNN 的创办人叫做。透纳
0: 对 Turner
1: Turner 哈，这透纳好泰德透纳哈，伊的昨天哈啊，在昨天哈，这里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安详离世，享年87岁哈，87岁。那么这一位被称为媒体巨人哈，你看以前 CNN 你看多红啊，全世界因为国际新闻，你就是要听那个 CNN。This is CNN 哈。有没有哈？好来，这一位哈媒体巨人，他生前哈，听讲一生前哈，后来已经都是哈啊、这个严重的失智症所苦哈、嗯，有失智症的对了哈、嗯。嗯，那昨天离世呢，引发各界的不舍、嗯。川普总统嘛，特别发文来悼念哈、嗯。川普称啊、这个泰德透纳，伊讲哦，他是。广播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哈，广、播史上 CNN 一开始他是广播的哈，他是广播哈、啊、那后来也都是广播有广播跟电视会一起的哈、欸、所以有时候国外人都说广播广播哈，广播其实广电哈一样哈。有人说、哦、这个泰德透纳伊就是南方的大嘴巴、嗯哦、他个性是一个狂人的个性、嗯哦、他一手搭着理性休息、哦嗯、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帝国、嗯、为广告看板生意、哦、他其实他24岁的时候他是为他们啊、因为他爸爸自杀、
0: 嗯
1: 哦哦、这个泰德透纳24岁他爸爸自杀他转来为他爸爸的手中、嗯哦、接下这个、这个家业、哦、家业就对了、嗯、头是做广告看板生意然后一路进军到、哦、广播电视这个产业、嗯、并且在1980年创立全球、哦、全世界第一个理性休息的新闻频道 CNN 哈、嗯嗯、啊，伊哈大胆直言的个性，所以被称为南方大嘴巴哈、嗯嗯嗯。那凭借的一种无畏的直觉，他带领 CNN 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时阵，以即时转播，让150个国家的这个听众观众见证历史哈、嗯嗯嗯。呀，因为安内他得到《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那除了这个新闻王国以外，他还打造了 TNT 还有卡通频道等等庞大的媒体频啊，这个版图、哦曾经也是、哦、MLB 亚特兰大勇士队的老板、哦哦、他也带领球队的1995年勇夺世界大赛的冠军、哦、那曾经为了要激励员工、哦、被激励他们的新闻室啦新闻从业人员的丢啦，豪捐10亿美金，哈、哦，好、嗯哦、10亿美金来激化，哈、哦，好、哦、这个新闻人员，因公，好、哦、新闻就是为了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哦，所以2001年的时候发生911恐攻，哈、哦，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就是新闻啊，媒体业人就嗅到哇，嗅到味道。媒体人有一句话讲。这媒体人拢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0: 嗯，
1: 哎，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如果有 news， 不管是好的 news， 好消息、好消息、坏消息，只要有 news 哈、
0: 嗯，
1: 媒体的开始存那个那个这啥嗜血鲨鱼啊那哈，都一直蹭起啊，有没有哈？哦，所以2001年呢，911恐攻发生的时阵，哇，那时候就嗅到了哦，有血的味道哈，所以会激励哈他们的新闻室的工作人员呢。

你说这个时刻就是新闻，就是在应应这个时刻而产生的哈，所以呢，激励他们哈，说拿出媒体人的灵魂，并且呢哈，宣布呢关出的杂役哈，好让给联合国啊也啊，这里鼓励他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哈，这里赶快呢哈，就是收集这个新闻，报道相关的新闻哈，发掘新闻啊。

0: 但是呢，哈，其实川普哈，他跟这个 CNN 的创办人两个人是关系很好嘛，哈，两个人年纪也差了几岁而已，哈，川普小了几岁，伊特别滴伊个咧，即个出 social 哈，这是真相社交新闻来对发表哀悼哈，伊形容讲泰德·托纳是广播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嘛是伊的好朋友哈，伊讲每一遍当伊老需要的时阵，对方拢会伸出的哈，即个援手，好，即个来帮助他长期投入公益事务哈，啊，总是愿意挺身而出，为慈善努力而奋斗哈。后来就发文悼念，但是没有想到现在川普跟 CNN 的关系搞得那么糟哈。但是虽然他是创办人了，但是后来应该
1: 那本就是不是啦，那跟那个立场都没有关系。哎，
0: 对了，创办人已经早就哦，能够嘛，到后来他几乎就是严重的失智症嘛，哈，哦，大概就不管了。他是创办人，
1: 其实美国公跟私会分得很清楚了。哎呀，我们那因为因的，比如说啊，你看在这个有些哦，总统大礼拜的时候，比如说啊，历届总统或都会出席，可能说啊，美国有什么主教啊大礼拜，其实还是该。他要讲的这些哦场面话，他们还是会讲，即便说你跟川普叫来打脆够了，虽然跟西恩底下各底下打脆够了，可是这一码归一码，我觉得这比成熟的人应该这个事情都会分得很清楚。而且毕竟你这个新闻的陶给对这个美国的所谓的新闻业来说贡献良多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如何，或者是党左派右派啊，甚至但是以对美国 CNN 对美国来讲，我让他要讲的嘛，包括波湾战争中911战争中记录了很多美国在历史上的重要的一刻，这功劳是不可磨灭啊。当然媒体本来就是要有的立场，我感觉立场的是你的核心价值，不要一直变来变去，我觉得都还好，但是你想说 CNN 立场他其实就是超级左派嘛，所以川普他就跟 CNN 就是不对头啊。但是这该你逃给这种在新闻的贡献上，对美国新闻自由新闻贡献上是无可厚非的。
0: 啊，反正跟川普不要紧啊，川普有时候现在跟你不好，过个一阵子了，说哦，我们现在很好，哦，这个都有可能。
1: 就是大人，大人，这世界就是公跟私就会分得很清楚。
0: 来进宫格哦，嘿，
1: 米莲先，
0: 哦吼，来哟，哦，哎呦，今天个我才去的哦，5月7号呢，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 ，Mother's Day 哈，哦，哎来哟。哎，人客吼，这真正大家唱嘎滚吼，
1: 没有错。
0: 系啊，咱的指定药房北中南全国，
1: 啊，
0: 差不多500间，500家指定药房，有人第一批叫回已经，
1: 烧了了，
0: 烧空啊，
1: 没有错。
0: 啊，人客去讲，哎，你敢讲无啊？啊，你不是咧进上药房，你敢讲无啊？药房爱讲话讲个清楚，我叫入来回已经红烧光啊啦，红烧光光了啦，吼，不是没有了，也不是结束了，吼。伊也袂咧吼，咱今仔5月7号啦吼，
1: 对啊，
0: 好来谢谢，所以人讲卡丘暧昧哦吼，真正你个卡丘混沌抢无混哦，
1: 对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张武的听众们搞错咱的意思啊，咱活动是整个五月都有，
0: 对，
1: 今嘛有帮你欠会吼，就是讲伊第一批咱头来讲嘛，第一批用烧了了，所以啊，你要伫母亲节进前开掉咱的会。卡等我去问药房，我要戒烟几组，戒油几组，舒缓几组，护理元素几组。啊，我当下可能吼倒袂焦，我无要紧，先去一组两组，先甲看起来吼。即个妈妈节、母亲节时阵，迄天有即个戒烟、戒油、护理元素啊，爸爸有舒缓吼，买当地的母亲节即天，吼爸爸妈妈去的。
0: 啊，你都一直甲卡，一直甲卡都对啦，卡卡药房吼，伊都。哎呦，把到位到你公司，一直讲啊，到你公司你嘛赶紧赶出来啊！我无回，我好人家钱该要走无咯吼。好来啊，所以讲药房哦，你那个药房讲要进货进较侪嘞啦，吼，这边绝对要让恁吼拢扫噶吼，扫噶光光光安尼就对啊，然后绝对是要让大家拢吼买个满足的半年份、一年份的总款吼。
1: 对啊，
0: 啊，因为你一变货入来吼，所有的指定药房拢爱为到你公司叫货吼。你一变回入来，那卖完了，你就爱个定心个叫回。 第几马个顶新教会的个排队，哈、嗯，要再排队、嗯，因为全国五百家指定药房，哈、嗯，啊，个有咱有个人有救伤诶，所以咱即阵嘛，哈，咱的出货部、客服部拢绝无用诶，哈、嗯，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让您上家吼，五月份您绝对一定爱甲一年份款家吼满足啊，款家足足足起来，安尼就对啊。
1: 住伫台湾呢吼，住伫台湾呢有两种上好的投资吼，股票就是投资台积电，吼、欸、啊吼，另外一种投资就是你家己的身体健康。钙粉、钙油、苏鹏加护理元素，哈，我相信就是对你身体健康上好的投资哦。趁钱嘛，哈，买三品送三品，哈，二正半，四正一，哈，你几年婚，哈，要买一年，要买三个月，要买半当，没有弄不要紧，哎，趁这阵，哈，款上会好，哈。
0: 得力的酸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够苏鹏，得这四种哦。维他干没有哈？得这四种产品，咱五月份这个五月份保鲜节的时阵、啊，你全部拢买犹太组的，好、嗯，看你要买几组，一组内底都是两盒送半盒，两、嗯、组都是四盒送一盒哈。好来，啊那四组嘞都是十盒。哦、八压给两压安尼的对啊、哦，你就这样算，一组就是两盒，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两组就是两盒半加两盒半，就变成五盒、嗯，对不对？嗯，四阿伯钱个阿伯回给上你一压，哈、哦，钙粉安尼，钙油安尼，护理元素嘛安尼，苏鹏嘛安尼，全部你家己算看嘛，我半年份爱食几罐，我半年份我你莫算到你家己哦，有当时恁老的嘛在吃，吼、哦，恁母啊嘛在吃，你得做一件、嗯、做一变款爱算我足哈，我大概半年份我要几瓶。如果我要款一年份，我爱买几组，你算我好，嗯嗯、算袂好势。第二小时你卡入来，血管扑个帮你算拢无要紧哈。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啊那清楚啊，直接要叫回你即马等卡。咱有客服人员伫线卡咧，甲你接电话咧，甲你接单哈。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这个吼，哎，乌克兰吼最近未歹哦，吼，乌克兰最近吼，这个吼直接吼拢辣甲为莫斯科，辣甲为俄罗斯去吼。哦，四年我拢咧好哩喊价哦，吼，哦，我今嘛我甲你拍倒转诶，吼。最近这几天我听说吼，普丁都躲起来，为什么？听讲普丁吼，伫家己啊，这个国内咧遭遇到可能有一些政变暗杀，吼。啊，暗杀有没有成功？也有一说是讲有受伤啦，吼，吼就开枪啊，可能有受伤，啊咧啊就今嘛拢藏伫地堡吼，拖下底安尼吼，吼啊当然其他的消息他们不会泄露吼，就是这样啊，他现在他不会轻易露面吼。那在俄乌战场呢？哦，今嘛俄罗斯已经是节节败退啊，狼无啊，吼，吼啊！伫咧诶，一些鬼募兵啊，不无来遐兵，有诶是去人拐骗来，啊，有诶是根本也未晓收台，吼，也未晓收台啊去哦。嘿啊，啊无两公的狙击啊，啊刷入去，吼、哦、军队后援不足呢，吼、哦、啊，伫前线呢，吼、哦、军人呢，吼、哦，不然腰甲要死的，吼、哦、腰甲要死的，全呢，吼、哦、啊，这个吃自己死去的同胞的肉，吼、哦，那这种惨况，吼、哦，你看他还不停战，吼、哦，一他一停，他就垮了嘛，吼、哦，普丁伊就是安尼，伊怎讲我那是停战，啊，这、哦、我无条件停战，我根本。我就是垮掉，我的地位，我的政权拢垮掉啊！啊，但是今嘛，伊家己俄罗斯内底足侪人都是真的反对他，不断的把自己的国民、把人民去送死，而且家己俄罗斯国内吼经济已经是民不聊生啊，吼，所以才有人要把他干掉，吼，好，他应该他最近是遭遇到自己啊，这个国内的暗杀了，吼，所以躲起来。这个时阵，乌克兰趁胜追击啦，哈！哦，乌克兰现在积极在推动无人机供应链去中化，不要用中国的哈。好来，跟中国来挂钩一家吼，一个一个拢已经在倒啊吼。好来，那乌克兰因有一个智库叫做蛇岛研究所吼，抓到研究所因调查了显示，讲咱台湾在微电子啊，个导航系统啊，个个电池的领域吼，台湾的专业技术有优势，有优势吼。所以呢，今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制造商。最最最最最喜欢的哈，去中化就是不要用中国货料，最最喜欢的替代来源就是台湾哈，应该把咱台湾的哈拼尽的哈，哦，真的是有价值嘞，优秀优秀哈。

咱台湾吼对澳洲的无人机出口，去年2025年暴增40倍、40倍。波兰跟捷克是最大的市场，哈。而且呢，这个趋势啊，搁一直持续伫咧成长。啊，今年第一季、第一季哈，出口已经超过去年今年的综合，哈。安尼你就知影哈。那根据了解呢，哈。这些无人机大多吼，今嘛拢是要销去对，就敢那像有一个广告讲，我只鸡啊，我饲只鸡啊，拢要来做鸡精诶。咱今嘛只无人机吼，大量的生产那么多无人机，大部分都是计划要运往乌克兰，还有波兰、捷克吼啊，不过波兰、捷克迄拢属于中间人的角色啦。好，譬如波兰买，伊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呐、啊；捷克买，可能嘛是提供给乌克兰哈。所以都是从台湾购买。乌克兰顶尖无人机的制造商，哈，叫做 Viria 哈，也首席国际联盟，哎，这个啊联盟长，哈，在咧讲，讲哈，伊讲乌克兰的无人机有一部分的零件是台湾制造的。这伫业界老早都唔是秘密啦，吼、哦。后来啊，但是因即嘛是进一步咧缩紧，吼、哦、咧收紧中国啊的这个产品的对啊啦，吼、哦。好、哦，因为中国嘛，吼、哦，人家就是现在都不信任啦，吼、哦。啊，所以讲啊，乌克兰积极吼、哦、寻找替代供应商。啊，那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跟电子整合整合这个领域是世界级的实力，所以说100%的价值，乌克兰看好我们台湾，这个台湾，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现在这些零件甚至制造，我们台湾大家有时候可能就没有留意那么多，其实咱台湾在无人机这一方面现在已经是很多啦，其实要说起来很多，因为这个很多都跟 AI 嘛，跟科技跟晶片都有关系，真的是台湾我们现在经济部成立向7间高科技的产业提供代表3亿元资金要开发无人机专用的晶片，我们的政府单位也跟5个欧洲国家有签那个 MOU， 就是备忘录，所以呢咱这个台湾的无人机呢现在真的是真的好不错不错哈，可能真的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台湾的这个高阶的无人机产物哈。

0: 咱家加讲过了吼，咱家听众朋友介绍加拿大有一个49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吼，克莱尔·布罗索了吼，布罗索吼，她是加拿大的女演员，她身体健康，她生活富裕，她人际关系良好，但是她在这几天到加拿大的安大略省的高等法院要求要取得合法的安乐死的资格。好，等一下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一个知名的女演员49岁身体健康，生活富裕，人际关系良好，什么都好，她为什么要申请安乐死？等一下再告诉大家。
1: 来，你来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广告。

0: 买条就没有心得分享。
1: 钙粉买大大两组，钙油一组啦。干那这个钙粉方面吼，我食组半，二大一小啦。第二组我食一罐大罐的，安尼尔我都有感觉我的嘴齿较甜啊，即马有法多食巴辣，而且我的腰嘛袂阁疼。
0: 所以啦，有法度食芭乐吼。你看咱咧喙齿的健康吼，食芭乐就是一个吼，标杆
2: 吼。芭乐哦，
0: 芭乐，
2: 不是食软芭乐哦。
0: 有当
2: 加一定的哦，
0: 加着芭乐籽的，足疼的哦。
2: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吼，人客分享吼，来嘿。
1: 两
2: 支炮讲，用钢的。
1: 那钢啊，用啊，那钢啊。哦，都是两罐的啊，吼，都是两罐的啊，迄腰啊，本来拢会酸啊，哎，这个腰拢完全袂酸。哦，有进前有受伤，你知道有会机器业伤啊，啊，拢会有迄伤口拢时常拢会疼，哎，怎么拢袂酸疼嘞？好神奇啊！
2: 伊算较足清楚呢，伊讲我去压两支炮弓，就是咱的酸乳钙粉五罐装，一万五罐的，伊讲我赚五千呢，我都用听讲有赚五千哦，压两支炮弓赚五千，哎对呢。一支加一罐，啊，一罐两，原价两千五，安尼，啊，加两支，不是多赚两罐，两罐不是多五千，都对嘞。哟，我家己搁怀疑呢，有赚遐济吗？真正就是有赚遐济吼。等于你即马来买吼，这正常的，安尼你甲算起来，一罐变两千，原价是两千五，安尼敢袂好？倍增呢？啊，你若买一年份吼，啊，你等于你规年份，你规年拢食八折嘞吼，规年拢八折嘞，八折嘞。啊，你爱看较厚的吼，啊，你卖乌白拨人哈。嘿，有的人啊，你卖钱卖伊就拨拨好人吼。哎，家己要爱啊，无爱去趁犹太去买去啊。啊，则讲哎呀，啊，你拨两罐啊花啦，你拨一罐啊花啦，吼，照犹太给好我啦。啊，等到尾啊，你家己吼一年也未够，已经无啊。好，啊，迄阵则伫咧讲，我那要拨好人吼，所以。家己要爱人，你就利用这边吼，这个机会啊，较紧去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吼，你今嘛买无真济犹太，一组内底犹太组的一组拢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是不是的？四盒加一盒，吼，就这简单，吼，就这么好算。啊，你要款半年份啊，一年份，那经过做开搞，咱一年份拢甲款起来，因为规年冬天拢在吃，吼。就会好的啦，真的就会好的。来，再去，再去，再去。今天有一个林小姐，哈，住在那个嘉义的林小姐，伊讲哦，我迄个我伫嘉义啦，啊，我拢咧做田啦，吼，哦，我听伊讲话足趣味，啊，我前几工吼，阮姐姐吼，台北啦，阮姐姐今年台北啊，转来哦，转来嘉义，看到我也是甲讲安那，啊，你伫嘉义？啊！你搁咧做事？啊！你即马奈比我较白，比我这住伫台北的啊皮肤较白，啊！搁即马你敢那较白、较水、较少年呢？因姐姐家己安尼讲，伊讲有吗？较紧，伊家己搁来照镜照一下。哎呦，真正个因姐啊，两个吼，徛伫镜的两个，徛伫遐照镜两个相比。因姐姐吼，就讲我住台北的，我竟然输你这住伫家己搁咧做田的吼。吼，伊当然产业毋是做足济啦，有种一寡水果啊，那有种一寡菜安尼尔啦，吼。吼，早时啊拢会去产的无闲安尼。啊，伊姐姐讲你即马是安那，那会变安尼，那变较济。姐姐嘛，怎讲你无可能去做医美？因姐姐怎讲，伊妹妹无可能去做医美。伊讲真诶，我有变较济哦。伊讲有啊，你看啊，无咱两个比咧，照镜照咧就知。伊讲姐姐可能我食护理元素，吼。咱即位听众朋友，伊是。去年的时阵，都已经停经三年，到去年停到第三年，去年开始哦，人一直规个拢无爽快吼，啊，未困的啊，人啊，唔知咧压杂啊，平规工安尼平乓呛吼，吼、哦，连伫田内咧做工课，人都用要冲起来，安尼，敢那要断起来安尼吼。所以伊落尾食咱的护理元素，因为有咧听咱的节目，所以乖乖食咱的酸乳钙粉，乖乖食咱的护理元素，安尼食靠一年年俩，
0: 吼、
2: 一年。台北阿姊转来，水感觉无同款吼。哦，足有面子的呢吼，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吼，
0: 护理元素嘛是两盒一组吼，
2: 两盒一组上半盒四千，哎对，四千两盒半，八千就五盒吧，吼，安尼吼，会记得今日指定药房买，电话叫上，还是问药房拢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2: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加拿大四十九岁女演员叫做克莱尔布罗索哈。好，如果你对她不了解的话，你可以 Google 找一下这个名字，加拿大女演员克莱尔布罗索哈。咱都要讲伊身体健康，伊生活富裕，伊人际关系良好，哈。啊，今年四十九岁，最近特别到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要求取得合法安乐死资格，因为这样，而加上他是个演员，引发国际关注。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常年饱受严重的躁郁症，还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折磨。好来。这个布罗索哈，伊家己讲，伊讲其实伊有一个令人称羡的优渥的生活，还有亲密的家人、忠诚的朋友，甚至还有一只叫奥利弗的马尔济斯跟贵宾混种的宠物犬陪伴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教共的，是这么美好。这么完美，但是都没法都减轻他内心永无止境的折磨。他说已经几个月都没出门了。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八岁时候哦，他说他八岁时候他就已经产生要离开人世的念头。会会因啊，你啊都安尼吼，甚至迄阵伊拢会想讲，如果我不在了吼，我对自己跟所有人都会比较好。我那竟然有迄个想法吼，甚至有几啊遍呢轻生未遂啊。去年又发表一封公开批，伊讲他多年来伫这封批内底，伊讲这几年来。伊讲我不是没有努力，我已经尝试过20多种的药物，还有很多种的行为疗法，还有谈话治疗，还有艺术艺术的治疗，还有一种叫做电痉挛治疗，用电的就对啦，但都没有效果，2021年开始，伊就一直争取加拿大医疗协助死亡的适用资格，但是呢，到现在呢，一直都是还是没有办法争取到，哈，无法度，哈。后来他竟然找律师，一吹律师，他感觉说，这应该，我们的宪法是不是应该要保障，就是要保障人们的精神疾病，他认为他自己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等于精神上的疾病也应该，可以，这个接受，这种，安乐死的对啦，所以认为讲啊，这个加拿大联邦政府一直不给通过，这是违宪哈，对人民没有宪法保障哈，所以他就找律师哈，律师改工，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啊哈，因为你的困境呢哈，真的非比寻常哈。好来，那本来是希望讲在今年的热天的时阵哈，可能联邦法院要开庭，好，要开庭，要针对他要申请这个哈安乐死哈啊做一个开庭的料。但是哈，重点是安怎呢？布罗索他的家人强烈反对，因阿姊表示哈，他的姐姐说，我非常的愤怒哈，伊讲哦，我认为哈。妹妹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放弃，妈妈也反对，没有哪个母亲愿意在自己离世之前看自己的孩子离开，但也没有哪个母亲忍心看孩子遭受如此的痛苦，真的是，他的精神科医生也说，他的精神科医生说不认为安乐死是他最佳或者唯一的选项。精神科医生嘛不认为安尼哈。另外个一个朱迪医师哈， 好，以一个叫罗宾逊博士哈，好，这个医师也说，我希望布罗索他可以改变心意哈，啊，我也希望他不必这么做，我会支持他，哎，嗯，就这样哦，但是啊。这种
1: 可能躁郁就那要发作了吧？
0: 躁郁、忧郁，哈，一共每天醒来都觉得自己撑不过今天呢、
1: 欸。那何必去视线呢？嗯，你的打法，你老公真的想要这么做的话，哎、嗯，就去、欸欸、不是啦，嗯、不是我说他有这个需求，他真的有这个需求，他就去瑞士就好了。嗯，啊，但是说老公。这个安乐死这种东西，咱之前嘛讨论过很多次嘛。你要安乐死的话，你一定哈，不是讲你想要安乐死就安乐死，你要有符合，包括可能身体上的状况或怎么样，或者是说真的身体没一个不可逆的这个状况啊。
0: 所以他身体是没有疾病
1: 啊，所以就你
0: 是精神跟心理上
1: 啊，所以这个就不行嘛。
0: 等一下我看、哎、加拿大有没有安乐死啊？来，加拿大，
1: 即便有，他也不符合资格啦。
0: 哎、欸欸，加拿大安乐死是合法的
1: 啊？对啊，所以他不符合
0: 资格。2016年6月开始，啊、嘿，合法啊，但是就是讲，伊、啊、的情况啦，伊、啊、的情况不是你，不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的疾病到不可逆哈，只是精神或心理上，
1: 就要把自己的心理状况的、嗯、这个、嗯、这个遭遇，然后把丢成好像是公众的议题、嗯，我是觉得这个很自私，好像包装成一个很伟大的这种，但是这就是让加拿大不能有安乐死啊嘛、嗯，而且那安乐死其实很严格嘛，嗯、安乐死不是加工自杀、嗯，其实安乐死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不可逆，心、嗯、的不可逆，像富达，像富达人那种哈、嗯，就是讲啊哀莫啊，真的无法度医啊，也就痛苦哎、欸嗯，这个才需要安乐死，而、啊、现在变成说40几岁家庭幸福美满啊、嗯，当然你有你的精神的观能的这个症状、嗯，啊，你得被讲哦，要请那个国家把这个安乐死扩大，嗯，中南，我是觉得
0: 你老公啊身体。啊，身体都已经在败啊，吼，啊，无法度啊，已经有不可逆转的吼那个疾病，无法度，吼，哇，不治之疾安的掉啊，吼，那就没办法。但心理上的，虽然当事者当然他是可能很觉得很痛苦，但是那并不是完全不可逆，吼。就是说会死啦，就
1: 是不合法嘛，就不合法啦。我们讲，我们讲逻辑一点，他这个都是不符合资格嘛。啊，你硬要叫人吼啊视线啊去打官司，说你这合法。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身体够健康，心心灵拢爱顾吼。哎，老的啊，老鸡啊，起来跳舞吼，啊，来起来跳一跳，身体健康，心情好。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超过100000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东港经销药房中正路邮局斜对面建林邮局，中正路中华银行斜对面东华邮局，那边是伫中林路派出所对面青红灯卡明星邮局，南州伫三民路大天府大庙前100公尺建林邮局，枋寮中山路北四寮交着国小正对面吉川邮局，中华路水底寮旧市场边啊建林邮局，兴春市新兴路公路局市场边啊东营邮局。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坤。
2: Well, the moon hits your eye like a big pizza。
1: 这点真久吼，咱开用口音电话啊吼，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啊，要对咱的产品无清楚，啊是讲经商活动要搁较了解，啊是讲啊你要安那买，要安那加，要安那吼，一年分半年分吼，爱贵州袂好，那算袂好势，电话卡起来。
0: 0800-77-5599。
1: 拄只咱咧工商服务的时阵，就贵来听众，先加电话。小坤啊，哎呦，我收到啊，吼！好，要来吃，要来吃吼，欢喜个天半的月安尼吼。
2: When you dance down the street with a cloud at your feet, you're in.
1: Hello，
0: 来你好，
3: 喂，
1: 嘿，你好，
3: 你是小姑娘吗？
1: 是，
3: 我请教的，那个官爷，我叫做什么名？
1: 喂，他干，
3: 对，就是喂，没啦，去
1: 喂，是喂路的喂哈，
3: 喂。

0: Radio。
1: 哎，你也跟你结婚呀？哦，不给量
2: 哦。是，你好，
0: 没错。
2: Hello。
1: 哦，你好。
0: 嘿、hey.
1: 欸，我要来请教一下哈、
0: 哦。
1: 我吼、哦，迄阵一天有去弄个崩坑啊，爱讲我第四百第五百滑脱啦。
0: 哦。
1: 啊，不过咧，行路拢未顺哦，啊，就是哦。
0: 嗯。
1: 那这个爬起来真，腰拢像拢准备气了，安尼刚刚爱直接食
0: 饭。好，来来讲个哈。哦，我头下向阳听你讲什么去弄膀胱吼，你去做迄、那个迄迄叫啥？核磁共振啦吼、啊。好，你一定是有滑脱吼，啊，歪起啦，磨损啦，过来对软骨磨损，又有当时啊，唔在对一擘吼，有时候一擘都会造成你整个吼会牵连，比如讲你脊椎，你那是腰，你的腰部以下的骨也当中出问题啊，安尼吼。
1: 啊，唔讲未好，靠未好，佫做行路行路拢未听。
0: 哎呀，阿伯，慢慢，对对对。他会慢慢的哈，愈来愈的愈退化，好不好？
1: 哈、哦，嘿，
0: 啊，你今麦可能稍微还有支撑，你要一定要吃钙油，哈、哦，钙油就是咧补咱迄个关节软骨旁的哈、哦，啊，钙粉配合就好啊，哈、哦，钙油三顿，钙粉两顿，钙油三顿，安尼吃就好啊，哈、哦。好，哦、买优待组的哈，今嘛都要有优待组哈、哦。好，
1: 嗯，
0: 加油，
1: 哎，
0: 好，谢谢。
1: 嗯，我戴粉，戴粉，较爱
0: 对，关节的爱加油哈、哦，好，嗯，加油，谢谢，好。好嘞，咱高雄林雅哈。哎、欸，高雄林雅，前面迄、那个哈，高雄6167，高雄6167，恁断线哈，啊卡入来断线，搁重打来，你好，小坤，哎、欸，我，好来，然后怎么一进来7337335断线重打哈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小坤不见嘿，哎，
1: 用
0: 哦，
1: 嘿，这个钙粉甲钙油哈，
0: 嗨，
1: 啊自己啊吃不晒。
0: 好来刷卡来哈，二线跟你讲哈，线下说哈，一线过来，你好，嗨、欸，你好，嘿，
3: 哎、欸，你这是小军扑街，
0: 哎、欸，对，是，嘿嘿，
3: 哎、欸，啊，我以前有跟你买过苏鹏，啊，今嘛个买六 K 啊，
0: 好来，我刷卡，好刷卡。

0: 哈，嘿，好来，谢谢你，多谢哈，好。
1: 我要六块啊，哈，
0: 六组啦，天哪，都跟你讲好啊啦，不你免烦恼啦哈，
1: 没啊，
0: 21,600块，谢谢
1: 哈，
0: 对，嘿。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哈，08007755990800775599 袂晓算讲到底我几组会有几罐，有法度让我食偌久哈？你做你卡入来问，他讲人讲唔是客气哦，唔免客气哦，吼，客气啊，我甲你算吼，来吼，啊，偌济钱我买当随甲你讲来，你好，嘿嘿，我计算机拢摕你手诶，嘿，你好，嘿。
1: 像迄个一拨吼，一卡卡拨拨到啊边啊，

0: 谢谢，好，谢谢哈。可以电话0800-77-55-99嘿，0800-77-55-99哈。诶、欸，咱即马即点真久电话伫现场吼，小军甲博杰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啊，是讲你食产品吼，有心得要分享诶吼。有吃过你要分享也可以哈，三品的点杠，三品的注文哈，拢会杀你。好来，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嘿。
1: 小坤啊。
0: 哟。
1: 诶，你讲电话片段，你咪放 AI 来听。
0: 嗯，因为迄有一个版权的问题啦，嘿嘿，吼嘿，
1: 嘿，
0: 对，
1: 了解，好，谢谢。
0: 所以，好，咱都嘛爱注意的这版权的问题吼，听众朋友吼，好不？我嘛知，我嘛足爱听，吼，好，谢谢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吼，咱来迄落啦，吼，咱来迄落。听游台湾啊，较早即卖人拢出国人，较早人拢游台湾就好啊。哦，这哦，咱来听看麦啊，哈、啊。

0: 好来你好。
1: 哎，小君。
0: 哟。
1: 大家唔是干那，我爱听啦。嗯、哦，我咧我讲出来心声 AI 啦。嗯嗯，很想他了。
0: 好了，好了，谢谢啦，哈，谢谢啦，哈，哎。

0: 这是陈雅兰跟这个曹雅文合唱的这个优待丸哈，真趣味一条歌哈。咱台湾的一挂这好食的物件，伫这条歌内底，叭叭叭叭叭叭叭，拢啊唱出来。
1: 是啊，台湾的这好口味的哈，阿哥这地好名，嘉庆君真要来优待丸哟。诶、到底嘉庆君真要来优待丸哦？寡戏在做，
0: 拜官野史啦。嗯
1: 所以，咱台湾甲即卖中国有啥物关系咧？根本都无关系咧，吼！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九，好，谢谢。

0: 但是我感觉有当时啊，这个外国人来台湾哦，食物件不一定好食。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日本人哦，来台湾，一起来独旅嘛，一个日本女生来台湾独旅，阿姨来台湾，就爱来台湾哦，因为一堆日本的工作压力真大，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固定一个月会来一次台湾。
1: 哎呦，没办哟，嘿，你好，
0: 那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啊，请问那个独旅？
0: 哎呦，
2: 保重哦！钙油啊，加一个钙粉，
0: 是
2: 也会使掺咧食未？
1: 好，来
0: 刷卡，跟你
1: 刷卡，跟你讲吼，来小军伯给你好，嘿，你哟嘿，
3: 大千军如来配合啦，
1: 好，
3: 来配合就是来食讲珍珠梅配红眼茄啦，
1: 哦，
3: 伊迄个果子就是弟弟结配，
1: 哦，
3: 他早，
4: 你来听我讲，
3: 他记落来，珍珠梅就是他早咱配合有迄个卤水啦，卤水梅啦，啊，配一款红眼。
1: 跟
3: 给就是，
1: 就那租给给，
3: 做不
1: 着，给屁。啊哈哈，是啊。

0: 伊就甲咱台湾人同款嘛，咱台湾人工作压力大，那就机票买咧，就走去日本啊。那日本人是工作压力大哦，就买机票吼来台湾。啊，我有看伊这个啊，伊去台湾出个所在，包括基隆啦、台北啦、新北啦、台南啦、高雄吼，拢来过。啊，伊就来高雄，他是单身哦，叫独旅啦，单身独旅哦。伊来高雄，伊就去住盐埕堡啊，盐埕堡吼，伊下暗就去一挂哇，这个盐埕堡吼，咱高雄盐埕堡的小店，吃豆花啦，还有吃一些东西啊，较特别的吼，比较特别的是讲，伊这个日本那个小姐吼，伊来讲这本伊来高雄吼，有一个地方她特别要去参访，然后去吃，嗯，好，来讲这是一笔记来对吼，做好功课要去吃的地方，什么地方呢？一个招一个高雄三民窟的这个大连街。很特别齁，大连街你哪条兄朋友哪公仔阿公各用大连街。
1: 会诶给。
0: 会诶给，但是不是他不是要去买皮鞋。
1: 要吃。
0: 要去吃一间叉饭。哦。哦，他说哇，这是以心心念念的这个计划名单的这一间这个所谓的台式炒饭。嗯。哇，就得过奖的。啊，我来看一个去点嘛，一点下的就简单的一碗叉饭。啊，一碗这个蛤蟆汤。哦，啊，伊吼，这个茶饭是点什么茶饭？一个是卡拉斯米恰罕，卡拉斯米的是啥？乌鱼子，乌鱼子炒饭。
1: 乌鱼子炒饭。
0: 啊，乌鱼子啊，剁干，就是的，又脆，啊，个茶饭炒菜。嗯。啊，配一碗这个蛤蟆汤。哦。我第一时间干嘛讲？哇，这个日本小姐懂吃。嗯。对，蛤蟆汤哦，来台湾呢，这日本人不太容易会去点这蛤蟆汤这个东西，然后啊又吃乌鱼子炒饭，而且各自己歌雄的大连街，大连街算是皮鞋街，
1: 它不是观光地方
0: 哦，啊，即便大连街看我苗嘛，是那边北坡嘛，啊，吃这个东西当然附近有热河街很热闹，但是
1: 热河街就很多，
0: 黑的不是讲一般这观光可以去的所在，哇，这小姐真的很懂吃，嗯，所以呢，我长着寻着哈，这个影片中
1: 跟随着他的脚步。
0: 哎，对，阿 K 跟哈插本
1: 啊，结果
0: 试试看，哎，可能是我们台湾人不喜欢这个口味啦，哈，因为对了，我不是点这类卡拉斯，我不是点乌鱼子炒饭，我点一个我自己喜欢吃的，哎，蒜头哈，黑蒜头炒肉丝炒饭，哦，这个比较不会出错嘛，蒜头插本，
1: 我那配蛤蟆汤，
0: 啊，对，我蛤蟆汤，我刚才点蛤蟆
1: 汤，没卖呀，
0: 蛤蟆汤，好，我先讲结论呐，蛤蟆汤真的是不错，80块哦，80块很大一碗，啊，来对，这个差不多超过10颗的蛤蟆哦，很鲜，味道很甜啊，土沙。沙也吐得很干净，但是炒饭呢？哎，那个口感，我有看了这个用叉饭点嘛，他说，
1: 伊是不是较粒粒分明一种？
0: 伊是哈台湾炒饭王，他是得过奖的哈，是这个屏东来高雄开店的，哦，得过奖的。但是呢，他的炒饭对就文姐讲粒粒分明之外呢，我干嘛讲？我台湾人就讲这叉饭，太干了。很炒得很粒粒，是日本人喜欢吃的那种粒粒分明的这个炒饭啊，也调味没有那么重，啊，炒饭比较干，干到裂甲的瓜，一点好像有点那种锅巴的这个感觉哦，所以哦，我刚离开西街公甲这里有一点湿润的炒饭，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淑君，
1: 有，
2: 哎，我要那个酥盆，
1: 好喝，你要点干哦，刷卡。I love you. I just call to say. 来三品哈，这个电工主文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

0: 那无背十公斤吼，安尼拍摄真对，真实的真对不起吼，交代不周。所以因为吼，咱台湾其实因为这个街边的小店呐、啊，街边的美食摊位或者是夜市多啦吼，哦，所以讲啊、吃的算也是方便啦吼。来你好，
1: 嗨你好，
0: 嗨，
2: 哎，
0: 嗨你好，
1: 嗨你好，
2: 我问者吼，
1: 嗨。
2: 我有挂恁的钙粉要食啦吼，啊，我胃无好，伫食胃肠药，哎，汉药会敢会当食？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吼，要讲要问产品，吼，食了要分享，点杠注文，吼，0800，吼，775599，谢谢。

0: Hello， 嘿，嘿，你好，有有。
1: 啊，你个炮工的一该当食偌久？
0: 炮工一支五罐啊，广告来。
1: 十罐对，会当食偌久啊？
0: 五罐上久上济个，每日都差不多五个月嘛。你来一支罐，一罐一个月就是五个月，即半年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嘿。一年份上无你爱加两支啦，嘿，那要一年份嘿，有个人两支也不一定有够啊，嘿啊。
1: 啊，食几顿时啊？
0: 一盖两时啊，嘿，一盖两时啊，吼，嘿。
1: 白白，
0: 啊，你若一尖尖一时啊，都会使；你若较足尖的，一时啊，都会使，吼，嗯，嘿，对。啊，你若要较足的，你就是两支炮弓，搁一组细组的，5000的，安尼一年份应该较足啊，吼。
2: 你讲食什么药啊？
0: 就是25000啦，
2: 哈、哦，可以啊，
0: 不要紧啊，就占你家己啊，看你家己咧食的迄个量啊、需求啊，吼，
1: 哈，那外久了会尴尬，
0: 外久会尴尬，还是要看你自己，哈，一罐两罐拢应该有感觉啦，哈，这唔免怀疑，哈，谢谢，
2: 哈，
0: 好，祝福你，谢谢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嘿。
3: 哎，叔君，
0: 你好，
3: 听见吗？哈，
0: 嘿，
3: 你盖粉开水，敢买下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哦，吼。

0: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嘿、hey。
2: 哎，我请教。
1: 嘿、hey。
2: 你那个钙粉开过，每天这样子吃，还要放冰箱、哦、
0: 不要啊，然后你无多听我改回答，讲不要放冰箱。
2: 不用呀、啊。
0: 不要不要，那个湿气不好，嘿、hey。冰箱湿气。
2: 我想说，我都放在客厅。
0: 哎、hey ，对对对对对对，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唔好放冰箱，嘿、hey ，谢谢哈。
2: 好。
0: 嘿、hey。

0: Hello， 你好，嘿，淑君不见，嘿。
1: 迄盖阮在人家，我一罐十几工就食了去
0: 啊。啊对，所以我甲你讲，就是爱看个人嘛，嘿啊，嘿。哦，
1: 我食较好困嘞，啊，喙齿较用嘞，我
0: 对，
1: 盖拢嘛足大块，迄汤匙啊，我变啊较大滴。
0: 安尼你一，安尼你一年份你拢买偌济？你买偌济？
1: 我有当时啊买两支啊，
0: 五啊，两支十罐嘛，两支十罐嘛，嘿。
1: 嘿，啊，有阵时啊，才买一支
0: 尔，
1: 啊，
0: 才
1: 南山
0: 个买。哦，才去南山买，安得对啦。哦，好好好好。
1: 我哦，迄只只较好困，啊，个面色有影较继续油的较水啊。
0: 哦，真的哦。
1: 我迄日在讲。
0: 哦，够安尼哦，好水水水。
1: 我哦，迄有迄乌斑啊吼，迄唔知是较大迄，人讲全部都几好，我只迄目龟，迄林白白龟哦，一大乌乌吼，诶。我食食啊！即马我个个抹一手啊！吼，哎，即马是足甜的咧，用要看无？
0: 水哦，谢谢哦，多谢。
1: 哦，哎，加啦，加啦。

0: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服务电话吼，是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你好，小君 Pocket， Hello，
1: 你好，这边见面哦。
2: 嗯，
1: 我要解封加解药哦。嗯，啊，你解封我先吃，啊，不然你吃解药，哎，吃一个。
2: 嗯，两行在，两。

0: 谢谢咯，美丽人生吼，咱个脑三问题，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今年姑姑那边犹太就爱跨步，把钱在经商活动
2: 开始哦。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送商品，
3: 我无贪心嘛，能管上半款就好啦，
4: 一管上一管上好。
5: 要旧年安尼就好啦，就管理啊。
3: 我亲自经商，我真欢喜。我今麦要加买过来，互阮孙姐啊，互伊条量较悬呢。
6: 今麦要得力转到钙粉，转到钙油，输往护理元素，护二代，
1: 全部犹太一组两管上半款，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6: 送什么？
1: 另外，德利酸乳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6: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优台只在五月份，
6: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
6: 错过会难过。
1: 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6: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啦，以后什么问题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
7: 九九。
0: 好啦，一年久久啦，要犹太爱看阿母啦吼，阿爸就抗议啊啦，阿爸讲吼，母亲节咯，拢食龙虾啦，爸爸节走甲无半个啦吼，所以你这边若要款吼阿母，你就先刷款哦，阿爸哦吼，阿爸你甲款苏鹏吼，我你讲，恁阿爸就讲，哎，干杯这么重，干杯这么重，哎，阿爸，这人迄十波人吼，捏吧捏吧，种啊种啊，要放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即食这爱食这较少年啦吼。哇，我都没过，过了那个少年的吼，十波，我跟你讲哦，十波人足精的哦，我知影吼。啊，你做你个蛋的吼，你就讲啊，这我迄落我的好心吼，啊，爸爸姐我都做这边，含妈妈姐做这边，拢款好人啦吼。哎，阿爸，你爱食你爱食，我跟你讲啊，人足济人，我讲食了足赞的。哦，我朋友，我同事，因阿爸食个少年家吼，等下恁阿走的时，恁阿爸点点啊食吼，后一边恁阿回来，伊们讲，哎，阿哥有无吼？囝，阿哥有无吼？苏鹏啦哈，苏鹏，你即马要亲自落去犹太啊？因爸爸节咱无犹太啊，吼，无哦，一年一届年年吼，所以你得趁即马爸爸即母亲节，你甲爸爸的苏鹏先刷款起来。啊，爸爸嘛咧食钙粉对无？爸爸喙齿歹啊，恁阿爸较早咧食槟榔啊，还佫食粉呐，安尼这四五十岁，一口吼，一口牙拢崩了了去啊！迄种的你钙粉爱互伊食，钙粉钙粉，喙齿来咧歹，酸软啊咧摇，你钙粉一定爱买互伊，趁即马犹太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搁加一盒五盒，谢谢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嗨嘿，
8: 我给你一个好的建议，好不好？
0: 嗨，请说嘿。
8: 钙粉哈。咱会当用改用做胶囊的，因为迄粉的吼，迄落到底壳壳烂，迄钙粉是敢那芝麻粉的，啊壳壳烂足怕酸的。
0: 好，谢谢。迄有人建议过，有的人无爱食胶囊吼，谢谢哈。嘿，咱就是纯吼，就纯就纯才用粉，吼你唔知影迄好货吼。对不？这顺顺再用混的混的，吼你摸会着，看会着，担会食的，摸会出。好，来谢谢，多谢哈。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9: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有一间医美吼，伊伫全国吼，哇，大全国吼，哦，北中南拢有开，哦，开足侪间诶，吼，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哦，那个不给了
1: 哦，嘿，是小军不给，嘿，
2: 小军不给了
0: 哦，加工嘿，
2: 我买，我等吼，有去买
0: 刷卡，嘿，哎，刷卡好你吼，来你好，小军不给呢。
2: 哦，你一年两组无够啦，泡工两组还有够。
0: 是啊，所以我是
2: 我十月二五到新啊五月安尼分两组去啊。
0: 哦，够
3: 有
2: 钱，嘿，还有够。
0: 对，所以看到够啊。
2: 十月二五去去中街挂号买酒水去啊。啊，讲天气哥讲无开无开门诊啊，今仔日无还有困啊。十月二五无啊，哦。我从啊到伊。中华出来了，就我走去红山，中华又叫买一罐，食看卖啊。隔天讲我取消，我唔免啊，唔免看。
0: 你甲齿科取消？
2: 免去啊，
0: 唔免去用嘴去啊，嘿。
2: 免去嘴去啊，嘴去点么个滴？
0: 安尼无你看。
2: 啊，到今用泡贡两组食，干袂了啊。
0: 泡贡两组用食袂了，安尼，哎，你还紧款起来呢？一年一届尔，一届尔呢？加干那几百，无清在一届。
2: 中华又叫我下下产品哦，你卖哦。真迄落啦，真合理啦，
0: 哈，真合理吼。
2: 系啊系啊，你讲你现在足久啊？
0: 是。看到搞，看到搞好吼。谢谢，
2: 好。
0: 两组，两炮工两机无搞就对啦吼。
2: 搞无搞无搞啊！四机啊。
0: 哦好，哦你爱四机吼。哦，谢谢谢谢。哎对，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吼，量可有量吼，卖无搞吼。Hello， 你好，嘿，
1: 嗨 ，Hello，
4: 线下，
0: 线下哈，来好，哎、欸，线下，哎、欸，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要卡几万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嘞，你好，你好，淑君扑克，来，你好。
1: 嘿，淑君小姐，我跟你借问一下。
0: 嘿，
1: 嘿吼，大夫，咱咧食足济，是拢会吸收，还是食

咱这个听众讲，伊不爱用胶囊的啦，吼，所以都有人讲爱用胶囊的。其实你家己咧卡的是较细个就好啦，吼。胶囊我知有足侪人不爱食，不爱用胶囊的，吼。啊，你就是逐天爱食，一定有一寡吸收，啊，一定有一寡排掉去的，啊，但是袂蹲伫体内，吼。袂蹲伫体内吼，就是安尼，所以听众朋友吼，就是可以很放心吼。好，来谢谢咱的德力酸哦钙粉吼，谢谢。可以电话0800-77-55-99吼，要卡电话几排哦，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了。

0: Hello， 来你好，嘿。啊，迄
1: 落迄在人食的啦。嗯。你著起来吹，啊，迄著卡起来，啊，心一个卖要搞到啊，吹短落，吹短话，大家嘛心咧。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那要实际讲要食个有够，我3万都有
0: 够。哦，你3万有够，盖混啦。
1: 够，因为我能够食饭咧
0: 哦。嗯，是是是。
1: 啊，3万那有够多，但无迄落现
0: 金。谢谢。
1: 3万我著食量啊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
1: 我食个我铺住我。
0: 3万15罐啊呢，嘿，加上3罐出来，嘿。
1: 啊，我第钓营，一个伊都买几多？
0: 谢谢。
1: 八人啊。
0: 哦吼，对，好，谢谢哈。其实我家里咧食吼，有当时啊，那嘛是会少我顶落来吼。我顶来时，我拢安怎用？你知道听种朋友，我拢用镜头啊，改火改火起来，安怎去露面？转咧面改安尼露露的、薄薄的吼，哦，迄落去的，落去的唔通拍算吼，啊面薄薄的，哦，佫袂歹哦，红水水哦，白白哦，吼。

0: Hello， 来你好，
1: 嘿，你好，
0: 是，
1: 因为要请电话，嘿，因为我最近哈，有去红油的，花了2万块，我拄啊白过去食，你讲加油，我即摆在咧看，甲一年份，安尼差不多偌济，差不多。
0: 你即摆是讲？钙油这种，
1: 钙油
0: 钙粉安尼，我因为钙油
1: 甲钙粉一年
0: 份，我刷卡叫扑过来甲你算哈，嘿嘿嘿，对哈，好来哈，
2: 钙油
0: 钙粉，嘿，来你好，小军哈，扑过家，
2: 小军你
0: 好，嘿是嘿，
2: 嘿，我买买护理元素，
0: 好好来哈，稍等，
2: 你看买偌济啊，你看买偌
0: 济，你要一年份吗？

0: 谢谢刘先生，谢谢，来你好，嘿，喂，好好，来，哎，你好，嘿，喂喂喂，哎哎，喂你好，嘿 ，Hello，
1: 你身体健康哦
0: ，Hello，Hello， 哎，莫西莫西哦，人嘞，哈，好来二线先把它挂掉，无占线的呀，哈，好来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

0: Hello， 你好，嘿、hey。
1: 哎，小军呢？
0: 哎，
1: 啊，你讲那个降半罐，安尼吃了几罐啊？该分该休安尼。
0: 一组一组拢
1: 一张两罐呢，
0: 两罐上半罐一组都是安尼啊，嘿，
1: 嘿。哦，啊，四罐就上。

0: 卸下那份。
1: 你好，
2: 来你好哦。
3: 要
1: 讲医美。哦，对，嘿，好，谢谢哈。我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你好，
1: 哎，你好，哎。
3: 时间你好，我想说，能推荐给你一点建议，那个你们那个大瓶装那个袋子的瓶装，可不可以改成那个小小瓶那种瓶装比较？你看内沟哦，也瓶身的两边内侧很难过得到那个粉。
1: 哦，我们慢慢会把那我们慢慢会把汤匙淘。呵，我怎样？我怎
3: 样？汤匙。
1: 问汤匙慢慢的，好，谢谢。
3: 那个小瓶的瓶装就很平，它就很好。
1: 因为小瓶比较小哈。好，谢谢啊。慢慢问的汤匙，完了拢诶，陆续也更改啊哈。嘿，好，谢谢，好，谢谢，
2: 其实这个问题来了，我刚才在听众问的，不是汤匙的问题，
1: 啊，不是讲什么习惯的，多好。
2: 来，伊就讲这个咱的盖混的这个瓶子吼，因为它是有一个结夹到了，有玻璃啊，然后这到后面的时候，有当下那盖混诶，
1: 我知道我家己有在嚼，我嘛知
2: 呀。这个吼，
1: 卡底的盾。
2: 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家己方法就简单的，我嚼吃到最后很简单。我看
1: 用茶给冲嘞，
2: 保证吃的刚刚，你最后吃不到，你卡袂掉的所在，你得用白滚水一杯吼，啊，你就把这个那个盖混的干啊，做摇摇瓶，那个切的，啊，盖啉啉嘛，啊，你个看边啊还有没有？如果有再加一次，这个那个白滚水，那个切的吼，啊，你保证干干净净哦，而且盖混一点哦，最后也都不会浪费掉，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那这条用别人用，我力量参考看啦，最后你得用白滚水给切切，然后变成盖粉白咖啡，喝进去就。好了，
1: 嘛有听从你讲讲，咱的酸萝卜粉会当来煮，可以，
2: 可以啦。
1: 哈，煮你可以煮你要吃完无菜哈，啊，过来煮过哈，你吸收会更快哈。谢谢医生，好，来你好，
2: 医生广告 ，Hello，
1: 嘿，你好，
3: 好
1: 的啦，
3: 哎，蛋糕当时
1: 啊，五月份这个月啊，系啊。好，
3: 一个月
1: 啊！对，所以你要把握吼，嘿，好，好，好，好，莫只目睭金金啊，看火车过啊，只啊，吼，哎呀，吼，今物是讲啊，搁早嘞，吼，但是当大家拢已经款，啊，有个人拢先款一批，啊，都搁中搁一批，啊，要结束再搁一批，吼，安尼，好，好，哎，大家人拢有，人足侪人拢有计划，有拍算的，吼，谢谢。都要讲哈，咱国内有一间医美诊所哈，伊被人发现讲哈，伫迄个烟雾侦测器内底有藏迄个针孔摄影机，有没有？那个一全国有18间诊所呢，哈，北中南都有，全国哈，总共18家诊所，统一规格。各种统一规格哦，底下嘞吼，你侦测烟雾有无吼？人家讲啊，那烟雾上来的迄个唱底下吼，摄影机唱底下吼。那么听讲这个这个侦测摄影机设备商吼，这个设备商是一个55岁姓谢的吼。他昨天已经被叫鉴定改拘提到案吼。那将要进一步厘清讲是唔是有相关的监视设备来源，或者是侦测的过程，啊，过来。那个影片有没有外流？
2: 这才是最重要嘛，还有隐私嘛。
1: 医美你怎样？嘿，因为职业的拢咧做这做那做那，对不？所以啊，这间做吼，这间的规模做全国足大吼，全国都有，总共有18家吼。好像他的负责人昨天也已经吼，这个被请去了哈，系呀，啊，到底是什么人的主意呢？哈，啊，为什么要装？
2: 对啊，要理清啊，
1: 为什么要装那个呢？谁的主意呢？哈，全国18家都有呢。哎呦，啊，你来去一间做医美哦，啊，搞不好拢往翕了了去呀，哈，对不？啊，影片有没有外流？或者是只是自我欣赏？哎，不知道哈。哦，这一家还蛮有名的，3个字的哈。这个医美，他好像有医美，也有做那个植发，上面都有哈。还规模还算蛮大的哈，一间这个医美诊所哈。

0: 山的歌啦，叫做啥？
1: 醉心恋，醉心恋。
0: 念到要臭头的吼，李茂山，特别啊听伊的歌，啊就特别就想着讲，好啦，今麦伊那个，今麦伊那出现歌声，可能嘛唔是安尼啊啦吼。哦，咱袂当用伊较早的歌声吼、来，
1: 就相见不如怀念了。
0: 哎，对啦，拢停留伫啊。安尼，今仔最后是要听《相见不如怀念》吗？啊，好、相见不如怀念。啊，来call in电话0800。
1: 母亲节要听讲，妈妈请你也
0: 播。对啦，要播亲节啦，但会使无听妈妈的歌嘿。
1: 妈妈，
0: 要听对几首？要听妈妈请你也播中哦。妈妈播中，妈妈播中。
1: 好啦，叶启田唱啦。
0: 好，好，好，谢谢。

0: 母吼爱保重嘞吼。阿母是一家之主，真诶。虽然咱讲查甫人一家之主吼，但是如果你若是讲伫厝内底吼，对内来讲，一个家里面吼，少了妈妈，整个家就味道都不对了吼。Hello， 来你好，
1: 哎、hey ，你好，小坤。
2: 喂，你好。
0: 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请问你，你们那个盖粉，哎，那一瓶有几公克？
0: 120公克，哎。
2: 哦，好，那我了解。
0: 是，
2: 我需要再打给你。
0: OK，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我的阿母，
1: 想起是叫。Hello， 来你好吼。
0: 你好，你好，喂。0921诶，哎，丢高啊，哎，啊，这卡起来不爱讲话，好好，谢谢。

0: 我昨真正梦到阮阿母呢，阮阿母伫梦中真水呢，啊，佫真少年吼，啊嘛梦到阮阿爸呢吼，阿爸过去拢无笑容，但是我昨梦中伊是有笑容的，啊伫梦中吼，我甲伊讲。阿爹阿娘吼，以后我一个月拢袂乎恁十万块，真诶啦！这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嘿，
1: 过来你好，
2: 嘿，你好，嘿，
1: 我说拜拜一杯，
2: 嗯，要
1: 来，
2: 要
1: 退
2: 啊，好，你要退
0: 落
2: 来，
0: 哦。
1: 我对山顶
2: 哦
0: 哦哦哦哦，
1: 要落来说，台安家日期
0: 哦，要落来去，为山顶要落来家日期，
1: 嗯嗯，专家
2: 的，你先打电话甲讲一下哦，因为你要走一转吼，你先甲这个这个数量先甲大人讲哦，
0: 啊，
2: 听讲哦，你落山哦，长途漫漫，啊一转你都人没物件有欠，你先打电话甲，
1: 哦。
0: 哦，伊老主顾，老主顾，老
2: 主顾，
0: 好，谢谢哦，吼，嗯，好。
1: 我有
0: 甲讲，好，
2: 有甲讲，上重要吼。
0: 好，多谢你哦，恭喜哦，吼，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哎，先坐一下吼。
0: 哎，
3: 我食药啊，咪是不是伤过重？
0: 哎，
3: 我
0: 坐卡，嘿，哎。哎，妈妈，请你啊，保重，走无去啊啦，吼，嘿，来。哦，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0: 嘿，阿
3: 明，跟你印尼的，讲我无印尼手机的关系哦。
0: 无听到声呢，真的呢，嘿，嘿。
3: 好了，我要问讲
0: 的，
2: 嘿，你困眠药啦，你困眠药卖个吃。
0: 你讲啥？嘿，
3: 你
0: 房的电话晓？
3: 你
0: 慢车挂掉哦，吼，你电话声压嘞，啊，我节目刷了，我再跟你讲哈。好，咱节目先，嘿，你搁压嘞，卖挂掉哈，好。来，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咯。谢谢，无要紧，咱节目刷了，咱需要服务的听众朋友，电话继续卡吼，咱0800775599。节目是由德利公司选哦钙粉，啊个德利的钙油，啊个有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雪君甲扑克，感谢收听，谢谢，悄悄。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屏东宝德旺便利店，中正路395号，中正路与广东路口。电话0873819097381909。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
6: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3: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92.5 屏东之声，为你加油。

0: 开始啦！昆曼话，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川，来，王秀川，你好，你好。
2: 秀川啊！
0: 哎、hey, ，是你好，嘿、hey。
2: 我干杯。
0: 哦，干杯，谢谢。嘿、hey, ，站起来，阿伯等你，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为了好不难呢，多准你讲。虽然给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定呢，困吧，公公。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米来这句，我想要听咱那个卡呀，还是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徐大姐，你好，你好。
3: 秀爽，大夫你好，
1: 你好，
0: 来你好。
3: 秀爽，
0: 哎，
3: 我什么拜托你讲物件好不好？
0: 什么代志来？请讲。
3: 你讲我
0: 哈？
3: 我什么拜托你？你的相片噶，大夫的相片噶，买单。
0: 哦，你上网络看就好啊，网络就有啊哈。
3: 我这电视都无。
0: 无啦，电。电脑内底就有啊啦，
3: 我都无电脑，我也无手机啊。
0: 安尼，我无咧寄相片，歹势哦，无哈。
3: 无
0: 呀。嘿，是的哦。
3: 我总爱听着恁的声，爱看着恁的人。
1: 谢谢。
3: 我这孤单老人。
0: 是的，公司规定个拢网络看安尼啦，嘿啦。
3: 安尼哦，啊，我安就是无多咧
0: 吼。好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风中玫瑰啦。
0: 风中的玫瑰，你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你哦。
0: 好好，再见哈，拜拜。
3: 再见，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山你好，秀山，大富好哈，
0: 咱在注意。
4: 我新店的陈妈妈，
0: 新店哦，陈妈妈要听什么歌？
4: 翁丽瑶，因为你的爱。
0: 好好，等下吹哈。
4: 好，谢谢，
0: 好
4: 谢谢，拜拜，
0: 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5: 秀山大富好，
1: 你好，
0: 咱在注意。
5: 我李林，
0: 嘿。
5: 陈大姐，
0: 哈，
5: 我们改日麻烦。
0: 谢谢
5: 陈大姐，二零
0: 陈大姐哦，
5: 嘿，
0: 我来要听什么？
5: 啊，要改日麻烦一首《何时再相会》，蔡小虎唱的。
0: 何时再相会哦？
5: 嘿，
0: 蔡小虎哦，
5: 嘿，
0: 等下改吹哈。
5: 好好，拜拜
0: 拜拜，来，你好，
6: 喂，你好，
0: 难得久违。
6: 哦，上面去我去看，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九岁的探戈，
0: 这是国语啊，台语啊，
6: 国语。
0: 九岁的探戈，就好，等下给你吹哈。
6: 好，
0: 再见，拜拜。陈大姐，你好，你好。
6: 嗯，
0: 你电话，你电话等于冇你摇好，还电话等。
6: 好，好，那个等于要电话的心情，那个。
0: 我在，因为你电话，你等下等你要等音来来，好啦，谢谢，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咱在
7: 我破住，我破住在王，
0: 蛋姐破住哦，
7: 哎，
0: 破住王小姐哦，
7: 哎，
0: 哦，你麻烦没听什么歌、啊？嘿，
7: 望川河，
0: 哎，这是台语嘛？哈，
7: 台语台语，
0: 蛋姐请哈。
7: 好，
0: 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停一下，咱就要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先我到光的气象这里，来，谢谢你。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哈，咱今麦这个时间拢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咱这开天气哦，拢是较无稳定哈，相对来说拢是较无稳定，所以咱这山区哈。会落雨啊，所以那明仔是伫东部家落雨较明显啊，东部的地方啊，花莲、台东啊，那是讲拜五、拜六的话哈、啊，就是台中以北到东部拢会落雨，除了南部以外，除了南部以外哈、啊，所以这方面是拜过来哦、啊，水气拜那嘛是真多哈，啊，咱东部一直有，一直落雨到后礼拜三进前拢会落哈，所以东部哦，伫花莲台东的山区遮拢会落雨啊，到后礼拜三进前，啊，咱的水气减少时间应该是伫拜六哈、啊，所以讲礼拜会开始零星阵雨哈、啊，咱这里礼拜到后礼拜三 就是安尼热者停者，热者停者哈。啊，当然因为这方面这个咧吹吼，拢是吹东南风哈。啊，南风最讲伫东部甲这个屏东的这边山区啊，诶，小块有阵雨啊，都是零星的阵雨。啊，落雨的时阵温度会小降小块，好，差不多22度到24度。一般无热雨的时阵，应该拢是24度到30度，南部会当到30度的高温。所以讲，咱东部的朋友，咱出门啊，拢爱扎件雨伞哦。
0: 哎，来，今麦讲道公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哎，那个贵特气的气人，这里咱当然真爱讲的是 B 流流感的哈啊，当然咱一定爱去看医生啦。如果你有发烧，大家听生听，专业科的生听哦，这就是一个讯号啊，一个 B 流。啊，另外一个来个贵特气的是啥？诺罗病毒，诺罗病毒一直无提哈，一直都是有哦，甲这流感相像，因为咱真的现代足侪病已经流行化了啊，当然这个 A 流、B 流以外，还有 COVID-19 的变种哈，咱拢有咧，以前拢有咧煮哈，所以讲咱袂当真啊，较袂当真啦，但是它都没有消失。啊，另外就是啥诺罗病毒。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啊，这当然最近你有看了新闻啊，诺罗病毒伫这台北市遐哦，有这个案例，有案例出来。通常啦哈，这诺罗病毒的传染性介强，哈，伊小看病毒内量传染嘛，啊，几回拢小想哦，只要有这受到病毒感染的食物啦，是水啦哈，包括咱这个飞沫啦，哦，咱拍个像这个飞沫哈，还是讲这水，还是讲这病人捌过这个相关的物件，拢有机会潜伏时间差不多10点钟到50点钟哦，你啊像这个老巴肚。哦，落个拢是水的时阵啊，安尼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信号。啊，恶心，想要吐发烧，头壳疼，啊，甚至讲有人见几把酸疼哈，安尼就是标准的这竞争哦。咱爱加提醒咱五岁以下囡啊，也甲咱的长辈变系统较拢较无好哈。诺罗病毒上好的方式。就是爱勤洗手、哦、不管是这去便所了、食饭前，哈、哦，还是有照顾别人，咱都爱点洗手，注意我们的卫生、食物的卫生，啊，跟我们的个人卫生，啊，环境，就是比如咱桌啊啦，吼、哦，咱出门的时阵，咱会当扎家己的指甲，甲咱这个汤匙啊啦，吼、哦，片面甲有感染有种。一感染的人哈，这会食饭哦，很重要，要勤洗手。
0: 咱继续听的蚕豆症哈、哦，这个蚕豆症的真正的名字呢，英文名字叫 G6PDD， 那么叫葡萄糖六磷酸盐的脱氢酶缺乏症，我好长哦哈。那么肝胆共一个先天性的代谢异常，不正常。蚕豆症的大部分基因的病变东西，23对的，这个所以男性哈，只有一对而已，所以你讲哦，女性就有2个染色体呢，所以比较起来，那安尼讲也是女性比男性多。那么咱台湾的新生儿呢，筛选当然起码当筛选了哈，每100名内底差不多2至3个囡仔有这种蚕豆症呢，有差不多90%东西北部遗传的先天的哈，所以呢，如果是有蚕豆症的人，就是要避免氧化性的药。当然，蚕豆症的是蚕豆不可以碰到。这个碰到的话，很危险。还有樟脑丸，樟脑丸加各种的化学物质的物件。那么呢，大部分的蚕豆症拢无介明显竞争。那么所以恁若是恁有许多人若是有蚕豆症的人呢，那么当然恁得爱注意哈，囡仔爱带去做一个检查，看囡仔伊是毋是有蚕豆症无？这个可以透过检验就可以知道了哦。所以呢，感恩报告好朋友来，谢谢。你好，
8: 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8: 我来叫回来。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因为你的爱，那么这主持人是 Only 哦，是人家陈妈妈说点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 嗨了嘿。健健的嘞，
0: 哦，来三片豆子嘞，好，来谢谢。
1: 诺诺皮痒嘿哈，
0: 好好好。
1: 阮姐姐伊目睭无看啦，啊，姐，因囝因后生啊，啊，拢被丢呢，啊，我话讲真啊，较好啊呢。
0: 安尼哦，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就讲到这啵，何妈妈谢谢你，谢谢，保重哦，何妈妈保重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喂喂你好你好
2: 喂阿秀嫂
0: 嘿是嘿你好
2: 嘿是嘿我本身我是有在吃三片香包
0: 三片老不姐谢谢你嘿
2: 啊是都我那保持稳定稳定啦
0: 好
2: 好好啊还一个最好的概念就是说有一个阿嬷因为我都有帮她洗澡
0: 你帮阿嬷洗澡哦，三片完毕为什么你要帮她洗澡
2: 哦，因为是甲看护一种工作。
0: 哦，你的工作是安尼啦吼。
2: 啊，我拢会白扎，比如讲弄弄皮痒。
0: 哦，身体
2: 好。阿公阿皮肤那那有打打打那些啦，
0: 嘿。
2: 啊，我拢会买夹抹。
0: 哎呦，恁也真好。
2: 啊，那很紧，嘿。啊，就是讲，我
0: 有一
2: 个阿妈，有一个阿妈都九十岁啊。
0: 嗯。
2: 嘿，啊，伊个迄个线哦，等于属于牛皮线。
0: 哦、
2: 啊，我不敢问，一共抽几三十单啊？
0: 啊，
2: 啊，我要等还剩下三分之二条，我一直甲抹，大家拢甲抹，啊，拢甲撸撸撸。
0: 哦哦哦。
2: 嘿，啊，结果你也看二三十单的牛皮线，我抹好去。
0: 哈？
2: 嘿呀、啊。
0: 哦，这里神奇哦！哎、欸，你、
2: 啊、
0: 你
2: 真
0: 大大姐，你真正有耐心呢。
2: 我啊，我去甲讲，我甲讲，因为你有钱哈。
0: 嗯。
2: 啊
0: 啊，请进进个旁观。请人去关，嘿，对对对对，好，大姐，感谢你的善心，感谢你的善心，谢谢。来哟、哦，来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墙啊，陪我们的人起来加播啊，
3: 诺皮呀。
0: 转阶段是啷个淡薄嘞？咱厝内底啷个空一座？哎，要薄的有安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那先薄薄是个头份，然后先哈。一件呢，转起捞起来哦。啊，薄好，一件给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这把客车倒来逛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咱这天气哈，那慢慢啊变成温暖，全地球拢咧温暖起来。所以讲啊，咱这个北极跟南极哈，哦，拢受着就严重的破坏啊。比如讲咱这个啊，北极上大的冰山嘛融起啊哈。所以讲，做者这个伫极圈的动物哈，伫就是另一个所在。在生活的动物吼，
0: 哎呀，北极熊最惨了，
3: 愈来愈歹过，
0: 无通个食。
3: 啊，所以讲这冷的所在，因为虾米住伫遐，啊，伊会当冻偌济温度啊，会当冻偌冷啊。啊，咱来看下，有一种较特别的，有一种叫做锥形啊，这水熊，伊它这名较特别哈，那形嘛，啊，伊看起来较形，好像那个库马很像熊。啊！但是伊是伫水内底，全世界拢有。啊，伊拢伊啊，伊较爱伫冷的所在。伊的体型足细，哇塞咧！爱用放大镜来看啊，这足细只，足细只。啊，伊上冷会当活伫的，甚至讲伫-零下200多也有机会会当，可以当活几工哦。所以讲很耐寒。哎呀，佮有这个海豹。那看迄种海洋动物馆内面，拢有看到海豹，吼，哎，做大只吼，啊，拢全身躯拢油质的，迄种拢一肥肉，迄种吼，那只海豹，伊是一种海洋内底哺乳类的动物，吼，北极、南极都有吼，啊，因为有这些脂肪伫身躯，所以讲上顶会当冻，-吼100多，啊，北极熊全身躯拢摸，吼。啊，体型足大啊，但是伊足歹吼，世界十只吼，应该讲前十名吼，伊啊是上歹动物之一，最致命的动物之一。哎呀，伊的毛会当可以伫零下80多，买当继续生活落去。企鹅啊，企鹅咱拢看真古锥吼， 伫南半球啊。啊，伊即上大只、体型上大的叫做啥？叫做帝王企鹅哈。啊，伊会当伫-60度以下
0: 的所在，
3: 咧生活。啊，因咧取暖，啊，你看一堆企鹅哈，屁股拢伊拢结做伙，因咧种啥？一大
0: 取暖，
3: 咧取暖。
0: 嗯。
3: 啊，因为你看哦，因咧。规群的人拢底下对对，但是伊实际上伊唔是徛底下无叮当，伊实际上每只人拢小碎步的按叮当，哎呀，当嘞当嘞当嘞，伊买一件褂，哦啊，但是呢，因除了伊小碎步一直当以外，上内面的人会想办法要出来，啊，上外口的人爱想办法要入要甲入去啊，而且想讲我明明内底人足温暖，为虾米要出来？因为每只拢往内往向内底安尼徛咧徛，上内底迄人足热哦，上热有可能到30几度，足热，所以讲上中心的迄个企鹅会拼死命想要往外跑啊，所以讲这。

0: 那五十几度呢，零下五十几度呢，哇，那不知道怎么生存哈、哦。那种的水水的头吼，咱不管是拢安那，爱灌了通无，拢无水啊，会憋开啊哈。来，咱今麦去请到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1: 嘿，来个各位分享啊、哦，咱真正的起来个水。咱今天这食薰的人吼，人口有明显的减少吗？有减少，但是无真明显哦。所以讲表示讲，咱伫推动这个戒烟，这得个加强。英国唔是最近有新闻讲吼，2008年以后啊，出生的人吼，未使买薰啊，伊咪要立法咯。啊，所以讲咱台湾，是不是要来用一些方法？为什么呢？因为咱有讲过哈，上恐怖的是二手烟跟三手烟啊，二手、三手烟呐、啊。你看食烟的人，迄种无代志，结果拢是边个人出代志哦。二手烟很毒哈、哦，尤其第三，第这里、個、唔是市区，因为市区的人吼，拢会做。很 care 哈，咱边厝边个食薰在吵哦，拢飘过来。像伫市区的人吼，食薰拢会走去某一个所在避开哈。啊，但是伫这个唔是伫城市生活，一般的这个真卡哈，那有可能直接就伫这个客厅内底食薰。啊，你食的时阵，恁某嘛咧输啊，啊，恁囝嘛是伫遐咧输哦。所以讲，非都会区有70%的小孩子。拢会输掉因厝内底人食薰的二手薰哦，就是一般的真卡哦，所以讲这实际上爱多推广啊、哦，推广啥？推广未使第爱戒薰哦，上少爱推广爱戒薰，啊，若无法多的时阵呢，叫吼要食薰的人吼，你避开。
0: 找个边啊，找个边
1: 啊，不要影响小孩子哦。
0: 是的，因为好像那个烟里面有一个叫镉嘛。那个很可怕的那个烟呐 不只是交友呢哈，这个虽然你和别人呢，其实咱在尊重别人，食薰的人爱尊重无食薰的人啊，领导人你嘛赶快那个尊重啊哈，来咱就先请到来唱歌呢，假规矩，蛋姐这个叶妈妈卡来，你好你好。
2: 秀贤美女，
0: 我跟你妈是哦，伊万奈嘞，伊万奈
2: 嘞，是噶，
0: 伊万奈嘞，嗨，
2: 嗨呀，阿娘多么，阿娘多，我在买事。
0: 伊耶，我跟你妈是的，伊，我跟你妈是伊咪话，哎，可伊妈话呢，伊万嘞台湾呢，普遍的是哦，嗨，
2: 说的是噶，
0: 嗨，那个，
2: 我跟你妈，阿娘多在买事，
0: 哎，耶，都
2: 担心死，
0: 哎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2: 来，我爱你，
0: 来个讲英文呢。爷妈妈讲英文的，讲英文的来了，该讲该讲解，该也大户讲解来。
2: 是谁？
0: 大户啦，讲英文啦，讲英文啦，行啦行啦。那你不是要讲英文吗？跟他讲一下来。
2: 哦，我不会讲英文啦，我只有会讲 I love you 啦。
0: Thank you， 三哥那边马起啊，那 Thank you 边马起。
2: Thank you 马起，
0: 好 OK，
2: 好，拜拜。
0: 我跟你
2: 呀，好多你阿弟在做呢，
0: 一夜都担心死。
2: 送你阿弥陀，我爱你，我爱你
0: ，Thank you， 拜拜，
2: 好，拜拜，谢谢。
0: 来，今麦唱到了，唱歌嘞，吃桂枝拜树头，人有感恩的心哦，来听到唱歌，谢谢。

0: 做人就是爱食果子，爱拜树头，还有感恩的心呐、啊。哎，唔忙，为了唔忙哦，迄个背骨啦，背骨就是讲哦，迄个吃诶，食水果袂用拜树头的人啊，吼。哎，这首歌主唱人是洪永红啊，对着是
1: 大富秋诶，
0: 谢谢。来呀，咱人哦，这树一张树啊，上重要的是树头啊，咱人哦，咱这双脚撑喺树头。人讲哦，双脚起来栽啊！哎呀，唔惊咧树尾咧做风台，树头哪栽啊？对不对吼？啊，你脚都惊未栽，啊，扑诶扑诶，惊到路安尼啦！啊，你脚哦，有人甚至咧惊咯吼，啊，脚拢斜斜啊，啊，脚拢压未悬呐！啊，有人咧惊咯是脚足轻咧，有人咧惊咯是脚用斜用斜，迄牵拖拢用撸诶，你啊看，哎，这个是不对的。咱惊咯就是前脚惊，后脚爱绑。咱就是要倒掉倒正，嘿，忙咧行着路，成咧跳舞安尼，这真正是哦，无跋到遮奇怪呢吼。所以讲，咱人啦老是为着先老，只想卡，哎、欸，啊，你啊树根啊摆起，哎，树一定倒啊，绝对倒的嘛吼。所以咱人嘛，赶快呢，咱哦，只想卡过好，就是讲咱只想卡骨头一定要过好啦，无你食了要靠啥？大家都嘛行路拢靠啥？靠只想卡呢？啊，你也别惊咯嘞！哇，接下来客人照顾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我拢听讲过吼，咱那是赚十块，啊，咱就是爱差不多三成，三块呢，哎，爱留咧啥？爱留咧投资家己的健康啊，无你都免投资哦，你当作一世人拢总都无问题哦。嗯诶，人若无保养哦，人讲有保养有差，有价有惊气啊，有生就是有保庇啊，你吼。那咱即马请大夫来讲一下，诶，骨头的问题哦，来谢谢。
1: 白痴那个贵提起啊，咱这个骨头要跟咱这腱子吧这部分爱怎相熟？当然了啊，咱常常讲到诶，骨头关节个腱子吧，绝对拢会跟你讲了一个叫做。千万卖拔的哈，哎，这个防跌倒很重要，防跌倒就是保命哦。你卖拔的，你得保家己哈，哎，健康平安啊。咱中辈要定注意了哈。咱拢知影讲，咱中辈有年岁了，腱子吧较无力，不时哈，那、哎、这个卡了无力，就温了几天的哈。啊，是讲有这太多物件，反应也不接近啊，等等啊，随着拔倒去。不是故意的，真正是无法度哦，对不对？这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事故伤害内底哈啊，其中有一个叫做跌倒啊，就是咱长辈啊，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每六个长辈内底都有一人跌倒，啊，这跌倒足严重诶哦，每六个就有一位是严重的跌倒所造成的伤害。所以讲，咱一定要加训练咱的腱子吧。强调啊，强调倒一个爱饮用爱胶原，营养要均衡啊，加这个运动要有习惯啊，运动一定要培养这个习惯。想要爱加这厝边做伙啦，社区活动啦，啊，是讲交朋友哎。但有时阵无适合你运动，咱就不要啊。比如讲爬山啊，这不适合你啊。咱长辈哈，你脚头行无好啊。啊，甚至讲有人因为你只有跌倒过，啊，你有受伤伫咱的脚头啊，伫咱的髋关骨，安尼呢，以后变成讲了较无方便啊，这动作，有甚至讲侬爱骑四脚拐，还是讲坐轮椅，你更加袂使去爬山哦，这真的是要去选对的运动哦。啊，有人讲一定爱行一万步吗？没有。尽量做的就好啊，哈！我那他们听人讲，哎，今日要六千、八千、一万步，开始当健康没有那么严重，咱就尽量做。你但是你爱不用运动的习惯，啊，不然咱今次把退化了后啊，真正是有做些代志的开始严重啊，比如讲，挂物件挂袂发啦，啊，走路走袂远，等等，开始喘，坐的嘛喘。啊，甚至讲连啉物件、食物件都会隔着窄点啊，这就是严重的这个肌少症啊。啊，严重的过落去就是失能啊，爱防照顾啊，所以讲爱加运动、食好营养。另外呢，是爱讲的这个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咱定讲哈，一开始无明显的竞争性和 以前讲得新冠得九三公分，即嘛吼，你在宣传吼，即卫教的通常拢会讲着新冠得九两公分，来赶紧来去检查哦，更严格了。啊，甚至讲有人会翘骨啦，哦，这腰后边只吼可以较酸，对不对？哎，这里嘛是一种信号，所以你爱赶紧去健康检查，扭者扭骨头比多体质，好，一个买来时一起正常，因为咱人体骨质上强的时间点差不多30到35岁，后来开始的骨质流失变紧。女性伫经年期了后，因为欠缺着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保护，所以骨质流失速度更加愈紧。所以，中高年龄的女性朋友更要补充营养哦。长时间无运动、无拍日、无爱叮当、久坐久站、爱食薰、饮酒，甚至讲哦，拢无食到这个好的营养啊，钙质、维生素 D 这部分呢，比如咱来加水，你骨质受伤的机会加悬。哦，所以讲咱女性朋友爱特别注意，咱有可能别人爱食个1000-1200mg，天经以后女性你食个更加愈多，哦，甲这五星的妈妈相像哦，爱食个甚至讲爱食个1500，因为你有可能吸收歹啊，哦，你有吃的多，吸收不一定会好，嗯，所以讲这個鱼小鱼干呐、啊、cheese 啊、牛奶、yogurt、豆干、豆腐哦，这种是真好的这个补充的，一般食材来源啊，上好会当拍日拍15分钟哦。纯骨本这件代志哦，甲买台积电相像的哈、哦，诶，咱一张买袂起，咱豆豆买买零股，有一天也可以把它买个做交稳的哈，没有办法一次就可以成功，所以不用。咱这运动加食营养的这個食物的习惯吼，要从现在开始哦。
0: 是的，咱若是要补充哦，咱的骨头有，咱的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像大夫讲安尼，补充钙质，也过来补充蛋白质，也过来运动，这个三角铁三角，就是这三项一点袂当无进。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安尼话过来，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呢，咱的成咧空阿弥陀安尼啦，空阿弥陀无最是要那空阿弥陀，对不对？咱人嘛同款啦吼。所以呢，所以咱平常时上个是40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啊，个增加优质的蛋白质。可是咱增加优质的蛋白质，你无运动，伊无都形成腱肌吧？所以就是爱加上运动，免惊一万步啦。咱日本即马嘛是咧推广讲不要走10000步吼，迄种诶过量的运动、过量的运动，反而颠倒一下会增加咱的啥运动伤害啦。所以咱惊哦，半点钟就可以啊。好，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嘛。上最重要的是啥？唔好跋倒，或者跋倒真啊介麻烦。所以补充钙质呢，按40开始，啊，咱就开始运动，过来介减捏脚尾。捏脚尾对咱各方面拢介好，对咱头壳、对咱筋络、对咱的腱肌吧，将来拢对你有帮助。而且呢，血流循环佫介好，而且嘛，较袂啥，后摆较袂得着肌少症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是小弟，你好，喂，你好。
2: 喂，小姐，你好。
0: 啊，你好。
2: 恁遐有迄啥物？骨头的钙骨质
0: 量，哎呦嘞，来接接线哦。

0: 何时再相会？那么这主持人是梁山多，是施恩的爸爸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秀山立贺，你好。哎，
1: 秀山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家公。
1: 哦，我两点跟你报告，第一点就是我是你登记的这个客户。
0: 谢谢。
1: 三平健保。
0: 三平何姐，谢谢你。
1: 哎，啊，该过节，我落去太平东新来看。
0: 哦，啊，那什么技术嘿？你讲。
1: 食了真好。
0: 哦，食了那好。
1: 提，我加上讲卡旧筋吼，滚滚人咧旧安规矩，我剩咧，哦，痛到要死。啊，我落去食食，即摆吼，各大拢话去，我拢冇在行在健走。
0: 哦，安尼我咧行好啦，大哥爱运动，对了，好，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谢谢，谢谢，李哥你好。
2: 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哎呦，夜店哦、喔。哎呦，你电脑赢啊！
2: 是第一日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过钙剂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2: 想叫食过钙剂啦。
0: 钙过剂啦吼。
2: 嘿啦，伊讲手卡之前，我连续拢一我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然后我看你食到钙好诶。
2: 嘿啦，叫叫三顿食啊，食食较好诶时阵，砍嘞砍嘞啦。
0: 谢谢谢谢。
2: 我真好，卡拢酒精嘞。
0: 好的对嘛。
2: 都袂可能，半暝拢酒精嘞。
0: 啊。
2: 啊，都无晒了，嘿啦，你家迄个。
0: 好，安尼叶玲姐，甲同事问好者哦。嗨，感谢哈，上班辛苦了，嗨，谢谢。
3: 哎，
0: 你好，
3: 一雄
0: 你好。
3: 嘿，
0: 秀
3: 华哦。
0: 嘿，是嘿。
3: 你来过来啦。
0: 哎呦，三片都不吃了哦，感谢你又来吃高重点。嘿，
3: 食得很好啊，足好个。
0: 好，
3: 我介绍我两个小妹，甲你
0: 食。你是食什么？食到介好啦。
3: 我食吼，嘿，脚头会酸啊，啊好吼。啊，我小妹来佚佗，伊住伫高雄，啊，就是屏东啦。
0: 好。
3: 啊，唔敢，伊唔敢买啦，我寄钱回买哦。
0: 哎呦，阿桑你个真好，好好好好，好，我来对对对对，阿金妈真介好，感谢你哈，阿你家己要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0: 你好，
4: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4: 啊，产品收到啊，
0: 好好，谢谢你，
4: 哎，阿哥改做是见解，
0: 我来一下。跟我加油，谢谢。来，
4: 我
0: 讲
4: 吼，我本地是碰意外爬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医生药啊，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爬起来啊！
4: 系啊，啊爬，因为啊爬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4: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食药药啊，不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几个月，哎，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4: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哎，我脚拢未酸呢。
0: 哎呦，够好啦！
4: 哎，这个很棒的产品，太棒了！
0: 哎呦，好啦，安尼就讲到小波啦，陈大姐老朋友来帮忙，万里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个两哈，没吃个两就嘛，没吃个两罐，吃那一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固剂，
0: 吃那一罐钙固剂就好啊，咱一罐真正有够好呢，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加咱关节软骨那水哦，胶原蛋白，但是咱的顶骨跟软骨关节的方面，拢有给你包括在内底面啦吼，咱的骨头跟关节，所以呢，咱也好比咱进来得够，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够咱健肌吧吸收好酶，而且咱上钙好是啥？咱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吃咱这罐，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
5: 钙固剂，
0: 头我上个时呢，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领导阿孙的手会一箱会食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冇咪记哦。啊，那么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哈。十点上一罐的产品那里，上了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该留起来，爱给吃好的给咱
5: 倒些吧。
0: 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5: 大准的杠，
0: 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是小李贺。
6: 你好。哎，我这我借问咧哦。
0: 哦。
6: 我这吼，哎，五十斤的斤。
0: 五十斤哦，来接接，等接哈，来一线哦。好，谢谢。李贺，你好。
7: 哎，是小小小李贺哦。
0: 李贺嘿。
7: 哎，我很兴奋的。
0: 好呗。
7: 我妈妈八十岁啊啦，阿姨迄个就讲哦，有只骨啊吼，
0: 妈妈
7: 讲有生骨刺啊，正
0: 啊，这位拢安尼啦，来接接先咯。哎，我叫人听谢谢。来呀，咱呢 这个应征的徐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咱无请那个张蓉蓉哈。风中的玫瑰，我给你唱，咱无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唱歌嘞，谢谢。

0: 么继续关注权应该是张荣荣哈，这是咱的英景，哎，咱的英景徐大姐说的没有拍摄啊，我无请国庆啊，我给你请哦，来谢谢你，谢谢。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吧哟，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2: 是啥呀？
0: 哎，你好！
2: 我请问一下吼，
0: 好
2: 我是乙肝呐吼，啊，拢爱长期性吃药啊。
0: 对啊，爱吃呢，爱吃。
2: 肝指数是，我是拢二十外。
0: 啊，你可以标准啊。
2: 普通是爱偌济？
0: 四十以内。阿伯，你标准啊？四十以内拢 OK。哎，对对对，你按你标准啊，没烦恼哈。好好 ，OK， 好，谢谢。
3: 叫什么？
0: 还是？
3: 我做见证一下，
0: 哦，来生病了不？一个感谢大姐，来请
3: 我。我以前迄个我唔捌你解卡，我以前哦，迄个内耳膜，内耳膜，
0: 内耳失去平衡了、
3: 哦。嘿，迄个头壳有关系？
0: 有会戆诶，
3: 哦，啊戆甲，
0: 一般拢会戆啊，嘿，
3: 戆甲天，迄天棚拢啊一直说一直说，
0: 嘿，徛袂知啊，嘿，
3: 啊徛袂使，啊困也袂使，坐也袂使，
0: 哎呦，
3: 啊真袂使，真正够严重诶啦。
0: 好，
3: 啊，我就听讲恁咧心情真不好。
0: 好，生病了不？一个嘿，
3: 诶，迄个
0: 嗯。
3: 好过很济吼，我就当作四百做话买去啊，我就甲买迄个食两罐呢。
0: 吼，
3: 我拢自己拢食五顿四顿，一直甲戒落掉
0: 啊。啊，食一顿哦，嘿。
3: 我真正讲到，你真正人
0: 受不了吼。
3: 真无当。
0: 啊，今晚喝无啦？今晚喝无？
3: 啊，食无甲两罐，只要食两工就好去啊。
0: 哎呦！
3: 真正有够好用诶！
0: 哦，好个
3: 仔！我唔知你这产品是不这么神奇诶！
0: 哦，阿伯，你这种做艰苦呢？
3: 这
0: 种徛袂在天地咧变鬼安尼咧，
3: 嘿，
0: 安尼好。徛
3: 袂在，困也袂在，当中无好势了就。
0: 哦，迄样倒咧嘛戆咧嘿。
3: 迄是甲他个哪有关系嘛？
0: 无，无迄跟健康、
3: 健康嘛，健
0: 康的关系哈。
3: 啊，无只感觉会发生。
0: 我感觉建议你看。干两顿，大姐，咱那个食两顿安尼啦，下来以后看要紧啦，啊，继续甲看咧就好啊哈。好好，谢谢你好。哪有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
1: 三省金箔，
0: 你都免怀疑，今仔大家拢食了无？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因为就是因为咱这罐三省金箔是规身骨拢个有甲你过透透，食一罐滴滴五罐呢，你干么食个瓶瓶罐罐呢？虽然规身骨甲你照顾是食
1: 三省金箔，
0: 那骨头关节筋络甲你照顾是食咱这罐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爱广东个食哈，爱去食好的给咱
1: 倒是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1: 大准的讲，
0: 哎，对不起，哎，徐大姐，你个电话卡哈，潘姐，我的讲话无多时间哈，咱的徐秘徐大姐这忙卡，个电话就该谢谢你。来呀，咱人头个讲有真济原因呐，当然内耳失去平衡，这个一定要吃药哈。来，李慧你好，
4: 喂，小姐，
0: 是。
4: 我问你一下哈，那个阿雅德纳
0: 哦，来蛋姐一线哦，对不起，我今麦没得广告哈。所以呢，咱这头壳戆有出者，稍等，我先上你好，你好，
5: 喂，
0: 是，
5: 嗨，
0: 你好，
5: 你秀爽呀，
0: 我秀爽你好，嘿，
5: 我要交货，我要
0: 好，等一下三线接接，嗨，谢谢。所以呢，咱都只讲过啊，咱这戆啊，有足侪原因呐、啊，内耳失去平衡呐、啊，中耳炎呐、啊，包括的虾米呢？这个高血压啦、低血压啦、心脏不好啦，也过来的啥？咱的后边咱即马要讲的困啊，轻功干嘛是头盖功？也过来困眠无够饱，咱的脑部，咱的脑部欠缺氧气，伊买头盖功。所以咱这困眠无买因呢，所以咱一定要困眠，甲困了饱，这介重要哦。来，今麦请到来讲这困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的，来个贵提醒咱困眠的常识。咱人是算太阳能，阿拉讲，咱人有照着日头哦，咱全身骨会感觉哇，好棒，足舒服。阿那种一直伫这无日头这房间内底吼，咱来较无精神啊、哦，这是一定的。我就得这资料来定一下，咱其实用咱人吼，身体也照着日头了后，这个无好的情绪也无去啊，这个、无好的荷尔蒙也无去啊，会这样子哦，所以讲爱加排日的原因是安尼。啊，人体这身躯内底有两种荷尔蒙 哦，好咱有精神，买单喝困哦。日时啊，有这种荷尔蒙较侪哈，还叫做皮质醇，伊唔是无好。伊天然有这荷尔蒙时，咱的工课哈，你工课时会较专心，会较拼哈、哦，叫做皮质醇。啊，那是讲暗时啊哈，哎、就是褪黑激素，就是好你喝困。所以讲，那是讲咱那是下晡的时阵，会当晒日的话哈，会当。荷兰这两种荷尔蒙吼，伫正确的时间分泌正常的量哦，大概是讲简单是这样。所以咱这个好困的荷尔蒙褪黑激素哦，差不多是暗时啊九点开始来分泌，到暗时啊哈凌晨两点到四点左右是咱身躯上关风的时阵哦，就是这时阵一定会困哦，就是、较好困。难怪每次到那两三点的时候就爱困的原因就是安尼哦，褪黑激素的量上多的时阵，但是。这是爱正常分泌荷尔蒙，吼、哦，褪黑激素较有法度有这种感觉，啊、哦，就是爱加晒日，啊、哦，所以为什么阮咱甲各位提醒爱加运动、加晒日的原因就是安尼，因为啊，这个晒日了后，咱的身躯较有法度伫正常、正确的时间啊做正确的代志，啊、哦，所以讲多运动、多晒太阳。另外呢。爱甲各位提醒是，咱喘气那是定气，困眠的时阵，喘气定气会增加咱心血管有问题的这机会啊、哦，心血管疾病以外，会增加帕金森氏症的机会啊、哦，这是一定会的哈、哦，因为咱有最近近两三当然资料拢是写这困眠的时阵的喘气定气哦，先这类人哦，病人伊家己无法度控制。但是这无法度控制这个问题吼，会造成伊诶身躯诶血诶这血内底这含氧量降低以外，咱咧嘴开开咧喘气，咱身躯诶水分流失较侪，咱咧血伫这个时阵拢较黏稀啊，比较粘稠，咱咧心脏啊、这个、泡诶功能咧较无好啊，循环真歹，所以心血管问题咧增加，爱甲贵提醒。
0: 嗨，谢谢。来，因为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休算。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算卡等你哦，我等你哦，谢谢。
6: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3: 耶，阿嬷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2.5，屏东之声广播电台。

0: 谢谢那就点光的心情。那么这里黄以琳说请问现在陈大姐说点名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哦秀爽啊。
0: 哎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遍了不是。
1: 哎呀多那 哦我来吃一礼拜呢，改善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啊我家三天进步累加的啦。
0: 啊你哦你这两个做这个如何弟弟。
1: 一礼拜就改善了呢。
0: 啊你 哦
1: 好谢谢你哦。
0: 好这里给你。哎继续看你看你。金霞，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哦，大尊，你讲话你接我，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2: 我姓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我来讲说，我那个工作多
0: 啊，
2: 不简单哦。
0: 哇。
2: 哎呀，多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在做这帮诶，嘿。
2: 但你买这個、哎呀，多人买一罐加入，加半路好啊。
0: 哎呦，今嘛三片萝卜节，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吃了有好睏呢，
2: 吃半罐而已啦。
0: 吃半罐就感觉。
2: 今仔日时候有人跟人讲吃一罐就好，你讲有人叫我讲我吃半罐就好，
0: 哦、
2: 你就算卡袂入去。
0: 好、哦，卡，冇紧冇紧，安尼大哥你有哪继续甲看咧看咧哈？我来感谢你哦，谢谢，谢谢，你好你好。
3: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哎，
3: 我姐阿里德那嘿哈，
0: 三片我姐阿雅德那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几年都无，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哦，阿姐妈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妈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好好好好。
3: 十几年拢差不多，哎，平常时无困，然后差不多四五点才困一下啊。安尼，
0: 安尼哦，安尼都好呢。阿姐妈有较好困呢。
3: 阿姐妈有较好困。
0: 好好，安尼先。
3: 阿姐妈上吊。
0: 啊，阿姐妈白光白没了啊！和妈妈，对不起哈。好，谢谢。哪有？那你好，朋友，如果现在拍过名、拍了名、签名、金额榜啊、榜天、榜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对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甜甜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红呢，啊，个回粉呢，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冇咱有脂肪帮助咱脂肪分解，咱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冇帮助咱的会特别黏 T 黏 T， 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冇天然。那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当你喝冰饮嘞，咱即刻袂疲劳哈。啊，你呢阿大妈硬讲硬讲，记得拿来拿不喝，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他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我先来当个干，三千进步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啊，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无急啵，无食就关着放掉。那只阿伯会那好安尼的掉啊吼，阿妈别急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买产品上的点数，伫咱这专业管理来留起来，正好一个跟咱到小博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姐你好。
0: 是，我姓沈，你好。
4: 啊，请问吼，咱这个物件困未起，是为着？
0: 嗨，邓姐，白天姐，微信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啊，咱个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南马坑的好朋友呢，一旦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FM 调频的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咱来个讲一个故事，叫做这个木槿花的故事。这木槿花是白色的，很漂亮，我很喜欢哈。讲妈妈吼，这个有一个妈妈看到木槿花呢，伊就干目屎就会哭，然后啦，伊一直骂家己啊。哎呦，迄个时阵呢，我那这么糊涂，那这么糊涂，原来这是有一个故事啊。讲有这个先生呢，伊误会时阵啊，迄正脚吼突然间吼肿肿几弯呐。听到哦，一直哭，一直哭啦。妈妈看到伊安尼哦，无法度啊， 因为因家都无钱啊，一直忍耐啊，忍耐到无法度呢，无可以去哦，医生看袂使，医生妈妈个爱你哦，爱去一个真正有够好叫廖医生，这个老中医医师啊，是一个退休的老师诶，医生，然后伫因家开了一间啥小诊所，这个医生呢，医术好，心肝个善良。这个廖医师看到这个囡仔卡了呢，没有，都没啊，没这妈妈。妈妈，你哪个想万来两天哦？恁囝卡在骨下呢？哈？为什么？恁囝这是骨髓炎，可、就是讲严重啦，严重的爱骨卡呢啦。哎呦，这妈妈都唔敢应声，为什么？啊，在厝也无钱啊。爱的看医生免钱吗？爱钱啊！这妈妈怎目眶红安尼啦？其实嘛，别个怪妈妈，这个妈妈吼，因为因翁哦，早早的往生啊啦。啊，这个妈妈为着要饲这个囝呢，四界去做工哦，啊为着三顿安尼啦。哦，当然要个治疗卡呢，啊也无健保啊，当然就无法度啦。这种心情我会当体会，你知道？因为阮家较早就是安尼啊，吼。就是因为阮爸。而迄阵无健保的时阵，阮爸有一个大病啊，结果开真侪钱，阮家财产拢开了了，有钱开到无钱，佫讲借钱安尼吼。那么这个妈妈会烦恼，这个囝的脚唔知医会好袂？这医生就甲答应讲哦，袂啦，会甲你医好好啦吼。啊，但是你爱一段时间。妈妈的面本底是乌阴天呢，听完了总变好天啊，总较安心就对啦。啊，这個、医生就好哟，伊咧要裹的草药啊。交代妈妈吼，这两天的中药爱甲裹好，一定爱裹好，啊，搁爱减价，啊，过两天呢，再过来换药啊啦。这个妈妈吼，听完了药啊，客咧，爱甲问啥？医生啊，这偌济钱啊？嘛是爱问啊，无钱嘛爱问啊。啊，这个廖医师就讲五块啦。这个妈妈面哦，怎红起来？怎嘛惨嘛变安怎呢？啊，借无钱呢？伊讲哦，啊，因囝的脚阁无法度无治疗，对不对啊？啊，这个妈妈只好呢，等因家甲摕八粒鸡卵给这廖医师啊。啊，这个鸡卵哦，当时是真相呢，几分钱呀，几仙钱呀呢？啊，这廖医师唔肯收呢，这妈妈的鼻啊就酸啊啦，目屎就淋落来。医生啊，我无钱，我用鸡卵甲你赌啦。医生听个目眶嘛红，甲安慰讲好啦。啊，我甲你收落来。啊，后来钱的代志哦，麦克安吉嘛，无去讲啊吼。啊，看过了拜卡了呢，妈妈就已经我知影讲，已经欠这廖医生拢总欠28块。伫当时迄个时阵是大钱呢，哇！即马来过去廖，行到尾啊，看到尾啊，无法度鸡卵拢嘛，拢总互医生啊嘛，到尾无法度呢，只好掠一只老鸡母呢，拄小。啊，廖医生呢，唔卖收啊。伊家讲啊，这个恁家咧生产咧，咧生卵咧赚钱的鸡，我来当个你俩。这妈妈哦，一直甲拜托了医生啊。啊，阮到种啊村，种啊村的嘛，甲这只老鸡母呢，你一定要甲我收落啊，无我来敢带阮囝来你看。这廖医生该好讲，安尼好啦，算我家你买啦，10块啦，好唔好？怎加钱加赚10块银呢？好，这个妈妈。伊欠也无讲，还佫另外佫10块银互伊安尼啦。当时迄只鸡仔当卖偌钱啊？4块至5块。妈妈唔敢唔爱客，因为伊客伤侪钱啊。但是等伊到因家时阵，因家的门旁哦，发现到啥呢？中药有中药啊，伫药啊，佫减10块呢，塌伫因家的门旁内底。哇，无收煞袂使啦吼！经过两天啊，佫去换药啊，唔过因妈妈哦。无啥想要去呢，佫共欠人人情要安怎啦？啊，结果呢，伊无去哦。医生讲唔对呢，这高价好较对呢。医生主动来引导找伊啊。啊，咧讲话时阵，伊甲看到因的店吼，有一张叫做木槿花。这医生来讲啊呢，哎呀，恁家有种木槿花哦，这是上介好的中药材呢。吼、哦，迄真有单两块银呢，无安尼吼，你慢慢的来卖乎我啦，好唔好？这妈妈听完了有够欢喜的呢，赶紧来去，吼，叫人家倒办哦，买这木槿花呢，啊，去叫医生帮呢，哎，一斤呢，吼，啊，医生就甲讲，安尼好啊，啊，安尼你就无欠我钱啊啦，吼，安尼就好啊， 后摆呢过去了呢，这个廖医生呐是要治疗脚呢，因妈妈跟囝治疗脚呢，妈妈拢会去买木槿花。妈妈想讲哦，安尼唔免欠廖医生的钱嘛，唔免欠的人情安尼啦吼。结果呢，廖医生哦，变得不穿起来的钱较侪，拢总个钱可以呢。无偌久呢，因囝脚治疗好啊，好了的第二天，哎呦！啊，这个廖医生说翁生啦，哇，这妈妈有够艰苦的，真去廖医生哦，去改念香就对啦。但是按因家的人，因妈妈，因妈，这个妈妈哦，去改念香的时候，知影一个天大地大的秘密啦。伊讲问啊，问讲木槿花敢会当做药啊吗？哇，这个问来讲哦，原来这个木槿花是袂当做中药呢，哈。安尼廖医生呢，拢搞我买。这妈妈当场哦，伫迄个场面呢，真大声哭起来啦。我的文静人啊，你哪会无搞我讲？迄没无钱，迄是袂当卖钱诶。啊，你哪对阮母阿囝这么好，我欠你这么济，我是要哪还你？哦，这是一个故事啦，就是要甲咱的贺兵讲，你看，已经是一个退休的医生哦，佮这么有爱心呢。不只是甲骗工的木槿花会当卖钱呢，靠可能啊，对不对？结果佮兼比讲，伊趁钱一斤，伊佮兼贴钱，或者妈妈呢，或母仔囝呢。所以啊，如果是咱若是会当做善事呢，咱来爱咱人吼、哦、爱做善事，爱一定有机会，若有机会一定爱做。为什么？因为人啊有缘嘛。啊，咱拄着别人无方便的时阵啊，咱嘛是会当伸手，咱就甲人伸手共。